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中国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制造新兴三样赢得世界青睐，海外华文媒体带来解读评论。暑假期间，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体验中国人的生活，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近期有关部门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日本熊本县强震已发生超100次余震，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中国国内汛情的最新报道，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崛起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
7: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6: 东莞市利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单小军：
8: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7: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

0: 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1: 科沃斯机器人全球产品总监吴奇：
2: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1: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瑞婷：
3: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1: 欧洲时报德国分社总经理胡旭东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这是世界产业发展的规律。新兴三样制领未来，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是促进各国共同繁荣的重要动力源。这也再次有力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
4: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日本。
5: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30号说，熊本地震已经导致28号28人死亡。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九州新干线30号继续全天停运。当地媒体报道，熊本地震对物流运输方面造成影响还在持续。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强烈地震，随后余震不断。日本气象厅强调，该区域历史上曾出现大震后1周内再发生同等级地震的先例，呼吁民众未来1周，尤其是2至3天内，高度警惕最大震度7级的强余震。29号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再把目光转向韩国，29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后，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当天晚间举行紧急市场会议，为稳定股市出台多项措施。
6: 韩国媒体报道，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暴跌至5600点附近的冲击之下，韩国政府决定立即着手对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单一股票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实施总量管制， 内容为将个人投资限额限制在其总投资金额的20%以内。韩国政府还决定在杠杆 ETF 产品交易中引入类似期货市场过度报价负担金的制度。除现行的事前教育项目外，还将针对杠杆 ETF 投资者增设模拟交易实操培训。韩国政府表示，上述措施将立即推进。此前已公布的风控措施，如将基本保证金门槛提高至3000万韩元等，将于7月31号起生效。29号早间，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在国会政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接受了激烈质询。韩国议员认为，单只股票杠杆 ETF 今年5月在韩国推出后，放大了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的波动。面对市场巨震，具润哲公开致歉，并承认当局在批准高风险金融产品时审查不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当天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也因大幅下跌触发熔断机制，这是近年来韩国股市的罕见震荡。7月初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累计跌幅已超30%，波动远超历史平均水平。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主要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受半导体板块持续承压影响，三星电子、SK 海力士29号盘中一度分别下跌近8%和近9%。当地时间30号，截至发稿时，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涨1.13%，高斯达克指数下跌0.98%。
5: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7月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宣布将外国生产的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 FCC 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市场销售。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这已不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第一次采取类似措施，此前已多次对其他中国商品实施限制。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的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机器人、电力逆变器均是正常的国际商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从贸易中获益。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4: 环球华人。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5: 暑假期间，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体验中国人的生活，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6: 随着暑期到来，北京口岸出入境流量呈明显上升趋势，来华旅游、商务、研学的外国人在北京市井和各大景区随处可见。数据显示，7月1号至7月28号，北京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超23万人次，是去年同期的1.7倍。入境人数持续攀升的同时，游客的旅行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专家分析指出，对比3-5年前，入境外国游客最直观的变化是从过去扎堆地标、走马观花、拍照打卡，转变为偏好沉浸式的在地深度生活体验。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 他们全程专注观看，频频点赞，在精彩纷呈的戏曲表演中直观感受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外媒指出，海外网友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对此表示，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7: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新能源车的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反向海淘的热潮持续升温，也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国内汛情的相关报道。
8: 昨天，吉林延边州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雨强达55.5毫米，局地雨势迅猛，河流水位暴涨，引发部分乡镇洪涝灾害。当地紧急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低地市群众紧急向高处转移。
9: 春河村呢是汪清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个村，从上一轮7月14号受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当地的这个绝大多数的房屋就被淹了。那么村民呢是一直在安置点和亲友家进行安置。那么春河村呢，由于它这个地势比较低洼，所以本次又有受灾的情况。那么汪清这一轮的强降雨是从昨天凌晨1点钟开始的，这个一些乡镇呢是这个已经引发了洪水，并且呢这个房屋已经被淹到了一半的位置，车子呢也是几乎快要没顶了。由于汪清当地呢种植木耳、菌菇比较多，河流两侧的这个菌菇的种植大棚也是被冲散了。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春河村的集中安置点呢是由汪清职高改造而来的，基本上呢每一个教室呢是放了大概4到5张安置床，去满足居民的一个居住的需求。
8: 据记者了解到，从昨天凌晨1点多开始，汪清全县紧急转移9个乡镇8000多人。今天上午，当地强降雨天气已经停止，嘎牙河整体水位在不断下降。目前，当地正抓紧对交通、电力、通信进行抢修。由于道路被洪水淹没，昨天下午5点多，汪清县机关乡新民村有3名村民被洪水围困。消防部门赶到现场后，立即将救援装备抛送至对岸。在消防人员绳索牵引配合下，3名被困人员陆续脱困被救上岸。前天晚间，黑龙江牡丹江市阳明区武林镇板院村遭遇短时强降雨及9级大风天气，村内有86处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
10: 那这个强风呢，也给整个村庄带来了一定的破坏力。那我们看呢，现在这个房屋有很多房屋的房盖已经是被掀翻，还有这个瓦砾有这个脱落的情况。那我们看像这个玻璃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破碎的一个情况。村子里面的像路灯杆还有这个电线杆倒伏。那大风发生的同时呢，这个村子里面就停电了。那我也是了解到呢，为了能够尽快的恢复生产生活呢，相关部门也是在7月29号的凌晨3点就已经进村进行了抢险工作。电力和通信部门呢对这个破损的线路抢修，还有这个住建部门呢成立了5个工作组，对这个受损的房屋进行一个评估和修缮。那目前呢，这个板院村的这个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8: 据记者今天上午了解到，板院村通讯已经恢复，电力还在抢修中。
5: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东北地区、甘肃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河南、广西等地仍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共同的影响下，一场纵贯南北的闷热桑拿天气正在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这两天，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湿度大，体感闷热，多地局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
8: 昨天，内蒙古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气温更是达到40摄氏度以上。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地区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范围进一步扩大，强度继续增强。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 天津昨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升至37摄氏度左右，北辰区、滨海新区、武清区、静海区、西青区、津南区等也迎来高温天气。重庆昨天一度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截至昨天下午5点，重庆九龙坡、南岸、渝中、沙坪坝、两江新区等15个区县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最高达39.4摄氏度。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7月5号至7月29号，重庆已连续20多天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气象专家介绍，在暖高压控制下，配合季风气流不断北上输送水汽，未来3天中东部将维持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
4: 环球华人，
5: 今天上午，中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全长14.25公里的重泰长江隧道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是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沪宁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重泰长江隧道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全线贯通，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在经过1个多月的检疫和环境适应后，29号首次亮相台北与公众见面。两只小熊猫被分别命名为乐乐和甜甜，承载着台湾民众对他们的关注与祝福。
11: 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来自上海的两只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在台北的新家里，小熊猫摆弄着保育员特别定制的竹筒玩具，憨态可掬、灵活俏皮的模样引起阵阵欢呼。正值暑期，小熊猫园区也成为亲子家庭和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
12: 今天专门带小孙女来看猫小，看到了，很高兴。
11: 此次来到台北的两只年轻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欢乐甜蜜。今年6月初，这两只小熊猫一同抵达台北，经过1个多月的检疫和相关训练后，目前它们已经适应了新环境，状况一切良好。
13: 一开始的时候，那个乐乐是最适应的，因为它蛮亲人的。那在上海动物园训练的也蛮好。那甜甜的话，它是比较谨慎，所以它对我们的保育员一开始是比较有距离感。那不过来我们这边1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11: 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期间，上海与台北两市签署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此次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来到台北，正是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落地。
14: 能够让小猫熊来到动物园，那这不只是代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具体交流的成果，也代表共同肩负起濒临动物保育、物种多样性、永续发展共同的责任。
15: 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11: 此次来台的一对小熊猫是双城论坛的重要交流成果，而根据此前上海动物园与台北市立动物园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后续台北市立动物园也会送动物到上海动物园，目前确定的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5: 上海方面原本是要派代表团参加小熊猫在台北的亮相仪式的，但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了代表团团长等核心人员的入境申请，导致相关人员无法成行。国民党方面指责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失职失格。
6: 上海代表团的入台申请遭台陆委会封杀，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宣称确实有统战疑虑。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惋惜，不知道动物交流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16: 是上海方的代表团没有办法来。那小动物的交流，能够对于濒危动物的保育尽一份心力，这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6: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慧珠也在网络发文表示，之前大陆赠台的动物都是台北动物园的人气明星，这次小熊猫的交流与亮相也是一桩美事佳话，但送他们来台的上海官员赴台却成了统战。他痛骂陆委会的官员集体得了统战恐慌症，思想都扭曲了。蓝营明代也认为，陆委会的职责本来是促进两岸交流，如今却在阻挡交流。人见人爱的小动物被冠上统战之名，难道小熊猫能被训练成统战动物？台独有毒，遇上大陆就会发病。
17: 陆委会成立的目的是要促进两岸交流，结果现在陆委会已经把所有的交流当作统战，就打死所有的一个活动。陆委会像是打着交流反交流，他一切就是，他就认为说我不交流，我比较有票。
18: 他以为这样对他来讲是有票，可是老实说，这就跟这个卖水果一样啊，说关公马祖是统战一样的。我觉得大部分的选民啊，眼睛都是雪亮的。
19: 上个月的时候嘛，看到一个也是大陆春晚演过的这个《只此青旅》啊，因为他是中国大陆来的，所以不能够宣传，不能够宣传，他还是场场客满。那大家看完只觉得画面很美，然后了解他这一个文化。你说这样，因此就会有统战吗？他们这个政治完全凌驾于这个所谓的交流之上。我觉得陆委会在这件事情处理上才叫做失格。
6: 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29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0: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21: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2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5: 你好，
23: 道一声谢谢。
25: 谢谢。
2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0: 7月2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时称，此举是展现台海军面对大陆所谓军事侵扰捍卫海疆的坚定决心。对此发言人回应，

0: 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
1: 民进党当局顽固党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祖国统一大事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任何违逆大事的行径都注定失败。
0: 有记者提到，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八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对此，发言人回应：“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1: 华侨下南洋和唐山过台湾，都是闽粤远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妈的身影，理解他们对唐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
0: 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污蔑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是在进行所谓政治操作和认知作战。对此，发言人回应称，此调查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
1: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掩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0: 据台媒报道，岛内食用油致癌物超标风波持续延烧，赖清德当局处理食安态度傲慢，至今无人负责，不愿道歉。蒋万安提出要让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必须让赖清德当局知道人民受够了。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对于反毒油事件的傲慢敷衍态度，引发在野力量的强烈不满。台北市长蒋万安公开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
2: 食安就是市政，这有什么问题？反观赖清德，请问你还要持续审议到什么时候？
3: 对于这么强大的民意，那却是漠视甚至是蔑视的，所以呢，也因此会产生这样的议题。
4: 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这个议题又再一次被抛出？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5: 7月29号下午，第九届台湾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暑期来乡爱在芒果实习交流活动结业典礼在湖南广电举行。该活动自7月6号启动，来自台湾世新大学、辅仁大学等27所高校的80名新闻传播专业学子，深入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编辑、策划、节目编导等一线岗位，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实习。实习生们用镜头捕捉在乡实习和生活的精彩瞬间，共拍摄制作近200条短视频，获得两岸青年网友广泛关注。战毒油拼选情，国民党猛攻民进党弱点，绿营转打蒋万安，污蔑其意在2028选举。台舆论痛批赖当局罔顾民意，还在耍花招。民进党又使离间计，国民党如何反击？一再撕裂台湾社会，将招致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拱蒋万安选2028，民进党想一石二鸟。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近期频频炒作所谓蒋万安有意角逐2028的话题，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想借政治操作分裂国民党。绿营政客此时一再放话，究竟意欲何为？国民党展开怎样

0: 的回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亲绿民调显示，针对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众认为最适合代表国民党的人选中，台北市长蒋万安以30%的支持度位居第一。还有民进党民意代表吴冕称，在野党将台湾食品安全事件当成通往2028年选举的舞台，上凯道抗议是所谓为2028铺路等。对此，蒋万安怒批民进党当局罔顾食品安全，只想着选举。他也表示，目前没有思考2028年选举的事。
1: 我们看到蒋万安发起的近20万人的反毒油街头抗议活动呢，刚刚结束，这个动员力和号召力呢还是可以的，是不是也因此刺激了民进党的敏感神经，所以现在群起攻之蒋万安？
2: 蒋万安最近做了什么啊？绿营要围攻他啊，一个一个跑出来，话说得很难听，说啊，蒋万安是无心市政想选2028，说他搞政治恶斗撕裂社会。其实呢，蒋万安做的啊，就是清楚把台湾民众对毒油的担心，把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愤怒表达出来，而且转换成能造成民进党压力的具体行动。蒋万安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问到了重点啊，毒油的事情不是一般的食品稽查而已。蒋万安问的是啊，为什么这么大量的问题油会流入市场？为什么主管部门这么长时间都没发现？为什么事情出来以后下架的范围还不断扩大？是想盖牌吗？还是想推卸责任呢？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二件事是凝聚力量啊，他号召民众呢走上凯达格兰大道，现场来的人啊比预期多很多啊，主办单位喊出来的是有20万人到场，那么这股民怨啊被组织起来了。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三件事是打中要害啊，他提出倒戈，倒戈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但是政治意义非常明确，就是要告诉民进党，不要以为你们开几次记者会出来讲几句好像致歉但是不断在卸责的话，你们就可以混过去了，这么严重的失职失能啊必须负责。不过啊，民进党遇到压力第一个反应呢，从来就不是回应民意，而是搞政治斗争，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会出现这么多对蒋万安的激烈发言，但看到这些发言你就知道蒋万安一定是做对了什么。
0: 正是因为把民进党打个措手不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呢对蒋万安进行抹黑和攻击，并且对外放出风声说蒋万安就是要去选举2028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所以现在呢一切行为都是在为这样的一个目标在进行铺路。那么民进党的这种炒作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3: 那我们知道啊，蒋万安是现任的台北市长，那目前呢正在竞选连任，因此啊，对于像参选2028这种敏感的话题啊，他是采取了一个回避的态度。但绿营啊，显然并不打算放过这位国民党内的明日之星。那最近呢，就营造出了一种啊，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的舆论氛围。那绿营这样做啊，倒不是因为看好蒋万安的选情，而是要刻意的抹黑，转移视线。本周一啊，就是7月27号，一家台湾亲绿的智库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在台湾地区的主要的政治人物当中啊，蒋万安的好感度是最高，达到了49%。那另外还有民进党的明代啊，他分析认为啊，蒋万安发起7月25号的这一场叫做“我是人，我反毒油”的，号称有20万人上街的食品安全大游行啊，也是为他参选2028呢铺路，来积累他的一个政治声量。然而绿营啊，看似在拉抬蒋万安，其实是不怀好意的。首先，绿营明明知道蒋万安现在的重心啊是在争取台北市长的连任，仍然在炒作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就是要制造蒋万安啊你是吃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陷他于不仁不义啊。其次呢，就是最近的民进党当局因为这个毒油事件可以说是焦头烂额，民进党绿营啊现在急着去炒作蒋万安要参选2028，那么其中一个目的啊，就是想把舆论的焦

0: 点，从食品安全，从民进党的施政无能，从民进党当局的渎职啊，转移到政治攻防、选举操作，从而呢混淆视听，帮民进党当局来减轻压力。
1: 但是这样的一种手法，我们似乎在历史进程当中经常见到，所以这一次是不是也是有挑拨离间的意味在里面？
2: 刚才胡教授提到了一家亲绿的社团机构，叫做台湾励志协会，他发布的一份民调，把蒋万安抬得最高，是所有现在台湾政治人物当中民意支持度、社会声望最高的一位。但是仔细的大家去看这家民调机构他的背景和他幕后的一些主使，大家就知道这家民调机构也，他过去也不做民调，也不发布民调，突然之间这几天突然发布了大量的民调，不单单是关于这个政治人物声望的民调，还关于台湾民众统独认同等等这一系列的民调的趋向非常的明显，就是在给民进党带节奏、带风向。这家民调机构的背景，如果说深入去扒一扒就知道，这家民调发布机构的一个背景，他的一个创始人叫黄文菊，是个典型的顽固的台独分子。这家台湾励志协会这些年来干什么事情呢？在不断的为绿营进行护航，不断的去给绿营充当认知作战的这样一个打手。所以这一次他发布的这一个针对性一个民调用意非常的明显一方面当然就是像胡教授刚才所说的，要极力的去攻击蒋万安，要将蒋万安作为枪打出头鸟的那个出头鸟，不断的把他作为众矢之的来进行攻击。第二个当然目的也非常的明显，就是要裂解国民党，制造国民党的内部矛盾，操弄国民党内的所谓四个太阳问题，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民进党将这四个人不断的拉出来进行一个炒作，目的就是一会儿制造你有机会，一会儿制造他有机会，不断的进行挑拨离间。
1: 台媒报道称，面对民进党的污蔑与攻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从国民党党员代表大会到召集20万人上凯道，国民党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他也表示，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赢下年底的9合1选举，力拼国民党能在2028年选举中重新上台。那么，对于民进党现在使出的这个离间计啊，郑丽文是如何回应的？而蓝营内部怎么来看？尤教授，
3: 郑丽文啊，目前他的做法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受挑拨，不乱节奏。现阶段啊，根本不必理会民进党的挑拨，根本不用去回答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或是郑丽文谁要不要选，谁更适合选2028的问题。民进党就是希望你们陷入啊，哎呀，蒋万安人气上来咯，比卢秀燕更好哦，或是说韩国瑜更好，或是有人说最强的是郑丽文，最好你们都在做这种讨论来彼此消耗。他们甚至讲，何止你们国民党四颗太阳啊，民众党也可能有太阳啊。他们啊这个用这招就是希望内耗。那对付民进党这招呢，就是告诉他们国民党人才济济啊，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或者是民众党的某某某都很好，都比你们民进党的赖清德更好。郑丽文啊并没有被民进党带乱节奏啊。不管谁来选2028，这些目标大家都是一致的啊，而且这些目标最后就是一个更大的目标，跟台湾多数民意站在一起，这不是个人之争，这是团队作战。所以啊，每个人的好，蒋万安他的年轻进步形象，卢秀燕他的温柔地方治理，韩国瑜他的草根感召能力，郑丽文他振奋人心的辩才，这些都是整个团队的好。郑丽文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他在积极整队啊。他说他上任以后有超过10000人加入或重返国民党，他重整智库，他筹备建立国民党的民调中心，不要让外面一些有心人啊用假民意、假民调来带风向。郑丽文也积极走入地方，每周都离开台北，深入不同的乡镇市区啊。他说他要成为最接地气、最有行动力的党主席，这些都是在强化整体团队的战力，在用自己的节奏。

0: 到国民党的立法机构的党团都率领群众啊，是发出了怒吼，发出了狮吼，而且呢是一个呢比一个有战斗力。这个让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是感到非常欣慰的。那么他在会议上面呢还号召啊，国民党全党要团结一致，同舟共济，要争取呢打赢今年年底的九合一的这个选战。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国民党的可以说是声势正旺，选情也比较的看好。在这个游行的同一天啊，7月25号呢，国民党召开了他的一个党代会，那么为19位的县市长的参选人呢进行了一个集体的造势。那现场气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烈。那么郑丽文呢，他希望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当中啊，不仅要保住国民党现在执政的14个县市，而且呢要争取在南部，也就是绿营的这个大本营啊，在台湾的南部争取在高雄或者是屏东呢能够取得突破啊，进而为2028年呢来扫清障碍，来铺平这个道路。那么蓝白河呢吸取了2024年的这样的一个教训，那么今年以来整合比较顺利，但是到了这个选举的季节，这个蓝白河能不能够顺利的推进啊，这也是一个有待检验的话题啊。再加上民进党会不会使出一些盘外招啊，然后今年的这个选举啊，这个投票率能不能再冲新高啊等等。那所以对于这个国民党来讲的话，选举仍然存在一些变数，今年的年底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啊仍然是一场硬仗。
1: 有台湾学者分析称，九合一选举日益临近，虽然民进党一再升高政治攻防转移焦点，但是依然难掩绿营在多重危机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赖清德自身支持度暴跌，各县市的民进党参选人也因各种争议陷入舆论漩涡，再加上绿营派系争斗，行政团队频频失能，引发民怨。
2: 党内有分析认为说，虽然各个阵营的参选人相继已经定调子了，但是呢他们没有看到以往的所谓的政治明星，而且呢选情也趋于冷淡。
3: 对，
2: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
3: 对于今年，也就2026年台湾地区的这场九合一的地方选举，我个人的观察，第一个特点就是如您刚才所说，选情总体是比较冷的。这个原因当然有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候选人还没有完全就位，所以说可能离最终的选举投票日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选情目前还没有那么热。当然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也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一次的选举缺少那种明星政治明星之间的一个对决。在这个6都当中，比如说在台北、在台中、在桃园，蓝绿之间的候选人的政治实力根本不成比例，绿营推出的这些人没有办法跟蓝营的这几位政治明星进行抗衡。台北的蒋万安、台中的江启臣、桃园的张善政，这三个人选民进党的任何的候选人没有办法撼动他们的优势的地位，所以导致这个选情相对是比较偏冷的。那么第二个大的特点，应该说总体的一个态势呈现的是一个绿攻蓝守的一个态势，这样的一个态势并不是说这个选情目前的一个态势，它是由于上次选举结果所决定的。因为上次选举国民党选得太好了，民进党选得太差了。民进党上次只有5个执政县市，而国民党作为一种守成者，上一次获得的席次超高，属于偏国民党系统的有15席，所以说这一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一次，在这一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就面临了一个守城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所以总体呈现的是绿营全力的去进行进攻，想要夺取上一次被国民党拿走的这些地方执政的一个县市。而国民党一方面当然主要的是要守住现有的执政县市，另外一个也力求在其过去相对偏弱的南部，比如说在高雄、在台南，想办法有所突破，看看能不能够在绿营的基本盘，号称绿色堡垒的台南、高雄的南部地区有所斩获。
2: 不过民进党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岛内操作的负面事件呢，各界都认为对于他年底的选情会带来巨大的冲击。那么尤教授，您从岛内的观察，您觉得这一次他们的颓势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4: 民进党现在最大的危机啊，不是哪一个个别事件啊，是一件又一件事加在一起，已经成为对民进党的信任危机或是信赖危机了。那么最近发生的毒油事件，问题油流入市场数量那么大，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主管部门

0: 们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把关，事情曝光以后又掌握不到流向，也没有看到追究责任跟补偿消费者的积极作为。什么又不是我逼你吃的，什么不鼓励大家吃鸡排。最近那个陈时中啊，被问到有问题的油是不是应该全面下架呢，他竟然讲啊，如果这样做的话，很快大家都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你们明明知道有问题也要大家继续吃吗？那不就等于在逼大家吃了吗？这些话听了，台湾民众会不生气吗？出了事没人负责，就是先否认再淡化，然后再推给地方，或是设法甩锅大陆，又或是搞政治斗争啊。有人做了视频讨论毒油，里面模仿了赖清德啊那个莱尔校长的声音，结果民进党的司法动作就来了。难怪蒋万安会生气啊，他说他要严正告诉赖清德当局，有事冲着他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民进党最大的误判就是认为这些批评都是在野党在做政治操作，他们没看到在野党背后代表的是台湾的多数民意。这么多人上街反映的就是民众的愤怒。
1: 民进党又没有好好的检讨，并且一味的进行抗中，所以接下来民进党的选情的走向，胡教授您怎么来看
2: 啊？首先啊，在台湾地区的地方性的基层选举的它的一个基本的规律啊，就是选民更重视经济民生，而不是两岸关系或者是统独议题。但问题在于啊，民进党当局在经济民生领域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糟糕，所以呢，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的话，他并没有多少真正拿得出手的让台湾的老百姓，让台湾民众有感的这样一些经济民生领域的成果。所以呢，赖清德的选择自然而然就是退回到抗中保台啊，这个他的一个舒适区。其次呢，我们知道在两岸关系上面啊，台湾社会的一个主流的民意呢是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那抗中保台显然与这种主流民意啊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对于民进党已经讲了这么多年的老调重弹的抗中保台的口号呢，也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更不要说台湾的中间选民还有蓝营白营的支持者啊，对于抗中、对于保台更是感到非常的厌烦。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美国啊，其实也不希望赖清德当局呢去搞什么抗中保台。那最近啊，美国一位时事评论员，也是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的主席，叫方恩格，他在台湾的媒体呢撰文讲呢什么呢？就是现在特朗普政府啊，他的一个重心是放在要尽快的结束中东的战事，要迎战今年下半年的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就是要去振兴啊美国的经济。所以对美国政府来讲的话，他现在呢很不希望民进党当局啊赖清德去谋独挑衅，去破坏台海的现状，去啊拖累啊美国和中国现在正在打造的一个啊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操弄抗中保台牌啊，恐怕是打错了算盘。
1: 其实民进党使出的这些政治手段呢并不新鲜，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说，他会不会再度的去裹挟民意，而对于国民党和民众党来说，又会如何与他使出的这些伎俩进行较量。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

0: 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9日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当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针对近期日媒披露日本右翼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严重关切，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针对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30日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中国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生耕植物病理领域的松文县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十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今天节目开始，随吉林台一同走进知名植物病理专家松文县，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生耕植物病理领域的松文县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十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常年奔走田间地头，将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户上手即用、成效显著的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实用方案。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吉林台一同走进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知名植物病理专家松文县，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
4: 脚下是浸润黑土的水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每一年从春耕到秋收，孙文县都会抽出40-50天时间泡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排查病害隐患，这是他常态化的工作模式。
5: 即使我们现在用了大量的植保技术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年减产在5%到10%。为什么要去做这项工作？因为作物的病虫害它是在变化的，就跟人的这个病一样。
4: 很多人并不知晓，如今在农业领域成绩斐然的孙文县，最初并非主动选择农业专业。
5: 我填志愿的时候，我填的在学校要么是计算机，要么就是财经类的，差了5-6分，同济大学没录取，填的是服从分配嘛，所以就南京农大他就把我抓进去了，才跟农业去打交道。
4: 大学学习期间，孙文县对作物病害防控研究越来越投入。本科毕业后，他又远赴海外攻读博士， 博士后，深耕模式植物基础理论，在国际学术前沿积累了扎实的科研功底。在攻读博士后快毕业的时候，孙文宪开始深度反思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他希望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走进田间，帮农户解决实实在在的生产难题。
5: 我更愿意去做一些这个真正跟生产上有用的一些研究，这个其实也是我想回国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4: 任职中国农业大学期间，恰逢中国水稻盗取病大面积爆发，严重威胁粮食稳产。他主动加入中国国家盗取病绿色防控攻关团队，践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研理念。2018年，孙文宪入职吉林农业大学，正式将科研主战场扎根中国东北黑土地。看到本地水稻常年受各类病虫害侵扰，导致水稻减产，他再次优化研究方向。
5: 因为当时在我国的南方就是发病比较重，当时国家也是对这个病害非常的关注。后续我想到东北来吧，围绕着水稻的病害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吧。
4: 孙文宪带领团队潜心攻关，研发水稻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依托赤眼蜂生物模式实现以虫治虫绿色防虫。该技术先后入选中国吉林省主推技术、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吉林省累计推广面积达到600万亩。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让先进植保技术直达田间地头，孙文宪创新依托农业科技小院模式，在吉林省布局建成2座科技小院、6个科技示范基地，将实验室迁移至农田一线，就地完成技术迭代优化、示范推广。同时，他同步深耕水稻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领域，补齐东北水稻产业植保短板。
5: 围绕着科技小院呢，就是对一些的技术进行打磨，真正的能够让农民接受。我现在是水稻国家产业体系的岗位科学家，主要是负责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
4: 结合中国东北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发展大势，孙文宪团队进一步配套研发无人机投放技术，适配大面积连片农田防虫作业。同时，孙文宪团队探索形成燕麦草加玉米、燕麦草加大豆两套一年两熟复种模式，依靠物种间自然竞争实现一草一草，既减少化学除草剂投入，又实现稳粮增收。
5: 种完小麦种水稻啊，另外比如说我前茬种小病麦，我后茬种大豆，我既能保证粮食的产量，我还能保证大豆国家的需求。
4: 青年教师柴梦竹跟随孙文宪多年，亲眼见证这位高校领导、知名专家俯身农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努力过程。
6: 从我来到这个团队，就发现孙老师几乎每年都有40-50多次的下田的时间。然后农户打电话打到他这里，水稻有这个夜间发黄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天孙老师就领着我们去下田去实地的监测。
4: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

0: 致病机理是困扰全球植物病理学界30余年的世界级难题，多家国际顶尖团队长期攻关均未能突破。2011年起，孙文宪主动带队向这一科学难题发起冲击，团队成员楠楠。
1: 那这个病原菌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它可以寄生在植物体内嘛，所以它是利用植物体内的一些原料来合成的一个能够被它自身所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但它不可以被其他的一些寄生菌或者是真菌细菌所利用，也不可以被它的寄主植物所利用。我们就解析了这种新型的化合物，并把它命名为黄单胞糖。
0: 新物质黄单胞糖的发现只是攻坚起点，后续研究挑战重重。该化合物纯化与结构鉴定耗时8年，孙文宪始终以身作则，带领团队沉下心反复调试方案。
2: 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糖是怎么合成的，这个物质的前提是什么，又经过反复的各种各样的化合物小分子去试，那我们就是把它纯化出来去合成，那刚开始啥也做不出来，后来我们经过条件的优化，通过不同的这个方法去纯化，最后真正的把这个物质通过体外合成的方法给它合成出来了。
0: 10年磨一剑，攻坚终有成。孙文宪团队不仅系统揭示水稻细菌性条斑病完整致病机理，更为病害绿色防控、水稻抗病育种开辟全新路径。相关原创成果刊发于国际顶尖期刊，推动中国在该细分领域跻身全球领先梯队。在孙文宪看来，原创科研没有捷径，持之以恒、永不言弃才是突破难关的唯一底气。
2: 这人不会放弃的，哪怕你认为这个事不可能，我也要把它干到最后。
0: 独行快，众行远。在潜心科研之外，孙文宪同样倾心育才，聚力团队建设。他牵头打造的现代植物保护技术团队获评中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40余人的科研梯队汇聚15、16位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成长为东北地区植物保护领域重要创新力量。他实行差异化人才培养思路，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大胆开拓原创基础研究，自己主动扛起技术转化、田间推广重任，为青年学者扫清发展障碍。他时常告诫学生，科研切忌简单重复跟风，基础研究要追求原创突破，应用研究要紧扣实用导向，所有科研成果最终都要立足生产，服务三农。
2: 我现在跟学生反复的强调，我说你们不要做这事，一定要是探索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另外在技术转化方面，我的要求就是要有用，一定要能用到生产实践上，这个技术农民能接受。
0: 黑土孕育希望，耕耘印证初心。孙文宪一个人的逐梦之路映照出中国一代农业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在中国吉林省千里沃野之上，无数农业科研人员前赴后继，默默耕耘，以汗水浇灌丰收，以科技守护粮仓，这份热爱执着跨越山海，薪火不息。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直供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最新数据显示，哈密新能源装机已占电源总装机的70%以上，居全疆首位。 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哈密至郑州、哈密至重庆特高压输电工程已将哈密生产的绿电源源不断送往中国其他地区。与此同时，以低成本绿电吸引算力企业集聚，哈密市一吴县已投运算力规模突破20000匹。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
5: 重庆夏季熟悉的高温停热天气还在持续，预计今夜
6: 小暑过后，重庆市连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空调、风扇集中使用，用电负荷快速攀升。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电力净输入省份，重庆长期面临电力缺口。2025年6月，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今年夏季，重庆还会为电力发愁吗？重庆市民白先生切实体会了什么叫用电自由。
7: 过去很多年，每当我们夏天很热的时候啊，重庆有时候白天呢拉闸限哈电。那其实整个今年以来呀，整个重庆没得这种拉闸限电的情况。第一个就是将电如渔。
6: 中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哈密分中心工作人员马海燕告诉记者，
8: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累计输送电量呢超过了260亿千瓦时。
6: 据马海燕介绍，在这260亿千瓦电量中，绿色电力约占40%。这意味着今年夏天，重庆居民空调吹出的凉风，或许正源自新疆哈密的风与光。哈密拥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风能资源占全中国陆地风能可开发量的6%，年日照时数高达3170到3380小时，风能、太阳能开发潜力巨大。截至目前，哈密市总电源装机容量已达5176.68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已达到了3856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74.48%，稳居新疆第一。对于哈密市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场站负责人石勇来说，这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新疆绿色电力快速发展的脚印。大学毕业之后，石勇就与电力打交道，做过火电、水电。2024年，石勇所在集团哈密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启动时，他来到哈密，开始在戈壁上种太阳。这一项目是利用26万块可追踪太阳的反射镜，集热面积达80万平方米，聚集光线将熔岩加热至550摄氏度。等到夜晚，利用高温熔岩形成高温蒸汽发电，从而让光伏上白班，光热上夜班，电站一整天都能发电，实现新能源发电的稳定可控。虽然已经是资深的电力人了，但在进入项目组之前，石勇对线性菲涅尔技术的了解还停留在放大镜聚光的想象中。
9: 当时我想的以为是光透过放大镜来进行一个加热什么之类的，到这之后完全就是颠覆了自己的想象吧，心里面当时也是没底吧。当时
6: 一年多时间里，他和团队其他同事一起边干边学边研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使得项目于2025年9月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并成功入选全球能源十大引领工程。2026年6月27日，项目由工程调试阶段顺利转入商业试运行阶段，成功验证了光热技术在百兆瓦级项目应用的经济可行性，推动光热发电的度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反射镜矩阵附近有两个相连的蒸发塘，里面是冲洗管道留下的工业废水，经过净水系统处理后排到这里的。石勇指着正在废水蒸发塘边喝水的麻雀告诉记者，这些都是项目建成后来的邻居。
9: 现在也有部分鸟类，像燕子呀、麻雀呀，还有野鸽子、野鸭子，时常在这块进行一个栖息吧。
6: 2025年，当石勇正在戈壁上摆弄反射镜的时候，吴明成从北京总部调往哈密一吴县，负责公司智算多多的建设。刚来的时候，最让他不适应的是仅有3万多人的一吴县还不如北京的有些小区人多。 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训练一次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耗电量顶得上一座小城市几天内的用电总量，而小小的一无线却有着源源不绝的便宜电力。依托哈密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通过建设绿电直连项目，一无线率先把算力行业电价降至每度0.3元人民币，加上海拔高，年平均气温仅有4摄氏度，一无线具有发展算力的天然优势。一无线天山智谷先进计算集群算力中心自2023年启动建设以来，已吸引19家算力企业入驻，投运算力规模超过2万匹。一无线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王海林说，
10: 随着我们的绿电直连项目的实施投运，一年能够为企业节约几百万上千万的电费。
6: 低电价把不可能变成了算得过来的生意。吴明成说，
11: 我们是准备是在新疆做大做强，就是算力出海。我们就是在巴基斯坦设立了一个数字经济总部之后，然后扩散中亚5国，我们都有业务往来。
6: 一本好账既是算出来的，更得能够算出去。2024年重庆市与新疆哈密市达成战略合作，启动江算入渝工程，将新疆丰富的电力资源与重庆的算力需求相结合。长安汽车车云基础平台领域副总工程师龙美元介绍说，公司正在依托一无的算力训练自己的智能驾驶，
12: 主要用于天枢智能驾驶辅助大模型训练、道路实测数据处理以及智能座舱交互模型研发，大幅缩短 AI 算法迭代周期，训练效率提升 30%。
6: 截至目前，重庆已调用江算入渝算力规模超1万匹，相当于2亿台普通台式电脑的计算能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任毅说，
13: 形成新疆借数崛起、重庆乃至川渝因算升级的双赢格局，双方牵手让新智生产力在神州大地上蓬勃生长，堪称跨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典范。
6: 哈密市能源安全监测中心主任王瑞给记者算了笔账，目前绿色能源在哈密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上升到了50%到60%，当地形成了包括叶片、轮毂、塔筒等关键部件在内绿色能源产业链条，产品不仅能够满足本地需求，还辐射全疆甚至中亚地区。
14: 我们到2030年建成全疆范围内新能源规模最大、绿电就地消纳发电量占比最高、外送能力最强、电网支持调节最灵活、创新示范应用最广泛、安全稳定运行最可靠的新型电力系统。
6: 绿电改变的不只是产业版图，还有哈密孩子们眼中的世界。
15: 大家知道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能源啊？
6: 这是巴里坤县第一中学初三年级的一堂物理课，在这堂课中，老师蒲光真不仅会给孩子们普及基本的绿电知识，还会结合哈密随处可见的光伏和风力发电站普及环保知识。
16: 个人 DIY 小型光伏板不用巨型
6: 工业设备。巴里坤县还举办了变废为宝活动，一个叫伊尔森斯兰拜克的男孩找来小时候的电动玩具车，又用智能工具查资料，结合物理课上学到的知识，手搓出了一个光伏发电模型，
17: 很有成就感，觉得我以后会向这方面发展，研究各种新能源。
6: 从戈壁到山城，从镜子到芯片，从工厂到课堂，哈密这道绿色算术题，加的是绿电产能，减的是碳排放包袱，乘的是新智生产力，算的是能源账、经济账，更是一本生态账、未来账。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7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 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

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
5: 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多年来，这个义工家庭走遍了烟台龙口市的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所有认识他们一家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们为最美义工之家。每月的第一个周末，这一家老老小小都要一起去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做义工。每当他们一家人来到敬老院，老人们远远看见他们来了，老远的就站起来，高兴地迎上去，你一句我一句的就聊起来了。
6: 我来这叫给好我俩我行，我不行。
7: 听老你听老
6: 朋友
7: 多好的
6: 天。哎呀，你要替个帮帮你
7: 啊。行啊。哎，你坐你坐，我不坐我不坐。
8: 我说你呀，你呀，活到一脖子一点问题没有。
5: 多年来，每次义工活动，他们一家人啊都会一起参加，到敬老院里扫扫地、包饺子，和老人们聊聊天，有的时候啊还自己从家里带一些零食、水果给他们。同样是鸿雁义工队一员的张培丽说，自己最敬佩的就是孟家的大家长孟兰芳奶奶了。
9: 老太太思想觉悟就是感动的受益。这义工队岁数最大一个。
5: 孟家四代人当中的外孙媳妇儿刘志燕说，跟着鸿雁义工队这个大家庭一起做义工，做得多了，看得多了，让她的感触也越来越深了。
10: 啊，读过鸿雁义工哈，带领我们义务劳动，哎，对我们的触动相当的大，对我们身边朋友的触动也非常的大。走到那个环境吧哈，这我们能力能帮助他们多少就帮助他们多少。
5: 孟家的外孙王树强也说， 一开始啊，他的很多朋友同学对于他们一家人的行为是不理解的，但是真正投身其中之后，他们也有了不同的收获。
11: 他们加入这个义工队的时候哈，他们也不知道这义工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说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们先做。我这几个同学他们做了感受挺大的呢，就是说他去老院咱去石头啊，那个朋友啊，一股味儿啊，啊，你就这样的，你咋干伸手啊？我说这有什么？是不是？我说爹妈妈不一样，似乎他们还不理解，说哎，这么脏这么累的，你也来干呢？啊，说哎，我说这是长了你就习惯就好了。所以他们一看咋都伸手干，他也不好意思，他也跟着干，干长了一样，也不觉得怎么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往里这个踏于这个做这个义工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心理上面他又。角色没转换好，他可能还不大理解。赶紧转换到这个角色，进这个大家庭以后，很正常是这事儿。
5: 烟台龙口市的红雁义工队，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小姑娘，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闪亮之处。义工王树强说：“身在这个大家庭，每天都有事情让他感动成长。”
11: 我刚参加的时候，有一个岁数挺小的一个学生这儿哈，也参加这个义工。去了以后啊，就是给那个老头老太太找自家，他给你找自家的时候吧，这个小姑娘都哭了，啊，小姑娘就说这么一句话，就是啊，你看二十多年了，我在家里没看爸妈找过自家，你说我来感触很大，我觉得对这个小女孩啊，她一个是一个神话吧，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吴大夫，主要是按摩这一块，他不一定单纯就是说光给你按的这个穴位了，他给你通过这个语言和你沟通。说、啊、你这疼是由于什么原因，啊，有些原因，有时候说到他们身里去，不仅当时就是给你这个身体上的按摩，也是给你心灵上的一个按摩。
5: 这不，又到了去敬老院看望老人的时间了。孟家一家人带着包饺子需要的材料，驱车来到了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开始了每月一次的包饺子活动。
12: 能受了了？
13: 能呀！哎呀，这活再不这做也能干受了。
5: 自从加入红雁义工队，孟家人都找到了精神寄托。外孙王树强觉得做义工就是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自己也收获了幸福。
11: 我觉得这个做义工哈、啊，这个不论大小，不论年龄，啊，也不论老少，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我们做义工的哈，从心里来讲来说，一定会对给别人带来快乐。
5: 孟家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自从他们这个七口之家加入义工队伍之后，所有的人都为着同一个目标出发，每天都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10: 我姥姥身体可好了，身体棒棒的。要死我一把一上当民节，不次于年轻人，耳朵也不聋，眼也不花。我感觉从参加红雁义工队哈，他这个精神面貌更好了，因为他和年轻人接触的也多。然后他在做这些在他认为当中哈，他能做的这事儿哈，他感觉心里吧哈，肯定是你看我也老了，但是我还有用，他是这么感觉的。我感觉我家里有这个姥哈，还有我父母这块的教育哈，哎呀，我就觉得是一种福分吧。从参加义工队以后吧，我们一家四代人哈，在一个大家庭的生活哈，生活的我感觉是更融洽、更和谐了。因为我们老辈深深教育了我们，我们深深又教育了孩子，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的传承。
5: 孟家的女儿邢春国也说，好的家风才是一个家庭的根本。
14: 这家庭要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妈妈带领我们去做义工，就是为了传承这个家风。
5: 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收获了幸福，这是孟家人做义工的初心。从九旬老人到稚嫩孩童，孟家四代人用脚步丈量善意，用陪伴诠释家风。在红雁义工队里，他们找到了精神的家园，也让最美义工之家的称号成为了烟台龙口市街头最动人的风景。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 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洞头古称中界，地处浙南沿海瓯江口外，作为温州市四大主城区之一，拥有大小岛屿104个，因此有白岛之县、东海明珠等美称。近年来，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随温州台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2: 周一的早高峰，从温州市区出发到洞头，车程1小时40分。途经瓯江口新区时，在江河入海的交汇点处，白色的 S1 线轨道交通列车飞驰而过，指向蔚蓝的天空与大海的方向，洞头。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洞头常年受台风影响，所以当地渔民在盖房子时往往挑选花岗岩为石材，搭建出各式各样的石头房，形成了本土传统的民居风格。其建筑结构多为两层，外墙的石头呈黄色，石缝之间用白色的砾灰或水泥浆勾填，这又被当地人称为虎皮房。而这些东海边的虎皮石厝，正拉开了海岛民宿传奇序幕。东澳村是一座古朴美丽的渔村，它毗邻仙蝶岩、半屏山景区，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旖旎迷人的金色沙滩、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天然的地理优势与浓厚的海岛人文历史，使它获得浙江省百强魅力乡村、浙江省3A 级旅游特色村、浙江省最佳农业渔业体验村、温州市十大魅力乡村等头衔。它也是洞头最早尝试海岛民宿经营的村。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求伟对于这段经历非常熟悉。
3: 我们是头一个村开民宿，这三栋房子挑了8家，每家是搞2个房间，每个房间1张床，补贴300。一鼓励起来，大家都干上了，客人很多了，有的半岛通州都没地方住了。到现在，我们的民宿业102家，现在又有一家刚刚来办了，这个一般是03啊。我们创办了一个专业合作社，一家小路专业合作社，把这些人全部归在合作社的里面，以我们合作社去办理，有个主体。后来他们全部模仿我们这样办，跟着办合作社，全部是以我们为主，因为我们是最早开这个民宿的。
2: 东澳村占地面积0.3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786人，耕地面积仅70余亩。解放初期以渔业生产为主，渔民在海上，农民在山上。改革开放后，东澳发

0: 民宿经济占比明显提升。冬奥村委书记、主任洪秋伟：
1: 整个产业发展最好的就是我们村，我们是我们七里唯一的传神充分就业村，今年还评到全国文明村。今年这个未来乡村区要创两个，我们这个跟半平。
0: 冬奥村面朝大海，拥有一个小小的港湾与沙滩，住在民宿里与海零距离，玩水、爬山、发呆，对许多人来说是多么向往的一件事儿。
2: 月清的，那这个民宿感觉怎么样？
3: 挺不错的。
2: 费用方面，
4: 在能可接受范围内。
2: 这次大概住多久？
3: 就一两个晚上吧，可能看孩子玩的。
2: 那他们喜欢这边吗？
3: 喜欢，你看都不肯上来，饭都不去吃了。
0: 除利用传统食厝直接经营外，坐落在冬奥村依山望海的民宿海天左舍，则将老石头房改造为地中海风格的特色民宿，满足了人们对于海洋与度假的浪漫期待。海天左舍的管家丽姐这样形容他们的民宿：
5: 我们海天这边是八个房间吧，五个海景，两个山景，一个远景，每个房型都不一样。你看有个无窗的，周边都是石头，完之后上面有个天窗，又可以看星星，又吊床，很浪漫。天天看见海，吃海鲜又方便，小朋友来了就是玩水，不想走。你看在咱们洞头这边，自然特别好，所以我们客人说洞头是夜不闭户的，真的。我说我喜欢这环境，我喜欢洞头。
0: 民宿经济极大推动了当地发展升级，在乡村振兴这一课题上，帮助冬奥村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而对于洞头区来说，海岛民宿也成为了撬动共同富裕的一个新支点，既体现了人们对于海岛旅游的热情高涨，也说明了民宿经济大有可为。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告诉我们：
6: 我们全区上下都是非常重视民宿的发展，因为其实是这样，民宿产业集聚的话，它也可以给村集体经济带来很大的这个收益，然后民众自己开民宿更好，一个可以增加他们收入，然后又能解决掉就业这块的问题。
0: 半屏山景区是洞头主要旅游景点之一，山如屏障，横断大海，险峻壮观，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半屏山下的九寨澳沙滩是浙南沿海最大的人工沙滩，九寨澳沙滩旁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也受到了许多游客的追捧。与冬奥村整村引导开发民宿不同的是，这个民宿一条街是由一位普通的洞头渔娘自主开发牵头打造的，她叫张素平。
7: 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碰到困难，因为投资还是挺大的，你家人都不理解的呢，也不支持的。这两年慢慢好了，去年嘛他有个优惠政策，我从那个优惠政策期待说利率小一点。女性创业嘛，我们洞头这边女性以前都是打麻将啊，在家里玩啊，现在因为基本上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的事业了，打麻将的人员也少了。
0: 在张素平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民宿在半屏山景区涌现，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随着游客数量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张素平敏感地发现，继续走民房简单改改的低端路线已经难以满足游客需求。
7: 现在我就是说怎么样引导他们把房型改造出来，走到精品这个路线。洞头有泳池的基本上天天爆满，没泳池的基本上是没房，就是慢慢往高端的走。
0: 中低端民宿急需更新迭代，而东海十厝演绎的民宿传奇中也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目前洞头岛上共存留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的石头老厝4000余间，通过推进蓝色海湾、花园洞头、古渔村保护行动等工程的保护、修复、提升，按照外面5000年、里面5星级的标准实施改造，勾勒出无边泳池、星空庭院、海景餐厅等精美画卷，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碰撞。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
6: 比较亮点的东西就是它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集聚嘛，然后它每个片区都是有它的特色，比方说秃龙，它是社会资本加众筹的一种形式，九溪它是一个老板自己主体开发的，半马又是品牌管理的，白点那边它每一栋都有独立的一个开发的人。民宿产业这块发展都很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因地制宜，不会说局限一种方式。

0: 对于海岛民宿的未来，年轻一代洞头人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期待。采访中，我们遇到了还在读大学的小伙子陈光煌，他就是半平民宿一条街带头人张素平的儿子。
1: 我是在泰国，专业就是旅游嘛，我妈开民宿嘛，跟旅游行业有关的。泰国是说亚洲比较文明的一个旅游国家嘛，民宿确实是发展挺好。
2: 那你觉得以后的思路跟你妈在民宿这一块会不会有区别呢？
1: 可能就是说会继续改进跟提高吧，可能会把泰国的一些民宿的优点引进到我们国内来。
2: 你想打造的理想民宿应该是怎么样的？
1: 我觉得吧，应该就是说客人入住到这个民宿之后会感觉跟自己家里一样，有一种家的感觉。
3: 嗯，那我们在采访当中啊，也发现有一些洞头的年轻人呢，他们会更向往大的城市，但你却想到说回来发展民宿，你是怎么考虑的？
1: 其实我个人对洞头接下来五年之内的旅游这一块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像目前政府对我们这边半平山的投资，还有冬奥、冬沙，还有澳仔那边政府的投资，凭我个人的观点，我是感觉说温州政府还是浙江省政府也好，对旅游这一块是相当重视的。我个人感觉是留在洞头好一点。
0: 洞天福地从此开头，这是著名乡愁诗人余光中对洞头地名的诠释。洞头人民以海为美，拥海而兴，实施生态力区、旅游兴区、海洋强区三大战略，把发展民宿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全面激发海岛发展活力，以民宿赋能未来乡村建设，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9日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当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针对近期日媒披露日本右翼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严重关切，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针对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30日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中国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您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为您讲述医案中的中医故事。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节目还和往常一样，将会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今天的节目当中，罗大伦博士将继续为我们讲述清代医家吴鞠通的医案故事。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对珍贵的中医医案进行了多年的认真研读，发现在那些简洁凝练的古文之中，不仅蕴含着中医博大精深的理论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记录了一个个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古代名医。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将为朋友们揭示中医医案中所记录的那一张张悬壶济世的陌生面孔，那一个个流传百世的神奇秘方，那一段段起死回生的真实传奇，让我们共同领略中医药的宏博魅力。
1: 今天呢，就给大家来讲这个吴鞠通看病的故事。这个吴鞠通呢，是个高人，在中医里边呢，他非常独特啊，温病创始人之一，挺有性格的。但是他看病呢，我们看的是内科这些病呢，用《伤寒论》的方就特别多，所以很有意思。那么今天讲呢，他这个治疗这个增加就结块的这种病，这个乙酉年啊，1825年8月30日，王氏女。那么很多书呢，他这样的，他把这个王氏女放在一起，以为好像王氏的女人似的，不是的，是姓王氏女，就是没出嫁的这女孩啊，20来岁了，这二十岁没出嫁，在古代也属于大姑娘了，是吧？这个王姓王氏女啊，还没出嫁，20岁。那么得的病呢？你看没有？这个跟他没出嫁有关，肝郁结成针痂，啊，肝气不舒啊，这要么就是没出嫁，脾气不好。要么因为脾气不好没出嫁，反正没人娶她，就情绪不好啊，生气的家里边去闹，哎，结果怎么结成针痂？什么是针痂？就是这个腹中的结块啊，结块，这种结块，古人叫针痂，肚里边形成块了啊。那么今天看呢，有可能形成这个啊，你摸了可能这有各种结块，那实际可能有各种那个，比如像肿瘤一类的，或者有一些这个淤血结成的这种块等等。对吧？这个反正是，你按呢会有块儿。那么这时候请吴鞠通来看病。吴鞠通呢看呢左脉沉浮如无，就左手脉呀、啊，左手脉心肝肾呢，对吧？沉浮啊，就跟没有一样。你说他郁结到什么程度啊？那么右手肺脾命啊，右手呢浮血，所以吴鞠通说呢下焦血分闭塞极矣，

这个心肝肾那边的已经那个就非常的这个郁结嘛，下焦血分闭塞，已经不通了啊，不通的形成那种结块嘛，对吧？我们说的各种这个良性的恶性的肿瘤啊，这个等等都可能是啊，也可能是里边确实有一些这个功能性的这种瘀阻，但是一般功能瘀阻不会这么严重啊。这个下焦血分它是这个闭塞极矣，那么此肝血痨之先生也，什么也就以后会得这个肝血痨的，像这种慢慢发展就到肝血痨了。这个肝血痨啊是一种这个就是啊里边有内热呀，这种这个各种淤血啊各种问题，导致气血不行，最后呢慢慢这个逐渐消耗啊，就闭经月经没有了，人消瘦虚弱等等，这是一种这个妇女妇科的一种这个病症啊，最后这是一般肝血痨到那程度已经虚到极点了，已经是虚实夹杂应该。那么怎么办呢？现在赶快调理啊！怎么调理呢？吴鞠通就说：“极易调情志，那这位已经形成结块了，那极易调情志，切忌恼怒，时刻能以恕字待人，则病可愈矣。”你看吴鞠通这人就很有意思，这个就我觉得是很高明的，就是啊，有的人看病就看病啊，要给你开个方吧啊，好了，走吧啊，这常吃啊，下礼拜再来。过一个月再来，接着给你开一个月的方子啊，就给你开方。但是呢，像吴鞠通这样的医生呢，他就把这个病因告诉你，对吧？病因怎么去调理心情，怎么调理配合，所以叫身心同治，治你身体同时得调心。那怎么调心呢？调情志啊，调情志，切忌恼怒。像这位20来岁的姑娘，没出阁啊，这个没人娶她，家里边脾气也大啊，估计养尊处优啊，天天生气，天天不开心。那么这样呢，长时间就肝气不足，所以它重要是什么呢？得好好调情志。您说您这脾气这么大，哪个谁家一这在你想左邻右舍的，北京的都是生活比较稳定，大家都互相左邻右舍都熟悉，对吧？这大院那大院的都熟悉，谁不知道这姑娘脾气大呀？啊，谁家敢娶啊？娶个家来个娶个娘娘回来供着，所以大家不敢来问啊。那不敢来问呢，那怎么无人问字？那怎么办呢？那你嫁不出去呗。所以嫁不出去更生气。所以呢，现在要调情绪，你好好调情绪，切忌恼怒，时刻能以恕字待人，宽恕别人，宽恕别人，对吧？那家里边不能飞扬跋扈，那20岁姑娘哪了得是吧？大哥，时刻以恕字待人，宽恕嘛，对吧？那这样病才能痊愈，则病可痊愈啊。所以呢，吴鞠通这开方呢，我觉得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精到啊。人家先开的是什么调心的方子，这个是啊，真正很高明的医生。所以呢，这我们要学习，真的，就吴鞠通他看病呢，他有他的这个，就是他这个境界高的一面。那他真的特别重视调人的情绪。那么这个是，你是肝郁、肝气郁结导致的增加腹内血块。现在像多少人这个身体的结节很多啊，各种结节，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对吧？身体各处的结节，他说隔结节为什么这么多呢？各种原因，当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大家现在情绪不好。压力大，焦虑紧张，肝气不能舒展，不能舒畅。你要舒畅的话，这气血通畅；你要不舒畅，郁结啊，郁结，那么就容易形成各种结块，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的增生，对吧？等等等等的。所以这就是古代叫什么呢？古代你去查看，古代可能叫增加啊，这是增加的一部分。所以呢，这些什么都是这个郁结，所以肝郁形成的。那你这个肝郁跟什么有关系？情绪啊，情绪啊，肝气郁结嘛，所以调情绪。这是先调情绪，那么开方子，吴鞠通开方子呢，化肝理气，心降砂3000，啊，治法什么呢？是宣络为药，把这个络脉给调通畅了。心降砂，那么心降砂我们讲过，对吧？这过去的砂，啊，用这个茜草啊给染色的新染色的心降砂，就是刚刚染色的，这药性还很足呢，是吧？有的地方呢还用点这个香料啊，这个染色，这个用这个酱香啊，这个染色。所以呢，心降砂，砂本身它就有药性，因为它是蚕丝做的嘛，对吧？那么茜草呢，又有这个活血通络作用，砂呢，你想它细，它是微细的那种，有通化瘀的作用。所以呢，心降砂是一个吴鞠通经常用的疏肝理气的这个活血通络、通肝络的这么一个药。3000，桃仁泥，桃仁给捣成泥。那桃仁呢，你去煮啊，实际煮出来多少这个，大家想象一下，你把它桃仁放水里煮。能煮出来一些有效成分，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固体的，它煮出来的这个有效成分还是有限的。桃仁泥给捣了，捣成像泥一样捣碎了，那么这个熬出来的就多了，是吧？桃仁是化淤血的，化有形的淤血的，对吧？我们经常桃仁红花放在一起，桃仁是化有形的。

0: 雪，无红花，画无形玉雪。所以桃仁泥放里边三钱。广玉金，玉金是理气的，宽胸理气，也有化瘀的作用，
1: 可以呢，这个活血止痛
0: 啊，这个是这个凉血，还有凉血清心的作用。所以玉金呢，这个哎放这三钱。苏子霜，这也是这个吴玉彤经常用的，因为用苏子有时候这个大便容易滑泄啊，那他用苏子霜呢，把苏子倒把变成这个霜，把它油去掉，这个不滑泄大便啊，又有降气作用，所以苏子霜。玄浮花煲上三钱，玄浮花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玄浮花汤呢，就是吴玉彤用的，这是理气的降气。说这个诸花的药性皆升，只有玄浮花药性是往下降的，所以呢配上这个玄浮花啊，理气啊，降气。然后龟横须，当归的那个横须，这呢这个现在的大家不常用了，吴玉彤那是常用。那个就是当归的横须呢，有这个什么，有这个通络理气的作用，就是要通络，活血通络，又养血又通络啊，这样。那么过去有老中医开的当归横须，现在呢这整个一个当归全当归啊，过去是龟头、龟尾、龟身、当归横须，分出不同的药的，但是过去中医是很讲究的，现在我们都这个退化了，俗了，就是一个当归全当归完事儿解决。那么这个当归横须呢，它是这个也是这个通经络的，酱香末是理气的，宫丁香是温的，因为它这个这里需要温一下，因为它这个里边啊
1: 应该是有寒，所以一个问一下。那么宫丁香什么东西呢？这丁香分公母啊，这个宫丁香呢，就是这个丁香在有花蕊的时候做成药的宫丁香，结果以后呢这个果实再做药就叫母丁香，两者都是温的，都温的，但是这里边呢稍微有点差别啊，稍微有点差别。一般我们入药呢用在宫丁香啊就可以了啊，但是丁香一般和郁金呢不在一起用啊，这是说药物是有点禁忌，古人说用禁忌的时候不和郁金一起用，那吴鞠通呢在一起用啊，古人就有些说这相反的药物要在一起用的，哎没事儿啊，它这个量也不大，没问题。那么这个方主要是什么？主要是这个活血理气的，大家看到活血理气。然后呢煮三杯分三次服，九月初四日，就是八月三十日看的这患者，到九月初四啊的这个过了五天了，服前药啊四贴，服了四贴。六脉这个沉浮如故，丝毫不起，看着这方不错，理气什么，但是丝毫不起啊，脉都是还是一样的沉浮。说的病重则药轻，看来这人呢体内还有寒，于是呢吴玉彤又前方里加川椒炭三钱，凉姜二钱。这时候呢单用这种理气的药啊这种稍微有点活血的，他说这不行，这力道不够，于是呢开了个方叫化蒸回生丹。这个化蒸回生丹是我以前讲过对吧，这是吴玉彤又一个名方，他做成这个药丸叫化蒸回生丹，早晚各服一丸，服至增加化尽为度，说你吃这三十百丸均未可定啊，吃多少不一定，但是呢你断不可什么呢，改弦易辙也，就是一定要就吃这个化蒸回生丹，一点点吃，直到把它吃没为止，那吃几百丸都可能，但是别着急，要吃下去对吧。那么这个化蒸回生丹是什么方子呢，再给大家讲一遍化蒸回生丹。那么这方式是什么，上来先憋甲胶，憋甲大家知道清虚热，然后也有这个透邪的作用啊，憋甲胶一斤，人参六两，人参补正气的对吧，桃仁三两，桃仁干嘛，桃仁是化瘀的，它这个是阴阳皆能那个照顾啊对吧，益母膏就益母草的那个膏八两啊，熟地四两，熟地四两，益母草是那个妇科啊，这个理气血的，熟地呢补肾经的对吧，补肾经的，红花配桃仁，那红花二两，宫丁香三两，这是暖的，白芍四两，这是敛阴的，麝香二两，麝香是这个，这二两太难了，这药难做在这儿了，这现在麝香搞不到了对吧，是人工麝香，麝香过去呢弄二两那也不容易啊是吧，这干嘛呢，就是以这辛香之味开通这孔窍的啊，这个药性的透发出来啊，透到各位置去。小茴香炭三两，这是暖的，这个龟尾，当归尾是通经络的四两，干漆二两。那么这干漆什么呢，就是那漆树啊那个胶结成的块，干漆，干漆什么作用呢，过干漆是一个活血通络的，这个尤其妇科经常用啊，破瘀通经的啊，通经的干漆二两，五灵脂二两，这是理气的啊，杏仁这个三两，这是开肺气的，川芎调气血的啊二两，金山苓二两，这是化瘀的，苏木三两，这是这个通这个理气通经络的对吧，香附二两，这是理气的，苏子霜二两理气的，安桂这个就是这个好的肉桂啊二两， 然后呢这个阿魏二两，这个阿魏这个药呢

是这个也是这个树脂一类的东西啊，这个味儿非常难闻啊，非常难闻。但是有化什么结块的作用，腹中结块，化结块这种散结的作用啊，去它。圆弧索，圆弧索也是这个理气，然后散结止痛啊，酱香理气的，艾炭，把艾草做成炭，艾炭就是这个暖的。那么有片姜黄啊，片姜黄二两，片姜黄呢是这个疏风散邪，有理气止痛作用，通的啊，通的。吴茱萸是那个暖肝的，暖的。良姜是暖的，都是温阳的，是吧？两头尖二两，那么两头尖呢，祛风通络，有这个止痛、理气止痛的作用啊。两头尖，乳香啊，乳香这个是啊，大家是知道理气止痛的啊，活血化瘀。水蛭，这是破血的啊。香油炒焦了二两，川椒炭，这是暖的。没药，乳香没药配血，它俩都是这个植物的树脂，从这个非洲进口的，可见那乳香没药在唐朝时候就进到中国了，所以中药里边有很多外来的中药。并不是说中药就一成不变的，非常难闻。大家听我张一纯讲过啊，乳香没药很难闻，但是呢，理气止痛效果很好，化瘀效果很好。芒虫二两，芒虫就是飞那牛虻那个芒虫啊，那破血作用非常强啊。蒲黄炭，理气止痛，对吧？大黄八两，那么大黄呢怎么做呢？把它药研成细末，以这个高米醋，用米醋啊一斤啊一斤半熬，给它熬浓了，然后晒干了。再变成沫，再拿一斤半醋，再这个熬浓了，晒干，再这么做三次，啊，这个最后变成粉末，就是等于大黄用这个醋泡制过的，合伙来大黄的药性，同时这个啊化瘀作用比较强。那么上药共为细末，以鳖甲、大黄、益母、三焦和调和匀了，再炼蜜为丸，重一钱五分，用蜡皮儿封护啊，用时这个温开水喝，空心服。那么瘀肾之症，如果瘀得特别厉害，用黄酒服。喝下去，那么这个化蒸回生丹治什么呢？第一个，蒸结不散不痛，你这蒸结的里边有块的里边，哎，不散不痛，那里边也不扩散也不疼啊，这有块。那么治蒸发痛肾，那蒸结肉发出来了，哎，发了特别疼，哎，可以治疗。血闭啊，血液流通不畅，堵在哪儿了，有效啊。治疟母左胁痛而寒热者，这左胁的有形成的块，然后呢身体忽冷发冷发热啊。妇女肝血劳症，这属实者。有的妇女的肝血劳啊，对吧？月经闭经了，然后身体瘦弱不堪，哎，她就属实症，有淤血在里边，就用这个化蒸回生丹，啊，治妇女经前作痛、骨位之痛经者，啊，吴鞠通那时候认为痛经这词儿是古代时候来的，吴鞠通都认为是古代时候来的，可见呢，痛经这词儿呢很早就是人们就这么用了，治妇女经前作痛啊。治妇女月经行经而寒热者，就是越来快来月经时候，身体忽冷忽热，又是发烧又是怕冷的，有淤血。治妇女欲将行经时，误食生冷腹痛的，快到来月经了，吃了生冷的东西，肚子疼的。治妇女经闭，没到闭经的时候，哎，你月经闭住了，有淤血嘛？治妇女经来紫黑，甚至成块，月经如果是黑成块的，这方可以治。那么这给这位妇女呢，给这位这个二十岁没出嫁的这位。姓王的这位女性啊，脾气大的这位女孩子开了这个方子，哎，到十月十七日，这八月份八月三十号看的，八月底看的，对吧？这九月初看的病，到十月十七日这个一看，哎，说增加瘀滞，这种病叫增加瘀滞，她肚里有块啊，因为瘀滞导致的，敷宣络温经药，就是前面讲的宣通络温经的药，给敷了二十二剂，化蒸回生丹吃了四十余丸。哎，夜已见效不浅，啊，已经大大的见效了，脉亦生动，脉也很生动。哎，开始以前都脉都摸不着，现在噔噔跳有劲儿了，精亦畅行，月经也通畅了。所以吴鞠通说，药当减其质，这药应该减少一些。化蒸回生丹，每早空心只服一丸，有效就不必再增加了，对吧？就服这一丸，切戒什么呢？生冷猪肉戒暑，可收全功。什么意思呢？一定要忌生冷的东西，不要吃生冷的东西，猪肉不要吃，为什么呢？猪肉是属于阴的。啊，都是阴的。我为什么猪肉做炖红烧肉的时候放花椒、大料放那么多呢？是为了克制它的阴。所以这里边猪肉，比方芥类是螃蟹呀、贝壳那些东西，也是属于阴的。海里边这些东西呢，不都是寒凉的东西？啊，你像带鱼就是温的，对吧？有些鱼是温的，但是这些有壳的东西基本都是凉的，这是大概的规律。这样呢，可收全功，可以慢慢这个就是可以这个彻底恢复的。那么像这样的病例呢？吴鞠通没有就是一直给写到底，说彻底治好啊，最早的痊愈或如何啊，这个不像那么容易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情绪不好，都导致那

0: 结块。所以呢，吴玉通就是给他这个开方，到后来呢，就是常服你可以痊愈，这个常经常吃去吧，给患者叮嘱完呢，这病例就结束了。当然呢，这方里边让我们见识到什么呢？就是吴玉通碰到这种情形怎么调理，上来先调情绪，告诉你情绪很重要，我要帮你调情绪，要干嘛的，疏肝理气的药给你开上，对吧？你常年服的，你看他服了20多剂，对吧？一直那么吃的。然后呢，这个化蒸回生丹，这个这种丸药是吴玉通开的，这个是主要治疗病的。他没加化蒸回生丹的时候呢，没有那么见效。加化蒸回生丹见效不浅，大大的改观了啊，这个淤血慢慢的会化掉了。那么这个呢，是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医案。从这个医案我们看出来呢，这种情绪类导致的问题，情绪导致的气血瘀滞啊，是不好调理的。像吴玉通这样的人也是要调好久的，是吧？大家看到这种病例就要知道，随时保持自己情绪乐观啊。哎，我们尽量别瘀滞，别的吧生气，然后瘀滞形成结块，形成肿瘤啊，那甭管良性恶性的，到时候都不好弄，是吧？都要调理，要花很大的力气。每天快乐一些，每天开心一些，我们没病一身轻啊，没病都是幸福的人，这该多好啊，是吧？所以这是学习这个医案的这个要点。那么感谢大家收听啊，我每天聊一点中医的故事，大家每天了解点中医啊，古代治病啊怎么治的，了解一点，我觉得呢，对保护自己健康是有好处的。
1: 好的，听众朋友，吴鞠通医案故事上半段呢，罗大伦博士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和中老年朋友一起来交流一个大家非常困扰的问题，那就是失眠究竟该不该补。我们请来了中医专家董怡华大夫，请他和我们说一说这个话题。好，让我们进入下半时间段的健康诊疗室。
14: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我们继续请这个北京紫禁城国医馆中医主任医师、中国四大名医汪逢春的再传弟子董怡华大夫呢，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健康的一些话题。今天我们的一个主要话题是失眠。我们都知道很多人

0: 人为这个失眠而苦恼啊，又因为这种苦恼而加重了失眠。失眠确实它这个病因的产生比较复杂，那么治疗起来呢，它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尤其和这个人的这个心理状态有着很深的联系。那咱们这个失眠是不是很难治啊？为什么很多人都那么担心失眠？失眠肯定也有很多这个患者他吃了不少药了，他可能就是治不好。哎，
1: 其实治疗失眠呢并不难。
0: 嗯，
1: 中医讲治病必求于本，本是什么？本就是阴阳，阴阳平衡了他就能睡了。
0: 嗯，
1: 阴平阳秘，精神乃至，所以你就能睡觉了。阴阳平衡了，阳气该入于阴了，那你就睡了。睁开眼了，该出于阳了，你就活动去了。调整阴阳平衡，这就是治疗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你治病要必求于本，那根本就是你调整阴阳就行，不是吃这个吃那个，不用吃，就吃药调整阴阳平衡就行，不是增加营养，说你这睡不好觉，你增加营养了，越吃越乱了，越吃越乱了。损怎么调整阴阳平衡？损有余，益不足。损有余，你看你是这两天火气大，那你就别吃羊肉了，别吃辣椒了，别再上火了。所以这就叫损有余，益不足。那你肯定那个吃点这个平和的西瓜了、茄子、黄瓜了、叶子菜了，这个它就益不足了，哎，滋阴了，就给填上去了。所以这个治疗呢，应该用减法。
0: 用减法。
1: 对，阴阳你因为阴阳不平衡了。现在临床上我老问说大夫，你看我是阴虚还是阳虚？我说要是这么一个简单一个阴虚阳虚的问题，那就好治了。你买2块钱的羊一补，羊肉一吃，那不就补上了吗？哎，你阴不足了，你买一块冰棍冰激凌一吃，就我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了。因为阴阳不平的时候，它产生是逆乱的，应该用减法，把多余的东西，你像天平一样，它不平了，你把高的这些都去下去，
0: 去下一点，
1: 它就平了。
0: 嗯。
1: 你增加也能平，但是你包袱越来越重啊，东西越来越多。
0: 嗯，
1: 哎，你不平是要治病要用减法，
0: 嗯，
1: 不要用加。我说你这个不是这么你简单的，咱先用减法去点病，
0: 嗯，
1: 别添。你吃这个补品，那补品补，越补它越不平了。
0: 对，所以我觉得您说这一点相当的有见地，就是说要想达到人体的这种阴阳的这种平衡哈，要用减法，就并不是说它这轻了，你往这边加一点。你加一点，从整体上来说，它其实这个东西多了，但那对身体来说，它可能无形当中是一种负担啊。那么就说你要用了减法呢，它既达到了平衡，同时呢，它也减少了这个身体的这个负担。
1: 对，这就容易平衡，以平为期嘛。中医它讲究治病就是这个，你辨证论治，这个以平为期，一平了就行了，这病就好了，
0: 对，
1: 这睡眠就能睡了。
0: 对，
1: 它平了，它就。阴平阳秘，精神乃至，所以你不用治他就好，他到时候他就该干嘛干嘛，该睡觉就睡觉，该干活就干活去了，这不是太难的。这里边关键的一条呢，就是要你的这个天人相应，你跟你不相应，你本来有的是不自主的，啊，你加夜班上夜班，那就没法睡觉，因为正常情况下天黑就得睡去了，白天别睡，白天一睡你晚上就睡不好觉，长期的你这。颠倒了，乱了。
0: 那刚才这个董大夫在这个中医这个治疗原则方面哈谈了，就是说他确实有一个他自身的一个特点。那么具体来讲，就是我们在这个治疗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接触到不同体质的人哈。针对这不同体质的人，我们如何来这个治疗这些人，让他们就改变这种失眠的症状？
1: 是，他是这样。
0: 嗯，
1: 因为人呢，他就这个分25种人。
0: 嗯，
1: 这个火性人。木性人，这个呢，他得天独厚的，他就是火，就是有的就说我天生我就睡眠少，我就觉少，有的就觉多，睡了还睡。
0: 对，
1: 他这个人不一样的原因就是他这个型不一样，啊，水型的和土型，他就困，他就睡，睡完了以后还能再睡。
0: 对，
1: 那么这种火性的人呢，就是他往往他就是心气高，哎，爱想事儿，爱管事儿，这个呢就是要放心。你别都管，
0: 嗯，对，
1: 哎，你别都管，
0: 嗯，
1: 我的一个病人就是什么，这儿媳妇生孩子了，在了婆婆为什么呢？她老想管，用她养育孩子那种办法去管这个孙子，有孙子了吗？那就看，这个儿媳妇呢，她用现代的方法去养孩子，
0: 俩人有矛盾了。

0: 矛盾，这老太太失眠了，睡不着觉，白天该干嘛干嘛，晚上坐那儿坐着不睡觉。
1: 所以说这个火型的人就是爱较真儿，
0: 对，他就要较真儿，他就用他的办法，
1: 嗯，
0: 他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1: 嗯，
0: 他别人认为他你的是错的，我是对的，
1: 对，
0: 你就得听我的，我家长啊，
1: 对对对，
0: 我家长你得听我的。实际上他就是这个类型的人，这种人呢就是要尽量的就是少吃这个热性的食物，再就是要放心，该放的就得放。
1: 那除了这种比较普遍存在的这种类型以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也经常我们会碰到的就这种其他体质的人？
0: 这个有的人他是什么呢，他是要修炼，他本身没什么病，他要修炼，晚上要打坐。
1: 哦，
0: 哎，我要打坐啊。
1: 哦，那这样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吧，就是说他还
0: 有也
1: 有
0: 一部分这种人，我要这个要这个练功，三点两点夜里练功，长期练功呢，练成了以后失眠了，
1: 那就是他可没有达到练功的目的嘛。
0: 不，因为他练功练的就失眠了，这个睡不了了，睡不了觉，就是白，就是一宿一宿都不睡。他晚上他念经啊，他老念，他念他就没法睡了。
1: 那如果他念的就是精神百倍的这种精气神很足也行啊，他就如果他第二天他会不会就又不行了？
0: 白天他不行，白天
1: 他就
0: 睡了，
1: 嗯，
0: 对，他就颠倒了，他生物钟就乱了，
1: 生物钟就乱了，
0: 对，生物钟他就乱了，
1: 对，
0: 他就不这个，这就现代医学叫这个生物钟，那个传统的这个中医认为你这个血气逆乱，该行的时候这不行了，因为人的这个正气啊，这个胃气啊，它白天行一阳五十周，夜里行一阴五十周，你这个老在阳里边走，这个血气它就自然就乱了，它应该行阴的时候你就得闭上眼睛让它行阴，你该行阳的时候你就睁开眼睛让胃气，让你的正气该怎么走怎么走，你人为的造成你自己的魂了，因为人这个血气的运行它是有一定规律的，你自己不让它整按照规律行，那它就乱了，说自己造成的这个失眠也是你自己造成的，
1: 对，
0: 有的它这个还有这个突发事件，哎，你普通的失眠一般的就突发事件，有的高兴也不行，高兴考上大学了也睡不了觉，失眠了，
1: 对，
0: 哎，这
1: 范进中举那样
0: 啊，对啊，
1: 嗯，
0: 他就还有一个迁徙老搬家，哎，
1: 老搬家，
0: 对，搬家他也睡不了觉，
1: 对，
0: 失眠，
1: 对，
0: 我从这儿挪那儿去，从平房挪楼房了，不行，睡不了觉了，还得回来，
1: 对，
0: 迁徙也不行，有的是倒时差，从美国回来了，睡不了觉了，要回去又睡不了觉了，那就不有的人他是在飞来飞去的，他这个
1: 生物钟紊乱，
0: 生物钟乱了。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CRI 远关爱，无处不在。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在我们今天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董怡华大夫，和您说一说失眠的解决之道。
3: 普通的失眠患者，他应该这个是就是你到晚上了，就是少刺激，第一要少刺激，有刺激性的这个不看不听，刺激性事情不做，也不听也不看也不做，
4: 对，少看电视，就最好别上
3: 网。你就这个兴奋的这个少兴奋，一兴奋一高兴就这个睡不了了。哎，晚上最好不饮茶、咖啡啊，吸烟、武打片、战争、色情，啊，音像你就老看这个刺激性的，这个少想事儿。哎，你该睡觉了，你就想天一黑就想我睡觉，就想这个，你别再就想这个解放前的事儿了，再想明天这发财的事儿了，你想那也睡不了觉。所以要注意这些个方面，睡眠自己就会调整好，自己调整就能调整好。
4: 那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时候，在这个饮食这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
3: 少吃，
4: 少吃。
3: 对，
4: 哦，
3: 晚上啊，一定要少吃。
4: 我看有些人晚上不吃，这样行不行？
3: 不吃也不行，
4: 也不行。

0: 胃不和则卧不安。
1: 哦，
0: 不和你不吃它也不和。
1: 哦，
0: 你胃应该怎么和呢？七分饱就行了，这就和了。胃里它没有东西，它咕噜咕噜叫，你睡不了觉。你不吃饭，不吃饭也不行。吃多了，吃多撑的你也睡不了。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胃一定 要吃，不能吃饱，不能吃的很非常的饱，可以少喝一点酒，少喝点酒也可以，别喝的你兴奋了，喝的酒精它也兴奋，你超过了它一个兴奋完了以后，你再逆着它出现这个问题。
1: 那您觉得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于这个治愈失眠有没有这个必然的联系？
0: 必然，这是最最关键的，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
1: 嗯，
0: 心态到晚上了，最好不吵架，不斗争。
1: 对，不要夫妻失和啊。
0: 对，夫妻失和，那你就你这个本来你就这一宿都睡不好觉，这是最关键的。心态要有好心态，心静，神安。你心一静，那神就安了，你方可入睡。要不然你就吵，一吵起来了，吵半夜。邻居也不行啊，邻居也睡不了。
1: 那么就是对很多这失眠患者来说，首先一个，比如说他想去这个，医院去看病，那么当然这个可能就是涉及到他和医生之间的这个大夫之间的互相这个交流沟通的问题，就是首先要确诊他是一个什么样体征的人，然后再根据他的这个病况来加以这个诊断治疗。那么当然这方面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没法给大家做这个一一解答，因为不同体质的人太多了，我们很难这个面面俱到啊。那么有没有几种比较典型的就这种体征的人，就是说您给他们一些建议，我们就是在生活当中哪些方面要多加留心啊？而且因为这个失眠的问题，它有时候还跟人的心理有关系，它会有心理负担，反而会加重他的失眠。就是我们如何来自己就能在不吃药的前提下，哎，就给解决了。这种可能性存在不存在？
0: 这种可能性呢也存在，只存在呢只能对于少部分人。你比如说这个，心脏有问题，这本身啊，它这个心虚，心阳虚，心脏有问题，这一部分人，心脾虚，吃饭也吃不多少，也有心脏也有问题，他老害怕，这心脏有问题，老害怕夜里我这再睡过去。
1: 哦，有这样啊。
0: 这个心脏病人他最怕的就是怕夜里睡过去，他害怕。这种情况呢，就是我倒有一个妙方，就是让吃什么，吃桂圆，吃龙眼肉，龙眼肉它补心脏，
1: 补心
0: 脏。哎，你这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心脏病人害怕睡过去的这人，就晚上吃这个桂圆是非常好。
1: 像这种您刚才谈到这个心脏有毛病的人，他是不是也会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会有一种恐惧感？
0: 他恐惧，他是心烦如鸡啊，他就是心老低落的，老是放不下心，他老怕这个夜里出事儿。心脏病人他这一部分人的失眠，就是用桂圆龙眼肉去补一补，就很好。
1: 那可能对有些体质的人他可能不太适合这个。
0: 这仅仅至于对这个心脏有病的人，心脏病的人，要没病的人还是不合适的。没病人他就火，心火更旺了，
1: 对，
0: 更睡不了了。
1: 对，
0: 舌头红的，
1: 对，
0: 你就不能吃那个。
1: 对，哎，就像您刚才谈到这种，就是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妙招？
0: 其他你可以洗洗脚，洗洗脚晚上
1: 啊，活血是吧？
0: 哎，洗泡脚，
1: 泡脚
0: 睡觉。你泡脚呢，你可以，到这个药铺里边买点朱砂，
1: 哦，朱砂，
0: 哎，朱砂用朱砂十克洗脚泡脚，哎，
1: 那它能起到一个，
0: 能起到这个作用，
1: 哦，
0: 哎，安神了。
1: 那有些人说放个姜片什么的行不行？
0: 姜片这个去口臭啊，还行。
1: 哦，
0: 这个睡觉呢，好像这个因为人在睡觉的这种情况下，他的舌头和牙齿都要透气的，都要活动的。
1: 哦，
0: 它要通气的。人在睡眠的情况下，气血它是自然运行的，你要给它堵上了以后，不好。治的方法还是要吃药，吃药最好吃中药，中药调整你的阴阳平衡。你吃安眠药，有的人吃安眠药就是舒兰定，比如说我周围有好些朋友都吃舒兰定，都要给我吃。我说这你给他不是舒兰定，给他吃了也管用，就能睡了。 它是 一种这个长期的依赖以后产生的这种、
1: 嗯、心理暗示、啊哎、
0: 对，心理暗示，我吃了药了我就能睡、
1: 嗯嗯、
0: 要不吃我绝对睡不
1: 了。其实你给他一维生素片他吃进去也能那个。

0: 意识强，所以看哪儿都不顺眼，
1: 嗯，
0: 就看他自己顺眼，有时候看自己
1: 看自己
0: 也
1: 不顺
0: 眼，也跟自个儿过不去，也生气。那么这种人，就是应该就是要什么呢？吃这个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我在临床老用这个，这个非常好使。
1: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0: 这是张仲景的一方《伤寒论》里的一方，这个方子很好使。哎，又把他的脾气给他解一解，又给他这个魂魄给他安定了。你吃补药是没有用的，你这种情况下就是他脾气大的这个，你心肝火旺、心火旺的这个，舌头尖红、舌边尖红都带起刺的这个，你吃安眠药都好像吃沙俩的都不管用。他多吃，他得多吃，越多吃越口干，舌燥口苦、咽干目酸、眼珠都红了，睡不好觉，人老想打架。这种情况就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是最合适的，吃了以后，我说你吃我药给你三天你就能睡了。他果不其然，我三天真睡了。我说这就管用，把你的这火给他解了，把郁火给你解了，再给你安定一下，哎，引火归元，你该上哪儿就上哪儿去，阴阳平衡了，就睡着了。
1: 就这些是属于肝气肝火旺的、
0: 哎、肝火旺的、
1: 哦、
0: 肝胆火旺的气郁的，这个方子是很好使的。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说，你还得要去看大夫。
1: 对，这是
0: 你自己拿个方、你这个睡不着觉了、
1: 哎、
0: 这就乱了。
1: 对，
0: 血气阴阳五行的血气运行都乱套了、你不是自个儿拿一或者自个儿找个小方、有很多人就这个自个儿开个方子、找书，恨不得现在都这个大夫识字人都能当大夫，找找书看看。
1: 我自我医治啊。
0: 临床也有很多这种人找我看病，说你看我这方行吗？掏出来了，我说你这在哪儿弄呢？他说我这个是个大夫给我抄的，我有时候我自个儿这是我自个儿抄的，你看哪个好使？我说你吃哪个好使哪个就好使。
1: 对，
0: 治病的事情啊，还是要找一个明白的大夫去治。哎，明白的大夫治，自己弄不好，自己弄不好。
1: 就尤其中医，一定要就是说你要去自我治疗这个。失眠啊，一定要找一个好大夫，你不能这个
0: 对你自个儿治来治去，你治坏了，
1: 班门弄斧，这有点啊。
0: 他往往啊，人呢都善于补、哎，你说我是心虚啊，是这个肝虚，是这个胆虚，是胃虚，是阴虚阳虚，然后给我补、他老是喜欢进补。失眠的人是不能补的，只有心脏病那种病人，心脾虚的那种少很少一部分人那可以，大部分人是他不能进补，一进补更乱了，疯了。凡补他就助阳，阳你现在已经阳盛了，阳气都入不了阴了，所以睡不了觉。你再补，
1: 对
0: 那
1: 就疯了。
0: 那补大发了，他就更睡不了了，睁着眼睡不了了，根本就不闭眼。
1: 对，那您觉得在这个治疗这个失眠这方面，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您再补充一点。
0: 还是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1: 好的心态，
0: 对、
1: 对。
0: 好心态的往往啊，这个也很难。好心态是很难的，
1: 因为咱们现在
0: 因为你现在这个
1: 社会
0: 啊，对，生活各方面都压力。因为病人，因为在临床上有好些人就说：“我是你怎么？”他说：“我压力大。”我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个体。”我个体以后有什么压力啊？我钱的压力。他人都是这样，所以尽要放下，要放下一些得不到的东西，要放下。你想都没有用的，越想越生气，越着急，越睡不了觉。要放下，放心。
1: 对，
0: 你就得放心，你不放你睡不了。
1: 所以说这治疗失眠，很多这个传统的咱们的一些宗教，比如说佛教的一些这个道理啊什么的，其实也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0: 对，
1: 总之就是说，像这个董大夫说的，我们在这个饮食上、起居上，要再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哎，如果出现失眠的话，不要着急，哎，找一个名医去给自己看一看，互相交流，哎，可能能达到这个治疗，这个最终达到这个治疗失眠的这个目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哈，就咱们和董大夫就这个失眠的话题就暂时聊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再会。
2: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

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9日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当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针对近期日媒披露日本右翼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严重关切，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针对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30日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中国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我们在社会中生存，总是面临着成千上万的选择。当选择来临时，有些人会挺身而出，勇于担当责任，有的人就会踌躇不定，退缩逃避。世间固然风景无限，但最美的风景应该是心中的淡定与从容。公元742年秋天，李白已成为全国性的话题，皇帝亲自下诏宣他入朝，这是极为罕见的荣誉。对于热烈而又极富功名心的李白来说，他能否把握住这次机会，今天看来真的不重要了。重要的是，1000多年后的我们仍能通过他的诗句分享到他当时的喜悦和兴奋，感受到那孩子一样的天真。今天就聊聊中年困顿的李白和他那首激励了无数后人的诗篇《南陵别儿童入京》，尤其是那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唐·李白。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千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游说万乘苦不早，酌鞭跨马射远道。会稽渔父轻买尘，余忆辞家惜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故事要从唐玄宗开元28年，也就是公元740年说起。和李白同甘共苦10多年的许氏夫人去世了，这对李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悲痛欲绝，将丧事办完后，赶到安陆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于是带着儿女迁居到兖州，也就是今天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从表面上看，李白在山东隐居饮酒游仙，似乎已经无意进入仕途，过起了无忧无虑的生活。实际上，他内心经常感到孤独苦闷，觉得自己是块美玉，可是人们不仅不赏识，反而弃之如瓦砾。他抚琴长叹，借此抒发内心的不平。功业若梦里，抚琴发长嗟。天宝元年正月，希望终于来了。唐玄宗颁行诏书说，不管是白丁还是已去职官员，只要精通儒学或者精通文章，通晓军事武艺，但有所长，各级官员都可以推荐给朝廷。无疑，这对于李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当然，李白需要一个人将他推荐给朝廷。很快，这个人就出现了，他就是武则天的孙女，唐睿宗的女儿，唐玄宗的妹妹玉贞公主。公元742年初秋，玄宗皇帝亲自下旨召见李白。李白盼望皇帝的征召已有10多年，希望一次次落空，如今终于盼到了，李白欣喜若狂。临行前，他饱蘸浓墨，挥洒了这首《南陵别儿童入京》诗。诗人舒畅的心情，飞扬的神采跃然纸上。虽然终于有游说君王的机会了，但“苦不早”三字还是流露出些许遗恨。 不过如今毕竟能挥鞭跨马登城入京，还是足以自慰的。这里一句一转，反映出诗人内心的复杂。接着他又想到了晚年得志的朱买臣。据《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会稽人，早年家贫，以卖柴为生。他的妻子嫌他贫贱，弃他而去。后来朱买臣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做了会稽太守，相当于今天的绍兴市市长，从此扬眉吐气。李白自比朱买臣，是因为自己也有过被女子嫌弃的经历。在许氏去世以后，李白曾与一刘姓女子交好，刘氏见李白穷酸，没过多久便与他分道扬镳。这首诗里所讲的会稽渔妇是朱买臣之妻，也暗指庸俗的刘氏。这两句用典贴切自然，将诗人多年郁积在心头的苦闷烦恼一扫而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句话在今天可以说让李白圈粉无数。尽管玄宗召李白入京，主要是欣赏他的诗才，并非想让他成为朝廷栋梁，而奉诏入京却是李白的志向，他要做辅弼之臣，成就千秋功业。他天真的像个孩子，毫不掩饰心头的喜悦，跨上骏马，仰天大笑，向着长安的方向奔驰而去。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上次我们讲到赵佶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呢，专门有一节是在讲这个茶叶的味，它包括非常丰富的内容，比如说它要满足甘、香、重、滑这样的一些感受啊，这样的一种味呢，是我们现代人比较难理解的。实际上那即使是在北宋年间，如果对当时的佛学有一些基础性的了解的话，比如说像徽宗，他也应该能够理解人的眼、耳、鼻、舌、身、意是分别对应到色、声、香、味、触、法，也就是说不同的感官啊，它会捕捉到现实世界当中的不同的经验和内容。其实这样的一种佛教的世界观在当时的中国呢，只被一些少数人，比如说僧侣集团呀，包括一些对佛学感兴趣的这些官僚士大夫阶层啊，可能他们会有一些认识。那么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啊，甚至对一些对这种用佛教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不感兴趣的人来说，比如说像徽宗，他实际上贯穿整个大观茶论始终的完全是一种道家的思想。那么所以说整部大观茶论包括对这个味的这样的一种描述呢，其实徽宗呢是站在中国本土文化的立场当中来用味这个名词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味呢，是对一个品茶人的一种经验感受的总括。那么上次我们也讲到，要符合味之全的这几重标准，那除了在这个茶叶制作方面要得法要及时之外，那么对茶叶的这个原料它的这个形态认识就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从这样的一种形态的变化上可以直接看到对后来制成茶叶成品以后的非常直接的影响。所谓的脐和腔，也就是说这个茶芽和茶叶在采摘时候的这个状态，就会对于最后作为成品茶以后的这个味道，它就会有不同的作用和影响。那么这样的一个观念一直影响到今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茶的这个香味啊，又用到了味这个词。赵佶在有关茶叶的香这一节呢，就提出了同样对后世产生非常深远影响的他的一个观点，所谓茶有真香。当然茶有真香在他之前蔡襄就已经非常鲜明地提出过，徽宗以他本人对茶的非常独特的理解，在大观茶论当中又再次提出，而且做了非常细致的分析。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赵佶怎么说的。
1: 茶有真香，非笼舍可拟，要须蒸及熟而压之，及干而研，研细而燥，则和美具足，入盏则馨香四达，秋爽洒然，或蒸汽如陶人夹杂，则其气酸烈而恶。茶有原真的香气，不是龙脑麝香这类的名贵香料可以比拟。想要得此真香，一定要把茶叶蒸到正好熟时再压榨，直到汁水压榨干了再细细的研磨，研细之后才可制成茶饼。这样造出的茶就具备了和美的气韵，新茶入盏即清香四溢，犹如秋天一般清凉宜人。如果蒸茶时蒸汽中夹杂有桃仁之类的异味，那茶气就非常酸，而且不好了。
0: 这个真香是相对于龙脑啊、麝香啊这些人工辅助的一些香料的，相对于这些香料而言的，它才是真香，也就是茶叶本身所具的这种真香。当然这种真香的获得跟在茶叶的制作过程当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如果这个制作工艺不得当，那么得到的气味怎么样呢？或 蒸汽如桃仁夹杂，则其气酸烈而恶。也就是说，这个徽宗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特别的强调，茶它本身呢，就有未经人为自然存在的这种香味，不是这个像龙涎脑啊和麝香啊这些香料可以比拟的。它必须要蒸茶蒸到正好熟的时候来进行这个压黄榨茶，那么榨干以后呢，就进行研茶，茶研细了以后，再进行这个造茶，这样制成的这个茶呢，它就能够和美俱备。用这样的茶来这个点泡茶汤，就会茶香四溢，这种感觉呢，就像秋天的凉爽之气，非常的爽快通达。那么如果这个茶在这个蒸青的时候呢，蒸的不够熟，那这时候会怎么样呢？这个蒸青的这道工序没有做好，就匆匆的上马最后制成的茶叶，用这种茶来冲泡出的这个茶汤呢，它就会有一种这个桃仁一样的这种草木的异味，那么这种茶的气味就非常的酸而且不好。其实关于这个茶的香气，我们刚才也讲到，蔡襄其实也在他的这个茶录当中提出过茶有真香的这种论断。其实从当时整个北宋年间尤其是建安地区民间茶人饮茶的这个普遍习惯来看，那么当地茶人在这个试茶的时候也从来就没添加过什么香料，那为什么对这个上贡的茶叶要微以龙脑和膏欲助其香呢？这是这个蔡襄的原话，这看起来就有点矛盾了。这其实呢，它反而是道破了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当时在采摘过嫩的这个贡茶的时候呢，事实上因为对这个茶叶的嫩度的这种极度的病态的追求呢，就导致用这样的茶叶所制作出的茶的香味呢，它的这个香气就不够，就不全。这就像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所讲的，当代人过度的病态的追求这种茶叶的鲜嫩也就是所谓毒芽茶。其实因为毒芽茶它过于追求这种茶叶的细嫩，反而不如长了一段时间以后的这种一芽一叶或者一芽两叶三叶的这种茶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一腔一旗或者说一腔两旗乃至于一腔三旗，反而不如由这种形态的茶所制造出的这个茶叶更香滋味更全面。事实上呢，在徽宗之前，宋朝的这些皇帝呢，由于他们过度追求这种茶叶的细嫩，所以呢就导致由这种细嫩茶所制出的茶的成品香气不全。那怎么办呢？那么为了保证这种原料细嫩的品质，同时又使它的这个香味具足，那就只能通过外在添加一些香料物质来弥补这个茶叶香气内在的不足，做了这么一件事儿。所以呢，当时在这个徽宗之前的蔡襄就很不赞同这种方法，但是直到真正懂茶的这个徽宗皇帝赵佶这儿，这个作假的现象才被真正纠正。那么赵佶就在香这一节呢，特别指出茶有真香，非龙麝可泥，就非常明确的提出了这样一个主张。那么徽宗他是一个皇帝，他这样一说，结果怎么样呢？就直接导致在随后的宣和初年，贡茶就开始不再添加龙脑这些香料。后来这个熊帆在《宣和北园贡茶录》这部著作当中呢，他就做了明确的记载，初贡茶皆入龙脑，致是绿夺真味，使不用言。也就是说，在宋代呢，从徽宗以后，至少在这个官备茶当中就不再添加香料。而名人批评宋茶时说这个宋代的茶添加了这些香料损害了这个茶叶的真味，那这是在徽宗之前所以这也是要特意讲给大家听的否则如果您看了名人的一些茶书， 又对北宋的这段茶史呢没有太多的了解，那么就会误以为整个宋朝在官焙茶叶的制作当中都会添加香料啊，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令人叹息的事实是，我们今天的人也会往这个茶叶里添加东西，当然添加的不是什么香料，虽然做法相似，但却是真正的作假。那这种作假的行为呢，轻的它就仅仅是影响茶叶本身的这种色香味，那严重的呢，它实际上会损害饮用者的这个身体健康啊，这也是大家要格外注意的一点。那么我们在讲到茶叶的这个香气的时候呢，不得不提武夷岩茶，因为武夷岩茶的这种香味，哎，就和它的这个制作工艺有着非常大的关系。那么这一点呢，其实也可以看成是对赵佶这一思想的啊一种完美的诠释和继承。那么当然，武夷岩茶的这种冲泡的方式，它的一些品饮的方法，虽然和当年徽宗

宗的点茶的这些理念和方法有所不同之外呢，其实他们内在的机理和精神是一以贯之的。比如说武夷岩茶的这种品饮的方式啊，以这个功夫茶为非常典型的代表，那么他在品尝这个茶汤的时候是如何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法啊，不仅让这个茶叶的香气充分的挥发啊，同时呢也能让这个品饮者最大程度的体会到这种丰富的茶香和滋味口感。比如说我们在喝这个功夫茶的时候，茶泡好了以后呢，首先我们要趁热端起茶杯，怎么样呢，并不是一饮而尽，要先闻一闻这个汤面的香气，哎，轻轻的嗅一下，然后再观察这个水色的透明度，喝上一小口，同时呢要轻轻的吸进一点空气，怎么样呢，让这个茶汤啊在您的这个舌尖停留一会儿，别急着咽，要细细的体会它的这个声音和香气。哎，有些人对这个声音，就是说在嘴里的咕弄的这点声响啊，非常的别扭。实际上这是功夫茶品饮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方法，慢慢习惯就好，哈哈，细细体会它的这个声音和这个香气，然后呢再慢慢的品尝它的滋味。这个好的乌龙茶呢，第一泡、第二泡、第三泡，它的每一泡的这个香气和滋味呢都是不相同的。如果您能够细细的体味呢，哎，您就可以感觉到这种茶香和滋味呢，其实它会一直不停的细细的变化着。这就非常像我们比如说去这个音乐厅去听这个音乐，这就非常像这个音乐不停变换的这种旋律，然后您慢慢的吞咽下去以后，还可以体会到这种悠长持久的回甘。体验到这种回甘以后，是不是这个品饮就结束了呢？其实还没有，茶喝完了以后还可以再闻一闻杯底的这种余香。如果您喝的这款茶，比如说这个武夷山的这个岩茶啊，或者说乌龙茶，它是一款好茶的话，它在这个杯底呢就会留有余香，哎，这个余香呢就会从这个杯底呢哎悠悠的散发出来，直到这个杯子凉了以后呢，哎，这个香味呢仍然缭绕不散。那么这种香呢，在功夫茶的品饮之道当中呢，哎，把这种香叫冷香。那么功夫茶呢还有一种品饮的方式，哎，就是用这个双杯来品茶。茶泡好了以后呢，先把这个茶汤斟入闻香杯，哎，然后您就趁热端起这个闻香杯，先闻一闻这个汤面的香气，哎，然后呢把这个茶汤倒入到饮用杯，哎，再细细的玩味空杯内的杯底的余香，接着哎再来慢慢的品尝饮用杯里的茶汤。那么由于这个闻香杯呢没有接触到我们的口唇，所以呢这个茶香非常的纯净。那么它从热香到冷香的啊，这样的一种变化的曲线让人非常着迷。为什么呢？因为它变化莫测，哎，不可捉摸，常常呢会给我们带来无法形容的感动。所以说呢，茶的这个品种好，采摘的时节也得当，都符合徽宗当年所提出的这些要求，它的制法也非常的合理，保证了这样一种香味的内涵。同时呢我们冲泡茶汤的方法也非常的得当啊，让这样的这个香味也充分的散发出来，然后再加上非常灵活多变而又巧妙的啊这种品茶闻香的方法，那实际上您对整个茶香的这种体验就完备了。这其实呢也是历代茶人孜孜以求啊，从来没有停止过的这样的一种追求。好，今天老罗说茶就到这儿。

0: 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8: 赵匡胤离开少林寺的时候，长老送他一本《少林秘籍》，内中有一半篇幅是讲棍术的。经过5-6年的勤学苦练，赵匡胤的棍术不敢说独步天下，至少说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赵匡胤心想，就凭你们这几个帮闲也敢和爷玩棍？他冷笑一声，舞动翻龙棍迎战8个帮闲。不止这8个帮闲，还有一群赌徒，他们全都是赌场的常客。如今曹万福遭人痛打，若是不出手相帮，以后如何面对？这是其一。其二，他们今天全都输了，且都输给了赵匡胤，心中既妒又恨。若是帮曹万福打跑了赵匡胤，输的钱自然就会物归原主了。他们想错了。不到一盏茶功夫，这一帮人全败在赵匡胤棍下，有的躺在地上呻吟，有的跪在地上磕头，还有几个落荒而逃。曹万福也想跑，被赵匡胤赶上，揪住后衣领子将他揪了回来。跪下！赵匡胤厉声喝道。曹万福不跪，赵匡胤朝他腿弯踢了一脚，又一次喝道，跪下。曹万福不得不跪下，赵匡胤的右手食指敲着曹万福的脑门说，
9: 福秀英是一个外来女子，外婆又是一个病秧子，两个弱女子相依为命，苦度时光，你还要讹诈他们？你还是一个人吗？惹恼了我，一棍子打死你。
8: 曹万福急忙地给赵匡胤磕头说：“
3: 小人错了，小人这就把戒器还给福秀英。”
8: 他见赵匡胤没有硬枪，忙补充说：“
3: 啊，小人不止还他们戒器，就连当初借给他们的30两银子也不要了。”
8: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这还差不多，戒器呢？”“
3: 啊，在阁楼上藏着呢。”“
8: 去，快去把它拿来给爷。”“
3: 啊，好。”
8: 曹万福爬起来直奔阁楼，取出戒器，双手递给了赵匡胤。赵匡胤将戒器细细地看了一遍，撕成碎片，随手一扬，提着盘龙棍大踏步地走出赌场。出赌场前行不到一里，被福秀英迎头拦住，执意要请他去寒舍小坐。赵匡胤婉拒道：“
10: 小事一桩，何足挂齿，在下呀还要赶路呢，贵府就不用去了。”
8: 福秀英非常固执地说：“
11: 去，非得去。”
8: 赵匡胤笑问道：“
10: 为什么？”“
11: 不为什么，只因为小女子外婆3年前做了一个奇梦，她梦见了一个红脸神人，自称是霹雳大仙。大仙对她说，你年轻时打骂公婆，公婆把你告到了阴曹地府，阎王勃然大怒，将有一场厄运降到你的头上，恐怕性命难保。你如果能给本神塑一个小像，供在你家的神龛上，一连烧上3年香，本神自会救你。如果小女子猜得不错的话，您那便是那位霹雳大仙转世。”
8: 赵匡胤哈哈大笑道：“
10: 你真会奉承人。”“
11: 不，小女子说的全是实话。”“
10: 既然全是实话，那咱们上午初见的时候，你咋不说在下是霹雳大仙呢？”
8: 赵匡胤笑眯眯地问。“
11: 因为那时候小女子还不知道外婆做梦之事。”“
10: 哦，那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8: 赵匡胤饶有兴趣地问道。“
11: 你来赌场大营之后，小女子觉着还债有望了，便回家向外婆报喜。外婆喜极而泣，对着霹雳大仙上了3炷香，且不停地叩头。小女子觉得奇怪，便一再追问，外婆方将那梦的事讲了出来。”“
10: 有趣，有趣啊。那请带在下去贵府一趟，在下呀倒要见识一下这个霹雳大仙是什么模样。”
8: 福秀英一脸兴奋地说：“
11: 好。”
8: 青衣莲步在前边带路，进胡同南行一箭之地，有一座茅屋，坐西向东。福秀英正要伸手叩门，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60多岁的白发老妇出现在门口，身后还站着4个老头，年纪具有60岁以上。虽然都是老头，但各有特色，一个是塌鼻，一个是马脸，一个瘦得像螳螂，一个胖得像肥猪。赵匡胤暗自思道：“
10: 开门的这个老妇一定是福秀英外婆无疑，尽管她衣衫褴褛，但很干净，一点菜色，但很慈祥。这样的人能是不懂孝道、大骂公婆之人吗？看样子福秀英说的不是实话。”“
12: 请进，恩公啊，请进。”
8: 老妇脸刃一拜说：“
12: 请。”
8: 4个老头异口同声的邀请。茅屋一共3间，中间称之为堂屋，堂屋的后边撤了一道黄布幔，幔前原本有一张八仙桌，如今不见了，有一张黑漆太师椅取而代之。“
12: 恩人请，请上座，请受老妇一拜。”
8: 赵匡胤将手一连摇了3摇说道：“
10: 别急别急，容在下瞻仰过霹雳大仙再说。”“
12: 这好，哦，也好。”
8: 老妇亲手将黄布幔拉开，神龛之上果然供奉着一位红脸神人。赵匡胤暗自点头，福秀英没有骗他，这神人不只是个红脸，而且还是方面大耳，真有几分像他呢。福秀英见他不住地点头，笑盈盈地说道：“
11: 小女子没有骗您吧，快快坐下，等外婆拜过您，小女子啊也要拜您呢。”“
10: 这……”“
11: 坐，快坐呀。”
8: 福秀英硬将赵匡胤按坐在了太师椅上，但当老妇上前拜他的时候，他忽地站了起来，不迭声地说道：“
10: 不可不可，在下年纪轻轻，又是一个凡夫俗子，怎么去抢霹雳大仙的香火？您老人家如果硬要拜我，我这就走，立马就走。
11: 老妇还要抢拜，被螳螂拦住了，说：
13: 嫂子，红脸爷呀救了你，你拜他理所当然，可红脸爷自称是凡夫俗子，执意不肯让你拜他，你就不要强人所难了。
11: 老妇一脸不悦地说：
12: 你这算什么话？什么凡夫俗子？那是人家的自谦，人家是神，是霹雳大仙现身，救了老嫂子，老嫂子岂能不拜呀？
10: 赵匡胤正色说：你如果硬要拜我，我真的就走了。
11: 说毕，推开拂秀英，大步朝门口走去。
12: 老妇慌了：恩公啊，您回来，老身听您的，老身啊不再拜您了，老身请您喝杯薄酒总可以吧？
11: 赵匡胤本来就喜欢饮酒，只因囊中羞涩，许久没有饮酒了，如今一听到酒字，差点连口水都流了出来。他当即止步，转过身来，一脸感激地说：
10: 恭敬不如从命，多谢了。
11: 拂秀英将太师椅移到北墙下，并用长袖在太师椅上佛了几幅，说：
14: 恩公请坐，小女子这就去灶房温酒。
11: 老妇朝四个老头说：
13: 你们兄弟四个陪恩公说话啊，老嫂子啊，去灶房给秀英做个下手。
10: 肥猪说：
15: 让他三个陪去吧，我今早刚买了一颗白菜，我去取来给恩公加一个菜。
11: 他比忙说：
16: 让二哥七弟陪嘛，我家中还有一块腊肉，足有一斤多，够炒两大盘呢，我这就回去取。
11: 他比所说的二哥就是螳螂，七弟则是马脸。听了他比的话，马脸也坐不住了，论和老妇的关系，属他最近，他是老妇的叔伯兄弟，螳螂是老妇的堂弟，其他两位肥猪和他比已经和老妇的男人出了五福，一个拿白菜，一个拿腊肉，自己若是什么也不拿，岂不是惹人耻笑？
15: 二哥，我知道大嫂家的酒不多，这么多人怕是不够喝呢，我家中啊还有半坛酒，那是留给小孙儿过12岁生日喝的，我把它贡献出来。
11: 螳螂忙说：
15: 甚好甚好啊。
11: 街坊邻居听说拂秀英家来了一个活神仙，都来到了拂秀英家，一是想一睹风采，二是充满感激和敬意。曹万福是黄龙镇一霸，不止开赌场放高利贷，还奸引良家女子拐卖小孩，黄龙镇几乎没有人不恨他的。但曹万福有个好舅舅，姓韩名通，在襄阳做官，人们敢怒不敢言。今天活神仙出面大闹赌场，为众人出了一口恶气，众人谁不感激？由此二因，大家不约而同地约向拂秀英家。屋里坐不下，便站在院子里，院子里站不下，便站到院门外，大伙轮番地给赵匡胤敬酒。当然有敬酒的，就有送酒的，无常的送，源源不断的送。赵匡胤的酒量再大，也受不了如此的敬法，他醉了，醉得不省人事。
17: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1: 曹万福来了，曹万福领着他舅舅来的。韩通的官并不算大，仅仅是襄阳府的一个御官，官不大，权大，整个襄阳府的犯人都归他管。因为管理犯人之故，他结识了一些权贵和地痞无赖，振臂一呼，响应者数百人。听说外甥挨了打，当即纠结100多地痞无赖，浩浩荡荡地开到黄龙镇。拂秀英正在灶房给赵匡胤做醒酒汤，忽听有人喊道：
15: 快跑啊，韩通来了，韩通带着100多人来了。
11: 他忙跑出灶房，欲要问个仔细，
10: 众人如鸟兽散。等曹万福、韩通闯进院子的时候，院子里空无一人。屋里呢？屋里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赵匡胤，再一个就是福秀英的外婆。赵匡胤歪靠在太师椅里，脚下是一片秽物。老妇不厌其烦地为赵匡胤擦嘴擦脸。曹万福进来的时候，只是将头微微抬了一抬，又继续为赵匡胤擦脸。曹万福飞起一脚，将老妇踹倒在地，掉头喊道：
18: 兄弟们，把这个红脸贼给爷带走。
10: 老妇爬起来欲要阻拦，又挨了曹万福一脚，倒在地上。福秀英哭喊着冲过来，一边去扶外婆，一边骂曹万福，被曹万福一把揪住头发，恶狠狠地说道：
18: 你再骂，小心爷剥了你的衣服。
10: 福秀英不敢再骂，眼睁睁地看着曹万福一伙将赵匡胤架走，绑在赌院里的沙木杆上。这根沙木杆少说也有一丈八尺，那上边还吊着一盏夜壶灯。何为夜壶？夜壶就是便壶，扁圆形且带有嘴瓣儿，供男人小便用。所谓夜壶灯，就是在夜壶里装满油，且以细麻或棉线为捻，置入壶中，而后点燃，便叫夜壶灯。因为夜壶灯要比一般的灯大得多，故而特别亮。此时的赵匡胤被半裸着身子绑在沙木杆上，也不知是夜风将他吹醒了，亦或是猜拳声将他吵醒了，反正他是醒了。他虽说醒了，但有些头晕。
15: 这是哪里啊？我怎么会绑在这里？还有，这里咋会有这么多人在喝酒？
10: 直到曹万福站起来给韩通敬酒，他才猛然想起这里是曹万福的赌院。
15: 可我明明在福秀英家喝酒，怎么会来到这里？莫不是我醉了之后，曹万福将我绑到这里了？是了，一定是曹万福趁我酒醉之时将我绑到了这里。王八蛋，看爷怎么收拾你！
10: 赵匡胤几次用力想把身上的绳索挣断，都没有成功。越挣不断，他越恼，抖得暴喝一声：
15: 曹万福，你个王八蛋，你干了这么多缺德事，爷饶了你，你却恩将仇报，将爷抓来，你还算不算个人？
10: 尽管他骂得如此难听，曹万福不怒反笑：
18: 红脸贼，看你模样不像初出江湖之人，却对江湖上的规矩一点也不懂。有道是强龙不压地头蛇，你偏要压，你这不是自己找死吗？爷不止抓你，爷还要剖你的胸，挖出你的心肝做下酒菜呢。你，
10: 赵匡胤气得浑身发抖。
18: 你什么你呀？你后悔了吧？这世上卖啥的都有，就是没有卖后悔药的。
10: 说到这里，曹万福将声音抬高了八度：
18: 小子们，拿刀来！啊，不，还有水，井拔凉水。
10: 不一刻，跑过了两个小厮，一个提着水桶，一个拿着尖刀。曹万福朝提水桶的小厮命令道：
18: 把这桶水照着红脸贼劈头浇下。
10: 提水的小厮遵嘱而行。曹万福又对另外一个小厮喊道：
18: 刀呢？把刀给我。
10: 曹万福操刀在手，笑嘻嘻地问赵匡胤说：
18: 你知道爷为啥要用冷水浇你吗？你不说，爷说。用冷水浇过之后，掏出来的心脆，好吃。嘿，你不要拿眼瞪眼，爷啊，这就要下手了，请你啊忍住疼啊，不要叫，叫也无用。
10: 说到这儿，曹万福将操刀的那只手的袖子又往上挽了挽，对着赵匡胤的胸膛正要下刀，院门外突然闯进了一条抱头环眼、面如黑炭、提着一条铁扁担的汉子。这汉子一边往里闯，一边喝道：
18: 嘿，直娘贼，休要伤了爷的红脸大哥！
10: 这一声喊直似晴天霹雳，震得众人耳朵嗡嗡作响。众人不由得向黑汉望去， 还没等众人醒过神来，黑汉的铁扁担已经抵住了曹万福的前胸，厉声说道：“
15: 快，快放了爷的红脸大哥！”

0: 挺刀直刺黑汉后背。黑汉又是一个反腿，踢中曹万福拿刀的手腕，只听苍啷一声，曹万福的刀掉在了地上。黑汉又一个转身，抢刀在手，去割赵匡胤身上的绳索。他只割了一刀，韩通手执大刀扑了过来。黑汉豁的转身迎战韩通，原只想三招之内便可击退韩通，谁知韩通刀沉力猛，他一连攻出了十几扁担，韩通毫无退却之意。与韩通同来的剥皮乌赖见韩通挡住了黑汉的进攻，蜂拥而上，从不同角度攻击黑汉。有道是好汉难抵四拳，黑汉所抵挡的何止是四拳，上百拳也不止，不止拳头，还有刀枪剑棍和暗器。黑汉倒是躲过了刀枪剑棍，却没有躲过暗器。那暗器是一只镖，镖头射入黑汉的右肋，他忍着痛咬着牙继续与上百倍的敌人搏斗。但他毕竟是人，是一个人，是一个受了重伤的人，攻击的力度大不如前，不止不如前，再站下去怕是连扁担也举不起来了。
1: 完了，想不到我张去庸闯荡了五年江湖，从未遇到过对手，今日却死在了一群宵小手中。
0: 他死不了，像他这样一个侠肝义胆的汉子，老天爷不会让他轻易死的。救他的不是别人，是那个被绑在沙木杆上的赵匡胤。只因为那一刀，赵匡胤身上的绳索断了一股，就因为断了这一股，赵匡胤再次发力，方才将绳索挣断。因韩通一伙都在围攻张琼，没有人关注赵匡胤，这也怪不得韩通。赵匡胤虽然是一只老虎，但他早已失去了自由，是一只困在笼子里的老虎，即使活着也和死了差不多。他们又一次想错了，死虎和困虎毕竟不是一个概念，困虎可以冲出牢笼，死虎办不到。困虎一旦冲出了牢笼，就变成了一只猛虎。等困虎冲出牢笼的时候，等冲出牢笼的困虎抓到攀龙棍的时候，就意味着黑汉死不了了。赵匡胤这一次出手与前一次大不相同，前一次仅仅是帮福秀英讨回戒器而已，这一次是怀着仇恨出手的。攀龙棍所到之处便是一声惨叫，不到一盏茶功夫，伤在攀龙棍之下的近二十人气得韩通嗷嗷大叫，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扑向赵匡胤。但他毕竟稍逊一筹，战了不到二十个回合便有些不知了。释放暗器的那个狱卒故伎重演，一镖射中了赵匡胤的臀部。他原以为赵匡胤必逃无疑，谁知赵匡胤不逃反进，一连三棍打得韩通手忙脚乱，又三棍打折了韩通的右臂，连臂都伤了，那刀还拿得住吗？韩通弃刀而逃，连曹万福的亲舅舅都逃了，谁还会为他卖命？众人如鸟兽散。赵匡胤追了几步没有追上韩通，掉头欲追曹万福，追了几步忽又站住，回头寻找黑汉。黑汉左手捂着右肋，斜坐在院墙根，额头上冷汗如雨。他见赵匡胤回来，似是在寻他，便低声说：
1: 匡胤大哥，小弟。
0: 一边说一边挣扎着站了起来。赵匡胤飞奔而至，一脸关切地问道：
1: 伤得怎么样啊？
0: 黑汉苦笑一声说：
1: 不算太重，也不算太轻。镖取出来没有？
0: 黑汉又说：
1: 取出来了。
0: 那就好，那就好，走，哥扶你走。黑汉又是一声苦笑：
1: 小弟这右肋似刀割一般的疼，小弟怕是走不动了。
0: 走不动了，哥背你。赵匡胤当即转身，就在他将要蹲下去的时候，黑汉发现赵匡胤的裤子上有个碗大的洞，露着鲜血淋淋的屁股。他惊叫一声说：
1: 哎呀，你屁股受伤了。
0: 赵匡胤嗯了一声：
1: 是什么伤的？
0: 镖。
1: 取出来没有？
0: 没有。
1: 还是把它取出来吧。
0: 黑汉一脸关切地说：
1: 我拽了三次都没有拽出来，怕是要动刀呢，若是一动刀岂不要大流血？可这里又没有止血药，还是留着它吧。
0: 说

0: 赵匡胤半蹲下身子，黑汉心中很矛盾，叫他背于心不忍，但是不叫他背他肯定不会答应。
1: 黑弟，别婆婆妈妈的，快趴在哥身上。
2: 我，
0: 黑汉将心一横，趴在了赵匡胤的背上。赵匡胤慢慢地站了起来，每走一步便要咧一下嘴。
1: 奶奶的，走慢是疼，走快也是疼，横竖都是疼，还不如走快点。
0: 走了十几步之后，赵匡胤加快了步伐。赵匡胤一边走一边问：
1: 黑老弟，你是哪里人呢？
2: 大明馆陶。
0: 黑汉回道：
1: 馆陶距此地少说也有1000里，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0: 赵匡胤又问：
2: 唐庄宗活着的时候，家父在大明从军，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叫翟大虎，是黄龙镇南6里张游方人，他有一个闺女和小弟同岁，许给了小弟。大前年奉家父之命来张游方迎亲，谁知我那未见过面的老婆半年前死在乱兵之手，老岳丈呢又卧病在床无人照顾，小弟见他可怜便留了下来，靠卖油赚钱为他治病。
0: 赵匡胤轻叹一声说：
2: 先帝此为一般人很难做到啊，实在是令人敬佩。
0: 黑汉嘿嘿一笑说：
2: 你别夸小弟了，这件事啊若是换成你，你也会这么做的。
0: 赵匡胤笑着问道：
2: 何以见得呢？
0: 黑汉说：
2: 那翟大虎好赖还差一点做了小弟的山人，福秀英呢可是与你非亲非故，但当他遭人欺负的时候，你拔刀而起。
1: 哎，愚兄和你一样，最见不得不平事，一见呢便想管，就是把性命搭上也不言悔。
0: 赵匡胤忽然想起了什么，微了一声说：
2: 哎，黑弟，你岳丈家既然距此地不远，愚兄啊把你背到你岳丈家如何？
1: 六弟弟固不算远，但你也中了贼人的暗器，小弟的个头又大，莫说背6里，就是背上3里啊你也吃不消，还是把小弟放下吧。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6: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毛宁当日还表示，全面销毁日一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一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一化武毒害。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蒋斌当日还表示，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切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3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2次会议。8月28日至30日，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阳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7月3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量子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成立量子信息标委会是引导和推动量子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量子领域国际合作的重要举措。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记者30日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7月30日9时0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维港纽带创科基金签约仪式30日在港举行，首批9个沪港科创储备项目正式亮相。这是香港特区政府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支持下，特区政府与内地机构合作签约设立的首支基金。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制造新兴三样赢得世界青睐，海外华文媒体带来解读评论。暑假期间，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体验中国人的生活，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近期有关部门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日本熊本县强震已发生超100次余震，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中国国内汛情的最新报道，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崛起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
7: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6: 东莞市利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单小军：
8: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7: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6: 科沃斯机器人全球产品总监吴奇：
9: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7: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6: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瑞婷：
10: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 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6: 欧洲时报德国分社总经理胡旭东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这是世界产业发展的规律。新兴三样制领未来，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是促进各国共同繁荣的重要动力源。这也再次有力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
0: 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日本。
11: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30号说，熊本地震已经导致28号28人死亡。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九州新干线30号继续全天停运。当地媒体报道，熊本地震对物流运输方面造成影响还在持续。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强烈地震，随后余震不断。日本气象厅强调，该区域历史上曾出现大震后一周内再发生同等级地震的先例，呼吁民众未来一周，尤其是2至3天内，高度警惕最大震度7级的强余震。29号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再把目光转向韩国，29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后，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当天晚间举行紧急市场会议，为稳定股市出台多项措施。
12: 韩国媒体报道，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暴跌至5600点附近的冲击之下，韩国政府决定立即着手对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单一股票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实施总量管制。内容为将个人投资限额限制在其总投资金额的20%以内。韩国政府还决定在杠杆 ETF 产品交易中引入类似期货市场过度报价负担金的制度。除现行的事前教育项目外，还将针对杠杆 ETF 投资者增设模拟交易实操培训。韩国政府表示，上述措施将立即推进。此前已公布的风控措施，如将基本保证金门槛提高至3000万韩元等，将于7月31号起生效。29号早间，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在国会政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接受了激烈质询。韩国议员认为，单只股票杠杆 ETF 今年5月在韩国推出后，放大了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的波动。面对市场巨震，具润哲公开致歉，并承认当局在批准高风险金融产品时审查不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当天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也因大幅下跌触发熔断机制，这是近年来韩国股市的罕见震荡。7月初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累计跌幅已超30%，波动远超历史平均水平。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主要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受半导体板块持续承压影响，三星电子、SK 海力士29号盘中一度分别下跌近8%和近9%。当地时间30号，截至发稿时，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涨1.13%，高斯达克指数下跌0.98%。
11: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7月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宣布将外国生产的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 FCC 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市场销售。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这已不是美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第一次采取类似措施，此前已多次对其他中国商品实施限制。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的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机器人、电力、密变器均是正常的国际商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从贸易中获益。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6: 环球华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11: 暑假期间，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体验中国人的生活，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12: 随着暑期到来，北京口岸出入境流量呈明显上升趋势，来华旅游、商务、研学的外国人在北京市井和各大景区随处可见。数据显示，7月1号至7月28号，北京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超23万人次，是去年同期的1.7倍。入境人数持续攀升的同时，游客的旅行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专家分析指出，对比3-5年前，入境外国游客最直观的变化是从过去扎堆地标、走马观花、拍照打卡，转变为偏好沉浸式的在地深度生活体验。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他们全程专注观看，频频点赞，在精彩纷呈的戏曲表演中，直观感受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外媒指出，海外网友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对此表示，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13: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新能源车的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反向海淘的热潮持续升温，也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6: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国内汛情的相关报道。
14: 昨天，吉林延边州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雨强达55.5毫米，局地雨势迅猛，河流水位暴涨，引发部分乡镇洪涝灾害。当地紧急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低地市群众紧急向高处转移。
15: 春河村呢是汪清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个村儿。从上一轮7月14号受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当地的这个绝大多数的房屋就被淹了。那么村民呢是一直在安置点和亲友家进行安置。那么春河村呢，由于它这个地势比较低洼，所以本次又有受灾的情况。那么汪清这一轮的强降雨是从昨天凌晨1点钟开始的，这个一些乡镇呢是这个已经引发了洪水，并且呢这个房屋已经被淹到了一半的位置，车子呢也是几乎快要没顶了。由于汪清当地呢种植木耳、菌菇比较多，河流两侧的这个菌菇的种植大棚也是被冲散了。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春河村的集中安置点呢是由汪清职高改造而来的，基本上呢每一个教室呢是放了大概4到5张安置床，去满足居民的一个居住的需求。
14: 据记者了解到，从昨天凌晨1点多开始，汪清全县紧急转移9个乡镇8000多人。 今天上午，当地强降雨天气已经停止，嘎牙河整体水位在不断下降。目前，当地正抓紧对交通、电力、通信进行抢修。由于道路被洪水淹没，昨天下午5点多，汪清县机关乡新民村有3名村民被洪水围困。消防部门赶到现场后，立即将救援装备抛送至对岸。在消防人员绳索牵引配合下，3名被困人员陆续脱困被救上岸。前天晚间，黑龙江牡丹江市阳明区武林镇板院村遭遇短时强降雨及9级大风天气，村内有86处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
16: 那这个强风呢，也给整个村庄带来了一定的破坏力。那我们看呢，现在这个房屋有很多房屋的房盖已经是被掀翻，还有这个瓦砾有这个脱落的情况。那我们看像这个玻璃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破碎的一个情况。村子里面的像路灯杆还有这个电线杆倒伏。那大风发生的同时呢，这个村子里面就停电了。那我也是了解到呢，为了能够尽快的恢复生产生活呢，相关部门也是在7月29号的凌晨3点就已经进村进行了抢险工作。电力和通信部门呢，对这个破损的线路抢修，还有这个住建部门呢，成立了5个工作组，对这个受损的房屋进行一个评估和修缮。那目前呢，这个板院村的这个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4: 据记者今天上午了解到，板院村通讯已经恢复，电力还在抢修中。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东北地区、甘肃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河南、广西等地仍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共同的影响下，一场纵贯南北的闷热桑拿天气正在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这两天，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湿度大，体感闷热，多地局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
14: 昨天，内蒙古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气温更是达到40摄氏度以上。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地区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范围进一步扩大，强度继续增强。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天津昨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升至37摄氏度左右，北辰区、滨海新区、武清区、静海区、西青区、津南区等也迎来高温天气。重庆昨天一度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截至昨天下午5点，重庆九龙坡、南岸、渝中、沙坪坝、两江新区等15个区县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最高达39.4摄氏度。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7月5号至7月29号，重庆已连续20多天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气象专家介绍，在暖高压控制下，配合季风气流不断北上输送水汽，未来3天，中东部将维持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
0: 环球华人。
11: 今天上午，中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全长14.25公里的重泰长江隧道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是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沪宁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重泰长江隧道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全线贯通，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在经过1个多月的检疫和环境适应后，29号首次亮相台北与公众见面。两只小熊猫被分别命名为乐乐和甜甜，承载着台湾民众对他们的关注与祝福。
17: 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来自上海的两只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在台北的新家里，小熊猫摆弄着保育员特别定制的竹筒玩具，憨态可掬、灵活俏皮的模样引起阵阵欢呼。正值暑期，小熊猫园区也成为亲子家庭和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
18: 今天专门带小孙女来看猫小，看到了，很高兴。
17: 此次来到台北的两只年轻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欢乐甜蜜。今年6月初，这两只小熊猫一同抵达台北，经过一个多月的检疫和相关训练后，目前它们已经适应了新环境，状况一切良好。
19: 一开始的时候，乐乐是最适应的，因为它蛮亲人的。那在上海动物园训练的也蛮好。那甜甜的话，它是比较谨慎，所以它对我们的保育员一开始是比较有距离感。那不过来我们这边一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17: 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期间，上海与台北两市签署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此次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来到台北，正是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落地。
20: 能够让小猫熊来到动物园，那这不只是代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具体交流的成果，也代表共同肩负起濒临动物保育、物种多样性、永续发展共同的责任。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17: 此次来台的一对小熊猫是双城论坛的重要交流成果，而根据此前上海动物园与台北市立动物园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后续台北市立动物园也会送动物到上海动物园，目前确定的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11: 上海方面原本是要派代表团参加小熊猫在台北的亮相仪式的，但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了代表团团长等核心人员的入境申请，导致相关人员无法成行。国民党方面指责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失职失格。
12: 上海代表团的入台申请遭台陆委会封杀，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宣称确实有统战疑虑。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惋惜，不知道动物交流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20: 是上海方的代表团没有办法来，那小动物的交流能够对于濒危动物的保育尽一份心力，这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12: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慧珠也在网络发文表示，之前大陆赠台的动物都是台北动物园的人气明星，这次小熊猫的交流与亮相也是一桩美事佳话，但送他们来台的上海官员赴台却成了统战。他痛骂陆委会的官员集体得了统战恐慌症，思想都扭曲了。蓝营明代也认为，陆委会的职责本来是促进两岸交流，如今却在阻挡交流。人见人爱的小动物被冠上统战之名，难道小熊猫能被训练成统战动物？台独有毒，遇上大陆就会发病。
21: 陆委会成立的目的是要促进两岸交流，结果现在陆委会已经把所有的交流当作统战，就打死所有的一个活动。陆委会现在是打着交流反交流，他一切就是，他就认为说我不交流，我比较有票。
22: 他以为这样对他来讲是有票，可是老实说，这就跟这个卖水果一样啊，哈，说关公马祖是统战一样的。我觉得大部分的选民啊，眼睛都是雪亮的。
23: 上个月的时候嘛，看到一个也是大陆春晚演过的这个《只此青旅》啊，因为他是中国大陆来的，所以不能够宣传，不能够宣传，他还是场场客满。那大家看完只觉得画面很美，然后了解他这一个文化。你说这样，因此就会有统战吗？他们这个政治完全凌驾于这个所谓的交流之上。我觉得陆委会在这件事情处理上才叫做失格。
12: 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29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6: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1: 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
2: 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6: 你好，
24: 导游。

0: 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事儿。
9: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0: 7月2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时称，此举是展现台海军面对大陆所谓军事侵扰、捍卫海疆的坚定决心。对此，发言人回应，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
11: 民进党当局顽固党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祖国统一大事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任何违逆大事的行径都注定失败。
10: 有记者提到，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8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对此，发言人回应，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11: 华侨下南洋和台山过台湾，都是闽粤远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妈的身影，理解他们对台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
10: 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污蔑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是在进行所谓政治操作和认知作战。对此，发言人回应称，此调查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
11: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掩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 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10: 据台媒报道，岛内食用油致癌物超标风波持续延烧，赖清德当局处理食安态度傲慢，至今无人负责，不愿道歉。蒋万安提出要让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必须让赖清德当局知道人民受够了。
12: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对于反毒油事件的傲慢敷衍态度引发在野力量的强烈不满，台北市长蒋万安公开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
13: 食安就是市政，这有什么问题？反观赖清德，请问你还要持续审议到什么时候？
14: 对于这么强大的民意，那却是漠视甚至是蔑视的，所以呢，也因此会产生这样的议题。
15: 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这个议题又再一次被抛出？
1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2: 7月29号下午，第九届台湾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暑期来乡爱在芒果实习交流活动结业典礼在湖南广电举行。该活动自7月6号启动，来自台湾世新大学、辅仁大学等27所高校的80名新闻传播专业学子深入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编辑、策划、节目编导等一线岗位，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实习。实习生们用镜头捕捉在乡实习和生活的精彩瞬间，共拍摄制作近200条短视频，获得两岸青年网友广泛关注。战毒油、拼选情，国民党猛攻民进党弱点，绿营转打蒋万安，污蔑其意在2028选举。台舆论痛批赖当局罔顾民意，还在耍花招。民进党又使离间计，国民党如何反击？一再撕裂台湾社会，将招致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拱蒋万安选2028，民进党想一石二鸟。
1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近期频频炒作所谓蒋万安有意角逐2028的话题，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想借政治操作分裂国民党。绿营政客此时一再放话，究竟意欲何为？国民党展开怎样的回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
1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亲绿民调显示，针对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众认为最适合代表国民党的人选中，台北市长蒋万安以30%的支持度位居第一。还有民进党民意代表吴冕称，在野党将台湾食品安全事件当成通往2028年选举的舞台，上凯道抗议是所谓为2028铺路等。对此，蒋万安怒批民进党当局罔顾食品安全，只想着选举。他也表示，目前没有思考2028年选举的事。
10: 我们看到蒋万安发起的近20万人的反毒油街头抗议活动呢，刚刚结束，这个动员力和号召力呢还是可以的，是不是也因此刺激了民进党的敏感神经，所以现在群起攻之蒋万安？
16: 蒋万安最近做了什么啊？绿营要围攻他啊，一个一个跑出来，话说得很难听，说啊，蒋万安是无心市政，想选2028，说他搞政治恶斗，撕裂社会。其实呢，蒋万安做的啊，就是清楚把台湾民众对毒油的担心，把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愤怒表达出来，而且转换成能造成民进党压力的具体行动。蒋万安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问到了重点啊，毒油的事情不是一般的食品稽查而已。蒋万安问的是啊，为什么这么大量的问题油会流入市场？为什么主管部门这么长时间都没发现？为什么事情出来以后下架的范围还不断扩大？是想盖牌吗？还是想推卸责任呢？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二件事是凝聚力量啊，他号召民众呢走上凯道。达格兰大道现场来的人啊，比预期多很多啊！主办单位喊出来的是有20万人到场，那么这股民怨啊， 被组织起来了。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三件事是打中要害啊，他提出倒戈，倒戈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但是政治意义非常明确，就是要告诉民进党，不要以为你们开几次记者会出来讲几句好像致歉但是不断在谢责的话，你们就可以混过去了。这么严重的失职失能啊，必须负责。不过啊，民进党遇到压力第一个反应呢，从来就不是回应民意，而是搞政治斗争。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会出现这么多对蒋万安的激烈发言，但看到这些发言你就知道蒋万安一定是做对了什么。
10: 正是因为把民进党打个措手不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呢对蒋万安进行抹黑和攻击，并且对外放出风声说蒋万安就是要去选举2028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所以现在呢一切行为都是在为这样的一个目标在进行铺路。那么民进党的这种炒作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17: 那我们知道啊，蒋万安是现任的台北市长，那目前呢正在竞选连任，因此啊，对于像参选2028这种敏感的话题啊，他是采取了一个回避的态度。但绿营啊，显然并不打算放过这位国民党内的明日之星。那最近呢，就营造出了一种啊，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的舆论氛围。那绿营这样做啊，倒不是因为看好蒋万安的选情，而是要刻意的抹黑，转移视线。本周一啊，就是7月27号，一家台湾亲绿的智库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在台湾地区的主要的政治人物当中啊，蒋万安的好感度是最高，达到了49%。那另外还有民进党的民代啊，他分析认为啊，蒋万安发起7月25号的这一场叫做“我是人，我反毒油”的，号称有20万人上街的食品安全大游行啊，也是为他参选2028呢铺路，来积累他的一个政治声量。然而绿营啊，看似在拉抬蒋万安，其实是不怀好意的。首先，绿营明明知道蒋万安现在的重心啊是在争取台北市长的连任，仍然在炒作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就是要制造蒋万安啊你是吃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陷他于不仁不义啊。其次呢，就是最近的民进党当局因为这个毒油事件可以说是焦头烂额，民进党绿营啊现在急着去炒作蒋万安要参选2028，那么其中一个目的啊，就是想把舆论的焦点从食品安全、从民进党的施政无能、从民进党当局的渎职啊，转移到政治攻防、选举操作，从而呢混淆视听，帮民进党当局来减轻压力。
10: 但是这样的一种手法我们似乎在历史进程当中经常见到，所以这一次是不是也是有挑拨离间的意味在里面？
6: 刚才胡教授提到了一家亲绿的社团机构叫做台湾励志协会，他发布的一份民调把蒋万安抬得最高，是所有现在台湾政治人物当中民意支持度、社会声望最高的一位。但是仔细的大家去看这家民调机构它的背景和他幕后的一些主使，大家就知道这家民调机构也，他过去也不做民调，也不发布民调，突然之间这几天突然发布了大量的民调，不单单是关于这个政治人物声望的民调，还关于台湾民众统独认同等等这一系列的民调的趋向非常的明显，就是在给民进党带节奏带风向。这家民调机构的背景如果说深入去扒一扒就知道，这家民调发布机构的一个背景，他的一个创始人叫黄文菊，是个典型的顽固的台独分子。这家台湾励志协会这些年来干什么事情呢？在不断的为绿营进行护航，不断的去给绿营充当认知作战的这样一个打手。所以这一次他发布的这一个针对性一个民调用意非常的明显啊，一方面当然就是像胡教授刚才所说的，要极力的去攻击蒋万安，要将蒋万安作为枪打出头鸟的那个出头鸟，不断的把它作为众矢之的来进行攻击。第二个当然目的也非常的明显，就是要裂解国民党，制造国民党的内部矛盾，操弄国民党内的所谓四个太阳问题，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民进党将这四个人不断的拉出来进行一个炒作，目的就是一会儿制造
18: 你有机会，一会儿制造他有机会，不断的进行挑拨离间。
12: 台媒报道称，面对民进党的污蔑与攻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从国民党党员代表大会到召集20万人上凯道，国民党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他也表示，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赢。

0: 宁夏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力拼国民党能在2028年选举中重新上台。
1: 那么，对于民进党现在使出的这个离间计啊，郑丽文是如何回应的？而蓝营内部怎么来看？尤教授，
2: 郑丽文啊，目前他的做法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受挑拨，不乱节奏。现阶段啊，根本不必理会民进党的挑拨，根本不用去回答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或是郑丽文谁要不要选，谁更适合选2028的问题。民进党就是希望你们陷入啊，哎呀，蒋万安人气上来咯，比卢秀燕更好哦，或是说韩国瑜更好，或是有人说最强的是郑丽文，最好你们都在做这种讨论来彼此消耗。他们甚至讲，何止你们国民党四颗太阳啊，民众党也可能有太阳啊。他们啊这个用这招就是希望内耗。那对付民进党这招呢，就是告诉他们国民党人才济济啊，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或者是民众党的某某某都很好，都比你们民进党的赖清德更好。郑丽文啊并没有被民进党带乱节奏啊。不管谁来选2028，这些目标大家都是一致的啊，而且这些目标最后就是一个更大的目标，跟台湾多数民意站在一起，这不是个人之争，这是团队作战。所以啊，每个人的好，蒋万安他的年轻进步形象，卢秀燕他的温柔地方治理，韩国瑜他的草根感召能力，郑丽文他振奋人心的辩才，这些都是整个团队的好。郑丽文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他在积极整队啊。他说他上任以后有超过10000人加入或重返国民党，他重整智库，他筹备建立国民党的民调中心，不要让外面一些有心人啊用假民意、假民调来带风向。郑丽文也积极走入地方，每周都离开台北，深入不同的乡镇市区啊。他说他要成为最接地气、最有行动力的党主席，这些都是在强化整体团队的战力，在用自己的节奏作战。
1: 国民党此时呢是急需战斗力的，包括郑丽文也谈到要让羊群变成狮群，所以目前对于国民党来说，他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而接下来他们又会朝哪个方向迈进？胡教授，
3: 那么7月27号，本周一的时候啊，这郑丽文在国民党一个内部会议致辞的时候就表示啊，国民党现在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了。为什么呢？因为7月25号的这一场关于啊毒油事件的一个食品安全的大游行啊，号称有超过20万人呢上街，然后从国民党现在的执政的县市长到国民党的立法机构的党团都率领群众啊是发出了怒吼，发出了狮吼，而且呢是一个呢比一个有战斗力，这个让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是感到非常欣慰的。那么他在会议上面呢还号召啊国民党全党要团结一致，同舟共济，要争取呢打赢今年年底的九合一的这个选战。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国民党的可以说是声势正旺，选情也比较的看好。在这个游行的同一天啊，7月25号呢，国民党召开了他的一个党代会，那么为19位的县市长的参选人呢，进行了一个集体的造势。那现场气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烈。那么郑丽文呢，他希望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当中啊，不仅要保住国民党现在执政的14个县市，而且呢，要争取在南部，也就是啊绿营的这个大本营啊，在台湾的南部，争取在高雄或者是屏东呢，能够取得突破啊，进而为2028年呢来扫清障碍，来铺平这个道路。那么蓝白河呢，吸取了2024年的这样的一个教训，那么今年以来整合比较顺利，但是到了这个选举的季节，这个蓝白河能不能够顺利的推进啊？这也是一个有待检验的话题啊。再加上民进党会不会使出一些盘外招啊？然后今年的这个选举啊，这个投票率能不能再冲新高啊？等等。那所以对于这个国民党来讲的话，选举仍然存在一些变数，今年的年底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啊，仍然是一场硬仗。
0: 有台湾学者分析称，九合一选举日益临近，虽然民进党一再升高政治攻防转移焦点，但是依然难掩绿营在多重危机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0: 选情总体是比较冷的。这个原因当然有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候选人还没有完全就位，所以说可能离最终的选举投票日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选情目前还没有那么热。当然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也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这次的选举缺少那种明星政治明星之间的一个对决。在这个六都当中，比如说在台北、在台中、在桃园，蓝绿之间的候选人的政治实力根本不成比例，绿营推出的这些人没有办法跟蓝营的这几位政治明星进行抗衡。台北的蒋万安、台中的江启臣、桃园的张善政，这三个人选民进党的任何的候选人没有办法撼动他们的一个优势的地位，所以导致这个选情相对是比较偏冷的。那么第二个大的特点，应该说总体的一个态势呈现的是一个绿攻蓝守的一个态势。这样的一个态势并不是说这个选情目前的一个态势，它是由于上次选举结果所决定的。因为上次选举国民党选得太好了，民进党选得太差了。民进党上次只有5个执政县市，而国民党作为一种守成者，上一次获得的席次超高，属于偏国民党系统的有15席，所以说这一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一次在这一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就面临了一个守成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所以总体呈现的是绿营全绿的去进行进攻，想要夺取上一次被国民党拿走的这些地方执政的一个县市。而国民党一方面当然主要的是要守住现有的执政县市，另外一个也力求在其过去相对偏弱的南部，比如说在高雄、在台南，想办法有所突破，看看能不能够在绿营的基本盘，号称绿色堡垒的台南、高雄的南部地区有所斩获。
1: 不过民进党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岛内操作的负面事件呢，各界都认为对于他年底的选情会带来巨大的冲击。那么尤教授，您从岛内的观察，您觉得这一次他们的颓势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2: 民进党现在最大的危机啊，不是哪一个个别事件啊，是一件又一件事加在一起，已经成为对民进党的信任危机或是信赖危机了。那么最近发生的毒油事件，问题油流入市场数量那么大，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主管部门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把关，事情曝光以后又掌握不到流向，也没有看到追究责任跟补偿消费者的积极作为。什么又不是我逼你吃的，什么不鼓励大家吃鸡排。最近那个陈时中啊，被问到有问题的油是不是应该全面下架呢？他竟然讲啊，如果这样做的话，很快大家都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你们明明知道有问题，也要大家继续吃吗？那不就等于在逼大家吃了吗？这些话听了，台湾民众会不生气吗？出了事没人负责，就是先否认再淡化，然后再推给地方，或是设法甩锅大陆，又或是搞政治斗争啊。有人做了视频讨论毒油，里面模仿了赖清德啊那个莱尔校长的声音，结果民进党的司法动作就来了。难怪蒋万安会生气啊，他说他要严正告诉赖清德当局，有事冲着他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民进党最大的误判就是认为这些批评都是在野党在做政治操作，他们没看到在野党背后代表的是台湾的多数民意。这么多人上街反映的就是民众的愤怒。
1: 民进党又没有好好的检讨，并且一味的进行抗中，所以接下来民进党的选情的走向，胡教授您怎么来看？
3: 首先啊，在台湾地区的地方性的基层选举的它的一个基本的规律啊，就是选民更重视经济民生，而不是两岸关系或者是统独议题。但问题在于啊，民进党当局在经济民生领域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糟糕。所以呢，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的话，他并没有多少真正拿得出手的，让台湾的老百姓，让台湾民众有感的这样一些经济民生领域的成果。所以呢，赖清德的选择自然而然就是退回到抗中保台啊，这个他的一个舒适区。其次呢，我们知道在两岸关系上面啊，台湾社会的一个主流的民意呢是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那抗中保台显然与这种主流民意啊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对于民进党已经讲了这么

0: 这么多年的老调重弹的抗中保台的口号呢，也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更不要说台湾的中间选民，还有蓝营白营的支持者啊，对于抗中、对于保台，更是感到非常的厌烦。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美国啊，其实也不希望赖清德当局呢去搞什么抗中保台。那最近啊，美国一位时事评论员，也是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的主席，叫方恩格。 他在台湾的媒体呢撰文讲呢什么呢？就是现在特朗普政府啊，他的一个重心是放在要尽快的结束中东的战事，要迎战今年下半年的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就是要去振兴啊美国的经济。所以对美国政府来讲的话，他现在呢很不希望民进党当局啊赖清德去谋独挑衅，去破坏台海的现状。 去啊，拖累啊，美国和中国现在正在打造的一个啊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操弄抗中保台牌啊，恐怕是打错了算盘。
1: 其实，民进党使出的这些政治手段呢，并不新鲜。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说，他会不会再度的去裹挟民意？而对于国民党和民众党来说，又会如何与他使出的这些伎俩进行较量？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
2: 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 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毛宁当日还表示，全面销毁日一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一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一化武毒害。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蒋斌当日还表示，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切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3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8月28日至30日，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阳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7月3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量子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成立量子信息标委会是引导和推动量子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量子领域国际合作的重要举措。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记者30日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7月30日9时0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维港纽带创科基金签约仪式30日在港举行，首批9个沪港科创储备项目正式亮相，这是香港特区政府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支持下，特区政府与内地机构合作签约设立的首支基金。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孙文宪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十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

0: 求学界三十余年的科研难题。今天节目开始，随吉林台一同走进知名植物病理专家孙文宪，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九十多岁，最小的七八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孙文宪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十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三十余年的科研难题，常年奔走田间地头，将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户上手即用、成效显著的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实用方案。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吉林台一同走进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知名植物病理专家孙文宪，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
2: 脚下是浸润黑土的水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每一年从春耕到秋收，孙文宪都会抽出四五十天时间泡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排查病害隐患，这是他常态化的工作模式。
3: 即使我们现在用了大量的植保技术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年减产在5%到10%。为什么要去做这项工作？因为作物的病虫害它是在变化的，就跟人的这个病一样。
2: 很多人并不知晓，如今在农业领域成绩斐然的孙文宪，最初并非主动选择农业专业。
3: 我填志愿的时候，我填的在学校要么是计算机，要么就是财经类的，差了5-6分，同济大学没录取，填的是服从分配嘛，所以就南京农大他就把我抓进去了，才跟农业去打交道。
2: 大学学习期间，孙文宪对作物病害防控研究越来越投入。本科毕业后，他又远赴海外攻读博士，博士后深耕模式植物基础理论，在国际学术前沿积累了扎实的科研功底。在攻读博士后快毕业的时候，孙文宪开始深度反思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他希望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走进田间，帮农户解决实实在在的生产难题。
3: 我更愿意去做一些这个真正跟生产上有用的一些研究，这个其实也是我想回国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2: 任职中国农业大学期间，恰逢中国水稻盗取病大面积爆发，严重威胁粮食稳产。他主动加入中国国家盗取病绿色防控攻关团队，践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研理念。2018年，孙文宪入职吉林农业大学，正式将科研主战场扎根中国东北黑土地。 看到本地水稻常年受各类病虫害侵扰，导致水稻减产，他再次优化研究方向。
3: 因为当时在我国的南方就是发病比较重，当时国家也是对这个病害非常的关注。后续我想到东北来吧，围绕着水稻的病害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吧。
2: 孙文宪带领团队潜心攻关，研发水稻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依托赤眼蜂生物模式实现以虫治虫绿色防虫。该技术先后入选中国吉林省主推技术、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吉林省累计推广面积达到600万亩。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让先进植保技术直达田间地头，孙文宪创新依托农业科技小院模式，在吉林省布局建成2座科技小院、6个科技示范基地，将实验室前移至农田一线，就地完成技术迭代优化示范推广。同时他同步深耕水稻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领域，补齐东北水稻产业植保短板。
3: 围绕着科技小院呢，就是对一些的技术进行打磨，真正的能够让农民接受。我现在是水稻国家产业体系的岗位科学家，主要是负责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
2: 结合中国东北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发展大势，孙文宪团队进一步配套研发无人机投放技术，适配大面积连片农田防虫作业。同时孙文宪团队探索形成燕麦草加玉米、燕麦草加大豆两套一年两熟复种模式，依靠物种间自然竞争实现一草一草，既减少化学除草剂投入，又实现稳粮增收。
3: 种完小麦种水稻啊，另外比如说我前茬种小病麦，我后茬种大豆，我既能保持粮食的产量，我还能保持大豆国家的需求。
2: 青年教师柴梦竹跟随孙文宪多年，亲眼见证这位高校领导、知名专家俯身农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努力过程。
4: 从我来到这个团队，就发现孙老师几乎每年都有40-50多次的下田的时间。然后农户打电话打到他这里，水稻有这个夜间发黄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天孙老师就领着我们去下田去实地的监测。
2: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致病机理是困扰全球植物病理学界30余年的世界级难题，多家国际顶尖团队长期攻关均未能突破。2011年起，孙文宪主动带队向这一科学难题发起冲击，团队成员楠楠。
5: 那这个病原菌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它可以寄生在植物体内嘛，所以它是利用植物体内的一些原料来合成了一个能够被它自身所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但它不可以被其他的一些寄生菌或者是真菌细菌所利用，也不可以被它的寄主植物所利用。我们就解析了这种新型的化合物，并把它命名为黄单胞糖。
2: 新物质黄单胞糖的发现只是攻坚起点，后续研究挑战重重。该化合物纯化与结构鉴定耗时8年，孙文宪始终以身作则，带领团队沉下心反复调试方案。
3: 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糖是怎么合成的，这个物质的前提是什么，又经过反复的各种各样的化合物小分子去试，那我们就是把它纯化出来去合成，那刚开始咋也都不出来，后来我们经过条件的优化，通过不同的这个方法去纯化，最后真正的把这个物质通过体外合成的方法给它合成出来了。
2: 10年磨一剑，攻坚终有成。孙文宪团队不仅系统揭示水稻细菌性条斑病完整致病机理，更为病害绿色防控、水稻抗病育种开辟全新路径，相关原创成果刊发于国际顶尖期刊，推动中国在该细分领域跻身全球领先梯队。在孙文宪看来，原创科研没有捷径，持之以恒、永不言弃才是突破难关的唯一底气。
3: 这人不会放弃的，哪怕你认为这个事不可能，我也要把它干到最后。
2: 独行快，众行远。在潜心科研之外，孙文宪同样倾心育才，聚力团队建设。他牵头打造的现代植物保护技术团队获评中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40余人的科研梯队汇聚15-16位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 成长为东北地区植物保护领域重要创新力量。他实行差异化人才培养思路，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大胆开拓原创基础研究，自己主动扛起技术转化、田间推广重任，为青年学者扫清发展障碍。他时常告诫学生，科研切忌简单重复跟风，基础研究要追求原创突破，应用研究要紧扣实用导向，所有科研成果最终都要立足生产，服务三农。
3: 我现在跟学生反复的强调，我说你们不要做这事，一定要是探索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另外在技术转化方面，我的要求就是要有用，一定要能用到生产实践上，这个技术农民能接受。
2: 黑土孕育希望，耕耘印证初心。孙文宪一个人的逐梦之路，映照出中国一代农业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在中国吉林省千里沃野之上，无数农业科研人员前赴后继，默默耕耘，以汗水浇灌丰收，以科技守护粮仓。这份热爱执着，跨越山海，薪火不息。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最新数据显示，哈密新能源装机已占电源总装机的70%以上，居全疆首位。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哈密至郑州、哈密至重庆特高压输电工程已将哈密生产的绿电源源不断送往中国其他地区。与此同时，以低成本绿电吸引算力企业集聚，哈密市一吴县已投运算力规模突破20000匹。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
6: 重庆夏季熟悉的高温景热天气还在持续，预计今
7: 小暑过后，重庆市连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空调、风扇集中使用，用电负荷快速攀升。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电力净输入省份，重庆长期面临电力缺口。2025年6月，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今年夏季，重庆还会为电力发愁吗？重庆市民白先生切实体会了什么叫用电自由。
8: 过去很多年，每当我们夏天很热的时候啊，重庆有时候白天呢，哪吒限电。那其实整个今年以来整个重庆没得说哪吒限电的情况。第一个就是江电如雨。
7: 中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哈密分中心工作人员马海燕告诉记者，
9: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累计输送电量呢超过了260亿千瓦时。
7: 据马海燕介绍，在这260亿千瓦电量中，绿色电力约占40%，这意味着今年夏天重庆居民空调吹出的凉风，或许正源自新疆哈密的风与光。哈密拥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风能资源占全中国陆地风能可开发量的6%，年日照时数高达3170到3380小时，风能、太阳能开发潜力巨大。截至目前，哈密市总电源装机容量已达5176.68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已达到了3856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74.48%，稳居新疆第一。 对于哈密市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场站负责人石勇来说，这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新疆绿色电力快速发展的脚印。大学毕业之后，石勇就与电力打交道，做过火电、水电。2024年，石勇所在集团哈密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启动时，他来到哈密，开始在戈壁上种太阳。这一项目是利用26万块可追踪太阳的反射镜，集热面积达80万平方米，聚集光线将熔岩加热至550摄氏度，等到夜晚利用高温熔岩形成高温蒸汽发电，从而让光伏上白班，光热上夜班，电站一整天都能发电，实现新能源发电的稳定可控。虽然已经是资深的电力人了，但在进入项目组之前，石勇对线性菲涅尔技术的了解还停留在放大镜聚光的想象中。
10: 当时我想的以为是光透过放大镜来进行这个加热什么之类的，到这之后完全就是颠覆了自己的想象吧，心里面当时也是没底吧。当时
7: 一年多时间里，他和团队其他同事一起边干边学边研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使得项目于2025年9月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并成功入选全球能源十大引领工程。2026年6月27日，项目由工程调试阶段顺利转入商业试运行阶段，成功验证了光热技术在百兆瓦级项目应用的经济可行性，推动光热发电的度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反射镜矩阵附近有两个相连的蒸发塘，里面是冲洗管道流下的工业废水，经过净水系统处理后排到这里的。石勇指着正在废水蒸发塘边喝水的麻雀告诉记者，这些都是项目建成后来的邻居。
10: 现在也有部分鸟类，像燕子呀、麻雀呀，还有野鸽子、野鸭子，时常在这块进行一个栖息吧。
7: 2025年，当石勇正在戈壁上摆弄反射镜的时候，吴明成从北京总部调往哈密一五线，负责公司智算多多的建设。刚来的时候，最让他不适应的是仅有3万多人的一五线还不如北京的有些小区人多。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训练一次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耗电量顶得上一座小城市几天内的用电总量，而小小的一无线却有着源源不绝的便宜电力。依托哈密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通过建设绿电直连项目，一无线率先把算力行业电价降至每度0.3元人民币，加上海拔高，年平均气温仅有4摄氏度，一无线具有发展算力的天然优势。一无线天山智谷先进计算集群算力中心自2023年启动建设以来，已吸引19家算力企业入驻，投运算力规模超过2万匹。一无线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王海林说，
11: 随着我们的绿电直连项目的实施，投运一年能够为企业节约几百万上千万的电费。
7: 低电价把不可能变成了算得过来的生意，吴明成说，
12: 我们是准备是在新疆做大做强，就是算力出海。我们就是在巴基斯坦设立了一个数字经济总部之后，然后扩散中亚五国，我们都有业务往来。
7: 一本好账既是算出来的，更得能够算出去。2024年重庆市与新疆哈密市达成战略合作，启动江算入渝工程，将新疆丰富的电力资源与重庆的算力需求相结合。长安汽车车云基础平台领域副总工程师龙美元介绍说，公司正在依托一无的算力训练自己的智能驾驶，
13: 主要用于天枢智能驾驶辅助大模型训练、道路实测数据处理以及智能座舱交互模型研发，大幅缩短 AI 算法迭代周期，训练效率提升 30%。
7: 截至目前，重庆已调用江算入渝算力规模超1万匹，相当于2亿台普通台式电脑的计算能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任毅说，
14: 形成新疆借数崛起、重庆乃至川渝因算升级的双赢格局，双方牵手让新智生产力在神州大地上蓬勃生长， 堪称跨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典范。
7: 哈密市能源安全监测中心主任王瑞给记者算了笔账，目前绿色能源在哈密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0: 已经上升到了50%到60%，当地形成了包括叶片、轮毂、塔筒等关键部件在内绿色能源产业链条，产品不仅能够满足本地需求，还辐射全疆甚至中亚地区。
1: 我们到2030年建成全疆范围内新能源规模最大、绿电就地消纳发电量占比最高、外送能力最强、电网支持调节最灵活、创新示范应用最广泛、安全稳定运行最可靠的新型电力系统。
0: 绿电改变的不只是产业版图，还有哈密孩子们眼中的世界。
2: 大家知道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能源呢？来，你来。
0: 这是巴里昆县第一中学初三年级的一堂物理课，在这堂课中，老师蒲光真不仅会给孩子们普及基本的绿电知识，还会结合哈密随处可见的光伏和风力发电站普及环保知识。
3: 个人 DIY 小型光伏板，不用巨型
0: 工业设备。巴里昆县还举办了变废为宝活动，一个叫伊尔森·斯兰拜克的男孩找来小时候的电动玩具车，又用智能工具查资料，结合物理课上学到的知识，手搓出了一个光伏发电模型，
4: 很有成就感，觉得我以后会向这方面发展，研究各种新能源。
0: 从戈壁到山城，从镜子到芯片，从工厂到课堂，哈密这道绿色算术题，加的是绿电产能，减的是碳排放包袱，乘的是新质生产力，算的是能源账、经济账，更是一本生态账、未来账。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

0: 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
4: 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多年来，这个义工家庭走遍了烟台龙口市的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所有认识他们一家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们为最美义工之家。每月的第一个周末，这一家老老小小都要一起去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做义工。每当他们一家人来到敬老院，老人们远远看见他们来了，老远的就站起来，高兴地迎上去，你一句我一句的就聊起来了。
5: 俺姑奶奶叫给好我俩我行，我不行。
6: 听老你听老
5: 回家，
6: 多好的
5: 天天。哎呀，你要替个帮帮呢。
6: 啊，行啊。
5: 哎、
6: 你坐，你坐，我不坐，我不坐。
7: 我说你呀，
6: 啊，
7: 你呀，活到一百岁一点问题没有。
4: 多年来，每次义工活动，他们一家人啊都会一起参加，到敬老院里扫扫地、包饺子，和老人们聊聊天，有的时候啊，还自己从家里带一些零食、水果给他们。同样是鸿雁义工队一员的张培丽说，自己最敬佩的就是孟家的大家长孟兰芳奶奶了。
8: 老太太思想觉悟就是感动的受益，这义工队岁数最大的。
4: 孟家四代人当中的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跟着鸿雁义工队这个大家庭一起做义工，做得多了，看得多了，让她的感触也越来越深了。
9: 啊，读过鸿雁义工哈，带领我们义务劳动，哎，对我们的触动相当的大，对我们身边朋友的触动也非常的大。走到那个环境吧哈，尽我们能力能帮助他们多少就帮助他们多少。
4: 孟家的外孙王树强也说，一开始啊，他的很多朋友同学对于他们一家人的行为是不理解的，但是真正投身其中之后，他们也有了不同的收获。
10: 他们加入这个义工队的时候哈，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义工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说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们先做。我这几个同学他们做了感受挺大的呢，就是说上敬老院，咱去石头啊那个朋友啊，一股味儿哈，啊你就这样的你咋干伸手啊？我说这有什么？是不是？我说爹妈妈不一样，似乎他们还不理解，说哎这么脏这么累的你也来干呢？啊说哎我说这是长了你就习惯就好了。所以他们一看大都伸手干，他也不好意思，他也跟着干，干长了一样也不觉得怎么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往里这个踏于这个做这个义工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心理上面他有角色没转换好，他可能还 不大理解。赶紧转换到这个角色进这个大家庭以后，很正常是这事儿。
4: 烟台龙口市的鸿雁义工队，上至80、90岁的老人，下至10几岁的小姑娘，

0: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闪亮之处。义工王淑强说，身在这个大家庭，每天都有事情让他感动成长。
1: 我刚参加的时候，有一个岁数挺小的一个学生，这儿哈也参加这个义工，去了以后啊，就是给一个老头老太太做指甲。他给你找指甲的时候吧，这个小姑娘都哭了啊。小姑娘就说这么一句话，就是啊，你看二十多年了，我在家里没看爸妈找个指甲，你说我来感触很大。我觉得对这个小女孩啊，她一个是一个神话吧，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吴大夫，主要是按摩这一块，他不一定单纯就是说光给你按的这个穴位了，他给你通过这个语言和你沟通，说你这疼是由于什么原因啊，有些原因有时候说到他们身里去，不仅单纯就是给你这个身体上的按摩，也是给你心灵上的一个按摩。
0: 这不又到了去敬老院看望老人的时间了。孟家一家人带着包饺子需要的材料，驱车来到了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开始了每月一次的包饺子活动。
2: 能受不了了？
3: 那也，哎呀，这活再不这做也能够受
4: 了。
0: 自从加入红叶义工队，孟家人都找到了精神寄托。外孙王树强觉得做义工就是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自己也收获了幸福。
1: 我觉得这个做义工哈，这个不论大小，不论年龄，啊，也不论老少，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我们做义工的哈，从心里来讲来说，一定会对给别人带来快乐。
0: 孟家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自从他们这个七口之家加入义工队伍之后，所有的人都为着同一个目标出发，每天都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5: 我姥姥身体可好了，身体棒棒的。要死我也把一生当民节，不次于年轻人。耳朵也不聋，眼也不花。我感觉从参加红叶义工队哈，他这个精神面貌更好了。因为他和年轻人接触的也多。然后他在做这些在他认为当中哈，他能做的这事儿哈，他感觉心里吧哈，肯定是你看我也老了，但是我还有用，他是这么感觉的。我感觉我家里有这个姥姥哈，还有我父母这块的教育哈，哎呀，我就觉得是一种福分吧。从参加义工队以后吧，我们一家四代人哈，在一个大家庭的生活哈，生活的我感觉是更融洽、更和谐了，因为我们老辈深深教育了我们，我们深深又教育了孩子，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的传承。
0: 孟家的女儿邢春国也说，好的家风才是一个家庭的根本。
6: 这家庭要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妈妈带领我们去做义工，就是为了传承这个家风。
0: 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收获了幸福，这是孟家人做义工的初心。从九旬老人到稚嫩孩童，孟家四代人用脚步丈量善意，用陪伴诠释家风。在红叶义工队里，他们找到了精神的家园，也让最美义工之家的称号成为了烟台龙口市街头最动人的风景。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洞头古称中界，地处浙南沿海瓯江口外，作为温州市四大主城区之一，拥有大小岛屿104个，因此有白岛之县、东海明珠等美称。近年来，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随温州台走。

0: 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1: 周一的早高峰，从温州市区出发到洞头，车程1小时40分。途经瓯江口新区时，在江河入海的交汇点处，白色的 S1 线轨道交通列车飞驰而过，指向蔚蓝的天空与大海的方向，洞头。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洞头常年受台风影响，所以当地渔民在盖房子时往往挑选花岗岩为石材，搭建出各式各样的石头房，形成了本土传统的民居风格。其建筑结构多为两层，外墙的石头呈黄色，石缝之间用白色的砾灰或水泥浆勾填，这又被当地人称为虎皮房。而这些东海边的虎皮石厝正拉开了海岛民宿传奇序幕。东澳村是一座古朴美丽的渔村，它毗邻仙蝶岩半屏山景区，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旖旎迷人的金色沙滩，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天然的地理优势与浓厚的海岛人文历史，使它获得浙江省百强魅力乡村、浙江省3A 级旅游特色村、浙江省最佳农业渔业体验村、温州市十大魅力乡村等头衔。它也是洞头最早尝试海岛民宿经营的村。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求伟对于这段经历非常熟悉。
2: 我们是头一个村开民宿，这三栋房子挑了8家，每家是搞2个房间，每个房间1张床，补贴300。一鼓励起来，大家都干上了，客人很多了，有的半岛通州都没地方住了。到现在我们的民宿业102家，现在又有一家刚刚来办了，这个一般是03啊。我们创办了一个专业合作社，一家小组专业合作社，把这些人全部归在合作社的里面，以我们合作社去办理，有个主体。后来他们全部模仿我们这样办，跟着办合作社，全部是以我们为主，因为我们是最早开这个民宿的。
1: 东澳村占地面积0.3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786人，耕地面积仅70余亩。解放初期以渔业生产为主，渔民在海上，农民在山上。改革开放后，东澳发展第二产业，拥有包括渔产品、水产品加工厂等在内的10几家企业。2006年，洞头半岛通车后，游客量大增，东澳村便率先依托虎皮石厝发展民宿经济，将这些老房子略加装修，加张床推出，继而开发独立卫浴、海上旅游等项目。现在东澳村产业业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民宿经济占比明显提升。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求伟：
2: 整个产业发展最好的就是我们村，我们是我们区里唯一的传承充分就业村，今年还评到全国文明村。今年这个未来乡村区要创2个，我们这个也跟半屏。
1: 东澳村面朝大海，拥有一个小小的港湾与沙滩，住在民宿里与海零距离，玩水、爬山、发呆，对许多人来说是多么向往的一件事儿。
3: 月清的，那这个民宿感觉怎么样？
4: 挺不错的。
3: 费用方面，
5: 在能可接受范围内。
3: 这次大概住多久？
4: 就1-2个晚上吧，可能看孩子玩的。
3: 那他们喜欢这边吗？
4: 喜欢，你看都不肯上来，饭都不去吃了。
1: 除利用传统石厝直接经营外，坐落在东澳村依山望海的民宿海天左舍，则将老石头房改造为地中海风格的特色民宿，满足了人们对于海洋与度假的浪漫期待。海天左舍的管家丽姐这样形容他们的民宿。
6: 我们海天这边是8个房间吧，5个海景，2个山景，1个远景，每个房型都不一样。你看有个无窗的，周边都是石头，完之后上面有个天窗，又可以看星星，又吊床，很浪漫。天天看见海，吃海鲜又方便，小朋友来了就是玩水，不想走。你看在咱们洞头这边，自然特别好，所以我们客人说洞头是夜不闭户的，真的。我说我喜欢这环境，我喜欢洞头。
1: 民宿经济极大推动了当地发展升级，在乡村振兴这一课题上，帮助东澳村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而对于洞头区来说，海岛民宿也成为了撬动共同富裕

0: 之一，山如屏障，横断大海，险峻壮观，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半屏山下的九寨澳沙滩是浙南沿海最大的人工沙滩，九寨澳沙滩旁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也受到了许多游客的追捧。与东澳村整村引导开发民宿不同的是，这个民宿一条街是由一位普通的洞头渔娘自主开发牵头打造的，她叫张素平。
1: 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碰到困难，因为投资还是挺大的，你家人都不理解的呢，也不支持的。这两年慢慢好了，去年嘛他有个优惠政策，我从那个优惠政策期待说利率小一点。女性创业嘛，我们洞头这边女性以前都是打麻将啊，在家里玩啊，现在因为基本上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的事业了，打麻将的人员也少了。
0: 在张素平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民宿在半屏山景区涌现，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随着游客数量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张素平敏感地发现，继续走民房简单改改的低端路线已经难以满足游客需求。
1: 现在我就是说怎么样引导他们把房型改造出来，走到精品这个路线。洞口有泳池的基本上天天爆满，没泳池的基本上是没房，就是慢慢往高端的走。
0: 中低端民宿急需更新迭代，而东海十错演绎的民宿传奇中也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目前洞头岛上共存留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的石头老厝4000余间，通过推进蓝色海湾、花园洞头、古渔村保护行动等工程的保护修复提升，按照外面5000年里面5星级的标准实施改造，勾勒出无边泳池、星空庭院、海景餐厅等精美画卷，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碰撞。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
2: 比较亮点的东西就是它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集聚嘛，然后它每个片区都是有它的特色，比方说秃龙，它是社会资本加众筹的一种形式；九溪它是一个老板自己主体开发的；半麻又是品牌管理的；白点那边它每一栋都有独立的一个开发的人。民宿产业这块发展都很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因地制宜，不会说局限于一种方式。
0: 对于海岛民宿的未来，年轻一代洞头人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期待。采访中我们遇到了还在读大学的小伙子陈光煌，他就是半屏民宿一条街带头人张素平的儿子。
3: 我是在泰国，专业就是旅游嘛，我妈开民宿嘛，跟旅游行业有关的。泰国是说亚洲比较文明的一个旅游国家嘛，民宿确实是发展挺好。
4: 那你觉得以后的思路跟你妈在民宿这一块会不会有区别呢？
3: 可能就是说会继续改进跟提高吧，可能会把泰国的一些民宿的优点引进到我们国内来。
4: 你想打造的理想民宿应该是怎么样的？
3: 我觉得吧，应该就是说客人入到这个民宿之后会感觉跟自己家里一样，有一种家的感觉。
5: 嗯，那我们在采访当中啊，也发现有一些洞头的年轻人呢，他们会更向往大的城市，但你却想到说回来发展民宿，你是怎么考虑的？
3: 其实我个人对洞头接下来5年之内的旅游这一块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像目前政府对我们这边半屏山的投资，还有东澳、东沙，还有澳仔那边政府的投资，凭我个人的观点，我是感觉说温州政府还是浙江省政府也好，对旅游这一块是相当重视的。我个人感觉是留在洞头好一点。
0: 洞天福地从此开头，这是著名乡愁诗人余光中对洞头地名的诠释。洞头人民以海为美，拥海而兴，实施生态力区、旅游兴区、海洋强区三大战略，把发展民宿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全面激发海岛发展活力，以民宿赋能未来乡村建设，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毛宁当日还表示，全面销毁日一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一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一化武毒害。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蒋斌当日还表示，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切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3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8月28日至30日，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阳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7月3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量子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成立量子信息标委会是引导和推动量子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量子领域国际合作的重要举措。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记者30日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7月30日9时0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维港纽带创科基金签约仪式30日在港举行，首批9个沪港科创储备项目正式亮相，这是香港特区政府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支持下，特区政府与内地机构合作签约设立的首支基金。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您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为您讲述医案中的中医故事。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节目还和往常一样，将会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今天的节目当中，罗大伦博士将继续为我们讲述清代医家吴鞠通的医案故事。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对珍贵的中医医案进行了多年的认真研读，发现

0: 在那些简洁凝练的古文之中，不仅蕴含着中医博大精深的理论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记录了一个个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古代名医。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将为朋友们揭示中医医案中所记录的那一张张悬壶济世的陌生面孔，那一个个流传百世的神奇秘方，那一段段起死回生的真实传奇。让我们共同领略中医药的宏博魅力。
1: 今天呢，就给大家来讲这个吴鞠通看病的故事。这个吴鞠通呢，是个高人，在中医里边呢，他非常独特啊，温病创始人之一，挺有性格的。但是他看病呢，我们看的是内科这些病呢，用《伤寒论》的方就特别多，所以很有意思。那么今天讲呢，他这个治疗这个增加就结块的这种病，这个乙酉年啊，1825年8月30日，王氏女。那么很多书呢，他这样的，他把这个王氏女放在一起，以为好像王氏的女人似的，不是的，是姓王氏女，就是没出嫁的这女孩啊，20来岁了，这二十岁没出嫁，在古代也属于大姑娘了，是吧？这个王姓王氏女啊，还没出嫁，20岁。那么得这病呢，你看没有？这个跟他没出嫁有关，肝郁结成针痂，啊，肝气不舒啊，这要么就是没出嫁，脾气不好。要么因为脾气不好没出嫁，反正没人娶她，就情绪不好啊，生气的家里边天天闹，哎，结果怎么结成针痂？什么是针痂？就是这个腹中的结块啊，结块，这种结块，古人叫针痂，肚里边形成块了啊。那么今天看呢，有可能形成这个啊，你摸了可能这有各种结块，那实际可能有各种那个，比如像肿瘤一类的，或者有一些这个淤血结成的这种块等等。对吧？这个反正是，你按呢会有块儿。那么这时候请吴鞠通来看病。吴鞠通呢看呢左脉沉浮如无，就左手脉呀、啊，左手脉心肝肾呢，对吧？沉浮啊，就跟没有一样。你说他郁结到什么程度啊？那么右手肺脾命啊，右手呢浮血，所以吴鞠通说呢，下焦血分闭塞极矣，这个心肝肾那边的已经那个就非常的这个郁结嘛，下焦血分闭塞已经不通了。啊，不通的形成那种结块嘛，对吧？我们说的各种这个，良性的、恶性的肿瘤啊，这个等等都可能是，啊，也可能是里边确实有一些这个功能性的这种瘀阻，但是一般功能瘀阻不会这么严重啊。这个下焦血分它是这个闭塞极矣，那么此肝血痨之先生也，什么也就以后会得这个肝血痨的，像这种慢慢发展就到肝血痨了。这个肝血痨啊，是一种这个就是啊、里边有内热呀，这种各种淤血啊，各种问题，导致气血不行，最后呢，慢慢这个逐渐消耗，啊，就闭经、月经没有了，人消瘦、虚弱等等，这是一种这个妇女妇科的一种这个病症啊，最后这是一般肝血痨到那程度已经虚到极点了，已经是虚实夹杂应该。那么怎么办呢？现在赶快调理啊，怎么调理呢？吴鞠通就说：“说极易调情志，那这位已经形成结块了，那极易调情志，切忌恼怒，时刻能以恕字待人，则病可愈矣。”你看吴鞠通这人就很有意思，这个就我觉得是很高明的，就是啊、有的人看病就看病啊，人家给你开个方吧，啊，好了，走吧，啊，这常吃啊，下礼拜再来，啊，过一个月再来，接着给你开一个月的方子啊，就给你开方。但是呢，像吴鞠通这样的医生呢，他就把这个病因告诉你，对吧？病因告诉你。怎么去调理心情，怎么调理配合，所以叫身心同治，治你身体同时得调心。那怎么调心呢？调情志啊，调情志，切忌恼怒。像这位20来岁的姑娘没出阁啊，这个没人娶她，家里边脾气也大啊，估计养尊处优啊，天天生气，天天不开心。那么这样呢，长时间就肝气不足，所以她重要什么呢？得好好调情志。您说您这脾气这么大，哪个谁家一这在你想左邻右舍的，北京的都是生活比较稳定，大家都互相左邻右舍都熟悉，对吧？这大院那大院的都熟悉，谁不知道这姑娘脾气大呀？啊，谁家敢娶啊？娶回家来个娶个娘娘回来供着，所以大家不敢来问啊。那不敢来问呢，那怎么无人问字？那怎么办呢？那嫁不出去呗。所以嫁不出去更生气，所以呢，现在要调情绪，你好好调情绪，切忌恼怒。时刻能以恕字待人，宽恕别人，对吧？那家里

0: 外边不能飞扬跋扈，那二十岁姑娘哪了得是吧？啊，告诉时刻以恕之待人，宽恕嘛，对吧？那这样病才能痊愈，则病可痊愈啊。所以呢，吴鞠通这个开方呢，我觉得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精到啊。人家先开的是什么调心的方子，这个是啊，真正很高明的医生。所以呢，这我们要学习，真的，就吴鞠通他看病呢，他有他的这个，就是他这个境界高的一面。那他真的特别重视调人的情绪。那么这个是，你是肝郁、肝气郁结导致的增加腹内血块。现在就像多少人这个身体的结节很多啊，各种结节，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对吧？身体各处的结节，他说隔结节为什么这么多呢？各种原因，当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大家现在情绪不好，压力大、焦虑、紧张，肝气不能舒展，不能舒畅。你要舒畅的话，这气血通畅；你要不舒畅，郁结啊，郁结，那么就容易形成各种结块，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的增生，对吧？等等等等的。所以这就是古代叫什么呢？古代你去查看，古代可能叫增加啊，这是增加的一部分。所以呢，这些什么都是这个郁结，所以肝郁形成的。那你这个肝郁跟什么有关系？情绪啊，情绪啊，肝气郁结嘛，所以调情绪。这是先调情绪，那么开方子，吴鞠通开方子呢，化肝理气，心降沙三钱，啊，治法什么呢？是宣络为药，把这个络脉给调通畅了。心降沙，那么心降沙我们讲过，对吧？这过去的沙，啊，用这个茜草啊给染色的心染色的心降沙，就是刚刚染色的，这药性还很足呢，是吧？有的地方呢还用点这个香料啊，这个染色，这个用这个酱香啊，这个染色。所以呢，心降沙，沙本身它就有药性，因为它是蚕丝做的嘛，对吧？那么茜草呢，又有这个活血通络作用。沙呢，你想它是微细的那种，有通化瘀的作用。所以呢，心降沙是一个吴鞠通经常用的疏肝理气的这个活血通络、通肝络的这么一个药。三钱，桃仁泥，桃仁给捣成泥。那桃仁呢，你去煮啊，实际煮出来多少这个，大家想象一下，你把它桃仁放水里煮。能煮出来一些有效成分，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固体的，它煮出来的这个有效成分还是有限的。桃仁泥给捣了，捣成像泥一样捣碎了，那么这个熬出来的就多了，是吧？桃仁是化瘀血的，化有形的瘀血的，对吧？我们经常桃仁红花放在一起，桃仁是化有形淤血，红花化无形淤血，所以桃仁泥放里边三钱。广郁金，郁金是理气的，宽胸理气也有化瘀的作用，可以呢，这个活血止痛啊，这个凉血，还有凉血清心的作用，所以郁金呢，这个，哎，放在这三钱。苏子霜，这也是这个吴鞠通经常用的，因为用苏子有时候，这个大便容易滑泻啊，那他用苏子霜呢，把苏子倒把变成这个霜，把它油去掉，这个不滑泻大便啊，又有降气作用，所以苏子霜。玄浮花煲上三钱，玄浮花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玄浮花汤呢，就是吴鞠通用的，这是理气的。降气，说这个诸花的药性皆升，只有玄花药性是往下降的，所以呢，配上这个玄花啊，理气啊，降气，然后归横虚，当归的那个横虚，这呢，这个现在的大家不常用了，吴鞠通那是常用，那个就是当归的横虚呢，有这个什么，有这个通络理气的作用，主要通络活血通络，又养血又通络啊，这样，那么过去有老中医开的当归横虚，现在呢，在整个一个当归全当归啊，过去是归头。龟尾、龟身、当归横须，分出不同的药的。但是过去中医是很讲究的，现在我们都这个退化了、俗了，就是一个当归、全当归完事儿解决。那么这个当归横须呢，它是这个也是这个通经络的。酱香末是理气的，宫丁香是温的，因为它这里需要温一下，因为它这个里边啊应该是有寒，所以要温一下。那么宫丁香什么东西呢？这丁香分公母，这个宫丁香呢，就是这个丁香在。有花蕊的时候做成药的宫丁香，结果以后呢，这个果实再做药就叫母丁香，两者都是温的，都温的，但是这里边呢，稍微有点差别啊，稍微有差别。一般我们入药呢，用在宫丁香啊就可以了啊，但是丁香一般和郁金呢不在一起用啊，这是说药物是有点禁忌，古人说用禁忌的时候不和郁金一起用，那吴鞠通呢在一起用啊，古人就有些说这相反的药我要在一起用的，哎，没事儿啊，他这个。量也不大，没问题。那么这个方主要是什么？主要是这个活血理气的。大家看呢，活血理气。然后呢，煮三杯，分三次服。九月初四日，就是八月三十日看的这患者，到九月初四啊的这个过了五天了，服前药啊四贴，服了四贴， 六脉这个沉浮如故，丝毫不起。看着这方不错，理气什么，但是丝毫不起啊，脉都是还是一样的沉浮。说的病重则药轻，看来这人呢体内还有寒。于是呢，吴一通又前方那加川焦炭3钱，凉姜2钱。这时候呢，单用这种理气的药啊，这种稍微有点活血的，他说这不行，这力道不够。于是呢，开了个方叫化蒸回生丹。这个化蒸回生丹是我以前讲过，对吧？这是吴一通又一个名方，他做成这个药丸，叫化蒸回生丹，早晚各服一丸，服至增加化尽为度。说你吃这30百丸，均位可定啊，吃多少不一定。但是呢，你断不可什么呢？改弦易辙也，就是一定要就吃这个化蒸回生丹，一点点吃，直到把它吃没为止。那吃几百丸都可能，但是别着急，要吃下去，对吧？那么这个化蒸回生丹是什么方子呢？再给大家讲一遍，化蒸回生丹，对吧？这方是什么？上来先鳖甲胶，鳖甲大家知道，清虚热，然后也有这个透邪的作用啊。鳖甲胶1斤，人参6两，人参补正气的，对吧？桃仁3两，桃仁干嘛？桃仁是化瘀的。它这个是阴阳皆能那个照顾啊，对�吧？益母膏就益母草的那个膏8两，啊，熟地4两，熟地4两，益母草是这个妇科的，这个理气血的，熟地呢补肾经的，对吧？补肾经的，红花配桃仁，那红花2两，宫丁香3两，这是暖的，白芍4两，这是敛阴的，麝香2两，麝香是这个，这2两太难了，我靠，这药难做在这儿了，这现在麝香搞不到了，对吧？是人工麝香，麝香过去呢弄2两那也不容易啊，是吧？这干嘛呢？就是以这辛香之味开通这孔窍的，啊，这个药性的透发出来啊，透到各位置去。小茴香炭3两，这是暖的。这个龟尾，当归尾是通经络的4两，甘漆2两。那么这甘漆什么呢？就是那漆树啊，那个胶结成的块儿，甘漆。甘漆什么作用呢？甘漆是一个活血通络的，这个尤其妇科经常用啊，破瘀通经的啊，通经的甘漆2两，五灵脂2两，这是理气的啊，杏仁这个3两，这是开肺气的，川芎调气血的啊2两，金山苓2两，这是化瘀的，苏木3两，这是这个通这个理气通经络的，对吧？香附2两，这是理气的，苏子霜2两，理气的，安桂这个就是这个好的肉桂啊2两。然后呢，这个阿魏2两，这个阿魏这个药呢，是这个也是这个，树脂一类的东西啊，这个味儿非常难闻啊，非常难闻，但是有化什么结块的作用，腹中结块，化结块这种散结的作用啊，去它。猿猴索也是这个理气，然后散结止痛啊，酱香理气的，艾炭把艾草做成炭。艾炭就是这个暖的。那么有片姜黄啊，片姜黄2两，片姜黄呢是这个。疏风散邪，有理气止痛作用，通的啊，通的。吴茱萸是那个暖肝的，暖的。凉姜是暖的，都是温阳的，是吧？两头尖2两。那么两头尖呢，驱风通络，有这个止痛、理气止痛的作用啊。两头尖，乳香啊，乳香这个是大家是知道理气止痛的啊，活血化瘀。水蛭这是破血的啊，香油草焦了2两。川焦炭这是暖的。墨药，乳香墨药配血，它俩都是这个植物的树脂。从这个非洲进口的，可见那乳香墨药在唐朝时候就进到中国了，所以中药里边有很多外来的中药，并不是说中药就一成不变的，非常难闻。大家听我张一纯讲过啊，乳香墨药很难闻，但是呢，理气止痛效果很好，化瘀效果很好。芒虫2两，芒虫就是飞的牛虻那个芒虫啊，那破血作用非常强啊。蒲黄炭，理气止痛，对吧？大黄8两，那么大黄是怎么做呢？把它药研成细末。以这个高米醋，用米醋啊1斤啊1斤半熬，给它熬浓了，然后晒干了，再变成沫，再拿1斤半醋，再这个熬浓了，熬浓了晒干，再这么做3次啊，这个最后变成粉末，就是等于是大黄用这个醋炮制过的，合伙了大黄的药性，同时这个化瘀作用比较强。那么上药共为细末，以鳖甲、大黄、益母、三焦和调和匀了，再炼蜜为丸，重1钱5分，用蜡皮封护。啊，用时这个温开水喝，空心服。那么瘀肾之症，如果瘀得特别厉害，用黄酒服喝下去。那么这个化蒸回生丹治什么呢？第一个，蒸结不散不痛。你蒸结的里边有块的里边，哎，不散不痛，那里边也不扩散也不疼啊，这有块。那么治蒸发痛肾，蒸结肉发出来了，哎，发了特别疼，哎，可以治疗。血闭啊，血液流通不畅，堵在哪儿了，有效啊。治疟母左胁痛。 寒热者，这左鞋子有着形成的块，然后呢身体忽然发冷发热啊。妇女肝血劳症这属实者，有的妇女的肝血劳啊，等于月经闭经了，然后身体瘦弱不堪，哎，她就属实症，有淤血在里边，就用这个化成回生丹啊。治妇女经前作痛骨位之痛经者啊，吴鞠通那时候认为痛经这词儿是古代时候来的，吴鞠通都认为是古代时候来的，可见呢痛经这词儿呢很早就是人们就这么用了。治妇女经前作痛啊，治妇女遇经行经而寒热者，就是快来月经时候身体忽冷忽热，又是发烧又是怕冷的，有淤血。治妇女遇将行经时误食生冷腹痛的，快到来月经了吃了生冷的东西肚子疼的。治妇女经闭，没到闭经的时候，哎，你月经闭住了有淤血吗？治妇女经来紫黑甚至成块，月经如果是黑成块的，这方可以治。那么这给这位妇女呢，给这位这个二十岁没出嫁的这位姓王的这位女性啊，脾气大的这位女孩子开了这个方子。哎，到十月十七日，这八月份八月三十号看的，八月底看的，对吧？这九月初看的病，到十月十七日这个一看，哎，说增加瘀滞，这种病叫增加瘀滞，她肚里有块啊，因为瘀滞导致的。敷宣络温经药，就是前面讲的宣通络温经的药，给敷了二十二剂，化针回形丹吃了四十余丸，哎，夜已见效不浅，啊，已经大大的见效了，脉亦生动，脉也很生动，哎，开始以前都脉都摸不着，现在噔噔跳有劲儿了，经亦畅行，月经也通畅了，所以吴鞠通说药当减其滞，这药应该减少一些，化针回形丹每早空心只服一丸，有效就不必再增加了，对吧？就服这一丸。切戒什么呢？生冷猪肉戒暑，可收全功。什么意思呢？一定要忌生冷的东西，不要吃生冷的东西。猪肉不要吃，为什么呢？猪肉是属于阴的啊，都是阴的。我为什么猪肉做炖红烧肉的时候放花椒、大料放那么多呢？是为了克制它的阴。所以这里边猪肉不要吃。戒类是螃蟹啊、贝壳那东西也是属于阴的。寒里边这些东西呢，不都是寒凉的东西啊？你像带鱼就是温的，对吧？有些鱼是温的，但是这些有壳的东西基本都是凉的，这是大概的规律。这样呢可收全功，可以慢慢这个就是可以这个彻底恢复的。那么像这样的病例呢，吴鞠通没有就是一直给写到底，比如说彻底治好啊，最早的一些痊愈或如何啊，这个不像那么容易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情绪不好都导致那种结块。所以呢吴鞠通就是给他这个开方，到后来呢就是常服你可以痊愈，这个常经常吃去吧，给患者叮嘱完呢这病例就结束了。当然呢这方里边让我们见识到什么呢，就是吴鞠通碰到这种情形怎么调理，上来先调情绪，告诉你情绪很重要，我要帮你调情绪，要干嘛的，疏肝理气的药给你开上，对吧？你常年服的，你看他服了二十多剂，对吧？一直那么吃的。然后呢这个化针回生丹，这种丸药是吴鞠通开的，这个是主要治疗病的。他没加化针回生丹的时候呢，没有那么见效。加化针回生丹见效不浅，大大的改观了啊，这个淤血慢慢的会化掉了。那么这个呢是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医案。从这个医案我们看出来呢，这种情绪类导致的问题，情绪导致的气血瘀滞啊，是不好调理的。像吴鞠通这样的人也是要调好久的，是吧？大家看到这种病例就要知道，随时保持自己情绪乐观啊。哎，我们尽量别瘀滞，别的吧生气，然后瘀滞形成结块，形成肿瘤啊，那甭管良性恶性的，到时候都不好弄，是吧？都要调理，要花很大的力气。每天快乐一些，每天开心一些，我们没病一身轻啊，没病都是幸福的人，这该多好啊，是吧？所以这是学习这个医案的这个要点。那么感谢大家收听啊，我每天聊一点中医的故事，大家每天了解点中医啊，古代治病啊怎么治的，了解一点，我觉得呢对保护自己健康是有好处的。
1: 好的，听众朋友，吴鞠通医案故事上半段呢罗大伦博士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 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和中老年朋友一起来交流一个大家非常困扰的问题，那就是失眠究竟该不该补。我们请来了中医专家董怡华大夫，请他和我们说一说这个话题。好，让我们进入下半时间段的健康诊疗室。
1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我们继续请这个北京紫禁城国医馆中医主任医师、中国四大名医汪逢春的再传弟子董怡华大夫呢，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健康的一些话题。今天我们的一个主要话题是失眠。我们都知道很多人为这个失眠而苦恼啊，又因为这种苦恼而加重了失眠。失眠确实它这个病因的产生比较复杂，那么治疗起来呢，它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尤其和这个人的这个心理状态有着很深的联系。那咱们这个失眠是不是很难治啊？为什么很多人都那么担心失眠？失眠肯定也有很多这个患者他吃了不少药了，他可能就是治不好。哎，
13: 其实治疗失眠呢并不难。
12: 嗯，
13: 中医讲治病必求于本，本是什么？本就是阴阳，阴阳平衡了他就能睡了。阴平阳秘，精神乃至，所以你就能睡觉了。 阴阳平衡了，阳气该入于阴了，那你就睡了，睁开眼了，该出于阳了，你就活动去了。 调整阴阳平衡，这就是治疗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你治病要必求于本，那根本就是你调整阴阳就行，不是吃这个吃那个，不用吃，就吃药调整阴阳平衡就行。不是增加营养，说你这睡不好觉，你增加营养了，越吃越乱了，越吃越乱了。损怎么调整阴阳平衡？损有余，益不足。损有余，你看你是这两天火气大，那你就别吃羊肉了，哎，别吃辣椒了，别再上火了。所以这就叫损有余，益不足。那你肯定那个吃点这个平和的西瓜了、茄子、黄瓜了。叶子菜了，这个它就益不足了，哎，滋阴了，就给填上去了。所以这个治疗呢，应该用减法。
12: 用减法。
13: 对，阴阳你因为阴阳不平衡了。现在临床上我老问说大夫，你看我是阴虚还是阳虚？我说要是这么一个简单一个阴虚阳虚的问题，那就好治了。你买2块钱的羊一补，羊肉一吃，那不就补上了吗？
12: 对。
13: 哎，你阴不足了，你买一块冰棍冰激凌一吃就。我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了，因为阴阳不平的时候，它产生是逆乱的，应该用减法，把多余的东西，你像天平一样，它不平了，你把高的这些都去下去，
12: 去下一点，
13: 它就平了。
12: 嗯，
13: 你增加也能平，但是你包袱越来越重啊，东西越来越多。
12: 嗯，
13: 哎，你不平是要治病要用减法，不要用加。我说你这个不是这么你简单的，咱先用减法去点病，别添。你吃这个补品那补品补越补它越不平了。
12: 对，所以我觉得您说这一点相当的有见地，就是说要想达到人体的这种阴阳的这种平衡哈，要用减法，就并不是说它这轻了你往这边加一点，你加一点从整体上来说它其实这个东西多了，但那对身体来说它可能无形当中是一种负担啊。那么就说你要用了减法呢，它既达到了平衡，同时呢它也减少了这个身体的这个负担。
13: 对，这就容易平衡，以平为期嘛。中医他讲究治病就是这个，你辨证论治，这个以平为期，一平了就行了，这病就好了，这睡眠就能睡了。
12: 对，
13: 他平了，他就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所以你不用治他就好了，他到时候他就该干嘛干嘛，该睡觉就睡觉，该干活就干活去了，这不是太难的。这里边关键的一条呢，就是要你的这个天人相应，你跟你不相应，你本来有的是不自主的，啊，你加夜班上夜班，那就没法睡觉，因为正常情况下天黑就得睡去了，白天别睡，白天一睡你晚上就睡不好觉，长期的你就颠倒了乱了。
12: 那刚才这个董大夫在这个中医这个治疗原则方面哈谈了，就是说他确实有一个他自身的一个特点。那么具体来讲，就是我们在这个治疗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接触到不同体质的人哈。针对这不同体质的人，我们如何来这个治疗这些人，让他们就改变这种失眠的症状？
13: 是，他是这样。
12: 嗯，
13: 因为人呢，他就这个分25种人。
12: 嗯，
13: 这个火性人、木性人，这个呢，他得天独厚的，他就是火，就是。有的就说我天生我就睡眠少，我就觉少，有的就觉多，睡了还睡。
12: 对，
13: 他这个人不一样的原因就是他这个型不一样啊，水型的和土型他就困，他就睡完了以后还能再睡。
12: 对，
13: 那么这种火性的人呢，就是他往往他就是心气高，哎，爱想事爱管事，这个呢就是要放心，你别都管。
12: 嗯，对，
13: 哎，你别都管。
12: 嗯，
13: 我的一个病人就是什么，这儿媳妇生孩子了，这老婆婆为什么呢，她老想管，用她养育孩子那种办法去管这个孙子，有孙子了吗，那就看这个儿媳妇呢，她用现代的方法去养孩子，
12: 俩人有矛盾了，
13: 矛盾，这老太太失眠了，睡不了觉，白天该干嘛干嘛，晚上坐那儿坐着不睡觉。
12: 所以说这个火型的人就是爱较真儿，
13: 对，他就要较真儿，他就用他的办法，他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12: 嗯，
13: 他别人认为他你那是错的，我是对的。
12: 对，
13: 哎，你就得听我的，我家长啊。
12: 对对对，
13: 我家长你得听我的。实际上他是这个类型的人，这种人呢，就是要尽量的，就是少吃这个热性的食物，再就是要放心，该放的就得放。
12: 嗯，那除了这种比较普遍存在的这种类型以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也经常我们会碰到的，就这种其他体质的人？
13: 这个有的人他是什么呢，他是要修炼，他本身没什么病，他要修炼，晚上要打坐
12: 哦，
13: 哎，我要打坐啊。
12: 那这样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吧？就是说他还
13: 有也有部分这种人，我要这个要这个练功，三点两点夜里练功，长期练功呢，练成了以后失眠了。
12: 那就是他可没有达到练功的目的嘛？
13: 不，因为他练功练的就失眠了，这个睡不了了，睡不了觉，就是白，就是一宿一宿都不睡。他晚上他念经啊，他老念，他念他就没法睡了。
12: 那如果他念的就是精神百倍的这种精气神很足也行啊。他就如果他第二天他会不会就又不行了？
13: 白天他不行，
12: 白天
13: 他就睡了，对，他就颠倒了，他生物钟就乱了。
12: 生物钟就乱了。
13: 对，生物钟他就乱了。
12: 对，
13: 他就不这个，这就现代医学叫这个生物钟。那个传统的这个中医认为你这个血气逆乱。该行的时候就不行了，因为人的这个正气啊，这个胃气啊，它白天行一阳五十周，夜里行一阴五十周，你这个老在阳里边走，这个血气它就自然它就乱了。它应该行阴的时候，你就得闭上眼让它行阴；你该行阳的时候，你就睁开眼让这胃气，让你的正气该怎么走怎么走。你人为的造成你自己的魂了。因为人这个血气的运行它是有一定规律的，你自己不让它整按照规律行，那它就乱了，说自己造成的这个失眠也是你自己造成的。
12: 对，
13: 有的它这个还有这个突发事件，哎，你普

0: 通的失眠一般的就突发事件，因为高兴也不行，高兴考上大学了也睡不了觉，失眠了。
1: 对，
0: 哎，这
1: 范进中举那样
0: 啊，对啊，
1: 嗯，
0: 他就还有一个迁徙，老搬家，哎，
1: 老搬家，
0: 对，搬家他也睡不了觉，
1: 对，
0: 失眠。我从这儿挪那儿去，从平房挪楼房了，不行，睡不了觉了，我还得回来。迁徙也不行，有的是倒时差，从美国回来了睡不了觉了，要回去又睡不了觉了，那就不有的人他是飞来飞去的，他这个
1: 生物钟紊乱，
0: 生物钟乱了。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CRI 愿关爱无处不在。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在我们今天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董怡华大夫，和您说一说失眠的解决之道。
3: 普通的失眠患者，他应该这个是就是你到晚上了，就是少刺激，第一要少刺激，有刺激性的这个不看不听，刺激性事情不做，也不听也不看也不做，
4: 少看电视，就最好别上
3: 网。你这个兴奋的这个少兴奋，一兴奋一高兴就这个睡不了了。哎，晚上最好不饮茶、咖啡啊、吸烟、武打片、战争、色情，啊，音像你就老看这个刺激性的，这个少想事儿。哎，你该睡觉了，你就想天一黑就想我睡觉，就想这个，你别再就想这个解放前的事儿了，再想明天这个发财的事儿了，你想那也睡不了觉。所以要注意这些个方面，睡眠自己就会调整好，自己调整就能调整好。
4: 那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时候，在这个饮食这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
3: 少吃，
4: 少吃。
3: 对，
4: 哦，
3: 晚上啊，一定要少吃。
4: 我看有些人晚上不吃，这样行不行？
3: 不吃也不行，
4: 也不行。
3: 胃不和则卧不安。
4: 哦，
3: 不和你不吃，它也不和。
4: 哦，
3: 你胃应该怎么和呢？七分饱就行了，这就和了。胃里它没有东西，它咕噜咕噜叫，你睡不了觉，你不吃饭，不吃饭也不行，吃多了，吃多撑的你也睡不了。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胃一定要吃，不能吃饱，不能吃的很非常的饱，可以少喝一点酒，少喝点酒也可以，别喝的你兴奋了，喝的酒精它也兴奋，你超过它有兴奋完了以后，你再逆着它出现这个问题。
4: 那您觉得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于这个治愈失眠有没有这个必然的联系？
3: 必然，这是最关键的，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心态。到晚上了，最好不吵架，不斗争，
4: 对，不要夫妻失和啊。
3: 对，夫妻失和，那你就你这个本来你就这一宿都睡不好觉，这是最关键的。心态要有好心态，心静，神安。你心一静，要神就安了，你方可入睡。要不然你就吵，一吵起来了，吵半夜，邻居也不行啊，邻居也睡不了。
4: 那么就是对很多这失眠患者来说，首先一个，比如说他想去这个，医院去看病，那么当然这个可能就是涉及到他和医生之间的这个大夫之间的互相这个交流沟通的问题，就是首先要确诊他是一个什么样体征的人，然后再根据他的这个病况来加以这个诊断治疗。那么当然这方面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没法给大家做这个一一解答，因为不同体质的人太多了，我们很难这个面面俱到啊。那么有没有几种比较典型的就这种体征的人，就是说您给他们一些建议，我们就是在生活当中哪些方面要多加留心啊？而且因为这个失眠的问题，它有时候还跟人的心理有关系，它会有心理负担，反而会加重他的失眠。就是我们如何来自己就能在不吃药的前提下，哎，就给解决了。这种可能性存在不存在？
3: 这种可能性呢也存在，只存在呢只能对于少部分人。你比如说这个，心脏有问题，这本身啊，它这个心虚，心阳虚，心脏有问题，这一部分人，心脾虚，吃饭也吃不多少，也有心脏也有问题，他老害怕，这个心脏有问题，老害怕夜里我这再睡过去。
4: 哦，有这样啊。
3: 这个心脏病人他最怕的就是怕夜里睡过去，他害怕。这种情况呢，就是我倒有一个妙方，就是让吃什么，吃桂圆，吃龙眼肉，它补心脏。哎，你这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心脏病人害怕睡过去的这人，就晚上吃这个桂圆是非常好。
4: 像这种您刚才谈到这个心脏有毛病的人，他是不是也会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会有一种恐惧感？
3: 他恐惧，他是心烦如鸡啊，他就心老低落着，然后他放不下心，他老怕这个夜里出事儿。心脏病人他这一部分人的失眠，就是用桂圆龙眼肉去补一补， 这就很好。
4: 那可能对有些体征的人、体质的人，他可能不太适合这个。
3: 这仅仅至于对这个心脏有病的人，心脏病的人，要没病的人还是不合适的。没病人他就火心火更旺了，那更睡不了了。
4: 对，
3: 舌头红的，
4: 对，
3: 你就不能吃那个。
4: 哎，就像您刚才谈到这种，就是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妙招？
3: 那其他你可以洗洗脚，洗洗脚晚上
4: 活血是吧？
3: 哎，洗泡脚，
4: 泡脚
3: 睡觉。你泡脚呢，你可以，到这个药铺里边买点朱砂。
4: 哦，
3: 朱
4: 砂，
3: 哎，
4: 朱
3: 砂用朱砂十克洗脚泡脚。哎，
4: 那它能起到一个？
3: 能起到这个作用。
4: 哦。
3: 哎，安神了。
4: 那有些人说放个姜片什么的行不行？
3: 姜片这个去口臭啊，
4: 嗯，
3: 还行，
4: 嗯。
3: 这个睡觉呢，好像，
4: 嗯，
3: 这个因为人在睡觉的这种情况下，
4: 嗯，
3: 他的舌头和牙齿都要透气的，
4: 嗯，
3: 都要活动的，
4: 哦，
3: 他要通气的。人在睡眠的情况下，气血它是自然运行的，你要给它堵上了以后，
4: 嗯，
3: 不好。治的方法还是要吃药，吃药最好。
4: 对，
3: 吃中药，中药调整你的阴阳平衡。你吃安眠药，有的人吃安眠药就是舒兰定，
4: 嗯，
3: 比如说，
4: 对，
3: 我周围有好些朋友都吃舒兰定，
4: 嗯，
3: 就要给我吃。我说这，你给他不是舒兰定，给他吃了也管用，就能睡了。他是一种这个长期的依赖以后产生的这种，
4: 嗯，心理暗示，啊，
3: 对，心理暗示，我吃了药了就能睡，
4: 嗯，
3: 要不吃我绝对睡
4: 不了。其实你给他一维生素片，
3: 他
4: 吃进也
3: 能
4: 睡，那个，
3: 他也睡了。有时候往往这个住院病人有的就这个，
4: 嗯，
3: 他老吃安眠药那哪行啊，
4: 嗯，
3: 你吃安眠药出了问题，你这医生他也负不了这责任，
4: 嗯，
3: 所以就给他不是安眠药，
4: 嗯，
3: 但是他也能睡，
4: 嗯，这是一种这个很巧妙的一种办法。
3: 对，
4: 嗯，
3: 失眠的人他有一个共性，
4: 嗯，
3: 除了一些个虚体质虚弱，什么心脏有心脾两虚的这种人以外，
4: 嗯，
3: 肝火旺心火旺的人容易失眠。这种人脾气都傲上，
4: 嗯嗯，大是吗？
3: 脾气大，
4: 嗯，
3: 自我为中心，
4: 嗯，
3: 自我意识强，
4: 嗯，
3: 所以看哪儿都不顺眼，
4: 嗯，
3: 就看他自己顺眼，嗯，有时候看自己
4: 看自己
3: 也
4: 不顺眼，
3: 也跟自个儿过不去，也生气，
4: 嗯，
3: 那么这种人就是应该就是要什么呢，
4: 嗯，
3: 吃这个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我在临床老用这个，
4: 哦，
3: 这个非常好吃，
4: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3: 哎，这是张仲景的一方伤寒论里的一个方子，
4: 哦，
3: 这个方子很好吃，
4: 嗯，
3: 哎，又把他的脾气给他解一解，
4: 嗯，
3: 又给他这个魂魄给他安定了。你吃补药是没有用的，
4: 嗯，
3: 你这种情况下就是他脾气大的这个，你心肝火旺心火旺的这个，舌头尖红舌边尖红都带起刺的这个，你吃安眠药都好像吃沙俩的都不管用，他多吃他得多吃，越多吃越口干，舌燥口苦，咽干目酸，眼珠都红了，睡不好觉，就老想打架。这种情况就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是最合适的，吃了以后我说你吃我药给你三天你就能睡了。他果不其然我三天真睡了，我说这就管用，把你的这火给他解了，把郁火给你解了，再给你安定一下，哎，引火归元，你该上哪儿就上哪儿去，阴阳平衡了，就睡着了。
4: 就这些是属于肝气肝火旺的，
3: 哎，肝火旺的，
4: 哦，
3: 肝胆火旺的气郁的，这个方子是很好使的。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4: 嗯，
3: 你还得要去看大夫。
4: 对，这是
3: 你自己拿个方，
4: 嗯，
3: 你这个睡不着觉了，
4: 哎，
3: 这就乱了。
4: 对，
3: 血气阴阳五行的血气运行都乱套了。
4: 嗯，
3: 你不是自个儿拿一或者自个儿找个小方，
4: 嗯，
3: 有很多人就这个自个儿开个方子，
4: 嗯，
3: 找书

0: 就是说你要去自我治疗这个失眠啊，一定要找一个好大夫，你不能这
1: 对
0: 个，
1: 你自个儿
0: 对，
1: 治来治去，你治坏了，
0: 班门弄
1: 就
0: 斧，这有点啊，
1: 他往往啊，人呢都善于补，哎，你说我是心虚啊，是这个肝虚，是这个胆虚，是胃虚，是阴虚阳虚，然后补，他老是喜欢进补，失眠的人是不能补的，只有心脏病那种病人，心脾虚的那种少很少一部分人那可以，大部分人是他不能进补，一进补更乱了，疯了。凡补他就助阳，阳你现在已经阳盛了，阳气都入不了阴了，所以睡不了觉。你再补，
0: 对，那
1: 那
0: 就疯了
1: 不，那出那补大发了，他就更睡不了了，睁着眼睡不了了，根本就不闭眼。
0: 对，那您觉得在这个治疗这个失眠这方面，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您再补充一点？
1: 还是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0: 好的心态，
1: 对，
0: 对，
1: 好心态的往往啊，这个也很难。好心
0: 那
1: 态
0: 当
1: 是
0: 然，
1: 很难的，
0: 因为咱们现在
1: 因
0: 生
1: 为你
0: 活
1: 现
0: 这
1: 在这
0: 个
1: 个生
0: 社
1: 活
0: 会
1: 啊，对，生活各方面都压力，因为病人，因为在临床上有好些人就说："他说我是你怎么？"他说我压力大。我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个体。我个体会有什么压力啊？我钱的压力。所以人都是这样，
0: 这
1: 所以
0: 个很
1: 静
0: 多，
1: 要放下，要放下一些得不到的东西，要放下。你想都没有用的，越想越生气，越着急，越睡不了觉。要放下，放心。
0: 对，
1: 你就得放心，你不放了，你睡不了。
0: 所以说这治疗失眠很多这个传统的咱们的一些宗教，比如说佛教的一些这个道理啊什么的，其实也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1: 对。
0: 的。总之就是说，像这个董大夫说的，我们在这个饮食上、起居上要再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哎，如果出现失眠的话，不要着急，哎，找一个名医去给自己看一看，互相交流，哎。可能达到这个治疗，这个最终达到这个治疗失眠的这个目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哈，就咱们和董大夫就这个失眠的话题就暂时聊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1: 再会。
2: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置

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毛宁当日还表示，全面销毁日一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一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一化武毒害。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蒋斌当日还表示，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切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3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8月28日至30日，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阳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7月3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量子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成立量子信息标委会是引导和推动量子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量子领域国际合作的重要举措。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记者30日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7月30日9时0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维港纽带创科基金签约仪式30日在港举行，首批9个沪港科创储备项目正式亮相。这是香港特区政府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支持下，特区政府与内地机构合作签约设立的首支基金。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门。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榜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我们在社会中生存，总是面临着成千上万的选择。当选择来临时，有些人会挺身而出，勇于担当责任，有的人就会踌躇不定，退缩逃避。世间固然风景无限，但最美的风景应该是心中的淡定与从容。公元742年秋天，李白已成为全国性的话题，皇帝亲自下诏宣他入朝，这是极为罕见的荣誉。对于热烈而又极富功名心的李白来说，他能否把握住这次机会，今天看来真的不重要了。重要的是1000多年后的我们仍能通过他的诗句分享到他当时的喜悦和兴奋，感受到那孩子一样的天真。今天就聊聊中年困顿的李白和他那首激励了无数后人的诗篇《南陵别儿童入京》，尤其是那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唐·李白。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千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游说万乘苦不早，酌鞭跨马涉远道。会稽渔父轻买尘，余忆辞家惜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故事要从唐玄宗开元28年，也就是公元740年说起。和李白同甘共苦10多年的许氏夫人去世了，这对李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悲痛欲绝，将丧事办完后，感到安陆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于是带着儿女迁居到兖州，也就是今天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从表面上看，李白在山东隐居饮酒游仙，似乎已经无意进入仕途，过起了无忧无虑的生活。实际上他内心经常感到孤独苦闷，觉得自己是块美玉，可是人们不仅不赏识，反而弃之如瓦砾。他抚琴长叹，借此抒发内心的不平。功业若梦里，抚琴发长嗟。天宝元年正月，希望终于来了。唐玄宗颁行诏书说，不管是白丁还是已去职官员，只要精通儒学或者精通文章，通晓军事武艺，但有所长，各级官员都可以推荐给朝廷。无疑，这对于李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当然，李白需要一个人将他推荐给朝廷。很快，这个人就出现了，他就是武则天的孙女，唐睿宗的女儿，唐玄宗的妹妹玉贞公主。公元742年初秋，玄宗皇帝亲自下旨召见李白。李白盼望皇帝的征召已有10多年，希望一次次落空，如今终于盼到了，李白欣喜若狂。临行前，他饱蘸浓墨，挥洒了这首《南陵别儿童入京》诗。诗人舒畅的心情，飞扬的神采，跃然纸上。虽然终于有游说君王的机会了，但苦不早三字还是流露出些许遗憾。不过如今毕竟能挥鞭跨马登城入京， 还是足以自慰的。这里一句一转，反映出诗人内心的复杂。接着他又想到了晚年得志的朱买臣。据《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会稽人，早年家贫，以卖柴为生。他的妻子嫌他贫贱，弃他而去。后来朱买臣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做了会稽太守，相当于今天的绍兴市市长，从此扬眉吐气。李白自比朱买臣，是因为自己也有过被女子嫌弃的经历。在许氏去世以后，李白曾与一刘姓女子交好，刘氏见李白穷酸，没过多久便与他分道扬镳。这首诗里所讲的会稽渔妇是朱买臣之妻，也暗指庸俗的刘氏。这两句用典贴切自然，将诗人多年郁积在心头的苦闷烦恼一扫而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0: 这句话在今天可以说让李白圈粉无数。尽管玄宗召李白入京，主要是欣赏他的诗才，并非想让他成为朝廷栋梁，而奉诏入京却是李白的志向，他要做辅弼之臣，成就千秋功业。他天真的像个孩子，毫不掩饰心头的喜悦，跨上骏马，仰天大笑，向着长安的方向奔驰而去。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上次我们讲到，赵佶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呢，专门有一节是在讲这个茶叶的味，它包括非常丰富的内容，比如说它要满足甘、香、重、滑这样的一些感受啊，这样的一种味呢，是我们现代人比较难理解的。实际上，那即使是在北宋年间，如果对当时的佛学有一些基础性的了解的话，比如说像徽宗，他也应该能够理解人的眼、耳、鼻、舌、身、意是分别对应到色、声、香、味、触、法，也就是说不同的感官啊，他会捕捉到现实世界当中的不同的经验和内容。其实这样的一种佛教的世界观，在当时的中国呢，只被一些少数人，比如说僧侣集团呀，包括一些对佛学感兴趣的这些官僚士大夫阶层啊，可能他们会有一些认识。那么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啊，甚至对一些对这种用佛教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不感兴趣的人来说，比如说像徽宗，他实际上贯穿整个《大观茶论》始终的，完全是一种道家的思想。那么所以说，整部《大观茶论》，包括对这个味的这样的一种描述呢，其实徽宗呢是站在中国本土文化的立场当中来用味这个名词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味呢，是对一个品茶人的一种经验感受的总括。那么上次我们也讲到，要符合味之权的这几重标准，那除了在这个茶叶制作方面要得法、要及时之外，那么对茶叶的这个原料，它的这个形态认识就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从这样的一种形态的变化上，可以直接看到对后来制成茶叶成品以后的非常直接的影响。所谓的鳍和腔，也就是说这个茶芽和茶叶在采摘时候的这个状态，就会对于最后作为成品茶以后的这个味道，它就会有不同的作用和影响。那么这样的一个观念一直影响到今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茶的这个香味儿啊，又用到了"味儿"这个词。赵佶在有关茶叶的香这一节呢，就提出了同样对后世产生非常深远影响的他的一个观点，所谓"茶有真香"。当然，茶有真香，在他之前，蔡襄就已经非常鲜明地提出过。徽宗以他本人对茶的非常独特的理解，在《大观茶论》当中又再次提出，而且做了非常细致的分析。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赵佶怎么说的。
1: 茶有真香，非笼舍可拟，要须蒸及熟而压之。其甘而盐，盐细而燥，则和美具足；入盏，则馨香四溢。

0: 达，秋爽洒然，或蒸气如桃仁夹杂，则其气酸烈而恶。茶有原真的香气，不是龙脑麝香这类的名贵香料可以比拟。想要得此真香，一定要把茶叶蒸到正好熟时再压榨，直到汁水压榨干了再细细的研磨，研细之后才可制成茶饼。这样造出的茶就具备了和美的气韵，新茶入盏即清香四溢，犹如秋天一般清凉宜人。如果蒸茶时蒸汽中夹杂有桃仁之类的异味，那茶气就非常酸，而且不好了。
1: 这个真香是相对于龙脑啊、麝香啊这些人工辅助的一些香料的，相对于这些香料而言的，它才是真香，也就是茶叶本身所具的这种真香。当然这种真香的获得跟在茶叶的制作过程当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如果这个制作工艺不得当，那么得到的气味怎么样呢？或蒸汽如桃仁夹杂啊，则其气酸烈而恶。也就是说这个徽宗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特别的强调茶它本身呢就有未经人为自然存在的这种香味，不是这个像龙眼脑啊和麝香啊这些香料可以比拟的。它必须要蒸茶蒸到正好熟的时候来进行这个压黄榨茶，那么榨干以后呢就进行研茶，茶研细了以后再进行这个造茶，这样制成的这个茶呢它就能够和美俱备。用这样的茶来这个点泡茶汤就会茶香四溢，这种感觉呢就像秋天的凉爽之气，非常的爽快通达。那么如果这个茶在这个蒸青的时候呢蒸的不够熟，那这时候会怎么样呢？这个蒸青的这道工序没有做好就匆匆的上马最后制成的茶叶，用这种茶来冲泡出的这个茶汤呢，它就会有一种这个桃仁一样的这种草木的异味，那么这种茶的气味就非常的酸而且不好。其实关于这个茶的香气，我们刚才也讲到蔡襄其实也在他的这个茶录当中提出过茶有真香的这种论断。其实从当时整个北宋年间尤其是建安地区民间茶人饮茶的这个普遍习惯来看，那么当地茶人在这个试茶的时候也从来就没添加过什么香料，那为什么对这个上贡的茶叶要微以龙脑和膏欲助其香呢这是这个蔡襄的原话。这看起来就有点矛盾了，这其实呢它反而是道破了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当时在采摘过嫩的这个贡茶的时候呢，事实上因为对这个茶叶的嫩度的这种极度的病态的追求呢，就导致用这样的茶叶所制作出的茶的香味呢，它的这个香气就不够就不全。这就像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所讲的，当代人过度的病态的追求这种茶叶的鲜嫩也就是所谓毒芽茶，其实因为毒芽茶它过于追求这种茶叶的细嫩，反而不如长了一段时间以后的这种一芽一叶或者一芽两叶三叶的这种茶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一腔一旗或者说一腔两旗乃至于一腔三旗，反而不如由这种形态的茶所制造出的这个茶叶更香滋味更全面。事实上呢在徽宗之前，宋朝的这些皇帝呢由于他们过度追求这种茶叶的细嫩，所以呢就导致由这种细嫩茶所制出的茶的成品香气不全。那怎么办呢？那么为了保证这种原料细嫩的品质，同时又使它的这个香味具足，那就只能通过外在添加一些香料物质来弥补这个茶叶香气内在的不足做了这么一件事儿。所以呢当时 在这个徽宗之前的蔡襄就很不赞同这种方法，但是直到真正懂茶的这个徽宗皇帝赵佶这儿，这个作假的现象才被真正纠正。那么赵佶就在香这一节呢，特别指出茶有真香，非龙麝可泥，哎，就非常明确的提出了这样一个主张。那么徽宗他是一个皇帝，他这样一说，结果怎么样呢？就直接导致在随后的宣和初年，哎，贡茶就开始不再添加龙脑这些香料。后来这个熊帆在《宣和北园贡茶录》这部著作当中呢，他就做了明确的记载，初贡茶接入龙脑，致使绿夺真味，使不用盐。也就是说在宋代呢，从徽宗以后，至少在这个官备茶当中啊，就不再添加香料。而名人批评宋茶时啊，说这个宋代的茶啊，添加了这些香料啊，损害了这个茶叶的真味。那这是在徽宗之前啊，所以这也是要特意讲给大家听的啊。否则如果您看了名人的一些茶书，又对北宋的这段茶史呢没有太多的了解，那么就会误以为整个宋朝在官备茶叶的制作当中都会添加香料啊，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令人叹息的事实是，我们今天的人也会往这个茶叶里添加东西，当然添加的不是什么香料，虽然做法相似，但却是真正的作假。那这种作假的行为呢，轻的它就仅仅是影响茶叶本身的这种色香味，那严重的呢，它实际上会损害饮用者的这个身体健康啊，这也是大家要格外注意的一点。那么我们在讲到茶叶的这个香气的时候呢，不得不提武夷岩茶，因为武夷岩茶的这种香味，哎，就和它的这个制作工艺有着非常大的关系。那么这一点呢，其实也可以看成是对赵佶这一思想的啊一种完美的诠释和继承。那么当然，武夷岩茶的这种冲泡的方式，它的一些品饮的方法，虽然和当年徽宗的点茶的这些理念和方法有所不同之外呢，其实他们内在的机理和精神是一以贯之的。比如说武夷岩茶的这种品饮的方式啊，以这个功夫茶为非常典型的代表，那么他在品尝这个茶汤的时候是如何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法啊，不仅让这个茶叶的香气充分的挥发啊，同时呢也能让这个品饮者最大程度的体会到这种丰富的茶香和滋味口感。比如说我们在喝这个功夫茶的时候，茶泡好了以后呢，首先我们要趁热端起茶杯，怎么样呢，并不是一饮而尽，要先闻一闻这个汤面的香气，哎，轻轻的嗅一下，然后再观察这个水色的透明度，喝上一小口，同时呢要轻轻的吸进一点空气，怎么样呢，让这个茶汤啊在您的这个舌尖停留一会儿，别急着咽，要细细的体会它的这个声音和香气。哎，有些人对这个声音，就是说在嘴里的咕弄的这点声响啊，非常的别扭，实际上这是功夫茶品饮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方法，慢慢习惯就好，哈哈，细细体会它的这个声音和这个香气，然后呢再慢慢的品尝它的滋味。这个好的乌龙茶呢，第一泡、第二泡、第三泡，它的每一泡的这个香气和滋味呢都是不相同的。如果您能够细细的体味呢，哎，您就可以感觉到这种茶香和滋味呢，其实它会一直不停的细细的变化着。这就非常像我们比如说去这个音乐厅去听这个音乐，这就非常像这个音乐不停变换的这种旋律，然后您慢慢的 吞咽下去以后，还可以体会到这种悠长持久的回甘。体验到这种回甘以后，是不是这个品饮就结束了呢？其实还没有，茶喝完了以后，还可以再闻一闻杯底的这种余香。如果您喝的这款茶，比如说这个武夷山的这个岩茶啊，或者说乌龙茶，它是一款好茶的话，它在这个杯底呢就会留有余香，哎，这个余香呢就会从这个杯底呢，哎，悠悠地散发出来，直到这个杯子凉了以后呢，哎，这个香味呢仍然缭绕不散。那么这种香呢，在功夫茶的品饮之道当中呢，哎，把这种香叫冷香。那么功夫茶呢还有一种品饮的方式，哎，就是用这个双杯来品茶。茶泡好了以后呢，先把这个茶汤斟入闻香杯，哎，然后您就趁热端起这个闻香杯，先闻一闻这个汤面的香气，哎，然后呢把这个茶汤倒入到饮用杯，哎，再细细的玩味空杯内的杯底的余香，接着，哎，再来慢慢的品尝饮用杯里的茶汤。那么由于这个闻香杯呢没有接触到我们的口唇，所以呢这个茶香非常的纯净。那么它从热香到冷香的啊，这样的一种变化的曲线让人非常着迷。为什么呢？因为它变化莫测，哎，不可捉摸，常常呢会给我们带来无法形容的感动。所以说呢，茶的这个品种好，采摘的时节也得当，都符合徽宗当年所提出的这些要求，它的制法也非常的合理，保证了这样一种香味的内涵。同时呢，我们冲泡茶汤的方法也非常的得当啊，让这样的这个香味也充分的散发出来，然后再加上非常灵活多变而又巧妙的啊这种品茶闻香的方法，那实际上您对整个茶香的这种体验就完备了。这其实呢也是历代茶人孜孜以求啊，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啊这样的一种追求。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 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

0: 小说联播。
1: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赵匡胤离开少林寺的时候，长老送他一本《少林秘籍》，内中有一半篇幅是讲棍术的。经过5-6年的勤学苦练，赵匡胤的棍术不敢说独步天下，至少说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赵匡胤心想，就凭你们这几个帮闲也敢和爷玩棍？他冷笑一声，舞动翻龙棍迎战八个帮闲。不止这八个帮闲，还有一群赌徒，他们全都是赌场的常客。如今曹万福遭人痛打，若是不出手相帮，以后如何面对？这是其一。其二，他们今天全都输了，且都输给了赵匡胤，心中既妒又恨。若是帮曹万福打跑了赵匡胤，输的钱自然就会物归原主了。他们想错了，不到一盏茶功夫，这一帮人全败在赵匡胤棍下，有的躺在地上呻吟，有的跪在地上磕头，还有几个落荒而逃。曹万福也想跑，被赵匡胤赶上，揪住后衣领子，将他揪了回来。跪下！赵匡胤厉声喝道。曹万福不跪，赵匡胤朝他腿弯踢了一脚，又一次喝道：跪下！曹万福不得不跪下。赵匡胤的右手食指敲着曹万福的脑门说：
3: 福秀英是一个外来女子，外婆又是一个病秧子，两个弱女子相依为命，苦度时光，你还要讹诈他们？你还是一个人吗？惹恼了我，一棍子打死你！
2: 曹万福急忙地给赵匡胤磕头说：
4: 小人错了，小人这就把戒器还给福秀英。
2: 他见赵匡胤没有硬枪，忙补充说：
4: 小人不止还他们戒器，就连当初借给他们的30两银子也不要了。
2: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
3: 这还差不多，戒器呢？
4: 在阁楼上藏着呢。
3: 去，快去把它拿来给爷。
4: 好。
2: 曹万福爬起来，直奔阁楼，取出戒器，双手递给了赵匡胤。赵匡胤将戒器细细地看了一遍，撕成碎片，随手一扬，提着盘龙棍，大踏步地走出赌场。出赌场前行不到1里，被福秀英迎头拦住，执意要请他去寒舍小坐。赵匡胤婉拒道：
3: 小事一桩，何足挂齿，在下呀还要赶路呢，贵府就不用去了。
2: 福秀英非常固执地说：
5: 去，非得去。
2: 赵匡胤笑问道：
3: 为什么？
5: 不为什么，只因为小女子外婆3年前做了一个奇梦，她梦见了一个红脸神人，自称是霹雳大仙。大仙对她说：你年轻时打骂公婆，公婆把你告到了阴曹地府，阎王勃然大怒，将有一场厄运降到你的头上，恐怕性命难保。你如果能给本神塑一个小像，供在你家的神龛上，一连烧上3年香，本神自会救你。如果小女子猜得不错的话，您那便是那位霹雳大仙转世。
3: 赵匡胤哈哈大笑道：你真会奉承人。
5: 不，小女子说的全是实话。
3: 既然全是实话，那咱们上午初见的时候，你咋不说在下是霹雳大仙呢？
2: 赵匡胤笑眯眯地问。
5: 因为那时候小女子还不知道外婆做梦之事。
3: 哦，那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2: 赵匡胤饶有兴趣地问道。
5: 你来赌场大营之后，小女子觉着还债有望了，便回家向外婆报喜。外婆喜极而泣，对着霹雳大仙上了3炷香，

0: 且不停地叩头。小女子觉得奇怪，便一再追问，外婆方将能梦的事讲了出来。
1: 有趣，有趣啊，那请带在下去贵府一趟，在下呀，倒要见识一下这个霹雳大仙是什么模样。
2: 拂秀英一脸兴奋地说：“
0: 好。”
2: 青衣莲步在前边带路，进胡同南行一箭之地，有一座茅屋，坐西向东。拂秀英正要伸手叩门，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60多岁的白发老妇出现在门口，身后还站着四个老头，年纪具有60岁以上。虽然都是老头，但各有特色，一个是塌鼻，一个是马脸，一个瘦得像螳螂，一个胖得像肥猪。赵匡胤暗自思道，
1: 开门的这个老妇一定是拂秀英外婆无疑，尽管她衣衫褴褛，但很干净，一脸菜色，但很慈祥。这样的人能是不懂孝道、大骂公婆之人吗？看样子拂秀英说的不是实话。
3: 请进，恩公啊，请进。
2: 老妇脸认一拜说：“
1: 请。”
2: 四个老头异口同声的邀请。茅屋一共3间，中间称之为堂屋，堂屋的后边撤了一道黄布幔，幔前原本有一张八仙桌，如今不见了，有一张黑漆太师椅取而代之。
3: 恩人请，请上座，请受老妇一拜。
2: 赵匡胤将手一连摇了三摇，说道：“
1: 别急别急，容在下瞻仰过霹雳大仙再说。”“
3: 这好、哦、也好。”
2: 老妇亲手将黄布幔拉开，神龛之上果然供奉着一位红脸神人。赵匡胤暗自点头，拂秀英没有骗他，这神人不只是个红脸，而且还是方面大耳，真有几分像他呢。拂秀英见他不住地点头，笑盈盈地说道：“
0: 小女子没有骗您吧？快快坐下，等外婆拜过您，小女子啊也要拜您呢。”“
1: 这……”“
0: 坐，快坐呀。”
2: 拂秀英硬将赵匡胤按坐在了太师椅上，但当老妇上前拜他的时候，他忽地站了起来，不迭声地说道：“
1: 不可不可，在下年纪轻轻，又是一个凡夫俗子，怎么去抢霹雳大仙的香火？您老人家如果硬要拜我，我这就走，立马就走。”
2: 老妇还要抢拜，被螳螂拦住了，说：“
4: 嫂子，红脸爷呀救了你，你拜他理所当然。可红脸爷自称是凡夫俗子，执意不肯让你拜他，你就不要强人所难了。”
2: 老妇一脸不悦地说：“
3: 你这算什么话？什么凡夫俗子？那是人家的自谦，人家是神，是霹雳大仙现身，救了老嫂子，老嫂子岂能不拜呀？”
2: 赵匡胤正色说：“
1: 你如果硬要拜我，我真的就走了。”
2: 说毕，推开拂秀英，大步朝门口走去。
3: 老妇慌了：“恩公啊，您回来，老身听您的，老身啊不再拜您了，老身请您喝杯薄酒总可以吧？”
2: 赵匡胤本来就喜欢饮酒，只因囊中羞涩，许久没有饮酒了，如今一听到酒字，差点连口水都流了出来。他当即止步，转过身来，一脸感激地说：“
1: 恭敬不如从命，多谢了。”
2: 拂秀英将太师椅移到北墙下，并用长袖在太师椅上佛了几幅，说：“
0: 恩公请坐，小女子这就去灶房温酒。”
2: 老妇朝四个老头说：“
3: 你们兄弟四个陪恩公说话啊，老嫂子啊，去灶房给秀英做个下手。”
2: 肥猪说：“
4: 让他三个陪去吧，我今早刚买了一颗白菜，我去取来给恩公加一个菜。”
2: 他比忙说：“
5: 让二哥七弟陪嘛，我家中还有一块腊肉，足有1斤多，够炒2大盘呢，我这就回去取。”
2: 他比所说的二哥就是螳螂，七弟则是马脸。听了他比的话，马脸也坐不住了，论和老妇的关系属他最近，他是老妇的叔伯兄弟，螳螂是老妇的堂弟，
1: 其他两位肥猪和塌鼻已经和老妇的男人出了五福，一个拿白菜，一个拿腊肉，自己若是什么也不拿，岂不是惹人耻笑？
4: 二哥，我知道大嫂家的酒不多，这么多人怕是不够喝呢。我家中啊还有半坛酒，那是留给小孙儿过12岁生日喝的，我把它贡献出来。
1: 螳螂忙说：“
4: 甚好甚好啊。”
1: 街坊邻居听说福秀英家来了一个活神仙，都来到了福秀英家，一是想一睹风采，二是充满感激和敬意。曹万福是黄龙镇一霸，不止开赌场放高利贷，还奸淫良家女子，拐卖小孩，黄龙镇几乎没有人不恨他的。但曹万福有个好舅舅，姓韩名通，在襄阳做官，人们敢怒不敢言。今天活神仙出面大闹赌场，为众人出了一口恶气，众人谁不感激？由此二因，大家不约而同地约向福秀英家。屋里坐不下，便站在院子里，院子里站不下，便站到院门外，大伙轮番地给赵匡胤敬酒。当然有敬酒的，就有送酒的，无常的送，源源不断的送。赵匡胤的酒量再大，也受不了如此的敬法，他醉了，醉得不省人事。
6: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曹万福来了，曹万福领着他舅舅来的。韩通的官并不算大，仅仅是襄阳府的一个御官，官不大，权大。整个襄阳府的犯人都归他管，因为管理犯人之故，他结识了一些权贵和地痞无赖，振臂一呼，响应者数百人。听说外甥挨了打，当即纠结100多地痞无赖，浩浩荡荡地开到黄龙镇。福秀英正在灶房给赵匡胤做醒酒汤，忽听有人喊道：“
4: 快跑啊，韩通来了，韩通带着100多人来了。”
1: 他忙跑出灶房，欲要问个仔细，众人如鸟兽散。等曹万福、韩通闯进院子的时候，院子里空无一人。屋里呢？屋里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赵匡胤，再一个就是福秀英的外婆。赵匡胤歪靠在太师椅里，脚下是一片秽物。老妇不厌其烦地为赵匡胤擦嘴擦脸。曹万福进来的时候，只是将头微微抬了一抬，又继续为赵匡胤擦脸。曹万福飞起一脚，将老妇踹倒在地，掉头喊道：“
7: 兄弟们，把这个红脸贼给爷带走！”
1: 老妇爬起来欲要阻拦，又挨了曹万福一脚，倒在地上。福秀英哭喊着冲过来，一边去扶外婆，一边骂曹万福。被曹万福一把揪住头发，恶狠狠地说道：“
7: 你再骂，小心爷剥了你的衣服。”
1: 福秀英不敢再骂，眼睁睁地看着曹万福一伙将赵匡胤架走，绑在赌院里的沙木杆上。这根沙木杆少说也有1丈8尺，那上边还吊着一盏夜壶灯。何为夜壶？夜壶就是便壶，扁圆形且带有嘴瓣，供男人小便用。所谓夜壶灯，就是在夜壶里装满油，且以细麻或棉线为捻，置入壶中，而后点燃，便叫夜壶灯。因为夜壶灯要比一般的灯大得多，故而特别亮。此时的赵匡胤被半裸着身子绑在沙木杆上，也不知是夜风将他吹醒了，亦或是猜拳声将他吵醒了，反正他是醒了。他虽说醒了，但有些头晕。
8: 这是哪里啊？我怎么会绑在这里？还有，这里咋会有这么多人在喝酒？
1: 直到曹万福站起来给韩通敬酒，他才猛然想起这里是曹万福的赌院。
8: 可我明明在福秀英家喝酒， 怎么会来到这里？莫不是我醉了之后，曹万福将我绑到这里了？
1: 是了，一定是曹万福趁我酒醉之时将我绑到了这里。王八蛋，看爷怎么收拾你！
2: 赵匡胤几次用力想把身上的绳索挣断，都没有成功。越挣不断，他越恼，抖得暴喝一声：
1: 曹万福，你个王八蛋，你干了这么多缺德事，爷饶了你，你却恩将仇报，将爷抓来，你还算不算个人？
2: 尽管他骂得如此难听，曹万福不怒反笑：
7: 红脸贼，看你模样不像初出江湖之人，却对江湖上的规矩一点也不懂。有道是强龙不压地头蛇，你偏要压，你这不是自己找死吗？爷不止抓你，爷还要剖你的胸，挖出你的心肝做下酒菜呢。你，
2: 赵匡胤气得浑身发抖：
7: 你什么你呀？你后悔了吧？这世上卖啥的都有，就是没有卖后悔药的。
2: 说到这里，曹万福将声音抬高了八度：
7: 小子们，拿刀来啊！不，还有水，井拔凉水。
2: 不一刻，跑过了两个小厮，一个提着水桶，一个拿着尖刀。曹万福朝提水桶的小厮命令道：
7: 把这桶水照着红脸贼劈头浇下。
2: 提水的小厮遵嘱而行。曹万福又对另外一个小厮喊道：
7: 刀呢？把刀给我。
2: 曹万福操刀在手，笑嘻嘻地问赵匡胤说：
7: 你知道爷为啥要用冷水浇你吗？你不说，爷说。用冷水浇过之后，掏出来的心脆，好吃。嘿，你不要拿眼瞪眼，爷啊，这就要下手了，请你啊忍住疼啊，不要叫，叫也无用。
2: 说到这儿，曹万福将操刀的那只手的袖子又往上挽了挽，对着赵匡胤的胸膛正要下刀，院门外突然闯进了一条抱头环眼、面如黑炭、提着一条铁扁担的汉子。这汉子一边往里闯，一边喝道：
9: 嘿，直娘贼，休要伤了爷的红脸大哥！
2: 这一声喊直似晴天霹雳，震得众人耳朵嗡嗡作响，众人不由得向黑汉望去。还没等众人醒过神来，黑汉的铁扁担已经抵住了曹万福的前胸，厉声说道：
9: 快快放了爷的红脸大哥！
2: 就在黑汉说话的时候，一小厮手持钢刀朝黑汉袭来。那黑汉背后好似长了一双眼睛，反腿一脚将那小厮踢倒在地，妈的叫了一声。韩通的两个徒儿，一个叫小豹，一个叫小锤，腾身而起扑向黑汉。黑汉陡然转身，用扁担左右一扫，俱都被他扫中。小豹倒在地上，小锤手舞断臂，倒退三步。曹万福趁黑汉转身的机会，挺刀直刺黑汉后背。黑汉又是一个反腿，踢中曹万福拿刀的手腕，只听苍啷一声，曹万福的刀掉在了地上。黑汉又一个转身，抢刀在手，去割赵匡胤身上的绳索。他只割了一刀，韩通手执大刀扑了过来。黑汉豁的转身迎战韩通，原只想三招之内便可击退韩通，谁知韩通刀沉力猛，他一连攻出了十几扁担，韩通毫无退却之意。与韩通同来的剥皮无赖见韩通挡住了黑汉的进攻，蜂拥而上，从不同角度攻击黑汉。有道是好汉难抵四拳，黑汉所抵挡的何止是四拳，上百拳也不止，不止拳头，还有刀枪剑棍和暗器。黑汉倒是躲过了刀枪剑棍，却没有躲过暗器。那暗器是一只镖，镖头射入黑汉的右肋，他忍着痛，咬着牙，继续与上百倍的敌人搏斗。但他毕竟是人，是一个人，是一个受了重伤的人，攻击的力度大不如前，不止不如前，再战下去怕是连扁担也举不起来了。
9: 完了，想不到我张去庸闯荡了五年江湖，从未遇到过对手，今日却死在了一群宵小手中。
2: 他死不了，像他这样一个侠肝义胆的汉子，老天爷不会让他轻易死的。
1: 救他的不是别人，是那个被绑在沙木杆上的赵匡胤，只因

0: 笼就变成了一只猛虎。等困虎冲出牢笼的时候，等冲出牢笼的困虎抓到攀龙棍的时候，就意味着黑汉死不了了。赵匡胤这一次出手与前一次大不相同，前一次仅仅是帮拂秀英讨回戒器而已，这一次是怀着仇恨出手的。攀龙棍所到之处便是一声惨叫，不到一盏茶功夫，伤在攀龙棍之下的近20人气得韩通嗷嗷大叫，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扑向赵匡胤。但他毕竟稍逊一筹，战了不到20个回合便有些不知了。释放暗器的那个狱卒故伎重演，一镖射中了赵匡胤的臀部。他原以为赵匡胤必逃无疑，谁知赵匡胤不逃反进，一连3棍打得韩通手忙脚乱，又3棍打折了韩通的右臂，连臂都伤了，那刀还拿得住吗？韩通弃刀而逃，连曹万福的亲舅舅都逃了，谁还会为他卖命？众人如鸟兽散。赵匡胤追了几步没有追上韩通，掉头欲追曹万福，追了几步忽又站住，回头寻找黑汉。黑汉左手捂着右肋，斜坐在院墙根，额头上冷汗如雨。他见赵匡胤回来，似是在寻他，便低声说：
1: 匡胤大哥，小弟。
0: 一边说一边挣扎着站了起来。赵匡胤飞奔而至，一脸关切地问道：
1: 伤得怎么样啊？
0: 黑汉苦笑一声说：
1: 不算太重，也不算太轻。镖取出来没有？
0: 黑汉又说：
1: 取出来了。
0: 那就好，那就好，走，哥扶你走。黑汉又是一声苦笑：
1: 小弟这右肋似刀割一般的疼，小弟怕是走不动了。
0: 走不动了，哥背你。赵匡胤当即转身，就在他将要蹲下去的时候，黑汉发现赵匡胤的裤子上有个碗大的洞，露着鲜血淋淋的屁股。他惊叫一声说：
1: 哎呀，你屁股受伤了。
0: 赵匡胤嗯了一声：
1: 是什么伤的？
0: 镖
1: 取出来没有？
0: 没有。
1: 还是把它取出来吧。
0: 黑汉一脸关切地说：
1: 我拽了3次都没有拽出来，怕是要动刀呢。若是一动刀，岂不要大流血？可这里又没有止血药，还是留着它吧。
0: 说毕，赵匡胤半蹲下身子。黑汉心中很矛盾，叫他背于心不忍，但是不叫他背他肯定不会答应。
1: 黑弟，别婆婆妈妈的，快趴在哥身上。
2: 我。
0: 黑汉将心一横，趴在了赵匡胤的背上。赵匡胤慢慢地站了起来，每走一步便要咧一下嘴。
1: 奶奶的，走慢是疼，走快也是疼，横竖都是疼，还不如走快点。
0: 走了十几步之后，赵匡胤加快了步伐。赵匡胤一边走一边问：
1: 黑老弟，你是哪里人呢？
2: 大明馆陶。
0: 黑汉回道：
1: 馆陶距此地少说也有1000里，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0: 赵匡胤又问：
1: 唐庄宗活着的时候，家父在大明从军，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叫翟大虎，是黄龙镇南6里张游方人。他有一个闺女，和小弟同岁，许给了小弟。大前年奉家父之命来张游方迎亲，谁知我那未见过面的老婆半年前死在乱兵之手，老岳丈呢又卧病在床，无人照顾。小弟见他可怜，便留了下来，靠卖油赚钱为他治病。
0: 赵匡胤轻叹一声说：
1: 先帝此为一般人很难做到啊，实在是令人敬佩。
0: 黑汉嘿嘿一笑说：
1: 你别夸小弟了，这件事啊，若是换成你，你也会这么做的。
0: 赵匡胤笑着问道：
1: 何以见得呢？
0: 黑汉说：
1: 那翟大虎好赖还差一点做了小弟的山人，拂秀英呢可是与你非亲非故，但当他遭人欺负的时候，你拔刀而起。
2: 哎，愚兄和你一样，最见不得不平事，一见呢便想管，就是把性命搭上也不言悔。
0: 赵匡胤忽然想起了什么，微了一声说：
1: 哎，黑弟，你岳丈家既然距此地不远，愚兄啊，把你背到你岳丈家如何？
2: 六弟弟固不算远，但你也中了贼人的暗器，小弟的个头又大，莫说背6里，就是背上3里啊，你也吃不消，还是把小弟放下吧。
3: 由时代播讲的秦军

0: 韵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毛宁当日还表示，全面销毁日一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一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一化武毒害。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蒋斌当日还表示，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台

0: 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切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3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8月28日至30日，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阳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7月3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量子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成立量子信息标委会是引导和推动量子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量子领域国际合作的重要举措。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记者30日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7月30日9时0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维港纽带创科基金签约仪式30日在港举行，首批9个沪港科创储备项目正式亮相，这是香港特区政府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支持下，特区政府与内地机构合作签约设立的首支基金。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制造新兴三样赢得世界青睐，海外华文媒体带来解读评论，暑假期间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体验中国人的生活，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近期有关部门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日本熊本县强震已发生超100次余震，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中国国内汛情的最新报道，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崛起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
7: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6: 东莞市利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单小军：
8: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7: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 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

0: 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1: 科沃斯机器人全球产品总监吴奇：
2: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1: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瑞婷：
3: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1: 欧洲时报德国分社总经理胡旭东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这是世界产业发展的规律。新兴三样智领未来，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是促进各国共同繁荣的重要动力源。这也再次有力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
4: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日本。
5: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30号说，熊本地震已经导致28号28人死亡。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九州新干线30号继续全天停运。当地媒体报道，熊本地震对物流运输方面造成影响还在持续。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强烈地震，随后余震不断。日本气象厅强调，该区域历史上曾出现大震后1周内再发生同等级地震的先例，呼吁民众未来1周，尤其是2至3天内，高度警惕最大震度7级的强余震。29号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再把目光转向韩国，29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后，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当天晚间举行紧急市场会议，为稳定股市出台多项措施。
6: 韩国媒体报道，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暴跌至5600点附近的冲击之下，韩国政府决定立即着手对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单一股票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实施总量管制，内容为将个人投资限额限制在其总投资金额的20%以内。韩国政府还决定在杠杆 ETF 产品交易中引入类似期货市场过度报价负担金的制度，除现行的事前教育项目外，还将

0: 针对杠杆 ETF 投资者增设模拟交易实操培训。韩国政府表示，上述措施将立即推进。此前已公布的风控措施，如将基本保证金门槛提高至3000万韩元等，将于7月31号起生效。29号早间，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在国会政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接受了激烈质询。韩国议员认为，单只股票杠杆 ETF 今年5月在韩国推出后，放大了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的波动。面对市场巨震，具润哲公开致歉，并承认当局在批准高风险金融产品时审查不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当天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也因大幅下跌触发熔断机制。这是近年来韩国股市的罕见震荡。7月初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累计跌幅已超30%，波动远超历史平均水平。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主要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受半导体板块持续承压影响，三星电子、SK 海力士29号盘中一度分别下跌近8%和近9%。当地时间30号，截至发稿时，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涨1.13%，高斯达克指数下跌0.98%。
1: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7月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宣布将外国生产的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 FCC 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市场销售。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这已不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第一次采取类似措施，此前已多次对其他中国商品实施限制。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的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机器人、电力逆变器均是正常的国际商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从贸易中获益。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2: 环球华人，
3: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1: 暑假期间，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体验中国人的生活，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0: 随着暑期到来，北京口岸出入境流量呈明显上升趋势，来华旅游、商务、研学的外国人在北京市井和各大景区随处可见。数据显示，7月1号至7月28号，北京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超23万人次，是去年同期的1.7倍。入境人数持续攀升的同时，游客的旅行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专家分析指出，对比3-5年前，入境外国游客最直观的变化是从过去扎堆地标、走马观花、拍照打卡，转变为偏好沉浸式的在地深度生活体验。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他们全程专注观看，频频点赞，在精彩纷呈的戏曲表演中，直观感受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 外媒指出，海外网友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对此表示，欢迎更多外

0: 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1: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新能源车的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反向海淘的热潮持续升温，也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国内汛情的相关报道。
3: 昨天，吉林延边州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雨强达55.5毫米，局地雨势迅猛，河流水位暴涨，引发部分乡镇洪涝灾害。当地紧急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低地市群众紧急向高处转移。
4: 春河村呢是汪清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个村，从上一轮7月14号受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当地的这个绝大多数的房屋就被淹了。那么村民呢是一直在安置点和亲友家进行安置。那么春河村呢，由于它这个地势比较低洼，所以本次又有受灾的情况。那么汪清这一轮的强降雨是从昨天凌晨1点钟开始的，这个一些乡镇呢是这个已经引发了洪水，并且呢这个房屋已经被淹到了一半的位置，车子呢也是几乎快要没顶了。由于汪清当地呢种植木耳、菌菇比较多，河流两侧的这个菌菇的种植大棚也是被冲散了。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春河村的集中安置点呢，是由汪清职高改造而来的，基本上呢每一个教室呢是放了大概4到5张安置床，去满足居民的一个居住的需求。
3: 据记者了解到，从昨天凌晨1点多开始，汪清全县紧急转移9个乡镇8000多人。今天上午，当地强降雨天气已经停止，嘎牙河整体水位在不断下降。目前，当地正抓紧对交通、电力、通信进行抢修。由于道路被洪水淹没，昨天下午5点多，汪清县机关乡新民村有3名村民被洪水围困。消防部门赶到现场后，立即将救援装备抛送至对岸。在消防人员绳索牵引配合下，3名被困人员陆续脱困被救上岸。前天晚间，黑龙江牡丹江市阳明区武林镇板院村遭遇短时强降雨及9级大风天气，村内有86处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
5: 那这个强风呢，也给整个村庄带来了一定的破坏力。那我们看呢，现在这个房屋有很多房屋的房盖已经是被掀翻，还有这个瓦砾有这个脱落的情况。那我们看像这个玻璃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破碎的一个情况。村子里面的像路灯杆还有这个电线杆倒伏。那大风发生的同时呢，这个村子里面就停电了。那我也是了解到呢，为了能够尽快的恢复生产生活呢，相关部门也是在7月29号的凌晨3点就已经进村进行了抢险工作。电力和通信部门呢，对这个破损的线路抢修，还有这个住建部门呢，成立了5个工作组，对这个受损的房屋进行一个评估和修缮。那目前呢，这个板院村的这个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3: 据记者今天上午了解到，板院村通讯已经恢复，电力还在抢修中。
6: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东北地区、甘肃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河南、广西等地仍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共同的影响下，一场纵贯南北的闷热桑拿天气正在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这两天，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湿度大，体感闷热，多地局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
3: 昨天，内蒙古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气温更是达到40摄氏度以上。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地区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范围进一步扩大，强度继续增强。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天津昨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升至37摄氏度左右，北辰区、滨海新区、武清区、静海区、西青区、津南区等也迎来高温天气。重庆昨天一度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截至昨天下午5点，重庆九龙坡、南岸、渝中、沙坪坝、两江新区等15个区县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最高达39.4摄氏度。 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7月5号至7月29号，重庆已连续20多天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气象专家介绍，在暖高压控制下，配合季风气流不断北上输送水汽，未来3天中东部将维持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
7: 环球华人。
6: 今天上午，中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全长14.25公里的重泰长江隧道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是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沪宁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重泰长江隧道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全线贯通，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在经过1个多月的检疫和环境适应后，29号首次亮相台北与公众见面。两只小熊猫被分别命名为乐乐和甜甜，承载着台湾民众对他们的关注与祝福。
8: 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来自上海的两只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在台北的新家里，小熊猫摆弄着保育员特别定制的竹筒玩具，憨态可掬、灵活俏皮的模样引起阵阵欢呼。正值暑期，小熊猫园区也成为亲子家庭和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
9: 今天专门带小孙女来看猫小，看到了，很高兴。
8: 此次来到台北的两只年轻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欢乐甜蜜。今年6月初，这两只小熊猫一同抵达台北，经过1个多月的检疫和相关训练后，目前它们已经适应了新环境，状况一切良好。
10: 一开始的时候，乐乐是最适应的，因为它蛮亲人的。那在上海动物园训练的也蛮好。那甜甜的话，它是比较谨慎，所以它对我们的保育员一开始是比较有距离感。那不过来我们这边1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8: 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期间，上海与台北两市签署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此次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来到台北，正是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落地。
11: 能够让小猫熊来到动物园，那这不只是代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具体交流的成果，也代表共同肩负起濒临动物保育、物种多样性、永续发展共同的责任。
12: 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8: 此次来台的一对小熊猫是双城论坛的重要交流成果，而根据此前上海动物园与台北市立动物园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后续台北市立动物园也会送动物到上海动物园，目前确定的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6: 上海方面原本是要派代表团参加小熊猫在台北的亮相仪式的，但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了代表团团长等核心人员的入境申请，导致相关人员无法成行。国民党方面指责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失职失格。
0: 上海代表团的入台申请遭台陆委会封杀，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宣称确实有统战疑虑。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惋惜，不知道动物交流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13: 是上海方的代表团没有办法来，那小动物的交流能够对于濒危动物的保育尽一份心力，这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0: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慧珠也在网络发文表示，之前大陆赠台的动物都是台北动物园的人气明星，这次小熊猫的交流与亮相也是一桩美事佳话，但送他们来台的上海官员赴台却成了统战，他痛骂陆委会的官员集体得了统战恐慌症，思想都扭曲了。蓝营明代也认为，陆委会的职责本来是

0: 促进两岸交流，如今却在阻挡交流。人见人爱的小动物被冠上统战之名，难道小熊猫能被训练成统战动物？台独有毒，遇上大陆就会发病。
1: 陆委会成立的目的是要促进两岸交流，结果现在陆委会已经把所有的交流当作统战，就打死所有的一个活动。陆委会现在是打着交流反交流，他一切就是，他就认为说我不交流，我比较有票。
2: 他以为这样对他来讲是有票，可是老实说，这就跟这个卖水果一样啊，好说关公马祖是统战一样的。我觉得大部分的选民啊，眼睛都是雪亮的。
3: 上个月的时候嘛，看到一个也是大陆春晚演过的这个《只此青旅》啊，因为他是中国大陆来的，所以不能够宣传，不能够宣传，他还是场场客满。那大家看完只觉得画面很美，然后了解他这一个文化。你说这样，因此就会有统战吗？他们这个政治完全凌驾于这个所谓的交流之上。我觉得陆委会在这件事情处理上才叫做失格。
0: 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29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剑桥。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1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9: 7月2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冰华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0: 有记者提到，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时称，此举是展现台海军面对大陆所谓军事侵扰、捍卫海疆的坚定决心。对此，发言人回应，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
1: 民进党当局顽固党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祖国统一大事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任何违逆大事的行径都注定失败。
0: 有记者提到，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八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对此，发言人回应，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1: 华侨下南洋和唐山过台湾，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妈的身影，理解他们对唐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
0: 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污蔑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是在进行所谓政治操作和认知作战。对此，发言人回应称，此调查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
1: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掩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0: 据台媒报道，岛内食用油致癌物超标风波持续延烧，赖清德当局处理食安态度傲慢，至今无人负责，不愿道歉。蒋万安提出要让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必须让赖清德当局知道人民受够了。
2: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对于反毒油事件的傲慢敷衍态度，引发在野力量的强烈不满。台北市长蒋万安公开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
3: 食安就是市政，这有什么问题？反观赖清德，请问你还要持续神隐到什么时候？
4: 对于这么强大的民意，那却是漠视甚至是蔑视的，所以呢，也因此会产生这样的议题。
5: 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这个议题又再一次被抛出？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7月29号下午，第九届台湾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暑期来乡爱在芒果实习交流活动结业典礼在湖南广电举行。该活动自7月6号启动，来自台湾世新大学、辅仁大学等27所高校的80名新闻传播专业学子，深入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编辑、策划、节目编导等一线岗位，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实习。实习生们用镜头捕捉在乡实习和生活的精彩瞬间，共拍摄制作近200条短视频，获得两岸青年网友广泛关注。战毒油拼选情，国民党猛攻民进党弱点，绿营转打蒋万安，污蔑其意在2028选举。台舆论痛批赖当局罔顾民意，还在耍花招。民进党又使离间计，国民党如何反击？一再撕裂台湾社会，将招致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拱蒋万安选2028，民进党想一石二鸟。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近期

0: 频炒作所谓蒋万安有意角逐2028的话题，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想借政治操作分裂国民党。绿营政客此时一再放话，究竟意欲何为？国民党展开怎样的回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亲绿民调显示，针对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众认为最适合代表国民党的人选中，台北市长蒋万安以30%的支持度位居第一。还有民进党民意代表吴冕称，在野党将台湾食品安全事件当成通往2028年选举的舞台，上凯道抗议是所谓为2028铺路等。对此，蒋万安怒批民进党当局罔顾食品安全，只想着选举。他也表示，目前没有思考2028年选举的事。
1: 我们看到蒋万安发起的近20万人的反毒油街头抗议活动呢，刚刚结束，这个动员力和号召力呢还是可以的，是不是也因此刺激了民进党的敏感神经，所以现在群起攻之蒋万安？
2: 蒋万安最近做了什么啊？绿营要围攻他啊，一个一个跑出来，话说得很难听，说啊，蒋万安是无心市政想选2028，说他搞政治恶斗撕裂社会。其实呢，蒋万安做的啊，就是清楚把台湾民众对毒油的担心，把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愤怒表达出来，而且转换成能造成民进党压力的具体行动。蒋万安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问到了重点啊，毒油的事情不是一般的食品稽查而已。蒋万安问的是啊，为什么这么大量的问题油会流入市场？为什么主管部门这么长时间都没发现？为什么事情出来以后下架的范围还不断扩大？是想盖牌吗？还是想推卸责任呢？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二件事是凝聚力量啊，他号召民众呢走上凯道。达格兰大道现场来的人啊，比预期多很多啊！主办单位喊出来的是有20万人到场，那么这股民怨啊被组织起来了。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三件事是打中要害啊，他提出倒阁，倒阁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但是政治意义非常明确，就是要告诉民进党，不要以为你们开几次记者会出来讲几句好像致歉但是不断在卸责的话，你们就可以混过去了。这么严重的失职失能啊，必须负责。不过啊，民进党遇到压力第一个反应呢，从来就不是回应民意，而是搞政治斗争。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会出现这么多对蒋万安的激烈发言，但看到这些发言你就知道蒋万安一定是做对了什么。
1: 正是因为把民进党打个措手不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呢对蒋万安进行抹黑和攻击，并且对外放出风声说蒋万安就是要去选举2028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所以现在呢一切行为都是在为这样的一个目标在进行铺路。那么民进党的这种炒作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3: 那我们知道啊，蒋万安是现任的台北市长，那目前呢正在竞选连任，因此啊，对于像参选2028这种敏感的话题啊，他是采取了一个回避的态度。但绿营啊，显然并不打算放过这位国民党内的明日之星。那最近呢，就营造出了一种啊，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的舆论氛围。那绿营这样做啊，倒不是因为看好蒋万安的选情，而是要刻意的抹黑，转移视线。本周一啊，就是7月27号，一家台湾亲绿的智库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在台湾地区的主要的政治人物当中啊，蒋万安的好感度是最高，达到了49%。那另外还有民进党的明代啊，他分析认为啊，蒋万安发起7月25号的这一场叫做“我是人，我反毒油”的号称有20万人上街的食品安全大游行啊，也是为他参选2028呢铺路，来积累他的一个政治声量。然而绿营啊，看似在拉抬蒋万安，其实是不怀好意的。首先，绿营明明知道蒋万安现在的重心啊是在争取台北市长的连任，仍然在炒作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就是要制造蒋万安啊你是吃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陷他于不仁不义啊。其次呢，就是最近的民进党当局因为这个

0: 毒油事件可以说是焦头烂额，民进党绿营啊现在急着去炒作蒋万安要参选2028，那么其中一个目的啊，就是想把舆论的焦点从食品安全、从民进党的施政无能、从民进党当局的渎职啊，转移到政治攻防、选举操作，从而呢混淆视听，帮民进党当局来减轻压力。
1: 但是这样的一种手法，我们似乎在历史进程当中经常见到，所以这一次是不是也是有挑拨离间的意味在里面？
2: 刚才胡教授提到了一家青绿的社团机构，叫做台湾励志协会，他发布的一份民调，把蒋万安抬得最高，是所有现在台湾政治人物当中民意支持度、社会声望最高的一位。但是仔细的大家去看这家民调机构它的背景和他幕后的一些主使，大家就知道这家民调机构也，他过去也不做民调，也不发布民调，突然之间这几天突然发布了大量的民调，不单单是关于这个政治人物声望的民调，还关于台湾民众统独认同等等这一系列的民调的趋向非常的明显，就是在给民进党带节奏、带风向。这家民调机构的背景，如果说深入去扒一扒就知道，这家民调发布机构的一个背景，他的一个创始人叫黄文菊，是个典型的顽固的台独分子。这家台湾励志协会这些年来干什么事情呢？在不断的为绿营进行护航，不断的去给绿营充当认知作战的这样一个打手。所以这一次他发布的这一个针对性一个民调用意非常的明显啊，一方面当然就是像胡教授刚才所说的，要极力的去攻击蒋万安，要将蒋万安作为枪打出头鸟的那个出头鸟，不断的把它作为众矢之的来进行攻击。第二个当然目的也非常的明显，就是要裂解国民党，制造国民党的内部矛盾，操弄国民党内的所谓四个太阳问题，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民进党将这四个人不断的拉出来进行一个炒作，目的就是一会儿制造你有机会，一会儿制造他有机会，不断的进行挑拨离间。
1: 台媒报道称，面对民进党的污蔑与攻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从国民党党员代表大会到召集20万人上凯道，国民党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他也表示，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赢下年底的9合1选举，力拼国民党能在2028年选举中重新上台。
3: 那么，对于民进党现在使出的这个离间计啊，郑丽文是如何回应的？而蓝营内部怎么来看？尤教授，
4: 郑丽文啊，目前他的做法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受挑拨，不乱节奏。现阶段啊，根本不必理会民进党的挑拨，根本不用去回答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或是郑丽文谁要不要选，谁更适合选2028的问题。民进党就是希望你们陷入啊，哎呀，蒋万安人气上来咯，比卢秀燕更好哦，或是说韩国瑜更好，或是有人说最强的是郑丽文，最好你们都在做这种讨论来彼此消耗。他们甚至讲，何止你们国民党四颗太阳啊，民众党也可能有太阳啊。他们啊这个用这招就是希望内耗。那对付民进党这招呢，就是告诉他们，国民党人才济济啊，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或者是民众党的某某某都很好，都比你们民进党的赖清德更好。郑丽文啊，并没有被民进党带乱节奏啊。不管谁来选2028，这些目标大家都是一致的啊，而且这些目标最后就是一个更大的目标，跟台湾多数民意站在一起，这不是个人之争，这是团队作战。所以啊，每个人的好，蒋万安他的年轻进步形象，卢秀燕他的温柔地方治理，韩国瑜他的草根感召能力，郑丽文他振奋人心的辩才，这些都是整个团队的好。郑丽文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他在积极整队啊。他说他上任以后有超过10000人加入或重返国民党，他重整智库，他筹备建立国民党的民调中心，不要让外面一些有心人啊用假民意、假民调来带风向。 郑丽文也积极走入地方，每周都离开台北，深入不同的乡镇市区啊。他说他要成为最接地气、最有行动力的党主席，这些都是在强化整体团队的战力，在用自己的节奏作战。
3: 国民党此时呢是急需战斗力的，包括郑丽文也谈到要让羊群变成狮群，所以目前对于国民党来说，他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而接下来他们又会朝哪个方向迈进？胡教授，
0: 那么7月27号，本周一的时候啊，这郑丽文在国民党一个内部会议致辞的时候就表示啊，国民党现在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了。为什么呢？因为7月25号的这一场关于啊毒油事件的一个食品安全的大游行啊，号称有超过20万人呢上街，然后从国民党现在的执政的县市长到国民党的立法机构的党团都率领群众啊，是发出了怒吼，发出了狮吼，而且呢是一个呢比一个有战斗力。这个让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是感到非常欣慰的。那么他在会议上面呢还号召啊，国民党全党要团结一致，同舟共济，要争取呢打赢今年年底的九合一的这个选战。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国民党的可以说是声势正旺，选情也比较的看好。在这个游行的同一天啊，7月25号呢，国民党召开了他的一个党代会，那么为19位的县市长的参选人呢进行了一个集体的造势，那现场气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烈。那么郑丽文呢，他希望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当中啊，不仅要保住国民党现在执政的14个县市，而且呢要争取在南部，也就是绿营的这个大本营啊，在台湾的南部争取在高雄或者是屏东呢能够取得突破啊，进而为2028年呢来扫清障碍，来铺平这个道路。那么蓝白河呢吸取了2024年的这样的一个教训，那么今年以来整合比较顺利，但是到了这个选举的季节，这个蓝白河能不能够顺利的推进啊，这也是一个有待检验的话题啊。再加上民进党会不会使出一些盘外招啊，然后今年的这个选举啊，这个投票率能不能再冲新高啊等等。那所以对于这个国民党来讲的话，选举仍然存在一些变数，今年的年底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啊仍然是一场硬仗。
1: 有台湾学者分析称，九合一选举日益临近，虽然民进党一再升高政治攻防转移焦点，但是依然难掩绿营在多重危机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赖清德自身支持度暴跌，各县市的民进党参选人也因各种争议陷入舆论漩涡，再加上绿营派系争斗，行政团队频频失能，引发民怨。
3: 党内有分析认为说，虽然各个阵营的参选人相继已经定调子了，但是呢他们没有看到以往的所谓的政治明星，而且呢选情也趋于冷淡。
2: 对，
3: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
2: 对于今年，也就2026年台湾地区的这场九合一的地方选举，我个人的观察，第一个特点就是如您刚才所说，选情总体是比较冷的。这个原因当然有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候选人还没有完全就位，所以说可能离最终的选举投票日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选情目前还没有那么热。当然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也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一次的选举缺少那种明星政治明星之间的一个对决。在这个六都当中，比如说在台北、在台中、在桃园，蓝绿之间的候选人的政治实力根本不成比例，绿营推出的这些人没有办法跟蓝营的这几位政治明星进行抗衡。台北的蒋万安、台中的江启臣、桃园的张善政，这三个人选民进党的任何的候选人没有办法撼动他们的一个优势的地位，所以导致这个选情相对是比较偏冷的。那么第二个大的特点，应该说总体的一个态势呈现的是一个绿攻蓝守的一个态势，这样的一个态势并不是说这个选情目前的一个态势，它是由于上次选举结果所决定的。因为上次选举国民党选得太好了，民进党选得太差了。民进党上次只有5个执政县市，而国民党作为一种守成者，上一次获得的席次超高，属于偏国民党系统的有15席，所以说这一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一次，在这一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就面临了一个守城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所以总体呈现的是绿营全力的去进行进攻，想要夺取上一次被国民党拿走的这些地方执政的一个县市，而国民党 一方面当然主要是要守住现有的执政县市，另外一个也力求

0: 一件事加在一起，已经成为对民进党的信任危机或是信赖危机了。那么最近发生的毒油事件，问题油流入市场数量那么大，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主管部门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把关，事情曝光以后又掌握不到流向，也没有看到追究责任跟补偿消费者的积极作为。什么又不是我逼你吃的，什么不鼓励大家吃鸡排。最近那个陈时中啊，被问到有问题的油是不是应该全面下架呢？他竟然讲啊，如果这样做的话，很快大家都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你们明明知道有问题，也要大家继续吃吗？那不就等于在逼大家吃了吗？这些话听了，台湾民众会不生气吗？出了事没人负责，就是先否认再淡化，然后再推给地方，或是设法甩锅大陆，又或是搞政治斗争啊。有人做了视频讨论毒油，里面模仿了赖清德啊那个莱尔校长的声音，结果民进党的司法动作就来了。难怪蒋万安会生气啊，他说他要严正告诉赖清德当局，有事冲着他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民进党最大的误判就是认为这些批评都是在野党在做政治操作，他们没看到在野党背后代表的是台湾的多数民意。这么多人上街反映的就是民众的愤怒。
1: 民进党又没有好好的检讨，并且一味的进行抗中，所以接下来民进党的选情的走向，胡教授您怎么来看？
2: 首先啊，在台湾地区的地方性的基层选举的它的一个基本的规律啊，就是选民更重视经济民生，而不是两岸关系或者是统独议题。但问题在于啊，民进党当局在经济民生领域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糟糕。所以呢，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的话，他并没有多少真正拿得出手的，让台湾的老百姓，让台湾民众有感的这样一些经济民生领域的成果。所以呢，赖清德的选择自然而然就是退回到抗中保台啊，这个他的一个舒适区。其次呢，我们知道在两岸关系上面啊，台湾社会的一个主流的民意呢是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那抗中保台显然与这种主流民意啊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对于民进党已经讲了这么多年的老调重弹的抗中保台的口号呢，也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更不要说台湾的中间选民，还有蓝营、白营的支持者啊，对于抗中、对于保台，更是感到非常的厌烦。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美国啊，其实也不希望赖清德当局呢去搞什么抗中保台。那最近啊，美国一位时事评论员，也是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的主席，叫方恩格，他在台湾的媒体呢撰文讲呢什么呢？就是现在特朗普政府啊，他的一个重心是放在要尽快的结束中东的战事，要迎战今年下半年的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就是要去振兴啊美国的经济。所以对美国政府来讲的话，他现在呢很不希望民进党当局啊赖清德去谋独挑衅，去破坏台海的现状，去啊拖累啊美国和中国现在正在打造的一个啊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操弄抗中保台牌啊，恐怕是打错了算盘。
1: 其实民进党使出的这些政治手段呢并不新鲜，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说，他会不会再度的去裹挟民意，而对于国民党和民众党来说，又会如何与他使出的这些伎俩进行较量。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心火代代

0: 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5、1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毛宁当日还表示，全面销毁日移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移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移化武毒害。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蒋斌当日还表示，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集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3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记者30日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松文县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十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今天节目开始，随吉林台一同走进知名植物病理专家松文县，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松文县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十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常年奔走田间地头，将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户上手即用、成效显著的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实用方案。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吉林台一同走进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知名植物病理专家松文县，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
4: 脚下是浸润黑土的水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每一年从春耕到秋收，孙文县都会抽出40-50天时间泡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排查病害隐患，这是他常态化的工作模式。
5: 即使我们现在用了大量的植保技术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年减产在5%到10%。为什么要去做这件工作？因为作物的病虫害它是在变化的，就跟人的这个病一样。
4: 很多人并不知晓，如今在农业领域成绩斐然的孙文县，最初并非主动选择农业专业。
5: 我填志愿的时候，我填的在学校要么是计算机，要么就是财经类的，差了5-6分。同济大学没录取，填的是服从分配嘛，所以就南京农大他就把我抓进去了，才跟农业去打交道。
4: 大学学习期间，孙文县对作物病害防控研究越来越投入。本科毕业后，他又远赴海外攻读博士、 博士后，深耕模式植物基础理论，在国际学术前沿积累了扎实的科研功底。在攻读博士后快毕业的时候，孙文宪开始深度反思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他希望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走进田间，帮农户解决实实在在的生产难题。
5: 我更愿意去做一些这个真正跟生产上有用的一些研究，这个其实也是我想回国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4: 任职中国农业大学期间，恰逢中国水稻盗取病大面积爆发，严重威胁粮食稳产。他主动加入中国国家盗取病绿色防控攻关团队，践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研理念。2018年，孙文宪入职吉林农业大学，正式将科研主战场扎根中国东北黑土地。看到本地水稻常年受各类病虫害侵扰，导致水稻减产，他再次优化研究方向。
5: 因为当时在我国的南方就是发病比较重，当时国家也是对这个病害非常的关注。后续我想到东北来吧，围绕着水稻的病害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吧。
4: 孙文宪带领团队潜心攻关，研发水稻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依托赤眼蜂生物模式实现以虫治虫绿色防虫。该技术先后入选中国吉林省主推技术、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吉林省累计推广面积达到600万亩。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让先进植保技术直达田间地头，孙文宪创新依托农业科技小院模式，在吉林省布局建成2座科技小院、6个科技示范基地，将实验室迁移至农田一线，就地完成技术迭代优化示范推广。同时他同步深耕水稻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领域，补齐东北水稻产业植保短板。
5: 围绕着科技小院呢，就是对一些的技术进行打磨，真正的能够让农民接受。我现在是水稻国家产业体系的岗位科学家，主要是负责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
4: 结合中国东北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发展大势，孙文宪团队进一步配套研发无人机投放技术，适配大面积连片农田防虫作业。同时孙文宪团队探索形成燕麦草加玉米、燕麦草加大豆两套一年两熟负重模式，依靠物种间自然竞争实现一草一草，既减少化学除草剂投入，又实现稳粮增收。
5: 种小麦种水稻啊，另外比如说我前茬种小病麦，我后茬种大豆，我既能保证粮食的产量，我还能保证大豆国家的需求。
4: 青年教师柴梦竹跟随孙文宪多年，亲眼见证这位高校领导、知名专家俯身农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努力过程。
6: 从我来到这个团队，就发现孙老师几乎每年都有40

0: 50多次的下田的时间。然后农户打电话打到他这里，水稻有这个叶尖发黄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天，孙老师就领着我们去下田去实地的监测。
1: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致病机理是困扰全球植物病理学界30余年的世界级难题，多家国际顶尖团队长期攻关均未能突破。2011年起，孙文宪主动带队向这一科学难题发起冲击，团队成员楠楠。
2: 那这个病原菌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它可以寄生在植物体内嘛，所以它是利用植物体内的一些原料来合成了一个能够被它自身所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但它不可以被其他的一些寄生菌或者是真菌、细菌所利用，也不可以被它的寄主植物所利用。我们就解析了这种新型的化合物，并把它命名为黄单胞糖。
1: 新物质黄单胞糖的发现只是攻坚起点，后续研究挑战重重。该化合物纯化与结构鉴定耗时8年，孙文宪始终以身作则，带领团队沉下心反复调试方案。
3: 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糖是怎么合成的，这个物质的前提是什么，又经过反复的各种各样的化合物小分子去试，那我们就是把它纯化出来去合成，那刚开始啥也做不出来，后来我们经过条件的优化，通过不同的这个方法去纯化，最后真正的把这个物质通过体外合成的方法给它合成出来了。
1: 10年磨一剑，攻坚终有成。孙文宪团队不仅系统揭示水稻细菌性条斑病完整致病机理，更为病害绿色防控、水稻抗病育种开辟全新路径。相关原创成果刊发于国际顶尖期刊，推动中国在该细分领域跻身全球领先梯队。在孙文宪看来，原创科研没有捷径，持之以恒、永不言弃才是突破难关的唯一底气。
3: 这人不会放弃的，哪怕你认为这个事不可能，我也要把它干到最后。
1: 独行快，众行远。在潜心科研之外，孙文宪同样倾心育才，聚力团队建设。他牵头打造的现代植物保护技术团队获评中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40余人的科研梯队汇聚15、16位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成长为东北地区植物保护领域重要创新力量。他实行差异化人才培养思路，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大胆开拓原创基础研究，自己主动扛起技术转化、田间推广重任，为青年学者扫清发展障碍。他时常告诫学生，科研切忌简单重复跟风，基础研究要追求原创突破，应用研究要紧扣实用导向，所有科研成果最终都要立足生产，服务三农。
3: 我现在跟学生反复的强调，我说你们不要做这事，一定要是探索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另外在技术转化方面，我的要求就是要有用，一定要能用到生产实践上，这个技术农民能接受。
1: 黑土孕育希望，耕耘印证初心。孙文宪一个人的逐梦之路，映照出中国一代农业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在中国吉林省千里沃野之上，无数农业科研人员前赴后继，默默耕耘，以汗水浇灌丰收，以科技守护粮仓。这份热爱执着，跨越山海，薪火不息。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 最新数据显示，哈密新能源装机已占电源总装机的70%以上，居全疆首位。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哈密至郑州、哈密至重庆特高压输电工程已将哈密生产的绿电源源不断送往中国其他地区。与此同时，以低成本绿电吸引算力企业集聚，哈密市一吴县已投运算力规模突破20000匹。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
6: 重庆夏季熟悉的高温停热天气还在持续，预计今
7: 小暑过后，重庆市连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空调、风扇集中使用，用电负荷快速攀升。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电力净输入省份，重庆长期面临电力缺口。2025年6月，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今年夏季，重庆还会为电力发愁吗？重庆市民白先生切实体会了什么叫用电自由。
8: 过去很多年，每当我们夏天很热的时候啊，重庆有时候白天呢，哪吒限哈电。那其实整个今年以来也，整个重庆没得说哪吒限电的情况。第一个就是将电如玉。
7: 中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哈密分中心工作人员马海燕告诉记者，
9: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累计输送电量呢超过了260亿千瓦时。
7: 据马海燕介绍，在这260亿千瓦电量中，绿色电力约占40%，这意味着今年夏天重庆居民空调吹出的凉风，或许正源自新疆哈密的风与光。哈密拥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风能资源占全中国陆地风能可开发量的6%，年日照时数高达3170到3380小时，风能、太阳能开发潜力巨大。截至目前，哈密市总电源装机容量已达5176.68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已达到了3856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74.48%，稳居新疆第一。对于哈密市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场站负责人石勇来说，这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新疆绿色电力快速发展的脚印。大学毕业之后，石勇就与电力打交道，做过火电、水电。2024年，石勇所在集团哈密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启动时，他来到哈密，开始在戈壁上种太阳。这一项目是利用26万块可追踪太阳的反射镜，集热面积达80万平方米，聚集光线将熔岩加热至550摄氏度。等到夜晚，利用高温熔岩形成高温蒸汽发电，从而让光伏上白班，光热上夜班，电站一整天都能发电，实现新能源发电的稳定可控。虽然已经是资深的电力人了，但在进入项目组之前，石勇对线性菲涅尔技术的了解还停留在放大镜聚光的想象中。
10: 当时我想的以为是光透过放大镜来进行一个加热什么之类的，到这之后完全就是颠覆了自己的想象吧，心里面当时也是没底吧。当时
7: 一年多时间里，他和团队其他同事一起边干边学边研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使得项目于2025年9月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并成功入选全球能源十大引领工程。2026年6月27日，项目由工程调试阶段顺利转入商业试运行阶段，成功验证了光热技术在百兆瓦级项目应用的经济可行性，推动光热发电的度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反射镜矩阵附近有两个相连的蒸发塘，里面是冲洗管道留下的工业废水，经过净水系统处理后排到这里的。石勇指着正在废水蒸发塘边喝水的麻雀告诉记者，这些都是项目建成后来的邻居。
10: 现在也有部分鸟类，像燕子呀、麻雀呀，还有野鸽子、野鸭子，时常在这块进行一个栖息吧。
7: 2025年，当石勇正在戈壁上摆弄反射镜的时候，吴明成从北京总部调往哈密一吴县， 负责公司智算多多的建设。刚来的时候，最让他不适应的是仅有3万多人的义乌县，还不如北京的有些小区人多。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训练一次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耗电量顶得上一座小城市几天内的用电总量，而小小的义乌县却有着源源不绝的便宜电力。依托哈密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通过建设绿电直连项目，义乌县率先把算力行业电价降至每度0.3元人民币，加上海拔高，年平均气温仅有4摄氏度，义乌县具有发展算力的天然优势。义乌县天山智谷先进计算集群算力中心自2023年启动建设以来，已吸引19家算力企业入驻，投运算力规模超过2万匹。义乌县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王海林说，
11: 随着我们的绿电直连项目的实施投运，一年能够为企业节约几百万上千万的电费。
7: 低电价把不可能变成了算得过来的生意。吴明成说，
12: 我们是准备是在新疆做大做强，就是算力出海。我们就是在巴基斯坦设立了一个数字经济总部之后，然后扩散中央五国，我们都有业务往来。
7: 一本好账既是算出来的，更得能够算出去。2024年重庆市与新疆哈密市达成战略合作，启动江算入渝工程，将新疆丰富的电力资源与重庆的算力需求相结合。长安汽车车云基础平台领域副总工程师龙美元介绍说，公司正在依托义乌的算力训练自己的智能驾驶，
13: 主要用于天枢智能驾驶辅助大模型训练、道路实测数据处理以及智能座舱交互模型研发，大幅缩短 AI 算法迭代周期，训练效率提升 30%。
7: 截至目前，重庆已调用江算入渝算力规模超1万匹，相当于2亿台普通台式电脑的计算能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任毅说，
14: 形成新疆借数崛起、重庆乃至川渝因算升级的双赢格局，双方牵手让新智生产力在神州大地上蓬勃生长，堪称跨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典范。
7: 哈密市能源安全监测中心主任王瑞给记者算了笔账，目前绿色能源在哈密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上升到了50%到60%，当地形成了包括叶片、轮毂、塔筒等关键部件在内绿色能源产业链条，产品不仅能够满足本地需求，还辐射全疆甚至中亚地区。
15: 我们到2030年建成全疆范围内新能源规模最大、绿电就地消纳发电量占比最高、外送能力最强、电网支持调节最灵活、创新示范应用最广泛、安全稳定运行最可靠的新型电力系统。
7: 绿电改变的不只是产业版图，还有哈密孩子们眼中的世界。
16: 大家知道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能源啊？
7: 这是巴里坤县第一中学初3年级的一堂物理课，在这堂课中，老师蒲光真不仅会给孩子们普及基本的绿电知识，还会结合哈密随处可见的光伏和风力发电站普及环保知识。
17: 个人 DIY 小型光伏板，不用巨型
7: 工业设备。巴里坤县还举办了变废为宝活动，一个叫伊尔森·斯兰拜克的男孩找来小时候的电动玩具车，又用智能工具查资料，结合物理课上学到的知识，手搓出了一个光伏发电模型，
18: 很有成就感，觉得我以后会向这方面发展，研究各种新能源。
7: 从戈壁到山城，从镜子到芯片，从工厂到课堂，哈密这道绿色算术题，加的是绿电产能，减的是碳排放包袱，乘的是新智生产力，算的是能源账、经济账，更是一本生态账、未来账。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7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 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燕太太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
6: 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多年来，这个义工家庭走遍了烟台龙口市的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

0: 所有认识他们一家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们为最美义工之家。每月的第一个周末，这一家老老小小都要一起去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做义工。每当他们一家人来到敬老院，老人们远远看见他们来了，老远的就站起来，高兴地迎上去，你一句我一句的就聊起来了。
1: 俺姑奶奶叫给好，俺我行，我不行。
2: 敬老，你敬老不行啊，多好的
1: 天天。哎呀，你要替个帮帮了。
2: 啊，行啊。哎、你坐，你坐，我不坐，我不坐。
3: 我说你呀、你呀，活到一百岁一点问题没有。
0: 多年来，每次义工活动，他们一家人啊都会一起参加，到敬老院里扫扫地、包饺子，和老人们聊聊天，有的时候啊还自己从家里带一些零食、水果给他们。同样是红叶义工队一员的张培丽说，自己最敬佩的就是孟家的大家长孟兰芳奶奶了。
4: 老太太思想觉悟就是感动了受益。这义工队这岁数最大的。
0: 孟家四代人当中的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跟着红叶义工队这个大家庭一起做义工，做得多了，看得多了，让他的感触也越来越深了。
5: 啊，读过红叶义工哈，带领我们义务劳动，哎，对我们的触动相当的大，对我们身边朋友的触动也非常的大。走到那个环境吧哈，尽我们能力，能帮助他们多少就帮助他们多少。
0: 孟家的外孙王树强也说，一开始啊，他的很多朋友同学对于他们一家人的行为是不理解的，但是真正投身其中之后，他们也有了不同的收获。
6: 他们加入这个义工队的时候哈，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义工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说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们先做。我这几个同学他们做了感触挺大的呢，就是说他敬老院，咱去石头啊那个朋友啊，一股味儿哈，啊你就站着你咋干伸手啊？我说这有什么？是不是？我说爹妈妈就不一样，似乎他们还不理解，说哎这么脏这么累的你也来干呢？啊说哎我说这是长了你就习惯就好了，所以他们一看咱都伸手干，他也不好意思，他也跟着干，干长了一样，也不觉得怎么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往里这个踏于这个做这个义工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心理上面他有角色没转换好，他可能还 不大理解，赶紧转换到这个角色进这个大家庭以后很正常是这事儿。
0: 烟台龙口市的红叶义工队，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小姑娘，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闪亮之处。义工王树强说，身在这个大家庭，每天都有事情让他感动成长。
6: 我刚参加的时候有一个岁数挺少的一个学生人哈，也参加这个义工去了以后啊，就是给一个老头老太太做指甲。他给你找指甲的时候吧，这个小姑娘就哭了啊，小姑娘就说这么一句话，就是啊，你看二十多年了，我在家里没看爸妈找个自家，你说我来感触很大。我觉得对这个小女孩啊，她一个是一个神话吧，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吴大夫，主要是按摩这一块，他不一定单纯就是说光给你按这个穴位了，他给你通过这个语言和你沟通，说、你这疼是由于什么原因啊，有些原因有时候说到他们身里去。不仅当时就是给你这个身体上的按摩，也是给你心灵上的一个按摩。
0: 这不又到了去敬老院看望老人的时间了。孟家一家人带着包饺子需要的材料驱车来到了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开始了每月一次的包饺子活动。
7: 能受了了？
2: 那也哎呀，这活再不这做也能够受了。
0: 自从加入红叶义工队，孟家人都找到了精神寄托。外孙王树强觉得做义工就是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自己也收获了幸福。
8: 我觉得这个做义工哈、这个不论大小不论年龄啊，也不论老少，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我们做义工的哈，从心里来讲来说，一定会对给别人带来快乐。
0: 孟家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自从他们这个七口之家加入义工队伍之后，所有的人都为着同一个目标出发，每天都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5: 我姥姥身体可好了，身体棒棒的。然后思维吧也相当敏捷，不次于年轻儿，耳朵也不聋，眼也不花。我感觉从参加红叶义工队哈，他这个精神面貌更好了，因为他和年轻人接触的也多。 然后他在做这些在他认为当中哈，他能做的事儿哈，他感觉是理吧哈，肯定是你看我老爹老了，但是我还有用，他是这么感觉的。我感觉我家里有这个老姥哈，还有我父母这块的教育哈，哎呀，我就觉得是一种福分吧。从参加义工队以后吧，我们一家四代人哈，在一个大家庭的生活哈，生活的我感觉是更融洽、更和谐了。因为我们老辈儿深深教育了我们，我们深深又教育了孩子，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的传承。
0: 孟家的女儿邢春国也说，好的家风才是一个家庭的根本。
9: 这家庭要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妈妈带领我们去做义工，就是为了传承这个家风，
0: 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收获了幸福，这是孟家人做义工的初心。从九旬老人到稚嫩孩童，孟家四代人用脚步丈量善意，用陪伴诠释家风。在鸿雁义工队里，他们找到了精神的家园，也让最美义工之家的称号成为了烟台龙口市街头最动人的风景。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洞头古称中界，地处浙南沿海瓯江口外，作为温州市四大主城区之一，拥有大小岛屿104个，因此有白岛之县、东海明珠等美称。近年来，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随温州台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2: 周一的早高峰，从温州市区出发到洞头，车程1小时40分。途经瓯江口新区时，在江河入海的交汇点处，白色的 S1 线轨道交通列车飞驰而过，指向蔚蓝的天空与大海的方向，洞头。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洞头常年受台风影响，所以当地渔民在盖房子时往往挑选花岗岩为石材，搭建出各式各样的石头房，形成了本土传统的民居风格。其建筑结构多为两层，外墙的石头呈黄色，石缝之间用白色的砾灰或水泥浆勾填，这又被当地人称为虎皮房。而这些东海边的虎皮石厝，正拉开了海岛民宿传奇序幕。东澳村是一座古朴美丽的渔村，它毗邻仙蝶岩、半屏山景区，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旖旎迷人的金色沙滩、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天然的地理优势与浓厚的海岛人文历史，使它获得浙江省百强魅力乡村、浙江省3A 级旅游特色村、浙江省最佳农业渔业体验村、温州市十大魅力乡村等头衔。它也是洞头最早尝试海岛民宿经营的村。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求伟对于这段经历非常熟悉。
3: 我们是头一个村开民宿，这三栋房子挑了8家，每家是搞2个房间，每个房间1张床，补贴300。一鼓励起来，大家都干上了，客人很多了，有的半岛通州都没地方住了。到现在，我们的民宿业102家，现在又有一家刚刚来办了，这个一般是03啊。我们创办了一个专业合作社，一家小组专业合作社，把这些人全部归在合作社的里面，以我们合作社去办理，有个主体。后来他们全部模仿我们这样办，跟着办合作社，全部是以我们为主，因为我们是最早开这个民宿的。
2: 东澳村占地面积0.3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786人，耕地面积仅70余亩。解放初期以渔业生产为主，渔民在海上，农民在山上。改革开放后，东澳发展第二产业，拥有包括渔产品、水产品加工厂等在内的10几家企业。2006年，洞头半岛通车后，游客量大增，东澳村便率先依托虎皮石厝发展民宿经济，将这些老房子略加装修，加张床推出，继而开发独立卫浴、海上旅游等项目。现在东澳村产业业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民宿经济占比明显提升。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求伟：
3: 整个产业发展最好的就是我们村，我们是我们区里唯一的传神充分就业村，今年还评到全国文明村。今年这个未来乡村区要创2个，我们这个跟半屏。
2: 东澳村面朝大海，拥有一个小小的港湾与沙滩，住在民宿里与海零距离，玩水、爬山、发呆，对许多人来说是多么向往的一件事儿。
4: 月清的，那这个民宿感觉怎么样？
5: 挺不错的。
4: 费用方面，
6: 在能可接受范围内。
4: 这次大概住多久？
5: 就1-2个晚上吧，可能看孩子玩的。
4: 那他们喜欢这边吗？
5: 喜欢，你看都不肯上来，饭都不去吃了。
2: 除利用传统石厝直接经营外，坐落在东澳村依山望海的民宿海天左舍，则将老石头房改造为地中海风格的特色民宿，满足了人们对于海洋与度假的浪漫期待。海天左舍的管家丽姐这样形容他们的民宿：
6: 我们海天这边是8个房间吧，5个海景，2个山景，1个远景，每个房型都不一样。你看有个无窗的，周边都是石头，完之后上面有个天窗，又可以看星星，又吊床，很浪漫。天天看见海，吃海鲜又方便。小朋友来了就是玩水，不想走。你看在咱们洞头这边，自然特别好，所以我们客人说洞头是夜不闭户的，真的。我说我喜欢这环境，我喜欢洞头。
2: 民宿经济极大推动了当地发展升级，在乡村振兴这一课题上，帮助东澳村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而对于洞头区来说，海岛民宿也成为了撬动共同富裕的一个新支点，既体现了人们对于海岛旅游的热情高涨，也说明了民宿经济大有可为。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告诉我们，
7: 我们全区上下都是非常重视民宿的发展，因为其实是这样，民宿产业集聚的话，它也可以给村集体经济带来很大的这个收益，然后民众自己开民宿更好，一个可以增加他们收入，然后又能解决掉就业这块的问题。
2: 半屏山景区是洞头主要旅游景点之一，山如屏障，横断大海，险峻壮观，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半屏山下的九寨澳沙滩是浙南沿海最大的人工沙滩，九寨澳沙滩旁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也受到了许多游客的追捧。与东澳村整村引导开发民宿不同的是，这个民宿一条街是由一位普通的洞头渔娘自主开发牵头打造的，她叫张素平。
8: 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碰到困难，因为投资还是挺大的，你家人都不理解的呢，也不支持的。这两年慢慢好了，去年嘛他有个优惠政策，我从那个优惠政策期待说利率小一点。女性创业嘛，我们洞头这边女性以前都是打麻将啊，在家里玩啊，现在因为基本上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的事业了，打麻将的人也少了。
2: 在张素平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民宿在半屏山景区涌现，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随着游客数量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张素平敏感地发现，继续走民房简单改改的低端路线已经难以满足游客需求。
8: 现在我就是说怎么样引导他们把房型改造出来，走到精品这个路线。洞头有泳池的基本上天天爆满，没泳池的基本上是没房，就是慢慢往高端的走。
2: 中低端民宿急需更新迭代，而东海石厝演绎的民宿传奇中也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目前洞头岛上共存留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的石头老厝4000余间，通过推荐

0: 九溪它是一个老板自己主体开发的，半麻又是品牌管理的，白点那边它每一栋都有独立的一个开发的人。民宿产业这块哦，发展都很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因地制宜，不会说局限于一种方式。
1: 对于海岛民宿的未来，年轻一代洞头人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期待。采访中，我们遇到了还在读大学的小伙子陈光煌，他就是半平民宿一条街带头人张素平的儿子。
2: 我是在泰国，专业就是旅游嘛，我妈开民宿嘛，跟旅游行业有关的。泰国是说亚洲比较文明的一个旅游国家嘛，民宿确实是发展挺好。
3: 那你觉得以后的思路跟你妈在民宿这一块会不会有区别呢？
2: 可能就是说会继续改进跟提高吧，可能会把泰国的一些民宿的优点引进到我们国内来。
3: 你想打造的理想民宿应该是怎么样的？
2: 我觉得吧，应该就是说客人入到这个民宿之后会感觉跟自己家里一样，有一种家的感觉。
4: 嗯，那我们在采访当中啊，也发现有一些洞头的年轻人呢，他们会更向往大的城市，但你却想到说回来发展民宿，你是怎么考虑的？
2: 其实我个人对洞头接下来五年之内的旅游这一块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像目前政府对我们这边半平山的投资，还有东澳、东沙，还有澳仔那边政府的投资，凭我个人的观点，我是感觉说温州政府还是浙江省政府也好，对旅游这一块是相当重视的。我个人感觉是留在洞头好一点。
1: 洞天福地从此开头，这是著名乡愁诗人余光中对洞头地名的诠释。洞头人民以海为美，拥海而兴，实施生态力区、旅游兴区、海洋强区三大战略，把发展民宿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全面激发海岛发展活力，以民宿赋能未来乡村建设，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身。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5、1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毛宁当日还表示，全面销毁日移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移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移化武毒害。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蒋斌当日还表示，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集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3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2次会议。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记者30日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您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为您讲述医案中的中医故事。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节目还和往常一样，将会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今天的节目当中，罗大伦博士将继续为我们讲述清代医家吴鞠通的医案故事。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对珍贵的中医医案进行了多年的认真研读，发现在那些简洁凝练的古文之中，不仅蕴含着中医博大精深的理论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记录了一个个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古代名医。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将为朋友们揭示中医医案中所记录的那一张张悬壶济世的陌生面孔，那一个个流传百世的神奇秘方，那一段段起死回生的真实传奇。让我们共同领略中医药的宏博魅力。
1: 今天呢，就给大家来讲这个吴鞠通看病的故事。这个吴鞠通呢，是个高人，在中医里边呢，他非常独特啊，温病创始人之一，挺有性格的。但是他看病呢，我们看的是内科这些病呢，用伤寒论的方就特别多，所以很有意思。那么今天讲呢，他这个治疗这个增加就结块儿这种病，这个乙酉年啊，1825年8月30日，王氏女。那么很多书呢，他这样的，他把这个王氏女放在一起，以为好像王氏的女人似的，不是的，是姓王氏女，就是没出嫁的这女孩啊，20来岁了，这二十岁没出嫁，在古代也属于大姑娘了，是吧？这个王姓王氏女啊，还没出嫁，20岁。那么得这病呢，你看没有？这个跟他没出嫁有关，肝郁结成针痂，啊，肝气不舒啊，这要么就是没出嫁，脾气不好。要么因为脾气不好没出嫁，反正没人娶她，就情绪不好啊，生气的家里边天天闹，哎，结果怎么结成增加？什么是增加？就是这个腹中的结块啊，结块，这种结块，古人叫增加，肚里边形成块了啊。那么要今天看呢，有可能形成这个啊，你摸了可能这有各种结块，那实际可能有各种这个，比如像肿瘤一类的，或者有一些这个淤血结成的这种块等等。对吧，这个反正是你按呢会有块儿。那么这时候请吴鞠通来看病。吴鞠通呢看呢左脉

沉浮如无，就左手脉呀、啊，左手脉心肝肾呢、啊，对吧？沉浮啊，就跟没有一样。你说他郁结到什么程度啊？那么右手肺脾命啊，右手呢浮悬，所以吴玉通说呢，下焦血分闭塞极矣，这个心肝肾那边的已经那个就非常的这个郁结嘛，下焦血分闭塞已经不通了啊，不通的形成那种结块嘛，对吧？我们说的各种这个。良性的、恶性的肿瘤啊，这个等等都可能是，啊，也可能是里边确实有一些这个功能性的这种瘀阻，但是一般功能瘀阻不会这么严重啊。这个下焦血分它是这个闭塞极矣，那么此肝血痨之先生也，什么也就以后会得这个肝血痨的，像这种慢慢发展就到肝血痨了。这个肝血痨啊是一种这个就是啊、里边有内热呀、啊，这种各种淤血啊各种问题。导致气血不行，最后呢慢慢这个逐渐消耗啊，就闭经月经没有了，人消瘦虚弱等等，这是一种这个妇女妇科的一种这个病症啊，最后这是一般肝血痨到那程度已经虚到极点了，已经是虚实夹杂应该。那么怎么办呢？现在赶快调理啊。怎么调理呢？吴鞠通就说极易调情志，那这位已经形成结块了，那极易调情志，切忌恼怒，时刻能以恕字待人，则病可愈矣。你看吴玉通这人就很有意思，这个就我觉得是很高明的，就是啊、有的人看病就看病啊，要给你开个方吧，啊，好了，走吧，啊，这常吃啊，下礼拜再来，啊，过一个月再来，接着给你开一个月的方子啊，就给你开方。但是呢，像吴玉通这样的医生呢，他就把这个病因告诉你，对吧？病因怎么去调理心情，怎么调理配合，所以要身心同治，治你身体同时得调心。那怎么调心呢？调情志啊，调情志，切忌恼怒。像这位二十来岁的姑娘，没出阁啊，这个没人娶她，家里边脾气也大啊，估计养尊处优啊，天天生气，天天不开心。那么这样呢，长时间就肝气不足，所以她重要什么呢？得好好调情志。您说您这脾气这么大，哪个谁家一这你想左邻右舍的，北京的都是生活比较稳定，大家都互相左邻右舍都熟悉，对吧？这大院那大院的都熟悉。谁不知道这姑娘脾气大呀？啊，谁家敢娶啊？娶回家来个娶个娘娘回来供着，所以大家不敢来问啊。那不敢来问呢，那怎么无人问字？那怎么办呢？那嫁不出去呗。所以嫁不出去更生气。所以呢，现在要调情绪，你好好调情绪，切忌恼怒，时刻能以恕之待人，宽恕别人，宽恕别人，对吧？那家里边不能飞扬跋扈，那二十岁姑娘哪了得是吧？啊，告诉时刻以恕之待人，宽恕嘛，对吧？那这样病才能痊愈，则病可痊愈啊。所以呢，吴鞠通这开方呢，我觉得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精到啊。人家先开的是什么调心的方子，这个是啊，真正很高明的医生。所以呢，这我们要学习，真的就吴鞠通他看病呢，他有他的这个就是他这个境界高的一面。那他真的特别重视调人的情绪。那么这个是你是肝郁肝气郁结导致的增加腹内血块。现在就像。多少人这个身体的结节很多啊，各种结节，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对吧？身体各处的结节，他说隔结节为什么这么多呢？各种原因，当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大家现在情绪不好，压力大、焦虑、紧张，肝气不能舒展，不能舒畅。你要舒畅的话，这气血通畅；你要不舒畅，郁结啊，郁结，那么就容易形成各种一块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的增生，对吧？等等等等的，所以这就是古代叫什么呢？古代你去。古代可能叫增加啊，这是增加的一部分，所以呢，这些什么都是这个郁结，所以肝郁形成的。那你这个肝郁跟什么有关系？情绪啊，情绪啊，肝气郁结嘛，所以调情绪，这是先调情绪。那么开方子，吴玉通开方子呢，化肝理气，心降沙三钱啊，治法什么呢？是宣络为药，把这个络脉给调通畅了。心降沙，那么心降沙我们讲过，对吧？这过去的沙。啊，用这个茜草啊，给染色的新染色的新降沙，就是刚刚染色的，这药性还很足呢，是吧？有的地方呢还用点这个香料啊，这个染色，这个用这个酱香啊，这个染色，所以呢，新降沙本身它就有药性，因为它是蚕丝做的嘛，对吧？那么茜草呢又有这个活血通络作用，沙呢你想它细，它是微细的那种，有通化瘀的作用，所以呢，新降沙是一个。吴玉通经常用的疏肝理气的这个活血通络通肝络的这么一个药三钱，桃仁泥，桃仁给捣成泥，那桃仁呢你去煮啊，实际煮出来多少这个大家想象一下，你把它桃仁放水里煮，
能煮出来一些有效成分，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固体的，它煮出来的这个有效成分还是有限的。它是你给捣了，捣成像泥一样捣碎了，那么这个熬出来的就多了，是吧？桃仁是化瘀血的，化有形的瘀血的，对吧？我们经常桃仁红花放在一起，桃仁是化有形淤血，红花化无形淤血。所以桃仁泥放里边三钱，广郁金，郁金是理气的，宽胸理气，也有化瘀的作用，可以呢，这个活血止痛啊，这个凉血，还有凉血清心的作用。所以郁金呢，这个放在这三钱，苏子霜，这是这个吴玉彤经常用的，因为用苏子有时候这个大便容易滑泄啊，那他用苏子霜呢，把苏子把变成这个霜，把它油去掉，这个不滑泄大便啊，又有降气作用，所以苏子霜。玄浮花煲上三钱，玄浮花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玄浮花汤呢，就是吴玉彤用的，这是理气的降气。说这个诸花的药性皆升，只有玄浮花药性是往下降的，所以呢配上这个玄浮花啊，理气啊，降气。然后归横须，当归的那个横须，这呢这个现在的大家不常用了，吴玉彤那是常用。那个就是当归的横须呢，有这个什么，有这个通络理气的作用，主要通络活血通络，又养血又通络啊，这样。那么过去有老中医开的当归横须，现在呢在整个一个当归全当归啊，过去是归头归尾归身当归横须，分出不同的药的，但是过去中医是很讲究的，现在我们都这个退化了，俗了，就是一个当归全当归完事儿解决。那么这个当归横须呢，它是这个也是这个通经络的，酱香末是理气的，宫丁香是温的，因为它这里需要温一下，因为它这个里边啊应该是有寒，所以要温一下。那么宫丁香什么东西呢？这丁香分公母啊，这个宫丁香呢，就是这个丁香在有花蕊的时候做成药的宫丁香，结果以后呢，这个果实再做药就叫母丁香，两者都是温的，都温的，但是这里边呢稍微有点差别啊，稍微有差别。一般我们入药呢用在宫丁香啊就可以了啊，但是丁香一般和郁金呢不在一起用啊，这是说药物是有点禁忌，古人说用禁忌的时候不和郁金一起用，那吴鞠通呢在一起用啊，古人就有些说这相反的药我要在一起用的，哎没事儿啊，它这个量也不大，没问题。那么这个方主要是什么？主要是这个活血理气的，大家看呢，活血理气。然后呢煮三杯分三次服啊，九月初四日，就是八月三十日看的这患者，到九月初四啊的这个过了五天了，服前药啊四贴，服了四贴，六脉这个沉浮如故，丝毫不起。看着这方儿不错，理气什么，但是丝毫不起啊，脉都是还是一样的沉浮。说的病重则药轻，看来这人呢体内还有寒。于是呢，吴玉彤又前方内加川椒炭三钱，凉姜二钱。这时候呢，单用这种理气的药啊这种稍微有点活血的，他说这不行，这力道不够。于是呢开了个方叫化蒸回生丹，这个化蒸回生丹是我以前讲过，对吧？这是吴玉彤又一个名方，他做成这个药丸叫化蒸回生丹，早晚各服一丸，服至增加化尽为度，说你吃这三十百丸均未可定啊，吃多少不一定，但是呢你断不可什么呢，改弦易辙也，就是一定要就吃这个化蒸回生丹，一点点吃，直到把它吃没为止，那吃几百丸都可能，但是别着急，要吃下去，对吧？那么这个化蒸回生丹是什么方子呢？再给大家讲一遍，化蒸回生丹，那么这方是什么？上来先鳖甲胶，鳖甲大家知道，清虚热，然后也有这个透邪的作用啊。鳖甲胶一斤，人参六两，人参补正气的，对吧？桃仁三两，桃仁干嘛？桃仁是化瘀的，它这阴阳皆能那个照顾啊，对吧？益母膏就益母草的那个膏八两，啊，熟地四两，熟地四两，益母草是那个妇科的，这个理气血的。熟地呢补肾精的，对吧？补肾精的红花配桃仁，那红花二两，宫丁香三两，这是暖的；白芍四两，这是敛阴的；麝香二两，麝香是这二两太难了，我靠，这药难做在这儿了，这现在麝香搞不到了，对吧？是人工麝香，麝香过去呢弄二两那也不容易啊，是吧？这干嘛呢？就是以这辛香之味开通这孔窍的，啊，这个药性的透发出来啊，透到各位置去。小茴香炭三两。这是暖的，这个龟尾，当归尾是通经络的，四两，甘漆二两。那么这甘漆什么呢？就是那漆树啊，那个胶结成的块儿，甘漆。甘漆什么作用呢？甘漆是这个活血通络的，这个尤其妇科经常用啊，破瘀通经的啊，通经的甘漆二两，五灵脂二两，这是理气的啊，杏仁这个三两，这是开肺气的，川芎调气血的啊，二两，
金山陵二两，这是化

0: 苏木三两，就是这个通这个理气通经络的，对吧？香附二两，这是理气的；苏子双二两，理气的；安桂，这个就是这个好的肉桂啊，二两。
1: 然后呢，这个阿魏二两，这个阿魏这个药呢，是这个也是这个树脂一类的东西啊，这个味儿非常难闻啊，非常难闻。但是有化什么结块的作用，腹中结块，化结块这种散结的作用啊，去它。圆弧索也是这个理气，然后散结止痛啊，酱香理气的。艾炭，把艾草做成炭，艾炭就是这个暖的。那么有片姜黄啊，片姜黄二两，片姜黄呢是这个疏风散邪，有理气止痛作用，通的啊，通的。吴茱萸是那个暖肝的，暖的。良姜是暖的，都是温阳的，是吧？两头尖二两，那么两头尖呢，祛风通络，有这个止痛、理气止痛的作用啊。两头尖，乳香啊，乳香这个是啊，大家是知道理气止痛的啊，活血化瘀。水蛭，这是破血的啊。香油炒焦了二两，川椒炭，这是暖的。墨药，乳香墨药配血，它俩都是这个植物的树脂，从这个非洲进口的，可见那乳香墨药在唐朝时候就进到中国了，所以中药里边有很多外来的中药，并不是说中药就一成不变的，非常难闻。大家听我张一纯讲过啊，乳香墨药很难闻，但是呢，理气止痛效果很好，化瘀效果很好。芒虫二两，芒虫就是飞那牛虻那个芒虫啊，那破血作用非常强啊。蒲黄炭，理气止痛，对吧？大黄八两，那么大黄呢怎么做呢？把它药研成细末，以这个高米醋，用米醋啊一斤。啊，一斤半熬，给它熬浓了，然后晒干了，再变成沫，再拿一斤半醋，再这个熬浓了，晒干，再这么做三次，啊，这个最后变成粉末，就是等于是大黄用这个醋泡制过的，合伙了大黄的药性，同时这个啊化瘀作用比较强。那么上药共为细末，以鳖甲、大黄、益母、三焦和调和匀了，再炼蜜为丸，重一钱五分，用蜡皮封护啊，用时这个温开水喝，空心服。那么瘀肾之症，如果瘀得特别厉害，用黄酒服喝下去。那么这个化蒸回生丹治什么呢？第一个，蒸结不散不痛，你的蒸结的里边有块的里边，哎，不散不痛，那里边也不扩散也不疼啊，这有块。那么治蒸发痛肾，蒸结肉发出来了，哎，发了特别疼，哎，可以治疗。血闭啊，血液流通不畅，堵在那儿了，有效啊。治疟母左胁痛而寒热者，这左胁的有形成的块。然后呢，身体忽冷发冷发热啊，妇女肝血劳症，这属实者，有的妇女的肝血劳啊，然后月经闭经了，然后身体瘦弱不堪，哎，它就属实症，有淤血在里边，就用这个化蒸回生丹，啊，治妇女经前作痛，骨位之痛经者，啊，吴鞠通那时候认为痛经这词儿是古代时候来的，吴鞠通都认为是古代时候来的，可见呢，痛经这词儿呢很早就是人们就这么用了，治妇女经前作痛啊。治妇女月经行经而寒热者，就是快来月经时候，身体忽冷忽热，又是发烧又是怕冷的，有淤血。治妇女月经行经时误食生冷腹痛的，快到来月经了，吃了生冷的东西，肚疼的。治妇女经闭，没到闭经的时候，哎，你月经闭住了，有淤血嘛？治妇女经来紫黑甚至成块，月经如果是黑成块的，这方可以治。那么这给这位妇女呢，给这位这个二十岁没出嫁的这位。姓王的这位女性啊，脾气大的这位女孩子开了这个方子，哎，到十月十七日，这八月份八月三十号看的，八月底看的，对吧？这九月初看的病，到十月十七日这个一看，哎，说增加瘀滞，这种病叫增加瘀滞，她肚里有块啊，因为瘀滞导致的，敷宣络温经药，就是前面讲的宣通络温经的药，给敷了22剂，化蒸回生丹吃了40余丸。哎，夜已见效不浅，啊，已经大大的见效了，脉亦生动，脉也很生动。哎，开始以前都脉都摸不着，现在噔噔跳有劲儿了，精亦畅行，月经也通畅了。所以吴鞠通说，药当减其质，这药应该减少一些。化蒸回生丹，每早空心只服一丸，有效就不必再增加了，对吧？就服这一丸，切戒什么呢？生冷猪肉戒暑，可收全功。什么意思呢？一定要忌生冷东西，不要吃生冷东西，猪肉不要吃，为什么呢？猪肉是属于阴的。啊，都是阴的。我为什么猪肉做炖红烧肉的时候放花椒、大料放那么多呢？是为了克制它的阴。所以这里边猪肉，反正芥类是螃蟹啊、贝壳那些东西也是属于阴的。寒里边这些东西呢，不都是寒凉的东西？啊，你像带鱼就是温的，对吧？有些鱼是温的，但是这些有壳的东西基本都是凉的。这是大概的规律。这样呢，可收全功。

0: 也慢慢这个就是可以这个彻底恢复的。那么像这样的病例呢，吴鞠通没有就是一直给写到底，比如彻底治好啊，最早的一些痊愈或如何啊，这个不像那么容易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情绪不好，都导致那种结块。所以呢，吴鞠通就是给他这个开方，到后来呢，就是常服，你可以痊愈，这个常经常吃去吧，给患者叮嘱完呢，这病例就结束了。当然呢，这方子里边让我们见识到什么呢？就是吴鞠通碰到这种情形，怎么调理？上来先调情绪，告诉你，情绪很重要。我要帮你调情绪，药干嘛的？疏肝理气的药给你开上，对吧？你常年服的，你看他服了20多剂，对吧？一直那么吃的，然后呢，这个化针回生丹，这种丸药是吴鞠通开的。这个是主要治疗病的，他没加化针回生丹的时候呢，没有那么见效。加化针回生丹见效不浅，大大的改观了啊，这个淤血慢慢的会化掉的。那么这个呢是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医案。从这个医案我们看出来呢，这种情绪类导致的问题，情绪导致的气血瘀滞啊，是不好调理的。像吴鞠通这样的人也是要调好久的，是吧？大家看到这种病例就要知道，随时保持自己情绪乐观啊。哎，我们尽量别瘀滞，别的吧生气，然后瘀滞，形成结块，形成肿瘤，啊，那甭管良性恶性，到时候都不好弄，是吧？都要调理，要花很大的力气。每天快乐一些，每天开心一些，我们没病一身轻啊，没病都是幸福的人，这该多好啊，是吧？所以这是学习这个医案的这个要点。那么感谢大家收听啊，我每天聊一点中医的故事，大家每天了解点中医啊，古代治病啊怎么治的，了解一点。我觉得呢，对保护自己健康是有好处的。
1: 好的，听众朋友，吴鞠通医案故事上半段呢，罗大伦博士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和中老年朋友一起来交流一个大家非常困扰的问题，那就是失眠究竟该不该补。我们请来了中医专家董怡华大夫，请他和我们说一说这个话题。好，让我们进入下半时间段的健康诊疗室。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我们继续请

0: 这个北京紫禁城国医馆中医主任医师、中国四大名医汪逢春的再传弟子董一华大夫呢，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健康的一些话题。今天我们的一个主要话题是失眠。我们都知道，很多人为这个失眠而苦恼啊，又因为这种苦恼而加重了失眠。失眠确实它这个病因的产生比较复杂，那么治疗起来呢，它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尤其和这个人的这个心理状态有着很深的联系。那咱们这个失眠是不是很难治啊？为什么很多人都那么担心失眠？失眠肯定也有很多这个患者，他吃了不少药了，他可能就是治不好。哎，
1: 其实治疗失眠呢并不难。
0: 嗯，
1: 中医讲治病必求于本，本是什么？本就是阴阳，阴阳平衡了他就能睡了。
0: 嗯，
1: 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所以你就能睡觉了。阴阳平衡了，阳气该入于阴了，那你就睡了，睁开眼了，该出于阳了，你就活动去了。调整阴阳平衡，这就是治疗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你治病要必求于本，那根本就是你调整阴阳就行，不是吃这个吃那个，不用吃，就吃药调整阴阳平衡就行，不是增加营养，说你这睡不好觉，你增加营养了，越吃越乱了，越吃越乱了。损怎么调整阴阳平衡？
0: 嗯，
1: 损有余，益不足。损有余，你看你是这两天火气大，那你就别吃羊肉了，别吃辣椒了，别再上火了。所以这就叫损有余，益不足。那你肯定那个吃点这个平和的西瓜了、茄子、黄瓜了。叶子菜了，这个它就益不足了，哎，滋阴了，就给填上去了。所以这个治疗呢，应该用减法。
0: 用减法。
1: 对，阴阳你因为阴阳不平衡了。现在临床上我老问说大夫，你看我是阴虚还是阳虚？
0: 嗯，
1: 我说要是这么一个简单一个阴虚阳虚的问题，那就好治了。你买2块钱的羊一补，羊肉一吃，那不就补上了吗？
0: 对，
1: 哎。你阴不足了，你买一块冰棍、冰激凌一吃，就我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了。因为阴阳不平的时候，它产生是逆乱的，应该用减法，把多余的东西，你像天平一样，它不平了，你把高的这些都去下去，
0: 去下一点，
1: 它就平了。
0: 嗯，
1: 你增加也能平，但是你包袱越来越重啊，东西越来越多。
0: 嗯，
1: 哎，你不平是要治病要用减法。不要用药，我说你这个不是这么你简单的，咱先用减法去点病，别添。你吃这个补品，那补品补越补它越不平了。
0: 对，所以我觉得您说这一点相当的有见地，就是说要想达到人体的这种阴阳的这种平衡哈，要用减法，就并不是说它这轻了，你往这边加一点，你加一点，从整体上来说，它其实这个东西多了，但那对身体来说，它可能无形当中是一种负担啊。那么就说你要用了减法呢，它既达到了平衡，同时呢，它也减少了这个身体的这个负担。
1: 对，这就容易平衡，以平为期嘛。中医它讲究治病就是这个，你辨证论治，这个以平为期，一平了就行了，这病就好了，
0: 对，
1: 这睡眠就能睡了。
0: 对，
1: 它平了，它就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所以你不用治它就好，它到时候它就该干嘛干嘛，该睡觉就睡觉，该干活就干活去了，这不是太难的。这里边关键的一条呢，就是要你的这个天人相应，你跟你不相应，你本来有的是不自主的，啊，你加夜班上夜班，那就没法睡觉，因为正常情况下天黑就得睡去了，白天别睡，白天一睡你晚上就睡不好觉，长期的你就颠倒了，乱了。
0: 那刚才这个董大夫在这个中医这个治疗原则方面哈谈了，就是说他确实有一个他自身的一个特点。那么具体来讲，就是我们在这个治疗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接触到不同体质的人哈。针对这不同体质的人，我们如何来这个治疗这些人，让他们就改变这种失眠的症状？
1: 是，他是这样。
0: 嗯，
1: 因为人呢，他就这个分25种人。
0: 嗯，
1: 这个火性人。木性人，这个呢，他得天独厚的，他就是火，就是有的就说我天生我就睡眠少，我就觉少，有的就觉多，睡了还睡。
0: 对，
1: 他这个人不一样的原因就是他这个型不一样，啊，水型的和土型，他就困，他就睡，睡完了以后还能再睡。
0: 对，
1: 那么这种火性的人呢，就是他往往他就是心气高，哎，爱想事爱管事，这个呢就是要放心。你别都管，
0: 对，
1: 哎，你别都管， 我的一个病人就是什么，这儿媳妇生孩子了，但老婆婆为什么呢？她老想管，用她养育孩子的那种办法去管这个孙子。有孙子了吗？那就看这个儿媳妇呢，她用现代的方法去养孩子，
0: 俩人有矛盾了。
1: 矛盾，这老太太失眠了，睡不了觉，白天该干嘛干嘛，晚上坐那儿坐着不睡觉。
0: 所以说这个火型的人就是爱较真儿，
1: 对，他就要较真儿，他就用他的办法，
0: 嗯，
1: 他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0: 嗯，
1: 他别人认为他你那是错的，我是对的，
0: 对，
1: 你就得听我的，我家长啊，
0: 对对对，
1: 我家长你得听我的。实际上他就是这个类型的人，这种人呢就是要尽量的就是少吃这个热性的食物，再就是要放心，该放的就得放。
0: 嗯，那除了这种比较普遍存在的这种类型以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也经常我们会碰到的就这种其他体质的人？
1: 这个有的人他是什么呢，
0: 嗯，
1: 他是要修炼，他本身没什么病，他要修炼，
0: 嗯，
1: 晚上要打坐。
0: 哦，
1: 哎，我要打坐啊。
0: 哦，那这样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吧，就是说他还
1: 有也
0: 有
1: 一部分这种人，我要这个，
0: 嗯，
1: 要这个练功，三点两点，
0: 嗯，
1: 夜里练功，
0: 嗯，
1: 长期练功呢，练成了以后失眠了。
0: 那就是他可没有达到练功的目的嘛。
1: 不，因为他对他练功练的就失眠了，这个睡不了了，睡不了觉，就是白，就是一宿一宿都不睡。他晚上他念经啊，他老念，
0: 嗯，
1: 他念他就没法睡了，
0: 嗯。那如果他念的就是精神百倍的这种精气神很足也行啊，他就如果他第二天他会不会就又不行了，
1: 嗯，白天他不行，
0: 白天
1: 他就睡了，
0: 嗯，
1: 对，他就颠倒了，他生物钟就乱了。
0: 生物钟就乱了，
1: 对，生物钟他就乱了，
0: 对，
1: 他就不这个，这就现代医学叫这个生物钟，
0: 嗯，
1: 那个传统的这个中医认为你这个血气逆乱，
0: 嗯，
1: 该行的时候就不行了，因为人的这个正气啊，这个胃气啊，它白天行一阳五十周，
0: 嗯，
1: 夜里行一阴五十周，你这个老在阳里边走，这个血气它就自然就乱了，它应该行阴的时候，你就得闭上眼让它行阴。你该行阳的时候你就睁开眼睛，让胃气让你的正气该怎么走怎么走，你人为的造成你自己的魂了，
0: 嗯，
1: 因为人这个血气的运行它是有一定规律的，
0: 嗯，
1: 你自己不让它按照规律行，那它就乱了，说自己造成的这个失眠也是你自己造成的。
0: 对，
1: 有的它这个还有这个突发事件，
0: 嗯，
1: 哎，你普通的失眠一般的就突发事件，因为高兴也不行，高兴考上大学了也睡不了觉，
0: 嗯，
1: 失眠了。
0: 对，
1: 哎，这
0: 范金中举那样
1: 啊，对啊，
0: 嗯，
1: 他经还有一个迁徙，老搬家，哎，
0: 老搬家，
1: 对，搬家他也睡不了觉，
0: 对，
1: 失眠。我从这儿挪那儿去，从平房挪楼房了，不行，睡不了觉了，
0: 嗯，
1: 还得回来。
0: 对，
1: 迁徙也不行，有的是倒时差，从美国回来了，睡不了觉了，要回去又睡不了觉了，那就不有的人他是在飞来飞去的，
0: 嗯，
1: 他这个。
0: 生物钟紊乱，
1: 生物钟乱了。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CRI 远关爱，无处不在。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在我们今天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董怡华大夫，和您说一说失眠的解决之道。
3: 普通的失眠患者，他应该这个是就是你到晚上了，就是少刺激，第一要少刺激，有刺激性的这个不看不听，刺激性事情不做，也不听也不看也不做，
4: 少看电视，就最好别上
3: 网。你就这个兴奋的这个少兴奋，一兴奋一高兴就这个睡不了了。哎，晚上最好不饮茶、咖啡啊，吸烟、武打片、战争、色情，啊，音像你就老看这个刺激性的，这个少想事儿。哎，你该睡觉了，你就想天一黑就想我睡觉，就想这个，你别再就想这个解放前的事儿了，再想明天这发财的事儿了，你想那也睡不了觉，所以要注意这些个方面，睡眠自己就会调

0: 自己调整就能调整。
1: 那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时候，在这个饮食这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
0: 少吃，
1: 少吃。
0: 对，
1: 哦，
0: 晚上啊，一定要少吃。
1: 我看有些人晚上不吃，这样行不行？
0: 不吃也不行，
1: 也不行。
0: 胃不和则卧不安。
1: 哦，
0: 不和你不吃，它也不和。
1: 哦，
0: 你胃应该怎么和呢？七分饱就行了，
1: 嗯，
0: 这就和了，
1: 嗯。
0: 胃里它没有东西，
1: 嗯，
0: 它咕噜咕噜叫，你睡不了觉。
1: 嗯，
0: 你不吃饭，不吃饭也不行。吃多了，吃多撑的你也睡不了。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胃一定 要吃，不能吃饱，不能吃的很非常的饱，可以少喝一点酒，少喝点酒也可以，别喝喝的你兴奋了，喝的酒精它也兴奋，你超过它有一个兴有兴奋完了以后，你再逆着它出现这个问题。
1: 那您觉得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于这个治愈失眠有没有这个必然的联系？
0: 必然，这是最，最关键的，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
1: 嗯，
0: 心态。到晚上了，最好不吵架，不斗争，
1: 不要夫妻失和啊。
0: 对，夫妻失和，那你就你这个本来你就这一宿都睡不好觉，这是最关键的。心态要有好心态，心静，神安。你心一静，那神就安了，你方可入睡。要不然你就吵，一吵起来了，吵半夜。邻居也不行啊，邻居也睡不了。
1: 嗯，那么就是对很多这失眠患者来说，首先一个，比如说他想去这个，医院去看病，那么当然这个可能就是涉及到他和医生之间的这个大夫之间的互相这个交流沟通的问题，就是首先要确诊他是一个什么样体征的人，然后再根据他的这个病况来加以这个诊断治疗。那么当然这方面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没法给大家做这个一一解答，因为不同体质的人太多了，我们很难这个面面俱到啊。那么有没有几种比较典型的就这种体征的人，就是说您给他们一些建议，我们就是在生活当中哪些方面要多加留心啊？而且因为这个失眠的问题，它有时候还跟人的心理有关系，它会有心理负担，反而会加重他的失眠，就是我们如何来自己就能在不吃药的前提下，哎，就给解决了，这种可能性存在不存在？
0: 这种可能性呢也存在，只存在呢只能对于少部分人。你比如说这个，心脏有问题，这本身啊，它这个心虚，心阳虚，心脏有问题，这一部分人，心脾虚，吃饭也吃不多少，也有心脏也有问题，他老害怕，这个心脏有问题，老害怕夜里我这再睡过去。
1: 哦，有这样啊。
0: 这个心脏病人他最怕的就是怕夜里睡过去，他害怕。这种情况呢，就是我倒有一个妙方，就是让吃什么，吃桂圆，吃龙眼肉，龙眼肉它补心脏，
1: 补心
0: 脏。哎，你这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心脏病人害怕睡过去的这人，就晚上吃这个桂圆是非常好。
1: 像这种您刚才谈到这个心脏有毛病的人，他是不是也会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会有一种恐惧感？
0: 他恐惧，他是心烦如鸡啊，他就心老低落着，老会放不下心，他老怕这个夜里出事儿。心脏病人他这一部分人的失眠，就是用桂圆龙眼肉去补一补，就很好。
1: 那可能对有些体质的人他可能不太适合这个。
0: 这仅仅至于对这个心脏有病的人，心脏病的人，要没病的人还是不合适的。没病人他就火心火更旺了，那更睡不了了。
1: 对，
0: 舌头红的，
1: 对，
0: 你就不能吃那个。
1: 对，哎，就像您刚才谈到这种，就是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妙招？
0: 其他你可以洗洗脚，洗洗脚晚上
1: 啊，活血是吧？
0: 哎，洗泡脚，
1: 泡脚
0: 睡觉。你泡脚呢，你可以，到这个药铺里边。买点朱砂，
1: 哦，朱砂，
0: 哎，朱砂用朱砂十克洗脚泡脚，哎，
1: 那它能起到一个，
0: 能起到这个作用，
1: 哦，
0: 哎，安神了。
1: 那有些人说放个姜片什么的行不行？
0: 姜片这个去口臭啊，还行。这个睡觉呢，好像这个因为人在睡觉的这种情况下，他的舌头和牙齿都要透气的，都要活动的。它要通气的，人在睡眠的情况下，气血它是自然运行的。你要给它堵上了以后，不好。治的方法还是要吃药，吃药最好吃中药，中药调整你的阴阳平衡。你吃安眠药 有的人吃安眠药就是舒兰定、
1: 嗯、
0: 比如说我周围有好些朋友都吃舒兰定、
1: 嗯、
0: 就要给我吃，我说这你给他不是舒兰定，给他吃了也管用，就能睡了。他是 一种这个长期的依赖以后产生的这种、
1: 心理暗示、啊、
0: 对，心理暗示，我吃了药了就能睡、
1: 嗯嗯、
0: 要不吃我绝对睡不
1: 了。其实你给他一维生素片
0: 他
1: 吃进也
0: 能
1: 那个，
0: 他也睡了、
1: 哦、
0: 有时候往往这个住院病人、
1: 嗯、
0: 有的就这个，他老吃安眠药那哪行啊、
1: 嗯、
0: 你吃安眠药出了问题，你这医生他也负不了这责任、
1: 嗯、
0: 所以就给他不是安眠药，但是他也能睡、
1: 嗯、这是一种这个很巧妙的一种办法。
0: 对、
1: 嗯、
0: 失眠的人他有一个共性、
1: 嗯、
0: 除了一些个虚体质虚弱这种心脏有心脾两虚的这种人以外、
1: 嗯、
0: 肝火旺心火旺的人容易失眠，这种人脾气都傲上、
1: 嗯、大
0: 脾气大、
1: 嗯、
0: 自我为中心、
1: 嗯、
0: 自我意识强、
1: 嗯、
0: 所以看哪儿都不顺眼、
1: 嗯、
0: 就看他自己顺眼、嗯、有时候看自己
1: 看自己
0: 也
1: 不顺眼，
0: 也跟自个儿过不去、
1: 嗯、
0: 也生气、
1: 嗯、
0: 那么这种人就是应该就是要什么呢、
1: 嗯、
0: 吃这个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我在临床老用这个、
1: 哦、
0: 这个非常好使，
1: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0: 哎、这是张仲景的一方伤寒论里的一方、
1: 哦、
0: 这个方子很好使、
1: 嗯、
0: 哎，又把他的脾气给他解一解、
1: 嗯、
0: 又给他这个魂魄给他安定了，你吃补药是没有用的、
1: 嗯、
0: 你这种情况下就是他脾气大的这个你肝火旺心火旺的这个、
1: 嗯嗯，
0: 舌头尖红舌边尖红都带起刺的这个，你吃安眠药都好像吃沙俩的都不管用，他多吃他得多吃，越多吃越口干，舌燥口苦咽干目酸眼珠都红了，睡不好觉就老想打架，这种情况就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是最合适的，吃了以后我说你吃我药给你三天你就能睡了，他果不其然我三天真睡了，我说这就管用，把你的这火给他解了，把郁火给你解了，再给你安定一下，哎，引火归元，你该上哪儿就上哪儿去，阴阳平衡了，就睡着了。
1: 就这些是属于肝气肝火旺的、
0: 哎、肝火旺的、
1: 哦、
0: 肝胆火旺的气郁的，这个方子是很好使的，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你还得要去看大夫、
1: 嗯、对，这是
0: 你自己拿个方、
1: 嗯、
0: 你这个睡不着觉了、
1: 哎、
0: 这就乱了，
1: 对，
0: 血气阴阳五行的血气运行都乱套了、
1: 嗯，
0: 你不是自个儿拿一或者自个儿找个小方、
1: 嗯、
0: 有很多人就这个自个儿开个方子、
1: 嗯、
0: 找书，恨不得六现在都这个大夫识字人都能当大夫，找找书看看，
1: 嗯，
0: 就
1: 我自我医治，嗯，
0: 临床也有很多这种人、
1: 嗯、
0: 找我看病说你看我这方行吗、
1: 嗯、
0: 掏出来了、
1: 嗯、
0: 我说你这在哪儿弄呢、
1: 嗯、
0: 他说我这个是个大夫给我抄的、
1: 嗯、
0: 我有时候我自个儿这是我自个儿抄的、
1: 嗯、
0: 你看哪个好使，
1: 嗯，
0: 我你吃哪个好使哪个就好使、
1: 嗯、
0: 治病的事情啊还是要找一个明白的大夫去治，哎，明白的大夫治，自己弄不好
1: 就尤其中医一定要就是说你要去自我治疗这个失眠啊，一定要找一个好大夫，你不能这个
0: 对你自个儿治来治去你治坏了、
1: 嗯、班门弄斧，这有点啊，
0: 他往往啊人呢都善于补、
1: 嗯、
0: 哎，你说我是心虚啊，是这个肝虚，是这个胆虚，是胃虚，是阴虚阳虚，然后补、
1: 嗯嗯、
0: 他老是喜欢进补，失眠的人是不能补的，只有心脏病那种病人、
1: 嗯、
0: 心脾虚的那种少，很少一部分人那可以，大部分人是他不能进补，一进补更乱了，疯了，凡补他就助阳，阳你现在已经阳盛了，阳气都入不了阴了，所以睡不了觉、
1: 嗯、
0: 你再补
1: 对
0: 那
1: 就疯了，
0: 那补大发了、
1: 嗯、
0: 他就更睡不了了，睁着眼睡不了了，根本就不闭眼
1: 对，那您觉得在这个 治疗这个失眠这方面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您再补充一点，
0: 还是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1: 嗯、好的心态、嗯、对
0: 对，好心态的往往啊这个也很难，好心态是很难的，
1: 因为咱们现在
0: 生活，因为你现在这个生活、
1: 这个、
0: 啊对生活各方面都压力、
1: 嗯、
0: 又病人又在临床上，有好些人就说他说我是你怎么，他说我压力大，我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个体、
1: 嗯、
0: 我个体会有什么压力、啊
1: 嗯、
0: 我钱的压力，所以人都是这样，
1: 这
0: 所以尽要放下、
1: 嗯、
0: 要放下一些得不到的东西，要放下、
1: 嗯，
0: 你想都没有用的，越想 越生气越着急越睡不了觉，要放下放心，
1: 对，
0: 你就得放心，你不放你睡不了，
1: 所以说这治疗失眠很多这个传统的咱们的一些宗教比如说 佛教的一些这个道

0: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

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毛宁当日还表示，全面销毁日一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一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一化武毒害。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蒋斌当日还表示，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集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3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记者30日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我们在社会中生存，总是面临着成千上万的选择。当选择来临时，有些人会挺身而出，勇于担当责任；有的人就会踌躇不定，退缩逃避。世间固然风景无限，但最美的风景应该是心中的淡定与从容。公元742年秋天，李白已成为全国性的话题，皇帝亲自下诏宣他入朝，这是极为罕见的荣誉。对于热烈而又极富功名心的李白来说，他能否把握住这次机会，今天看来真的不重要了。重要的是，1000多年后的我们仍能通过他的诗句分享到他当时的喜悦和兴奋，感受到那孩子一样的天真。今天就聊聊中年困顿的李白和他那首激励了无数后人的诗篇《南陵别儿童入京》，尤其是那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唐·李白。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啄白酒，儿女嬉笑千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游说万乘苦不早，着鞭跨马射远道。会稽渔父轻买臣，余意辞家惜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故事要从唐玄宗开元28年，也就是公元740年说起。和李白同甘共苦10多年的许氏夫人去世了，这对李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悲痛欲绝，将丧事办完后，赶到安陆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于是带着儿女迁居到兖州，也就是今天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从表面上看，李白在山东隐居饮酒游仙，似乎已经无意进入仕途，过起了无忧无虑的生活。实际上，他内心经常感到孤独苦闷，觉得自己是块美玉，可是人们不仅不赏识，反而弃之如瓦砾。他抚琴长叹，借此抒发内心的不平。功业若梦里，抚琴发长嗟。天宝元年正月，希望终于来了。唐玄宗颁行诏书说，不管是白丁还是已去职官员，只要精通儒学或者精通文章，通晓军事武艺，但有所长，各级官员都可以推荐给朝廷。无疑，这对于李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当然，李白需要一个人将他推荐给朝廷。很快，这个人就出现了，他就是武则天的孙女，唐睿宗的女儿，唐玄宗的妹妹，玉贞公主。公元742年初秋，玄宗皇帝亲自下旨召见李白。李白盼望皇帝的征召已有10多年，希望一次次落空，如今终于盼到了，李白欣喜若狂。临行前，他饱蘸浓墨，挥洒了这首《南陵别儿童入京》诗，诗人舒畅的心情，飞扬的神采，跃然纸上。虽然终于有游说君王的机会了，但苦不早三字还是流露出些许遗憾。 不过如今毕竟能挥鞭跨马登城入京，还是足以自慰的。这里一句一转，反映出诗人内心的复杂。接着他又想到了晚年得志的朱买臣。据《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会稽人，早年家贫，以卖柴为生。他的妻子嫌他贫贱，弃他而去。后来朱买臣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做了会稽太守，相当于今天的绍兴市市长，从此扬眉吐气。李白自比朱买臣，是因为自己也有过被女子嫌弃的经历。在许氏去世以后，李白曾与一刘姓女子交好，刘氏见李白穷酸，没过多久便与他分道扬镳。这首诗里所讲的会稽渔妇是朱买臣之妻，也暗指庸俗的刘氏。这两句用典贴切自然，将诗人多年郁积在心头的苦闷烦恼一扫而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句话在今天可以说让李白圈粉无数。尽管玄宗召李白入京主要是欣赏他的诗才，并非想让他成为朝廷栋梁，而奉诏入京却是李白的志向，他要做辅弼之臣，成就千秋功业。他天真的像个孩子，毫不掩饰心头的喜悦，跨上骏马，仰天大笑，向着长安的方向奔驰而去。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上次我们讲到，赵佶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呢，专门有一节是在讲这个茶叶的味，它包括非常丰富的内容，比如说它要满足甘、香、重、滑这样的一些感受啊，这样的一种味呢，是我们现代人比较难理解的。实际上，那即使是在北宋年间，如果对当时的佛学有一些基础性的了解的话，比如说像徽宗，他也应该能够理解人的眼、耳、鼻、舌、身、意是分别对应到色、声、香、味、触、法，也就是说不同的感官啊，它会捕捉到现实世界当中的不同的经验和内容。其实这样的一种佛教的世界观在当时的中国呢，只被一些少数人，比如说僧侣集团呀，包括一些对佛学感兴趣的这些官僚士大夫阶层啊，可能他们会有一些认识。那么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啊，甚至对一些对这种用佛教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不感兴趣的人来说，比如说像徽宗，他实际上贯穿整个《大观茶论》始终的完全是一种道家的思想。那么所以说整部《大观茶论》包括对这个味的这样的一种描述呢，其实徽宗呢是站在中国本土文化的立场当中来用味这个名词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味呢，是对一个品茶人的一种经验感受的总括。那么上次我们也讲到，要符合味之全的这几重标准，那除了在这个茶叶制作方面要得法要及时之外，那么对茶叶的这个原料，它的这个形态认识就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从这样的一种形态的变化上，可以直接看到对后来制成茶叶成品以后的非常直接的影响。所谓的鳍和腔，也就是说这个茶芽和茶叶在采摘时候的这个状态，就会对于最后作为成品茶以后的这个味道，它就会有不同的作用和影响。那么这样的一个观念一直影响到今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茶的这个香味啊，又用到了味这个词。赵佶在有关茶叶的香这一节呢，就提出了同样对后世产生非常深远影响的他的一个观点，所谓茶有真香。当然茶有真香在他之前蔡襄就已经非常鲜明地提出过，徽宗以他本人对茶的非常独特的理解，在大观茶论当中又再次提出，而且做了非常细致的分析。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赵佶怎么说的。
1: 茶有真香，非笼舍可拟，要须蒸及熟而压之，其甘而盐，盐细而燥，则和美具足；入盏则馨香四达，秋爽洒然；或蒸汽如陶人夹杂，则其气酸烈而恶。茶有原真的香气，不是龙脑麝香这类的名贵香料可以比拟。想要得此真香，一定要把茶叶蒸到正好熟时再压榨，直到汁水压榨干了再细细的研磨，研细之后才可制成茶饼。这样造出的茶就具备了和美的气韵，新茶入盏即清香四溢，犹如秋天一般清凉宜人。如果蒸茶时蒸汽中夹杂有桃仁之类的异味，那茶气就非常酸，而且不好了。
0: 这个真香是相对于龙脑啊、麝香啊这些人工辅助的一些香料的，相对于这些香料而言的，它才是真香，也就是茶叶本身所具的这种真香。当然这种真香的获得跟在茶叶的制作过程当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如果这个制作工艺不得当，那么得到的气味怎么样呢？或 蒸汽如桃仁夹杂啊，则其气酸烈而恶。也就是说，这个徽宗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特别的强调，茶它本身呢，啊，就有未经人为啊自然存在的这种香味，不是这个像龙眼脑啊和麝香啊这些香料可以比拟的。它必须要蒸茶蒸到正好熟的时候来进行这个压黄榨茶，那么榨干以后呢，哎，就进行研茶，茶研细了以后，哎，再进行这个造茶，这样制成的这个茶呢，它就能够和美俱备。用这样的茶来这个点泡茶汤，哎，就会茶香四溢，这种感觉呢，就像秋天的凉爽之气，非常的

0: 爽快、通达。那么，如果这个茶在这个蒸青的时候呢，蒸的不够熟，那这时候会怎么样呢？这个蒸青的这道工序没有做好，哎，就匆匆的上马啊，最后制成的茶叶，用这种茶来冲泡出的这个茶汤呢，它就会有一种这个桃仁一样的这种草木的异味儿。那么这种茶的气味啊，就非常的酸啊，而且不好。其实关于这个茶的香气，我们刚才也讲到，蔡襄其实也在他的这个茶录当中提出过啊，茶有真香的这种论断。其实从当时整个北宋年间啊，尤其是建安地区民间茶人饮茶的这个普遍习惯来看，那么当地茶人在这个试茶的时候也从来就没添加过什么香料。那为什么对这个上贡的茶叶要微以龙脑和膏欲助其香呢？啊，这是这个蔡襄的原话，这看起来就有点矛盾了。这其实呢，它反而是道破了一个事实。嘿，也就是说，当时在采摘过嫩的这个贡茶的时候呢，事实上因为对这个茶叶的嫩度的这种极度的病态的追求呢，就导致用这样的茶叶所制作出的茶的香味呢，它的这个香气就不够，就不全。哎，这就像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所讲的，当代人过度的病态的追求这种茶叶的鲜嫩啊，也就是所谓毒芽茶。其实因为毒芽茶它过于追求这种茶叶的细嫩，反而不如哎，长了一段时间以后的这种一芽一叶或者一芽两叶三叶的这种茶啊，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一腔一旗啊，或者说一腔两旗乃至于一腔三旗，反而不如由这种形态的茶所制造出的这个茶叶更香啊，滋味更全面。事实上呢，在徽宗之前，宋朝的这些皇帝呢，由于他们过度追求这种茶叶的细嫩，所以呢，就导致由这种细嫩茶所制出的茶的成品香气不全。那怎么办呢？那么为了保证这种原料细嫩的品质，同时又使它的这个香味具足，那就只能通过外在添加一些香料物质来弥补这个茶叶香气内在的不足。哎，做了这么一件事儿。所以呢，当时在这个徽宗之前的蔡襄就很不赞同这种方法。但是直到真正懂茶的这个徽宗皇帝赵佶这儿，这个作假的现象才被真正纠正。那么赵佶就在香这一节呢，特别指出茶有真香，非龙麝可泥，哎，就非常明确的提出了这样一个主张。那么徽宗他是一个皇帝，他这样一说，结果怎么样呢？就直接导致在随后的宣和初年，哎，贡茶就开始不再添加龙脑这些香料。后来这个熊帆在《宣和北元贡茶录》这部著作当中呢，他就做了明确的记载，初贡茶接入龙脑，致是绿夺真味，使不用言。也就是说，在宋代呢，从徽宗以后，至少在这个官焙茶当中啊，就不再添加香料。而名人批评宋茶时啊，说这个宋代的茶啊，添加了这些香料啊，损害了这个茶叶的真味。那这是在徽宗之前啊，所以这也是要特意讲给大家听的啊，否则如果您看了名人的一些茶书，又对北宋的这段茶史呢没有太多的了解，那么就会误以为整个宋朝在官焙茶叶的制作当中都会添加香料啊，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令人叹息的事实是，我们今天的人也会往这个茶叶里添加东西，当然添加的不是什么香料，虽然做法相似，但却是真正的作假。那这种作假的行为呢，轻的它就仅仅是影响茶叶本身的这种色香味，那严重的呢，它实际上会损害饮用者的这个身体健康啊，这也是大家要格外注意的一点。那么我们在讲到茶叶的这个香气的时候呢，不得不提武夷岩茶 因为武夷岩茶的这种香味，哎，就和它的这个制作工艺有着非常大的关系。那么这一点呢，其实也可以看成是对赵佶这一思想的啊一种完美的诠释和继承。那么当然，武夷岩茶的这种冲泡的方式，它的一些品饮的方法，虽然和当年徽宗的点茶的这些理念和方法有所不同之外呢，其实他们内在的机理和精神是一以贯之的。比如说武夷岩茶的这种品饮的方式啊，以这个功夫茶为非常典型的代表，那么他在品尝这个茶汤的时候是如何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法啊，不仅让这个茶叶的香气充分的挥发啊，同时呢也能让这个品饮者最大程度的体会到这种丰富的茶香和滋味口感。比如说我们在喝这个功夫茶的时候，茶泡好了以后呢，首先我们要趁热端起茶杯，怎么样呢，并不是一饮而尽，要先闻一闻这个汤面的香气，哎，轻轻的嗅一下，然后再观察这个水色的透明度，喝上一小口，同时呢要轻轻的吸进一点空气，怎么样呢，让这个茶汤啊在您的这个舌尖停留一会儿，别急着咽，要细细的体会它的这个声音和香气。哎，有些人对这个声音，就是说在嘴里的咕弄的这点声响啊，非常的别扭。实际上，这是功夫茶品饮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方法，慢慢习惯就好。哈哈，细细体会它的这个声音和这个香气，然后呢，再慢慢的品尝它的滋味。这个好的乌龙茶呢，第一泡、第二泡、第三泡，它的每一泡的这个香气和滋味呢都是不相同的。如果您能够细细的体味呢，哎，您就可以感觉到这种茶香和滋味呢，其实它会一直不停的细细的变化着。这就非常像我们比如说去这个音乐厅去听这个音乐，这就非常像这个音乐不停变换的这种旋律，然后您慢慢的吞咽下去以后，还可以体会到这种悠长持久的回甘。体验到这种回甘以后，是不是这个品饮就结束了呢？其实还没有，茶喝完了以后还可以再闻一闻杯底的这种余香。如果您喝的这款茶，比如说这个武夷山的这个岩茶啊，或者说乌龙茶，它是一款好茶的话，它在这个杯底呢就会留有余香，哎，这个余香呢就会从这个杯底呢，哎，悠悠的散发出来，直到这个杯子凉了以后呢，哎，这个香味呢仍然缭绕不散。那么这种香呢，在功夫茶的品饮之道当中呢，哎，把这种香叫冷香。那么功夫茶呢还有一种品饮的方式，哎，就是用这个双杯来品茶。茶泡好了以后呢，先把这个茶汤斟入闻香杯，哎，然后您就趁热端起这个闻香杯，先闻一闻这个汤面的香气，哎，然后呢把这个茶汤倒入到饮用杯，哎，再细细的玩味空杯内的杯底的余香，接着，哎，再来慢慢的品尝饮用杯里的茶汤。那么由于这个闻香杯呢没有接触到我们的口唇，所以呢这个茶香非常的纯净。那么它从热香到冷香的啊，这样的一种变化的曲线让人非常着迷。为什么呢？因为它变化莫测，哎，不可捉摸，常常呢会给我们带来无法形容的感动。所以说呢，茶的这个品种好，采摘的时节也得当，都符合徽宗当年所提出的这些要求，它的制法也非常的合理，保证了这样一种香味的内涵。同时呢，我们冲泡茶汤的方法也非常的得当啊，让这样的这个香味也充分的散发出来，然后 再加上非常灵活多变而又巧妙的啊这种品茶闻香的方法，那实际上您对整个茶香的这种体验就完备了。这其实呢也是历代茶人孜孜以求啊，从来没有停止过的这样的一种追求。好，今天老罗说茶就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7: 赵匡胤离开少林寺的时候，长老送他一本《少林秘籍》，内中有一半篇幅是讲棍术的。经过5-6年的勤学苦练，赵匡胤的棍术不敢说独步天下，至少说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赵匡胤心想，就凭你们这几个帮闲也敢和爷玩棍？他冷笑一声，舞动翻龙棍迎战八个帮闲。不止这八个帮闲，还有一群赌徒，他们全都是赌场的常客。如今曹万福遭人痛打，若是不出手相帮，以后如何面对？这是其一。其二，他们今天全都输了，且都输给了赵匡胤，心中既妒又恨。若是帮曹万福打跑了赵匡胤，输的钱自然就会物归原主了。他们想错了。不到一盏茶功夫，这一帮人全败在赵匡胤棍下，有的躺在地上呻吟，有的跪在地上磕头，还有几个落荒而逃。曹万福也想跑，被赵匡胤赶上，揪住后衣领子，将他揪了回来。跪下！赵匡胤厉声喝道。曹万福不跪，赵匡胤朝他腿弯 踢了一脚，又一次喝道：

0: 跪下。
1: 曹万福不得不跪下。赵匡胤的右手食指敲着曹万福的脑门说，
0: 福秀英是一个外来女子，外婆又是一个病秧子，两个弱女子相依为命，苦度时光，你还要讹诈他们？你还是一个人吗？惹恼了我，一棍子打死你。
1: 曹万福急忙地给赵匡胤磕头说，
2: 小人错了，小人这就把戒器还给福秀英。
1: 他见赵匡胤没有硬枪，忙补充说，
2: 小人不止还他们戒器，就连当初借给他们的30两银子也不要了。
1: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
0: 这还差不多，戒器呢？
2: 在阁楼上藏着呢。
0: 去，快去把它拿来给爷。
2: 好。
1: 曹万福爬起来直奔阁楼，取出戒器，双手递给了赵匡胤。赵匡胤将戒器细细地看了一遍，撕成碎片，随手一扬，提着盘龙棍大踏步地走出赌场。出赌场前行不到一里，被福秀英迎头拦住，执意要请他去寒舍小坐。赵匡胤婉拒道，
0: 小事一桩，何足挂齿，在下呀还要赶路呢，贵府就不用去了。
1: 福秀英非常固执地说，
3: 去，非得去。
1: 赵匡胤笑问道，
0: 为什么？
3: 不为什么，只因为小女子外婆3年前做了一个奇梦，她梦见了一个红脸神人，自称是霹雳大仙。大仙对她说，你年轻时打骂公婆，公婆把你告到了阴曹地府，阎王勃然大怒，将有一场厄运降到你的头上，恐怕性命难保。你如果能给本神塑一个小像，供在你家的神龛上，一连烧上3年香，本神自会救你。如果小女子猜得不错的话，您那便是那位霹雳大仙转世。
1: 赵匡胤哈哈大笑道，
0: 你真会奉承人。
3: 不，小女子说的全是实话。
0: 既然全是实话，那咱们上午初见的时候，你咋不说在下是霹雳大仙呢？
1: 赵匡胤笑眯眯地问。
3: 因为那时候小女子还不知道外婆做梦之事。
0: 哦，那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 赵匡胤饶有兴趣地问道。
3: 你来赌场大营之后，小女子觉着还债有望了，便回家向外婆报喜。外婆喜极而泣，对着霹雳大仙上了3炷香，且不停地叩头。小女子觉得奇怪，便一再追问，外婆方将那梦的事讲了出来。
0: 有趣，有趣啊。那请带在下去贵府一趟，在下呀倒要见识一下这个霹雳大仙是什么模样。
1: 福秀英一脸兴奋地说，
3: 好。
1: 青衣莲步在前边带路，进胡同南行一箭之地，有一座茅屋，坐西向东。福秀英正要伸手叩门，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60多岁的白发老妇出现在门口，身后还站着4个老头，年纪具有60岁以上。虽然都是老头，但各有特色，一个是塌鼻，一个是马脸，一个瘦得像螳螂，一个胖得像肥猪。赵匡胤暗自思道，
0: 开门的这个老妇一定是福秀英外婆无疑，尽管她衣衫褴褛，但很干净，一点菜色但很慈祥，这样的人能是不懂孝道大骂公婆之人吗？看样子福秀英说的不是实话。
4: 请进，恩公啊，请进。
1: 老妇脸刃一拜说，
5: 请。
1: 4个老头异口同声的邀请。茅屋一共3间，中间称之为堂屋，堂屋的后边扯了一道黄布幔，幔前原本有一张八仙桌，如今不见了，有一张黑漆太师椅取而代之。
4: 恩人请，请上座，请受老妇一拜。
1: 赵匡胤将手一连摇了3摇说道，
0: 别急别急，容在下瞻仰过霹雳大仙再说。
4: 这好，也好。
1: 老妇亲手将黄布幔拉开，神龛之上果然供奉着一位红脸神人。赵匡胤暗自点头，福秀英没有骗他，这神人不只是个红脸，而且还是方面大耳，真有几分像他呢。福秀英见他不住地点头，笑盈盈地说道，
3: 小女子没有骗您吧？快快坐下，等外婆拜过您，小女子啊也要拜您呢。
0: 这
3: 坐，快坐呀。
0: 福秀英硬将赵匡胤按坐在了太师椅上，但当老妇上前拜他的时候，他忽地站了起来，不迭声地说道：
2: 不可不可，在下年纪轻轻，又是一个凡夫俗子，怎么去抢霹雳大仙的香火？您老人家如果硬要拜我，我这就走，立马就走。
0: 老妇还要抢拜，被螳螂拦住了，说：
5: 嫂子，红脸爷呀救了你，你拜他理所当然，可红脸爷自称是凡夫俗子，执意不肯让你拜他，你就不要强人所难了。
0: 老妇一脸不悦地说：
2: 你这算什么话？什么凡夫俗子？那是人家的自谦，人家是神，是霹雳大仙现身，救了老嫂子，老嫂子岂能不拜呀？
0: 赵匡胤正色说：
2: 你如果硬要拜我，我真的就走了。
0: 说毕推开福秀英，大步朝门口走去。
4: 老妇慌了：恩公啊，您回来，老身听您的，老身啊不再拜您了，老身请您喝杯薄酒总可以吧。
0: 赵匡胤本来就喜欢饮酒，只因囊中羞涩，许久没有饮酒了，如今一听到酒字，差点连口水都流了出来。他当即止步，转过身来，一脸感激地说：
2: 恭敬不如从命，多谢了。
0: 福秀英将太师椅移到北墙下，并用长袖在太师椅上佛了几幅，说：
3: 恩公请坐，小女子这就去灶房温酒。
0: 老妇朝四个老头说：
2: 你们兄弟四个陪恩公说话啊，老嫂子啊，去灶房给秀英做个下手。
0: 肥猪说：
6: 让他三个陪去吧，我今早刚买了一颗白菜，我去取来给恩公加一个菜。
0: 他比忙说：
7: 让二哥七弟陪嘛，我家中还有一块腊肉，足有一斤多，够炒两大盘呢，我这就回去取。
0: 他比所说的二哥就是螳螂，七弟则是马脸。听了他比的话，马脸也坐不住了，论和老妇的关系，属他最近，他是老妇的叔伯兄弟，螳螂是老妇的堂弟，其他两位肥猪和他比已经和老妇的男人出了五福，一个拿白菜，一个拿腊肉，自己若是什么也不拿，岂不是惹人耻笑？
6: 二哥，我知道大嫂家的酒不多，这么多人怕是不够喝呢，我家中啊还有半坛酒，那是留给小孙儿过12岁生日喝的，我把它贡献出来。
0: 螳螂忙说：
6: 甚好甚好啊。
0: 街坊邻居听说福秀英家来了一个活神仙，都来到了福秀英家，一是想一睹风采，二是充满感激和敬意。曹万福是黄龙镇一霸，不止开赌场放高利贷，还奸引良家女子拐卖小孩，黄龙镇几乎没有人不恨他的。但曹万福有个好舅舅，姓韩名通，在襄阳做官，人们敢怒不敢言。今天活神仙出面大闹赌场，为众人出了一口恶气，众人谁不感激？由此二因，大家不约而同地约向福秀英家。屋里坐不下，便站在院子里，院子里站不下，便站到院门外，大伙轮番地给赵匡胤敬酒。当然有敬酒的，就有送酒的，无常的送，源源不断的送。赵匡胤的酒量再大，也受不了如此的敬法，他醉了，醉得不省人事。
8: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曹万福来了，曹万福领着他舅舅来的。韩通的官并不算大，仅仅是襄阳府的一个御官，官不大，权大，整个襄阳府的犯人都归他管。因为管理犯人之故，他结识了一些权贵和地痞无赖，振臂一呼，响应者数百人。 听说外甥挨了打，当即纠结100多地痞无赖，浩浩荡荡地开到黄龙镇。福秀英正在灶房给赵匡胤做醒酒汤，忽听有人喊道：“
6: 快跑啊，韩通来了，韩通带着100多人来了。”
0: 他忙跑出灶房，欲要问个仔细，众人如鸟兽散。等曹万福、韩通闯进院子的时候，院子里空无一人。屋里呢？屋里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赵匡胤，再一个就是福秀英的外婆。赵匡胤歪靠在太师椅里，脚下是一片秽物。老妇不厌其烦地为赵匡胤擦嘴擦脸。曹万福进来的时候，只是将头微微抬了一抬，又继续为赵匡胤擦脸。曹万福飞起一脚，将老妇踹倒在地，掉头喊道：“
2: 兄弟们，把这个红脸贼给爷带走！”
0: 老妇爬起来欲要阻拦，又挨了曹万福一脚，倒在地上。福秀英哭喊着冲过来，一边去扶外婆，一边骂曹万福。被曹万福一把揪住头发，恶狠狠地说道：“
2: 你再骂，小心爷剥了你的衣服！”
0: 福秀英不敢再骂，眼睁睁地看着曹万福一伙将赵匡胤架走，绑在赌院里的沙木杆上。这根沙木杆少说也有1丈8尺，那上边还吊着一盏夜壶灯。何为夜壶？夜壶就是便壶，扁圆形且带有嘴瓣儿，供男人小便用。所谓夜壶灯，就是在夜壶里装满油，且以细麻或棉线为捻，置入壶中，而后点燃，便叫夜壶灯。因为夜壶灯要比一般的灯大得多，故而特别亮。此时的赵匡胤被半裸着身子绑在沙木杆上，也不知是夜风将他吹醒了，亦或是猜拳声将他吵醒了，反正他是醒了。他虽说醒了，但有些头晕。
6: 这是哪里啊？我怎么会绑在这里？还有，这里咋会有这么多人在喝酒？
0: 直到曹万福站起来给韩通敬酒，他才猛然想起这里是曹万福的赌院。
6: 可我明明在福秀英家喝酒，怎么会来到这里？莫不是我醉了之后，曹万福将我绑到这里了？是了，一定是曹万福趁我酒醉之时将我绑到了这里。王八蛋，看爷怎么收拾你！
0: 赵匡胤几次用力想把身上的绳索挣断，都没有成功。越挣不断，他越恼，抖得暴喝一声：“
6: 曹万福，你个王八蛋，你干了这么多缺德事，爷饶了你，你却恩将仇报，将爷抓来，你还算不算个人？”
0: 尽管他骂得如此难听，曹万福不怒反笑：“
2: 红脸贼，看你模样不像初出江湖之人，却对江湖上的规矩一点也不懂。有道是强龙不压地头蛇，你偏要压，你这不是自己找死吗？爷不止抓你，爷还要剖你的胸，挖出你的心肝做下酒菜呢。”你，
0: 赵匡胤气得浑身发抖：“
2: 你什么你呀？你后悔了吧？这世上卖啥的都有，就是没有卖后悔药的。”
0: 说到这里，曹万福将声音抬高了8度：“
2: 小子们，拿刀来！啊，不，还有水，井拔凉水。”
0: 不一刻，跑过了两个小厮，一个提着水桶，一个拿着尖刀。曹万福朝提水桶的小厮命令道：“
2: 把这桶水照着红脸贼劈头浇下。”
0: 提水的小厮遵嘱而行。曹万福又对另外一个小厮喊道：“
2: 刀呢？把刀给我。”
0: 曹万福操刀在手，笑嘻嘻地问赵匡胤说：“
2: 你知道爷为啥要用冷水浇你吗？你不说，爷说。用冷水浇过之后，掏出来的心脆，好吃。嘿，你不要拿眼瞪眼，爷啊，这就要下手了，请你啊忍住疼啊，不要叫，叫也无用。”
0: 说到这儿，曹万福将操刀的那只手的袖子又往上挽了挽，对着赵匡胤的胸膛正要下刀，院门外突然闯进了一条抱头环眼、 面如黑炭，提着一条铁扁担的汉子。这汉子一边往里闯，一边

0: 便喝道：嘿，直娘贼，休要伤了爷的红脸大哥！这一声喊直似晴天霹雳，震得众人耳朵嗡嗡作响，众人不由得向黑汉望去。还没等众人醒过神来，黑汉的铁扁担已经抵住了曹万福的前胸，厉声说道：快快放了爷的红脸大哥！就在黑汉说话的时候，一小厮手持钢刀朝黑汉袭来，那黑汉背后好似长了一双眼睛，反腿一脚将那小厮踢倒在地，妈的叫了一声。韩通的两个徒儿，一个叫小豹，一个叫小锤，腾身而起扑向黑汉。黑汉陡然转身，用扁担左右一扫，俱都被他扫中。小豹倒在地上，小锤手舞断臂，倒退三步。曹万福趁黑汉转身的机会，挺刀直刺黑汉后背。黑汉又是一个反腿，踢中曹万福拿刀的手腕，只听苍啷一声，曹万福的刀掉在了地上。黑汉又一个转身，抢刀在手，去割赵匡胤身上的绳索。他只割了一刀，韩通手执那刀扑了过来。黑汉豁的转身迎战韩通，原只想三招之内便可击退韩通，谁知韩通刀沉力猛，他一连攻出了十几扁担，韩通毫无退却之意。与韩通同来的剥皮无赖见韩通挡住了黑汉的进攻，蜂拥而上，从不同角度攻击黑汉。有道是好汉难抵四拳，黑汉所抵挡的何止是四拳，上百拳也不止，不止拳头，还有刀枪剑棍和暗器。黑汉倒是躲过了刀枪剑棍，却没有躲过暗器。那暗器是一只镖，镖头射入黑汉的右肋，他忍着痛，咬着牙，继续与上百倍的敌人搏斗。但他毕竟是人，是一个人，是一个受了重伤的人，攻击的力度大不如前，不止不如前，再战下去，怕是连扁担也举不起来了。
1: 完了，想不到我张琼闯荡了五年江湖，从未遇到过对手，今日却死在了一群宵小手中。
0: 他死不了，像他这样一个侠肝义胆的汉子，老天爷不会让他轻易死的。救他的不是别人，是那个被绑在沙木杆上的赵匡胤。只因为那一刀，赵匡胤身上的绳索断了一股，就因为断了这一股，赵匡胤再次发力，方才将绳索挣断。因韩通一伙都在围攻张琼，没有人关注赵匡胤，这也怪不得韩通。赵匡胤虽然是一只老虎，但他早已失去了自由，是一只困在笼子里的老虎，即使活着也和死了差不多。他们又一次想错了，死虎和困虎毕竟不是一个概念，困虎可以冲出牢笼，死虎办不到。困虎一旦冲出了牢笼，就变成了一只猛虎。等困虎冲出牢笼的时候，等冲出牢笼的困虎抓到攀龙棍的时候，就意味着黑汉死不了了。赵匡胤这一次出手与前一次大不相同，前一次仅仅是帮福秀英讨回戒器而已，这一次是怀着仇恨出手的。攀龙棍所到之处便是一声惨叫，不到一盏茶功夫，伤在攀龙棍之下的近二十人气得韩通嗷嗷大叫，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扑向赵匡胤。但他毕竟稍逊一筹，战了不到二十个回合便有些不知了。释放暗器的那个狱卒故伎重演，一镖射中了赵匡胤的臀部。他原以为赵匡胤必逃无疑，谁知赵匡胤不逃反进，一连三棍打得韩通手忙脚乱，又三棍打折了韩通的右臂，连臂都伤了，那刀还拿得住吗？韩通弃刀而逃，连曹万福的亲舅舅都逃了，谁还会为他卖命？众人如鸟兽散。赵匡胤追了几步没有追上韩通，掉头欲追曹万福，追了几步忽又站住，回头寻找黑汉。黑汉左手捂着右肋，斜坐在院墙根，额头上冷汗如雨。他见赵匡胤回来，似是在寻他，便低声说：
1: 红脸大哥，小弟。
0: 一边说一边挣扎着站了起来。赵匡胤飞奔而至，一脸关切地问道：
1: 伤得怎么样？

0: 说：“哎呀，你屁股受伤了。”赵匡胤嗯了一声：“是什么伤的？”“镖，取出来没有？”“没有。”“还是把它取出来吧。”
1: 黑汉一脸关切地说：“
0: 我拽了三次都没有拽出来，怕是要动刀呢。若是一动刀，岂不要大流血？可这里又没有止血药，还是留着它吧。”
1: 说毕，赵匡胤半蹲下身子。黑汉心中很矛盾，叫他背于心不忍，但是不叫他背他肯定不会答应。“
0: 黑弟，别婆婆妈妈的，快趴在哥身上。”“
2: 我……”
1: 黑汉将心一横，趴在了赵匡胤的背上。赵匡胤慢慢地站了起来，每走一步便要咧一下嘴。“
0: 奶奶的，走慢是疼，走快也是疼，横竖都是疼，还不如走快点。”
1: 走了十几步之后，赵匡胤加快了步伐。赵匡胤一边走一边问：“
0: 黑老弟，你是哪里人呢？”“
2: 大明馆陶。”
1: 黑汉回道。“
0: 馆陶距此地少说也有1000里，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1: 赵匡胤又问。“
0: 唐庄宗活着的时候，家父在大明从军，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叫翟大虎，是黄龙镇南6里张游方人。他有一个闺女，和小弟同岁，许给了小弟。大前年奉家父之命来张游方迎亲，谁知我那未见过面的老婆半年前死在乱兵之手，老岳丈呢又卧病在床，无人照顾。小弟见他可怜，便留了下来，靠卖油赚钱为他治病。”
1: 赵匡胤轻叹一声说：“
0: 先帝此为一般人很难做到啊，实在是令人敬佩。”
1: 黑汉嘿嘿一笑说：“
0: 你别夸小弟了，这件事啊，若是换成你，你也会这么做的。”
1: 赵匡胤笑着问道：“
0: 何以见得呢？”
1: 黑汉说：“
0: 那翟大虎好赖还差一点做了小弟的山人，福秀英呢，可是与你非亲非故，但当他遭人欺负的时候，你拔刀而起。哎，愚兄和你一样，最见不得不平事，一见呢便想管，就是把性命搭上也不言悔。”
1: 赵匡胤忽然想起了什么，微了一声说：“
0: 哎，黑弟，你岳丈家既然距此地不远，愚兄啊，把你背到你岳丈家如何？”“
2: 六弟弟固不算远，但你也中了贼人的暗器，小弟的个头又大，莫说背6里，就是背上3里啊，你也吃不消，还是把小弟放下吧。”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6: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毛宁当日还表示，全面销毁日移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移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移化武毒害。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蒋斌当日还表示，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集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3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记者30日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里是纽约曼哈。

0: 顿唐人街。
1: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制造新兴三样赢得世界青睐，海外华文媒体带来解读评论。暑假期间，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体验中国人的生活，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近期有关部门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日本熊本县强震已发生超100次余震，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中国国内汛情的最新报道，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3: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5: 各位听友，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崛起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
6: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5: 东莞市利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单小军：
7: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6: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5: 科沃斯机器人全球产品总监吴奇：
8: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6: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5: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瑞婷：
9: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 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5: 欧洲时报德国分社总经理胡旭东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这是世界产业发展的规律。新兴三样制领未来，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是促进各国共同繁荣的重要动力源。这也再次有力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
3: 环球华人，
5: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日本。
0: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30号说，熊本地震已经导致28号28人死亡。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九州新干线30号继续全天停运。当地媒体报道，熊本地震对物流运输方面造成影响还在持续。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强烈地震，随后余震不断。日本气象厅强调，该区域历史上曾出现大震后一周内再发生同等级地震的先例，呼吁民众未来一周，尤其是2至3天内，高度警惕最大震度7级的强余震。29号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再把目光转向韩国，29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后，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当天晚间举行紧急市场会议，为稳定股市出台多项措施。
10: 韩国媒体报道，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暴跌至5600点附近的冲击之下，韩国政府决定立即着手对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单一股票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实施总量管制，内容为将个人投资限额限制在其总投资金额的20%以内。韩国政府还决定在杠杆 ETF 产品交易中引入类似期货市场过度报价负担金的制度，除现行的事前教育项目外，还将针对杠杆 ETF 投资者增设模拟交易实操培训。韩国政府表示，上述措施将立即推进。此前已公布的风控措施，如将基本保证金门槛提高至3000万韩元等，将于7月31号起生效。29号早间，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在国会政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接受了激烈质询。韩国议员认为，单只股票杠杆 ETF 今年5月在韩国推出后，放大了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的波动。面对市场巨震，具润哲公开致歉，并承认当局在批准高风险金融产品时审查不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当天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也因大幅下跌触发熔断机制，这是近年来韩国股市的罕见震荡。7月初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累计跌幅已超30%，波动远超历史平均水平。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主要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受半导体板块持续承压影响，三星电子、SK 海力士29号盘中一度分别下跌近8%和近9%。当地时间30号，截至发稿时，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涨1.13%，高斯达克指数下跌0.98%。
0: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7月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宣布将外国生产的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 FCC 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市场销售。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这已不是美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第一次采取类似措施，此前已多次

0: 对其他中国商品实施限制。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的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机器人、电力、逆变器均是正常的国际商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从贸易中获益。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1: 环球华人，
2: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0: 暑假期间，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体验中国人的生活，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3: 随着暑期到来，北京口岸出入境流量呈明显上升趋势，来华旅游、商务、研学的外国人在北京市井和各大景区随处可见。数据显示，7月1号至7月28号，北京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超23万人次，是去年同期的1.7倍。入境人数持续攀升的同时，游客的旅行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专家分析指出，对比3-5年前，入境外国游客最直观的变化是从过去扎堆地标、走马观花、拍照打卡，转变为偏好沉浸式的在地深度生活体验。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他们全程专注观看，频频点赞，在精彩纷呈的戏曲表演中，直观感受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外媒指出，海外网友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对此表示，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4: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新能源车的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反向海淘的热潮持续升温，也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国内汛情的相关报道。
5: 昨天，吉林延边州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雨强达55.5毫米，局地雨势迅猛，河流水位暴涨，引发部分乡镇洪涝灾害。当地紧急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低地市群众紧急向高处转移。
6: 春河村呢是汪清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个村儿。从上一轮7月14号受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当地的这个绝大多数的房屋就被淹了。那么村民呢是一直在安置点和亲友家进行安置。那么春河村呢，由于它这个地势比较低洼，所以本次又有受灾的情况。那么汪清这一轮的强降雨是从昨天凌晨1点钟开始的，这个一些乡镇呢是这个已经引发了洪水，并且呢这个房屋已经被淹到了一半的位置，车子呢也是几乎快要没顶了。由于汪清当地呢种植木耳、菌菇比较多，河流两侧的这个菌菇的种植大棚也是被冲散了。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春河村的集中安置点呢是由汪清职高改造而来的，基本上呢每一个教室呢是放了大概4到5张安置床，去满足居民的一个居住的需求。
5: 据记者了解到，从昨天凌晨1点多开始，汪清全县紧急转移9个乡镇8000多人。今天上午，当地强降雨天气已经停止，嘎牙河整体水位在不断下降。目前，当地正抓紧对交通、电力、通信进行抢修。 由于道路被洪水淹没，昨天下午5点多，汪清县机关乡新民村有3名村民被洪水围困。消防部门赶到现场后，立即将救援装备抛送至对岸。在消防人员绳索牵引配合下，3名被困人员陆续脱困被救上岸。前天晚间，黑龙江牡丹江市阳明区武林镇板院村遭遇短时强降雨及9级大风天气，村内有86处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
7: 那这个强风呢，也给整个村庄带来了一定的破坏力。那我们看呢，现在这个房屋有很多房屋的房盖已经是被掀翻，还有这个瓦砾有这个脱落的情况。那我们看像这个玻璃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破碎的一个情况。村子里面的像路灯杆还有这个电线杆倒伏。那大风发生的同时呢，这个村子里面就停电了。那我也是了解到呢，为了能够尽快的恢复生产生活呢，相关部门也是在7月29号的凌晨3点就已经进村进行了抢险工作。电力和通信部门呢，对这个破损的线路抢修，还有这个住建部门呢，成立了5个工作组，对这个受损的房屋进行一个评估和修缮。那目前呢，这个板院村的这个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5: 据记者今天上午了解到，板院村通讯已经恢复，电力还在抢修中。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东北地区、甘肃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河南、广西等地仍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共同的影响下，一场纵贯南北的闷热桑拿天气正在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这两天，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湿度大，体感闷热，多地局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
5: 昨天，内蒙古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气温更是达到40摄氏度以上。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地区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范围进一步扩大，强度继续增强。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天津昨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升至37摄氏度左右，北辰区、滨海新区、武清区、静海区、西青区、津南区等也迎来高温天气。重庆昨天一度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截至昨天下午5点，重庆九龙坡、南岸、渝中、沙坪坝、两江新区等15个区县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最高达39.4摄氏度。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7月5号至7月29号，重庆已连续20多天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气象专家介绍，在暖高压控制下，配合季风气流不断北上输送水汽，未来3天，中东部将维持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
1: 环球华人。
0: 今天上午，中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全长14.25公里的重泰长江隧道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是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沪宁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重泰长江隧道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全线贯通，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在经过1个多月的检疫和环境适应后，29号首次亮相台北与公众见面。两只小熊猫被分别命名为乐乐和甜甜，承载着台湾民众对他们的关注与祝福。
8: 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来自上海的两只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在台北的新家里，小熊猫摆弄着保育员特别定制的竹筒玩具，憨态可掬、灵活俏皮的模样引起阵阵欢呼。正值暑期，小熊猫园区也成为亲子家庭和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
9: 今天专门带小孙女来看猫小，看到了，很高兴。
8: 此次来到台北的两只年轻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欢乐甜蜜。今年6月初，这两只小熊猫一同抵达台北，经过一个多月的检疫和相关训练后，目前它们已经适应了新环境，状况一切良好。
10: 一开始的时候，乐乐是最适应的，因为它蛮亲人的，那在上海动物园训练的也蛮好。那甜甜的话，它是比较谨慎，所以它对我们的保育员一开始是比较有距离感。那不过来我们这边一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8: 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期间，上海与台北两市签署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此次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来到台北，正是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落地。
11: 能够让小猫熊来到动物园，那这不只是代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具体交流的成果，也代表共同肩负起濒临动物保育、物种多样性、永续发展共同的责任。
12: 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8: 此次来台的一对小熊猫是双城论坛的重要交流成果，而根据此前上海动物园与台北市立动物园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后续台北市立动物园也会送动物到上海动物园，目前确定的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0: 上海方面原本是要派代表团参加小熊猫在台北的亮相仪式的，但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了代表团团长等核心人员的入境申请，导致相关人员无法成行。国民党方面指责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失职失格。
3: 上海代表团的入台申请遭台陆委会封杀，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宣称确实有统战疑虑。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惋惜，不知道动物交流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13: 是上海方的代表团没有办法来，那小动物的交流能够对于濒危动物的保育尽一份心力，这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3: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慧珠也在网络发文表示，之前大陆赠台的动物都是台北动物园的人气明星，这次小熊猫的交流与亮相也是一桩美事佳话，但送他们来台的上海官员赴台却成了统战。他痛骂陆委会的官员集体得了统战恐慌症，思想都扭曲了。蓝营明代也认为，陆委会的职责本来是促进两岸交流，如今却在阻挡交流。人见人爱的小动物被冠上统战之名，难道小熊猫能被训练成统战动物？台独有毒，遇上大陆就会发病。
14: 陆委会成立的目的是要促进两岸交流，结果现在陆委会已经把所有的交流当作统战，就打死所有的一个活动。陆委会像是打着交流反交流，他一切就是，他就认为说我不交流，我比较有票。
15: 他以为这样对他来讲是有票，可是老实说，这就跟这个卖水果一样啊，哈，说关公马祖是统战一样的。我觉得大部分的选民啊，眼睛都是雪亮的。
16: 上个月的时候嘛，看到一个也是大陆春晚演过的这个只此青旅啊，因为他是中国大陆来的，所以不能够宣传，不能够宣传，它还是场场客满。那大家看完只觉得画面很美，然后了解它这一个文化。你说这样，因此就会有统战吗？他们这个政治完全凌驾于这个所有的交流之上。我觉得陆委会在这件事情处理上才叫做失格。
3: 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29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2: 只有你关心的。
1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的。
18: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1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

0: 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1: 7月2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时称，此举是展现台海军面对大陆所谓军事侵扰、捍卫海疆的坚定决心。对此，发言人回应，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
12: 民进党当局顽固党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祖国统一大事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任何违逆大事的行径都注定失败。
11: 有记者提到，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8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对此，发言人回应，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12: 华侨下南洋和唐山过台湾，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妈的身影，理解他们对唐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
11: 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污蔑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是在进行所谓政治操作和认知作战。对此，发言人回应称，此调查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
12: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

0: 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掩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利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1: 据台媒报道，岛内食用油致癌物超标风波持续延烧，赖清德当局处理食安态度傲慢，至今无人负责，不愿道歉。蒋万安提出要让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必须让赖清德当局知道人民受够了。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对于反毒油事件的傲慢敷衍态度引发在野力量的强烈不满，台北市长蒋万安公开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
2: 食安就是市政，这有什么问题？反观赖清德，请问你还要持续审议到什么时候？
3: 对于这么强大的民意，那却是漠视甚至是蔑视的，所以呢，也因此会产生这样的议题。
4: 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这个议题又再一次被抛出？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5: 7月29号下午，第九届台湾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暑期来乡爱在芒果实习交流活动结业典礼在湖南广电举行。该活动自7月6号启动，来自台湾世新大学、辅仁大学等27所高校的80名新闻传播专业学子，深入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编辑、策划、节目编导等一线岗位，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实习。实习生们用镜头捕捉在乡实习和生活的精彩瞬间，共拍摄制作近200条短视频，获得两岸青年网友广泛关注。战毒油拼选情，国民党猛攻民进党弱点，绿营转打蒋万安，污蔑其意在2028选举。台舆论痛批赖当局罔顾民意，还在耍花招。民进党又使离间计，国民党如何反击？一再撕裂台湾社会，将招致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拱蒋万安选2028，民进党想一石二鸟。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近期频频炒作所谓蒋万安有意角逐2028的话题，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想借政治操作分裂国民党。绿营政客此时一再放话，究竟意欲何为？国民党展开怎样的回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
5: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亲绿民调显示，针对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众认为最适合代表国民党的人选中，台北市长蒋万安以30%的支持度位居第一。还有民进党民意代表吴冕称，在野党将台湾食品安全事件当成通往2028年选举的舞台，上凯道抗议是所谓为2028铺路等。对此，蒋万安怒批民进党当局罔顾食品安全，只想着选举。他也表示，目前没有思考2028年选举的事。
1: 我们看到蒋万安发起的近20万人的反毒油街头抗议活动呢，刚刚结束，这个动员力和号召力呢还是可以的，是不是也因此刺激了民进党的敏感神经，所以现在群起攻之蒋万安？
6: 蒋万安最近做了什么啊？绿营要围攻他啊，一个一个跑出来，话说得很难听，说啊，蒋万安是无心市政，想选2028，说他搞政治恶斗，撕裂社会。其实呢，蒋万安做的啊，就是清楚把台湾民众对毒油的担心，把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愤怒表达出来，而且转换成能造成民进党压力的具体行动。蒋万安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问到了重点啊，毒油的事情不是一般的食品稽查而已。蒋万安问的是啊，为什么这么大量的问题油会流入市场？为什么主管部门这么长时间都没发现？为什么事情出来以后下架的范围还不断扩大？是想盖牌吗？还是想推卸责任呢？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二件事是凝聚力量啊，他号召民众呢走上凯达格兰大道，现场来的人啊。

0: 期多很多啊，主办单位喊出来的是有20万人到场，那么这股民怨啊被组织起来了。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三件事是打中要害啊，他提出倒戈，倒戈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但是政治意义非常明确，就是要告诉民进党，不要以为你们开几次记者会出来讲几句好像致歉但是不断在卸责的话，你们就可以混过去了，这么严重的失职失能啊必须负责。不过啊，民进党遇到压力第一个反应呢，从来就不是回应民意，而是搞政治斗争，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会出现这么多对蒋万安的激烈发言，但看到这些发言你就知道蒋万安一定是做对了什么。
1: 正是因为把民进党打个措手不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呢对蒋万安进行抹黑和攻击，并且对外放出风声说蒋万安就是要去选举2028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所以现在呢一切行为都是在为这样的一个目标在进行铺路。那么民进党的这种炒作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2: 那我们知道啊，蒋万安是现任的台北市长，那目前呢正在竞选连任，因此啊，对于像参选2028这种敏感的话题啊，他是采取了一个回避的态度。但绿营啊，显然并不打算放过这位国民党内的明日之星。那最近呢，就营造出了一种啊，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的舆论氛围。那绿营这样做啊，倒不是因为看好蒋万安的选情，而是要刻意的抹黑，转移视线。本周一啊，就是7月27号，一家台湾亲绿的智库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在台湾地区的主要的政治人物当中啊，蒋万安的好感度是最高，达到了49%。那另外还有民进党的明代啊，他分析认为啊，蒋万安发起7月25号的这一场叫做“我是人，我反毒油”的，号称有20万人上街的食品安全大游行啊，也是为他参选2028呢铺路，来积累他的一个政治声量。然而绿营啊，看似在拉抬蒋万安，其实是不怀好意的。首先，绿营明明知道蒋万安现在的重心啊是在争取台北市长的连任，仍然在炒作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就是要制造蒋万安啊你是吃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陷他于不仁不义啊。其次呢，就是最近的民进党当局因为这个毒油事件可以说是焦头烂额，民进党绿营啊现在急着去炒作蒋万安要参选2028，那么其中一个目的啊，就是想把舆论的焦点从食品安全、从民进党的施政无能、从民进党当局的渎职啊，转移到政治攻防、选举操作，从而呢混淆视听，帮民进党当局来减轻压力。
1: 但是这样的一种手法我们似乎在历史进程当中经常见到，所以这一次是不是也是有挑拨离间的意味在里面？
3: 刚才胡教授提到了一家亲绿的社团机构叫做台湾励志协会，他发布的一份民调把蒋万安抬得最高，是所有现在台湾政治人物当中民意支持度、社会声望最高的一位。但是仔细的大家去看这家民调机构他的背景和他幕后的一些主使，大家就知道这家民调机构也，他过去也不做民调，也不发布民调，突然之间这几天突然发布了大量的民调，不单单是关于这个政治人物声望的民调，还关于台湾民众统独认同等等这一系列的民调的趋向非常的明显，就是在给民进党带节奏带风向。这家民调机构的背景如果说深入去扒一扒就知道，这家民调发布机构的一个背景，他的一个创始人叫黄文菊，是个典型的顽固的台独分子。这家台湾励志协会这些年来干什么事情呢？在不断的为绿营进行护航，不断的去给绿营充当认知作战的这样一个打手。所以这一次他发布的这一个针对性一个民调用意非常的明显啊，一方面当然就是像胡教授刚才所说的，要极力的去攻击蒋万安，要将蒋万安作为枪打出头鸟的那个出头鸟，不断的把它作为众矢之的来进行攻击。第二个当然目的也非常的明显，就是要裂解国民党，制造国民党的内部矛盾，操弄国民党内的所谓四个太阳问题，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 民进党将这四个人不断的拉出来进行一个炒作，目的就是一会儿制造你有机会，一会儿制造他有机会，不断的进行挑拨离间。
1: 台媒报道称，面对民进党的污蔑与攻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从国民党党员代表大会到召集20万人上凯道，国民党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他也表示，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赢下年底的9合1选举，力拼国民党能在2028年选举中重新上台。
4: 那么，对于民进党现在使出的这个离间计啊，郑丽文是如何回应的？而蓝营内部怎么来看？尤教授，
0: 郑丽文啊，目前他的做法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受挑拨，不乱节奏。现阶段啊，根本不必理会民进党的挑拨，根本不用去回答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或是郑丽文谁要不要选，谁更适合选2028的问题。民进党就是希望你们陷入啊，哎呀，蒋万安人气上来咯，比卢秀燕更好哦，或是说韩国瑜更好，或是有人说最强的是郑丽文，最好你们都在做这种讨论来彼此消耗。他们甚至讲，何止你们国民党四颗太阳啊，民众党也可能有太阳啊。他们啊这个用这招就是希望内耗。那对付民进党这招呢，就是告诉他们，国民党人才济济啊，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或者是民众党的某某某都很好，都比你们民进党的赖清德更好。郑丽文啊，并没有被民进党带乱节奏啊。不管谁来选2028，这些目标大家都是一致的啊，而且这些目标最后就是一个更大的目标，跟台湾多数民意站在一起，这不是个人之争，这是团队作战。所以啊，每个人的好，蒋万安他的年轻进步形象，卢秀燕他的温柔地方治理，韩国瑜他的草根感召能力，郑丽文他振奋人心的辩才，这些都是整个团队的好。郑丽文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他在积极整队啊。他说他上任以后有超过10000人加入或重返国民党，他重整智库，他筹备建立国民党的民调中心，不要让外面一些有心人啊用假民意、假民调来带风向。郑丽文也积极走入地方，每周都离开台北，深入不同的乡镇市区啊。他说他要成为最接地气、最有行动力的党主席，这些都是在强化整体团队的战力，在用自己的节奏作战。
4: 国民党此时呢是急需战斗力的，包括郑丽文也谈到要让羊群变成狮群，所以目前对于国民党来说，他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而接下来他们又会朝哪个方向迈进？胡教授，
2: 那么7月27号，本周一的时候啊，这郑丽文在国民党一个内部会议致辞的时候就表示啊，国民党现在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了。为什么呢？因为7月25号的这一场关于啊毒油事件的一个食品安全的大游行啊，号称有超过20万人呢上街，然后从国民党现在的执政的县市长到国民党的立法机构的党团都率领群众啊是发出了怒吼，发出了狮吼，而且呢是一个呢比一个有战斗力，这个让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是感到非常欣慰的。那么他在会议上面呢还号召啊国民党全党要团结一致，同舟共济，要争取呢打赢今年年底的9合1的这个选战。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国民党的可以说是声势正旺，选情也比较的看好。在这个游行的同一天啊，7月25号呢，国民党召开了他的一个党代会，那么为19位的县市长的参选人呢进行了一个集体的造势，那现场气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烈。那么郑丽文呢，他希望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当中啊，不仅要保住国民党现在执政的14个县市，而且呢要争取在南部，也就是绿营的这个大本营啊，在台湾的南部争取在高雄或者是屏东呢能够取得突破。 啊，进而为2028年呢来扫清障碍，来铺平这个道路。那么蓝白河呢，吸取了2024年的这样的一个教训，那么今年以来整合比较顺利，但是到了这个选举的季节，这个蓝白河能不能够顺利的推进啊？这也是一个有待检验的话题啊。再加上民进党会不会使出一些盘外招啊？然后今年的这个选举啊。

0: 啊，这个投票率能不能再冲新高啊？等等，那所以对于这个国民党来讲的话，选举仍然存在一些变数。今年的年底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啊，仍然是一场硬仗。
1: 有台湾学者分析称，九合一选举日益临近，虽然民进党一再升高政治攻防转移焦点，但是依然难掩绿营在多重危机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赖清德自身支持度暴跌。
2: 各县市的民进党参选人也因各种争议陷入舆论漩涡，再加上绿营派系争斗，行政团队频频失能，引发民怨。
3: 党内有分析认为说，虽然各个阵营的参选人相继已经定调子了，但是呢，他们没有看到以往的所谓的政治明星，而且呢，选情也趋于冷淡。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
4: 对于今年，也就2026年台湾地区的这场九合一的地方选举。 我个人的观察，第一个特点就是如您刚才所说，选情总体是比较冷的。这个原因当然有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候选人还没有完全就位，所以说可能离最终的选举投票日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选情目前还没有那么热。当然，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也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这次的选举缺少那种明星政治明星之间的一个对决。 在这个6多当中，比如说在台北、在台中、在桃园，蓝绿之间的候选人的政治实力根本不成比例。绿营推出的这些人没有办法跟蓝营的这几位政治明星进行抗衡。台北的蒋万安、台中的江启臣、桃园的张善政，这三个人选，民进党的任何的候选人没有办法撼动他们的优势的地位，所以导致这个选情相对是比较偏冷的。 那么第二个大的特点，应该说总体的一个态势呈现的是一个绿攻蓝守的一个态势，这样的一个态势，并不是说这个选情目前的一个态势，它是由于上次选举结果所决定的，因为上次选举国民党选的太好了，民进党选的太差了，民进党上次只有5个执政县市，而国民党作为一种守成者，上一次获得的席次超高，属于。 偏国民党系统的有15席，所以说这一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一次，在这一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就面临了一个守城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所以总体呈现的是绿营全力的去进行进攻，想要夺取上一次被国民党拿走的这些地方执政的一个县市。而国民党一方面当然主要的是要守住现有的执政县市，另外一个也力求在其。 过去相对偏弱的南部，比如说在高雄、在台南，想办法有所突破，看看能不能够在绿营的基本盘，号称绿色堡垒的台南、高雄的南部地区有所斩获。
5: 不过，民进党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岛内操作的负面事件呢，各界都认为对于他年底的选情会带来巨大的冲击。那么，尤教授，您从岛内的观察，您觉得这次他们的颓势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6: 民进党现在最大的危机啊，不是哪一个个别事件啊，是一件又一件事加在一起，已经成为对民进党的信任危机或是信赖危机了。 那么最近发生的毒油事件，问题油流入市场数量那么大，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主管部门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把关，事情曝光以后又掌握不到流向，也没有看到追究责任跟补偿消费者的积极作为。什么又不是我逼你吃的？ 什么不鼓励大家吃鸡排？最近那个陈时中啊，被问到有问题的油是不是应该全面下架呢？他竟然讲啊，如果这样做的话，很快大家都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你们明明知道有问题，也要大家继续吃吗？那不就等于在逼大家吃了吗？这些话听了，台湾民众会不生气吗？ 出了事没人负责，就是先否认再淡化，然后再推给地方，或是设法甩锅大陆，又或是搞政治斗争啊。有人做了视频讨论毒油，里面模仿了赖清德那个莱尔校长的声音，结果民进党的司法动作就来了，难怪蒋万安会生气啊。他说他要严正告诉赖清德当局，有事冲着他来，不要针对小编。 查水表，民进党最大的误判就是认为这些批评都是在野党在做政治操作，他们没看到在野党背后代表的是台湾的多数民意。这么多人上街，反映的就是民众的愤怒。
1: 民进党又没有好好的检讨，并且。

0: 让台湾民众有感的这样一些经济民生领域的成果。所以呢，赖清德的选择自然而然就是退回到抗中保台啊，这个他的一个舒适区。其次呢，我们知道在两岸关系上面啊，台湾社会的一个主流的民意呢是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那抗中保台显然与这种主流民意啊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对于民进党已经讲了这么多年的老调重弹的抗中保台的口号呢，也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更不要说台湾的中间选民还有蓝营白营的支持者啊，对于抗中对于保台更是感到非常的厌烦。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美国啊其实也不希望赖清德当局呢去搞什么抗中保台。那最近啊，美国一位时事评论员也是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的主席叫方恩格，他在台湾的媒体呢撰文讲呢什么呢，就是现在特朗普政府啊，他的一个重心是放在要尽快的结束中东的战事，要迎战今年下半年的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就是要去振兴啊美国的经济。所以对美国政府来讲的话，他现在呢很不希望民进党当局啊赖清德去谋独挑衅，去破坏台海的现状，去啊拖累啊美国和中国现在正在打造的一个啊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操弄抗中保台牌啊，恐怕是打错了算盘。
1: 其实民进党使出的这些政治手段呢并不新鲜，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说他会不会再度的去裹挟民意，而对于国民党和民众党来说又会如何与他使出的这些伎俩进行较量。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5、1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

0: 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毛宁当日还表示，全面销毁日一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一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一化武毒害。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蒋斌当日还表示，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集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3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记者30日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孙文宪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十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今天节目开始，随吉林台一同走进知名植物病理专家孙文宪，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孙文宪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十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常年奔走田间地头，将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户上手即用、成效显著的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食用方案。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吉林台一同走进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知名植物病理专家孙文宪，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
3: 脚下是浸润黑土的水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每一年从春耕到秋收，孙文宪都会抽出40-50天时间泡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排查病害隐患，这是他常态化的工作模式。
4: 即使我们现在用了大量的植保技术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年减产在5%到10%。为什么要去做这项工作？因为作物的病虫害它是在变化的，就跟人的这个病一样。
3: 很多人并不知晓，如今在农业领域成绩斐然的孙文宪，最初并非主动选择农业专业。
4: 我填志愿的时候，我填的在学校要么是计算机，要么就是财经类的，差了5-6分，同济大学没录取，填的是服从分配嘛，所以就南京农大他就把我抓进去了，才跟农业去打交道。
3: 大学学习期间，孙文宪对作物病害防控研究越来越投入。本科毕业后，他又远赴海外攻读博士，博士后深耕模式植物基础理论，在国际学术前沿积累了扎实的科研功底。在攻读博士后快毕业的时候，孙文宪开始深度反思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他希望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走进田间，帮农户解决实实在在的生产难题。
4: 我更愿意去做一些这个真正跟生产上有用的一些研究，这个其实也是我想回国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3: 任职中国农业大学期间，恰逢中国水稻盗取病大。

0: 面积爆发，严重威胁粮食稳产。他主动加入中国国家盗取病绿色防控攻关团队，践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研理念。2018年，孙文宪入职吉林农业大学，正式将科研主战场扎根中国东北黑土地。看到本地水稻常年受各类病虫害侵扰，导致水稻减产，他再次优化研究方向。
1: 因为当时在我国的南方就是发病比较重，当时国家也是对这个病害非常的关注。后续我想到东北来吧，围绕着水稻的病害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吧。
0: 孙文宪带领团队潜心攻关，研发水稻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依托赤眼蜂生物模式实现以虫治虫绿色防虫。该技术先后入选中国吉林省主推技术、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吉林省累计推广面积达到600万亩。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让先进植保技术直达田间地头，孙文宪创新依托农业科技小院模式，在吉林省布局建成2座科技小院、6个科技示范基地，将实验室迁移至农田一线，就地完成技术迭代优化示范推广。同时他同步深耕水稻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领域，补齐东北水稻产业植保短板。
1: 围绕着科技小院呢，就是对一些的技术进行打磨，真正的能够让农民接受。我现在是水稻国家产业体系的岗位科学家，主要是负责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
0: 结合中国东北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发展大势，孙文宪团队进一步配套研发无人机投放技术，适配大面积连片农田防虫作业。同时孙文宪团队探索形成燕麦草加玉米、燕麦草加大豆两套一年两熟复种模式，依靠物种间自然竞争实现一草一草，既减少化学除草剂投入，又实现稳粮增收。
1: 种完小麦种水稻啊，另外比如说我前茬种小病麦，我后茬种大豆，我既能保证粮食的产量，我还能保证大豆国家的需求。
0: 青年教师柴梦竹跟随孙文宪多年，亲眼见证这位高校领导、知名专家俯身农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努力过程。
2: 从我来到这个团队，就发现孙老师几乎每年都有40-50多次的下田的时间。然后农户打电话打到他这里，水稻有这个夜间发黄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天孙老师就领着我们去下田去实地的监测。
0: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致病机理是困扰全球植物病理学界30余年的世界级难题，多家国际顶尖团队长期攻关均未能突破。2011年起，孙文宪主动带队向这一科学难题发起冲击，团队成员楠楠。
3: 那这个病原菌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它可以寄生在植物体内嘛，所以它是利用植物体内的一些原料来合成了一个能够被它自身所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但它不可以被其他的一些寄生菌或者是真菌细菌所利用，也不可以被它的寄主植物所利用。我们就解析了这种新型的化合物，并把它命名为黄单胞糖。
0: 新物质黄单胞糖的发现只是攻坚起点，后续研究挑战重重。该化合物纯化与结构鉴定耗时8年，孙文宪始终以身作则，带领团队沉下心反复调试方案。
1: 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糖是怎么合成的，这个物质的前提是什么，又经过反复的各种各样的化合物小分子去试，那我们就是把它纯化出来去合成，那刚开始啥也做不出来，后来我们经过条件的优化，通过不同的这个方法去纯化，最后真正的把这个物质通过体外合成的方法给它合成出来了。
0: 10年磨一剑，攻坚终有成。孙文宪团队不仅系统揭示水稻细菌性条斑病完整致病机理，更为病害绿色防控、水稻抗病育种开辟全新路径。相关原创成果刊发于国际顶尖期刊，推动中国在该细分领域跻身全球领先梯队。在孙文宪看来，原创科研没有捷径，持之以恒、永不言弃才是突破难关的唯一底气。
1: 这人不会放弃的，哪怕你认为这个事不可能，我也要把它干到最后。
0: 独行快，

0: 重行远。在潜心科研之外，孙文宪同样倾心育才，聚力团队建设。他牵头打造的现代植物保护技术团队获评中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40余人的科研梯队汇聚15、16位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成长为东北地区植物保护领域重要创新力量。他实行差异化人才培养思路，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大胆开拓原创基础研究，自己主动扛起技术转化、田间推广重任，为青年学者扫清发展障碍。他时常告诫学生，科研切忌简单重复跟风，基础研究要追求原创突破，应用研究要紧扣实用导向，所有科研成果最终都要立足生产，服务三农。
1: 我现在跟学生反复的强调，我说你们不要做这事，一定要是探索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另外在技术转化方面，我的要求就是要有用，一定要能用到生产实践上，这个技术农民能接受。
0: 黑土孕育希望，耕耘印证初心。孙文宪一个人的逐梦之路，映照出中国一代农业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在中国吉林省千里沃野之上，无数农业科研人员前赴后继，默默耕耘，以汗水浇灌丰收，以科技守护粮仓。这份热爱执着，跨越山海，薪火不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最新数据显示，哈密新能源装机已占电源总装机的70%以上，居全疆首位。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哈密至郑州、哈密至重庆特高压输电工程已将哈密生产的绿电源源不断送往中国其他地区。与此同时，以低成本绿电吸引算力企业集聚，哈密市一吴县已投运算力规模突破20000匹。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
4: 重庆夏季熟悉的高温情热天气还在持续，预计今
5: 小暑过后，重庆市连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空调、风扇集中使用，用电负荷快速攀升。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电力净输入省份，重庆长期面临电力缺口。2025年6月，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今年夏季，重庆还会为电力发愁吗？重庆市民白先生切实体会了什么叫用电自由。
6: 过去很多年，每当我们夏天很热的时候啊，重庆有时候白天呢，哪吒限哈电。那其实整个今年以来也，整个重庆没得说哪吒限电的情况。第一个就是江电如雨。
5: 中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哈密分中心工作人员马海燕告诉记者，
7: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累计输送电量呢超过了260亿千瓦时。
5: 据马海燕介绍，在这260亿千瓦电量中，绿色电力约占40%，这意味着今年夏天重庆居民空调吹出的凉风，或许正源自新疆哈密的风与光。哈密拥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风能资源占全中国陆地风能可开发量的6%，年日照时数高达3170到3380小时，风能、太阳能开发潜力巨大。 截至目前，哈密市总电源装机容量已达 5176.68 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已达到了3856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 74.48%， 稳居新疆第一。对于哈密市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场站负责人石勇来说，这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新疆绿色电力快速发展的脚印。大学毕业之后，石勇就与电力打交道，做过火电、水电。2024年，石勇所在集团哈密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启动时，他来到哈密，开始在戈壁上种太阳。这一项目是利用26万块可追踪太阳的反射镜，极热面积达80万平方米，聚集光线将熔岩加热至550摄氏度，等到夜晚利用高温熔岩形成高温蒸汽发电，从而让光伏上白班，光热上夜班，电站一整天都能发电，实现新能源发电的稳定可控。虽然已经是资深的电力人了，但在进入项目组之前，石勇对线性菲涅尔技术的了解还停留在放大镜聚光的想象中。
8: 当时我想的以为是光透过放大镜来进行这个加热什么之类的，到这之后完全就是颠覆了自己的想象吧，心里面当时也是没底吧。当时
5: 一年多时间里，他和团队其他同事一起边干边学边研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使得项目于2025年9月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并成功入选全球能源十大引领工程。2026年6月27日，项目由工程调试阶段顺利转入商业试运行阶段，成功验证了光热技术在百兆瓦级项目应用的经济可行性，推动光热发电的度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反射镜矩阵附近有两个相连的蒸发塘，里面是冲洗管道留下的工业废水，经过净水系统处理后排到这里的。石勇指着正在废水蒸发塘边喝水的麻雀告诉记者，这些都是项目建成后来的邻居。
8: 现在也有部分鸟类，像燕子呀、麻雀呀，还有野鸽子、野鸭子，时常在这块进行一个栖息吧。
5: 2025年，当石勇正在戈壁上摆弄反射镜的时候，吴明成从北京总部调往哈密15县，负责公司智算多多的建设。刚来的时候，最让他不适应的是仅有3万多人的15县还不如北京的有些小区人多。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训练一次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耗电量顶得上一座小城市几天内的用电总量，而小小的15县却有着源源不绝的便宜电力。依托哈密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通过建设绿电直连项目，15县率先把算力行业电价降至每度0.3元人民币，加上海拔高，年平均气温仅有4摄氏度，15县具有发展算力的天然优势。15县天山智谷先进计算集群算力中心自2023年启动建设以来，已吸引19家算力企业入驻，投运算力规模超过2万匹。15县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王海林说，
9: 随着我们的绿电直连项目的实施投运，一年能够为企业节约几百万上千万的电费。
5: 低电价把不可能变成了算得过来的生意。吴明成说，
10: 我们是准备是在新疆做大做强，就是算力出海。我们就是在巴基斯坦设立了一个数字经济总部之后，然后扩散中亚5国，我们都有业务往来。
5: 一本好账既是算出来的，更得能够算出去。2024年重庆市与新疆哈密市达成战略合作，启动江算入渝工程，将新疆丰富的电力资源与重庆的算力需求相结合。长安汽车车云基础平台领域副总工程师龙美元介绍说，公司正在依托15的算力训练自己的智能驾驶，
11: 主要用于天枢智能驾驶辅助大模型训练、道路实测数据处理以及智能座舱交互模型研发，大幅缩短 AI 算法迭代周期，训练效率提升 30%。
5: 截至目前，重庆已调用江算入渝算力规模超10000匹，相当于2亿台普通台式电脑的计算能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0: 设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任毅说，
1: 形成新疆借数崛起、重庆乃至川渝因算升级的双赢格局，双方牵手让新质生产力在神州大地上蓬勃生长，堪称跨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典范。
0: 哈密市能源安全监测中心主任王瑞给记者算了笔账，目前绿色能源在哈密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上升到了 50% 到 60%， 当地形成了包括叶片、轮毂、塔筒等关键部件在内绿色能源产业链条，产品不仅能够满足本地需求，还辐射全疆甚至中亚地区。
2: 我们到2030年建成全疆范围内新能源规模最大、绿电就地消纳发电量占比最高、外送能力最强、电网支持调节最灵活、创新示范应用最广泛、安全稳定运行最可靠的新型电力系统。
0: 绿电改变的不只是产业版图，还有哈密孩子们眼中的世界。
3: 大家知道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能源呢？来，你来。
0: 这是巴里坤县第一中学初三年级的一堂物理课，在这堂课中，老师蒲光真不仅会给孩子们普及基本的绿电知识，还会结合哈密随处可见的光伏和风力发电站普及环保知识。
4: 个人 DIY 小型光伏板，不用巨型
0: 工业设备。巴里坤县还举办了变废为宝活动，一个叫伊尔森·斯兰拜克的男孩找来小时候的电动玩具车，又用智能工具查资料，结合物理课上学到的知识，手搓出了一个光伏发电模型，
5: 很有成就感，觉得我以后会向这方面发展，研究各种新能源。
0: 从戈壁到山城，从镜子到芯片，从工厂到课堂，哈密这道绿色算术题，加的是绿电产能，减的是碳排放包袱，乘的是新质生产力，算的是能源账、经济账，更是一本生态账、未来账。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

0: 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
5: 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多年来，这个义工家庭走遍了烟台龙口市的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所有认识他们一家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们为最美义工之家。每月的第一个周末，这一家老老小小都要一起去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做义工。每当他们一家人来到敬老院，老人们远远看见他们来了，老远的就站起来，高兴地迎上去，你一句我一句的就聊起来了。
6: 俺姑奶奶叫给好，俺我行，我不行。
7: 听老婆，
6: 多好的天气。哎呀，你也替个帮帮了。
7: 啊，行啊。你坐，我不坐。
8: 我说你呀、你呀，活到一百岁一点问题没有。
5: 多年来，每次义工活动，他们一家人啊都会一起参加，到敬老院里扫扫地、包饺子，和老人们聊聊天，有的时候啊还自己从家里带一些零食、水果给他们。同样是鸿雁义工队一员的张培丽说，自己最敬佩的就是孟家的大家长孟兰芳奶奶了。
9: 老太太思想觉悟就是感动的受益。这义工队的岁数最大的。
5: 孟家四代人当中的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跟着鸿雁义工队这个大家庭一起做义工，做得多了，看得多了，让她的感触也越来越深了。
10: 啊，读过鸿雁义工哈，带领我们义务劳动，哎，对我们的触动相当的大，对我们身边朋友的触动也非常的大。走到那个环节吧哈，尽我们能力，能帮助他们多少就帮助他们多少。
5: 孟家的外孙王树强也说，一开始啊，他的很多朋友同学对于他们一家人的行为是不理解的，但是真正投身其中之后，他们也有了不同的收获。
11: 他们加入这个义工队的时候哈，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义工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说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们先做。我这几个同学他们做了感触挺大的呢，就是说上敬老院，咱去石头啊，那个朋友啊，一股味儿啊，你就这样的，你咋干伸手啊？我说这有什么？是不是？我说爹妈妈不一样伺候，他们还不理解，说哎这么脏这么累的你也来干呢？啊，说

0: 哎我说这是唱了你就习惯就好了。所以他们一看大都伸手干，他也不好意思，他也跟他干，干唱了一样也不觉得怎么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往里这个踏于这个做这个义工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心理上面他又角色没转换好，他可能还 不大理解，赶紧转换到这个角色进这个大家庭以后很正常是这事儿。
1: 烟台龙口市的红雁义工队，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小姑娘，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闪亮之处。义工王树强说，身在这个大家庭，每天都有事情让他感动成长。
0: 我刚参加的时候有一个岁数挺小的一个学生人哈，也参加这个义工，去了以后啊，就是给一个老头老太太做指甲。他给你找指甲的时候吧，这个小姑娘就哭了啊，小姑娘就说这么一句话，就是啊，你看二十多年了，我在家里没看爸妈啊找个指甲，你说我来感触很大。我觉得这个小女孩啊，她意思一个神话吧，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吴大夫，主要是按摩这一块，他不一定单纯就是说光给你按这个穴位了，他给你通过这个语言和你沟通，说啊，你这疼是由于什么原因啊，有些原因，有时候说到他们身里去。不仅当初就是给你这个身体上的按摩，也是给你心灵上的一个按摩。
1: 这不又到了去敬老院看望老人的时间了。孟家一家人带着包饺子需要的材料驱车来到了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开始了每月一次的包饺子活动。
2: 能受了了？
3: 那也、啊、哎呀，这活再不这做也能够
4: 受。
5: 能
4: 干
5: 能干能干。
1: 自从加入红雁义工队，孟家人都找到了精神寄托。外孙王树强觉得做义工就是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自己也收获了幸福。
0: 我觉得这个做义工哈、啊，这个不论大小，不论年龄，啊，也不论老少，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我们做义工的哈、啊，从心里来讲来说，一定会对给别人带来快乐。
1: 孟家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自从他们这个七口之家加入义工队伍之后，所有的人都为着同一个目标出发，每天都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6: 我姥姥身体可好了，身体棒棒的。要死我一把一上当民节，不次于年轻儿，耳朵也不聋，眼也不花。我感觉从参加红雁义工队哈，他这个精神面貌更好了，因为他和年轻人接触的也多。然后他在做这些，在他意味当中哈，他能做的事儿哈，他感觉心里吧哈，肯定是你看我也老了，但是我还有用，他是这么感觉的。我感觉我家里有这个老姥哈，还有我父母这块的教育哈，哎呀，我就觉得是一种福分吧。从参加义工队以后吧，我们一家四代人哈，在一个大家庭的生活哈，生活的我感觉是更融洽、更和谐了，因为我们老辈深深教育了我们，我们深深又教育了孩子，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的传承。
1: 孟家的女儿邢春国也说，好的家风才是一个家庭的根本。
7: 这家庭要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妈妈带领我们去做义工，就是为了传承这个家风。
1: 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收获了幸福，这是孟家人做义工的初心。从九旬老人到稚嫩孩童，孟家四代人用脚步丈量善意，用陪伴诠释家风。在红雁义工队里，他们找到了精神的家园，也让最美义工之家的称号成为了烟台龙口市街头最动人的风景。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洞头古称中界，地处浙南沿海瓯江口外，作为温州市四大主城区之一，拥有大小岛屿104个，因此有白岛之县、东海明珠等美称。近年来，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随温州台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2: 周一的早高峰，从温州市区出发到洞头，车程1小时40分。途经瓯江口新区时，在江河入海的交汇点处，白色的 S1 线轨道交通列车飞驰而过，指向蔚蓝的天空与大海的方向，洞头。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洞头常年受台风影响，所以当地渔民在盖房子时往往挑选花岗岩为石材，搭建出各式各样的石头房，形成了本土传统的民居风格。其建筑结构多为两层，外墙的石头呈黄色，石缝之间用白色的砾灰或水泥浆勾填，这又被当地人称为虎皮房。而这些东海边的虎皮石厝，正拉开了海岛民宿传奇序幕。东澳村是一座古朴美丽的渔村，它毗邻仙蝶岩、半屏山景区，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旖旎迷人的金色沙滩、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天然的地理优势与浓厚的海岛人文历史，使它获得浙江省百强魅力乡村、浙江省3A 级旅游特色村、浙江省最佳农业渔业体验村、温州市十大魅力乡村等头衔。它也是洞头最早尝试海岛民宿经营的村。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秋伟对于这段经历非常熟悉。
3: 我们是头一个村开民宿，这三栋房子挑了8家，每家是搞2个房间，每个房间1张床，补贴300。一股力气，大家都干上了，客人很多了，有的半岛通州都没地方住了。到现在，我们的民宿业102家，现在又有一家刚刚来办，这个一般是03啊。我们创办了一个专业合作社，一家小组专业合作社，把这些人全部归在合作社的里面，以我们合作社去办理，有个主体。后来他们全部模仿我们这样办，跟着办合作社，全部是以我们为主，因为我们是最早开这个民宿的。
2: 东澳村占地面积0.3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786人，耕地面积仅70余亩。解放初期以渔业生产为主，渔民在海上，农民在山上。改革开放后，东澳发展第二产业，拥有包括渔产品、水产品加工厂等在内的10几家企业。2006年，洞头半岛通车后，游客量大增，东澳村便率先依托虎皮石厝发展民宿经济，将这些老房子略加装修，加张床推出，继而开发独立卫浴、海上旅游等项目。现在东澳村产业业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民宿经济占比明显提升。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秋伟：
3: 整个产业发展最好的就是我们村，我们是我们区里唯一的全省充分就业村，今年还评到全国文明村。今年这个未来乡村区要创2个，我们这个跟半屏。
2: 东澳村面朝大海，拥有一个小小的港湾与沙滩，住在民宿里与海零距离，玩水、爬山、发呆，对许多人来说是多么向往的一件事儿。
4: 月清的，那这个民宿感觉怎么样？
5: 挺不错的。
4: 费用方面，
6: 在能可接受范围内。
4: 这次大概住多久？
5: 就1-2个晚上吧，可能看孩子玩的。
4: 那他们喜欢这边吗？
5: 喜欢，你看都不肯上来，饭都不去吃了。
2: 除利用传统食错直接经营外，坐落在东澳村依山望海的民宿海天左舍，则将老石头房改造为地中海风格的特色民宿，满足了人们对于海洋与度假的浪漫期待。海天左舍的管家丽姐这样形容他们的民宿：
7: 我们海天这边是八个房间吧，五个海景，两个山景，一个远景，每个房型都不一样。你看有个无窗的，周边都是石头，完之后上。

0: 每个天窗，星星可以看星星，又吊床，很浪漫。天天看见海，吃海鲜又方便。小朋友来了就是玩水，不想走。你看在咱们洞头这边，自然特别好，所以我们客人说洞头是夜不闭户的，真的。我说我喜欢这环境，我喜欢洞头。
1: 民宿经济极大推动了当地发展升级，在乡村振兴这一课题上，帮助东澳村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而对于洞头区来说，海岛民宿也成为了撬动共同富裕的一个新支点，既体现了人们对于海岛旅游的热情高涨，也说明了民宿经济大有可为。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告诉我们，
2: 我们全区上下都是非常重视民宿的发展，因为其实是这样，民宿产业集聚的话，它也可以给村集体经济带来很大的这个收益，然后民众自己开民宿更好，一个可以增加他们收入，然后又能解决掉就业这块的问题。
1: 半屏山景区是洞头主要旅游景点之一，山如屏障，横断大海，险峻壮观，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半屏山下的九寨澳沙滩是浙南沿海最大的人工沙滩，九寨澳沙滩旁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也受到了许多游客的追捧。与东澳村整村引导开发民宿不同的是，这个民宿一条街是由一位普通的洞头渔娘自主开发牵头打造的，她叫张素萍。
3: 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碰到困难，因为投资还是挺大的，你家人都不理解的呢，也不支持的。这两年慢慢好了，去年嘛他有个优惠政策，我从那个优惠政策期待说利率小一点。女性创业嘛，我们洞头这边女性以前都是打麻将啊，在家里玩啊，现在因为基本上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的事业了，打麻将的人也越少了。
1: 在张素萍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民宿在半屏山景区涌现，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随着游客数量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张素萍敏感地发现，继续走民房简单改改的低端路线已经难以满足游客需求。
3: 现在我就是说怎么样引导他们把房型改造出来，走到精品这个路线。洞头有泳池的基本上天天爆满，没泳池的基本上是没房，就是慢慢往高端的走。
1: 中低端民宿急需更新迭代，而东海十错演绎的民宿传奇中也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目前洞头岛上共存留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的石头老厝4000余间，通过推进蓝色海湾、花园洞头、古渔村保护行动等工程的保护修复提升，按照外面5000年里面5星级的标准实施改造，勾勒出无边泳池、星空庭院、海景餐厅等精美画卷，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碰撞。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
2: 比较亮点的东西就是它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集聚嘛，然后它每个片区都是有它的特色，比方说秃龙，它是社会资本加众筹的一种形式，九溪它是一个老板自己主体开发的，半马又是品牌管理的，白点那边它每一栋都有独立的一个开发的人。民宿产业这块发展都很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因地制宜，不会说局限一种方式。
1: 对于海岛民宿的未来，年轻一代洞头人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期待。采访中我们遇到了还在读大学的小伙子陈光煌，他就是半屏民宿一条街带头人张素萍的儿子。
4: 我是在泰国，专业就是旅游嘛，我妈开民宿嘛，跟旅游行业有关的。泰国是说亚洲比较文明的一个旅游国家嘛，民宿确实是发展挺好。
0: 那你觉得以后的思路跟你妈在民宿这一块会不会有区别呢？
4: 可能就是说会继续改进跟提高吧，可能会把泰国的一些民宿的优点引进到我们国内来。
0: 你想打造的理想民宿应该是怎么样的？
4: 我觉得吧，应该就是说客人入住到这个民宿之后会感觉跟自己家里一样，有一种家的感觉。
5: 嗯，那我们在采访当中啊，也发现有一些洞头的年轻人呢，他们会更向往大的城市，但你却想到说回来发展民宿，你是怎么考虑的？
4: 其实我个人对洞头接下来5年之内的旅游这一块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像目前政府对我们这边半屏山的投资，还有东澳、东沙，还有澳仔那边政府的投资，凭我个人的观点，我是感觉说温州政府还是浙江省政府也好，对旅游这一块是相当重视的。我个人感觉是留在洞头好一点。

Chinese 的 CRI 的 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忘记你，我是。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5、1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毛宁当日还表示，全面销毁日一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一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一化武毒害。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蒋斌当日还表示，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集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3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记者30日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您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为您讲述医案中的中医故事。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节目还和往常一样，将会为您带去一些

0: 实用的健康知识。今天的节目当中，罗大伦博士将继续为我们讲述清代医家吴鞠通的医案故事。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对珍贵的中医医案进行了多年的认真研读，发现在那些简洁凝练的古文之中，不仅蕴含着中医博大精深的理论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记录了一个个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古代名医。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将为朋友们揭示中医医案中所记录的那一张张悬壶济世的陌生面孔，那一个个流传百世的神奇秘方，那一段段起死回生的真实传奇。让我们共同领略中医药的宏博魅力。
1: 今天呢，就给大家来讲这个吴鞠通看病的故事。这个吴鞠通呢，是个高人，在中医里边呢，他非常独特啊，温病创始人之一，挺有性格的。但是他看病呢，我们看的是内科这些病呢，用伤寒论的方就特别多，所以很有意思。那么今天讲呢，他这个治疗这个增加就结块的这种病，这个乙酉年啊，1825年8月30日，王氏女。那么很多书呢，他这样的，他把这个王氏女放在一起，以为好像王氏的女人似的，不是的，是姓王氏女，就是没出嫁的这女孩啊，20来岁了，这二十岁没出嫁，在古代也属于大姑娘了，是吧？这个王姓王氏女啊，还没出嫁，20岁。那么得这病呢，你看没有？这个跟他没出嫁有关，肝郁结成针痂，啊，肝气不舒啊，这要么就是没出嫁，脾气不好。要么因为脾气不好没出嫁，反正没人娶她，就情绪不好啊，生气的家里边去闹，哎，结果怎么结成针痂？什么是针痂？就是这个腹中的结块啊，结块，这种结块，古人叫针痂，肚里边形成块了啊。那么今天看呢，有可能形成这个啊，你摸的可能这有各种结块，那实际可能有各种那个，比如像肿瘤一类的，或者有一些这个淤血结成的这种块等等。对吧？这个反正是，你按呢会有块儿。那么这时候请吴鞠通来看病。吴鞠通呢看呢左脉沉浮如无，就左手脉呀、啊，左手脉心肝肾呢，对吧？沉浮啊，就跟没有一样。你说他郁结到什么程度啊？那么右手肺脾命啊，右手呢浮血，所以吴鞠通说呢下焦血分闭塞极矣，这个心肝肾那边的已经那个就非常的这个郁结嘛，下焦血分闭塞已经不通了。啊，不通的形成那种结块嘛，对吧？我们说的各种这个，良性的、恶性的肿瘤啊，这个等等都可能是，啊，也可能是里边确实有一些这个功能性的这种瘀阻，但是一般功能瘀阻不会这么严重啊。这个下焦血分它是这个闭塞极矣，那么此肝血痨之先生也，什么也就以后会得这个肝血痨的，像这种慢慢发展就到肝血痨了。这个肝血痨啊，是一种这个就是啊、里边有内热呀，这种各种淤血啊，各种问题，导致气血不行，最后呢，慢慢这个逐渐消耗，啊，就闭经、月经没有了，人消瘦、虚弱等等，这是一种这个妇女妇科的一种这个病症啊，最后这是一般肝血痨到那程度已经虚到极点了，已经是虚实夹杂应该。那么怎么办呢？现在赶快调理啊，怎么调理呢？吴鞠通就说：“极易调情志，刚才位已经形成结块了，那极易调情志，切忌恼怒，时刻能以恕字待人，则病可愈矣。”你看吴鞠通这人就很有意思，这个就我觉得是很高明的，就是啊、有的人看病就看病啊，人家给你开个方吧，啊，好了，走吧，啊，这常吃啊，下礼拜再来，啊，过一个月再来，接着给你开一个月的方子啊，就给你开方。但是呢，像吴鞠通这样的医生呢，他就把这个病因告诉你，对吧？病因告诉你。怎么去调理心情，怎么调理配合，所以要身心同治，治你身体同时也调心。那怎么调心呢？调情志啊，调情志，切忌恼怒。像这位20来岁的姑娘没出阁啊，这个没人娶她，家里边脾气也大啊，估计养尊处优啊，天天生气，天天不开心。那么这样呢，长时间就肝气不足，所以她重要什么呢？得好好调情志。您说您这脾气这么大，哪个谁家一这你想左邻右舍的北京的都是 生活比较稳定，大家都互相左邻右舍都熟悉，对吧？这大院那大院的都熟悉，谁不知道这姑娘脾气大呀？啊，谁家敢娶啊？娶家来个娶个娘娘回来供着，所以大家不敢来问啊。那不敢来问呢，那怎么无人问字？那怎么办呢？那嫁不出去呗。所以嫁不出去更生气，所以呢，现在要调情绪，你好好调情绪，切忌恼怒，时刻能以素质待人，宽恕别人，宽恕别人，对吧？那家里边不能飞扬跋扈，那二十岁姑娘哪了得是吧？啊，告诉时刻以素质待人，宽恕嘛，对吧？那这样病才能痊愈，则病可痊愈啊。所以呢，吴鞠通这开方呢，我觉得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精到啊。人家先开的是什么调心的方子，这个是啊，真正很高明的医生。所以呢，这我们要学习，真的，就吴鞠通他看病呢，他有他的这个，就是他这个境界高的一面。那他真的特别重视调人的情绪。那么这个是。你是肝郁、肝气郁结导致的增加腹内血块。现在像多少人这个身体的结节很多啊，各种结节，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对吧？身体各处的结节，他说隔结节为什么这么多呢？各种原因，当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大家现在情绪不好，压力大、焦虑、紧张，肝气不能舒展，不能舒畅。你要舒畅的话，这气血通畅；你要不舒畅，郁结啊，郁结，那么就容易形成各种一块，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的增生。对吧？等等等等的，所以这就是古代叫什么呢？古代你去查看，古代可能叫增加啊，这是增加的一部分。所以呢，这些什么都是这个郁结，所以肝郁形成的。那你这个肝郁跟什么有关系？情绪啊，情绪啊，肝气郁结嘛，所以调情绪，这是先调情绪。那么开方子，吴鞠通开方子呢，化肝理气，心降沙3000，啊，治法什么呢？是宣络为药，把这个络脉给调通畅了。心降沙，那么心降沙我们讲过，对吧？这过去的沙啊，用这个茜草啊给染色的心染色的心降沙，就是刚刚染色的，这药性还很足呢，是吧？有的地方呢还用点这个香料啊，这个染色，这个用这个酱香啊，这个染色，所以呢，心降沙，沙本身它就有药性，因为它是蚕丝做的嘛，对吧？那么茜草呢又有这个活血通络作用，沙呢你想它是微细的那种，有通化瘀的作用，所以呢，心降沙是一个吴鞠通经常用的疏肝理气的这个活血通络、通肝络的这么一个药。3000，桃仁泥，桃仁给捣成泥。那桃仁呢，你去煮啊，实际煮出来多少？这个大家想象一下，你把它桃仁放水里煮，能煮出来一些有效成分，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固体的，它煮出来的这个有效成分还是有限的。桃仁泥给捣了，捣成像泥一样捣碎了。那么这个熬出来的就多了，是吧？桃仁是化淤血的，化有形的淤血的，对吧？我们经常桃仁红花放在一起，桃仁是化有形淤血，红花化无形淤血，所以桃仁泥放里边3000。广郁金，郁金是理气的，宽胸理气也有化瘀的作用，可以呢，这个活血止痛啊，这个凉血，还有凉血清心的作用，所以郁金呢，这个放在这3000。苏子霜，这是这个吴鞠通经常用的，因为用苏子有时候。这个大便容易滑泄啊，那他用苏子霜呢，把苏子倒把变成这个霜，把它油去掉，这个不滑泄大便啊，又有降气作用，所以苏子霜。玄浮花煲上3000，玄浮花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玄浮花汤呢，就是吴鞠通用的，这是理气的降气。说这个诸花的药性皆升，只有玄浮花药性是往下降的，所以呢配上这个玄浮花啊，理气啊，降气。然后归横虚，当归的那个横虚，这呢，这个现在的大家不常用了。吴鞠通那是常用，那个就是当归的横虚呢，有这个什么，有这个通络理气的作用，主要通络活血通络，又养血又通络啊，这样。那么过去有老中医开的当归横虚，现在呢，这整个一个当归全当归啊，过去是归头、归尾、归身、当归横虚，分出不同的药的，但是过去中医是很讲究的。现在我们都这个退化了，俗了，就是一个当归，全当归完事儿解决。那么这个当归横虚呢，它是这个也是这个通经络的，酱香末是理气的，宫丁香是温的，因为它这里需要温一下，因为它这个里边啊应该是有寒，所以给温一下。那么宫丁香什么东西呢？这丁香分公母，这个宫丁香呢，就是这个丁香在有花蕊的时候做成药的宫丁香，结果以后呢，这个果实再做药就叫母丁香。两者都是温的，都温的，但是这里边呢，稍微有点差别啊，稍微有差别。一般我们入药呢，用在宫丁香啊就可以了啊。但是丁香一般和郁金呢不在一起用 啊，这是说药物是有点禁忌，古人说用禁忌的时候不喝郁金香。那无鞠通呢？这

起用啊。古人就有些说这相反的药我要在一起用的，哎，没事啊，它这个量也不大，没问题。那么这个方主要是什么？主要是这个活血理气的，大家看到活血理气。然后呢，煮三杯分三次服，九月初四日，就是八月三十日看的这患者，到九月初四啊的这个过了五天了，服前药啊四贴，服了四贴，六脉这个沉浮如故，丝毫不起。看着这方不错，理气什么，但是丝毫不起啊，脉都是还是一样的沉浮。说的病重则药轻，看来这人呢体内还有寒。于是呢，吴玉通又前方内加川椒炭三钱，凉姜二钱。这时候呢，单用这种理气的药啊，这种稍微有点活血的，他说这不行，这力道不够。于是呢，开了个方叫化蒸回生丹。这个化蒸回生丹是我以前讲过，对吧？这是吴玉通又一个名方，他做成这个药丸，叫化蒸回生丹，早晚各服一丸，服至增加化尽为度。说你吃这三十百丸，均位可定啊，吃多少不一定，但是呢，你断不可什么呢？改弦易辙也。就是一定要就吃这个化蒸回生丹，一点点吃，直到把它吃没为止。那吃几百丸都可能，但是别着急，要吃下去，对吧？那么这个化蒸回生丹是什么方子呢？再给大家讲一遍，化蒸回生丹，对吧？这方是什么？上来先鳖甲胶，鳖甲大家知道，清虚热，然后也有这个透邪的作用啊。鳖甲胶一斤，人参六两，人参补正气的，对吧？桃仁三两，桃仁干嘛？桃仁是化瘀的，它这阴阳皆能这个照顾啊，对吧？益母膏。就益母草的那个膏八两，啊，熟地四两，熟地四两，益母草是这个妇科啊，这个理气血的，熟地呢补肾经的，对吧？补肾经的，红花配桃仁，那红花二两，宫丁香三两，这是暖的，白芍四两，这是敛阴的，麝香二两，麝香是这二两太难了，我靠，这药难做在这儿了，这现在麝香搞不到了，对吧？是人工麝香，麝香过去呢弄二两那也不容易啊，是吧？这干嘛呢？就是以这辛香之味开通这孔窍的，啊，这个药性的透发出来啊，透到各位置去。小茴香炭三两，这是暖的。这个龟尾、当归尾是通经络的，四两。甘漆二两。那么这甘漆什么呢？就是那漆树啊，那个胶结成的块儿。甘漆，甘漆什么作用呢？甘漆是一个活血通络的，这个尤其妇科经常用啊，破瘀通经的啊，通经的。甘漆二两，五灵脂二两，这是理气的啊，杏仁这个三两，这是开肺气的；川芎，调气血的啊，二两；金山苓二两，这是化瘀的；苏木三两，这是这个通这个理气通经络的，对吧？香附二两，这是理气的；苏子霜二两，理气的；安桂，这个就是这个好的肉桂啊，二两。然后呢，这个阿魏二两，这个阿魏这个药呢，是这个也是这个树脂一类的东西啊，这个味儿非常难闻啊，非常难闻。但是有化什么结块的作用，腹中结块，化结块这种散结的作用啊，去它。圆弧索也是这个理气，然后散结止痛啊。酱香理气的，艾炭把艾草做成炭，艾炭就是这个暖的。那么有片姜黄啊，片姜黄二两，片姜黄呢是这个疏风散邪，有理气止痛作用，通的啊，通的。吴茱萸是那个暖肝的，暖的。凉姜是暖的，都是温阳的，是吧？两头尖二两，那么两头尖呢，驱风通络，有这个止痛、理气止痛的作用啊。两头尖，乳香啊，乳香这个是大家是知道理气止痛的啊，活血化瘀。水蛭，这是破血的啊。香油草焦了二两，川椒炭，这是暖的。墨药，乳香墨药配血，它俩都是这个植物的树脂，从这个非洲进口的，可见那乳香墨药在唐朝时候就进到中国了，所以中药里边有很多外来的中药。并不是说中药就一成不变的，非常难闻。大家听我张一纯讲过啊，乳香墨药很难闻，但是呢，理气止痛效果很好，化瘀效果很好。芒虫二两，芒虫就是飞那牛虻那个芒虫啊，那破血作用非常强啊。蒲黄炭，理气止痛，对吧？大黄八两，那么大黄呢怎么做呢？把它药研成细末，以这个高米醋，用米醋啊一斤啊一斤半熬，给它熬浓了，然后晒干了。再变成沫，再拿一斤半醋，再这个熬浓了，晒干，再这么做三次，啊，这个最后变成粉末，就是等于大黄用这个醋泡制过的，合伙了大黄的药性，同时这个啊化瘀作用比较强。那么上药共为细末，以鳖甲、大黄、益母、三焦和调和匀了，再炼蜜为丸，重一钱五分，用蜡皮儿封护啊，用时这个温开水喝，空心服。那么瘀肾之症，如果瘀得特别厉害，用黄酒服。

0: 可喝下去。那么这个化蒸回生丹治什么呢？第一个，蒸结不散不痛，你这蒸结的里边有块的里边，哎，不散不痛，那里边也不扩散也不疼啊，这有块。那么治蒸发痛甚，蒸结肉发出来了，哎，发了特别疼，哎，可以治疗血闭啊，血液流通不畅，堵在那儿了，有效啊。治疟母左胁痛而寒热者，这左胁的有这有形成的块，然后呢身体忽然发冷发热啊。妇女肝血劳症，这属实者，有的妇女的肝血劳啊，等于月经闭经了，然后身体瘦弱不堪，哎，她就属实症，有淤血在里边，就用这个化蒸回生丹啊。治妇女经前作痛，骨位之痛经者啊。吴鞠通那时候认为痛经这词儿是古代时候来的，吴鞠通都认为是古代时候来的，可在呢痛经这词儿呢很早就人们就这么用了。治妇女经前作痛啊，治妇女月经行经而寒热者，就是越来快来月经时候身体忽冷忽热，又是发烧又是怕冷的，有淤血。治妇女欲将行经时误食生冷腹痛的，快到来月经了吃了生冷的东西肚疼的。治妇女经闭，没到闭经的时候，哎，你月经闭住了有淤血嘛。治妇女经来紫黑甚至成块，月经如果是黑成块的，这方可以治。那么这给这位妇女呢，给这位这个二十岁没出嫁的这位姓王的这位女性啊，脾气大的这位女孩子开了这个方子。哎，到十月十七日，这八月份八月三十号看的，八月底看的，对吧，这九月初看的病，到十月十七日这个一看，哎，说增加瘀滞，这种病叫增加瘀滞，他肚里有块啊，因为瘀滞导致的，敷宣络温经药，就是前面讲的宣通络温经的药，给敷了二十二剂化蒸回生丹，吃了四十余丸，哎，业已见效不浅啊，已经大大的见效了，脉亦生动，脉也很生动，哎，开始以前都脉都摸不着，现在噔噔跳劲儿了，经亦畅行，月经也通畅了。所以吴鞠通说，药当减其滞，这药应该减少一些。化蒸回生丹每早空心只服一丸，有效就不必再增加了，对吧？就服这一丸，切戒什么呢？生冷猪肉戒暑，可收全功。什么意思呢？一定要忌生冷的东西，不要吃生冷的东西，猪肉不要吃。为什么呢？猪肉是属于阴的啊，都是阴的。我为什么猪肉做炖红烧肉的时候放花椒大料放那么多呢？是为了克制它的阴。所以这里边猪肉不要，芥类是螃蟹啊，贝壳那东西也是属于阴的。海里边这些东西呢，不都是寒凉的东西啊？你像带鱼就是温的，对吧？有些鱼是温的，但是这些有壳的东西基本都是凉的，这是大概的规律。这样呢，可收全功，可以慢慢这个就是可以这个彻底恢复的。那么像这样的病例呢，吴鞠通没有就是一直给写到底，说彻底治好啊，最早的一些痊愈或如何啊，这个不像那么容易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情绪不好，又导致那种结块。所以呢，吴鞠通就是给他这个开方，到后来呢，就是常服你可以痊愈，这个常经常吃去吧，给患者叮嘱完呢，这病例就结束了。但是呢，这方里边让我们见识到什么呢？就是吴鞠通碰到这种情形怎么调理，上来先调情绪，告诉你情绪很重要，我要帮你调情绪，要干嘛呢？疏肝理气的药给你开上，对吧？你常年服的，你看他服了二十多剂，对吧？一直那么吃的，然后呢，这个化蒸回生丹，这种丸药是吴鞠通开的。这个是主要治疗病的，他没加化蒸回生丹的时候呢，没有那么见效。加化蒸回生丹，见效不浅，大大的改观了啊，这个淤血慢慢的会化掉了。那么这个呢，是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医案。从这个医案我们看出来呢，这种情绪类导致的问题，情绪导致的气血瘀滞，是不好调理的。像吴鞠通这样的人也是要调好久的，是吧？大家看到这种病例就要知道，随时保持自己情绪乐观啊。哎，我们尽量别瘀滞，别的吧生气，然后瘀滞形成结块，形成肿瘤啊，那甭管良性恶性的，到时候都不好弄，是吧？都要调理，要花很大的力气。每天快乐一些，每天开心一些，我们没病一身轻啊，没病都是幸福的人，这该多好啊，是吧？所以这是学习这个医案的这个要点。那么感谢大家收听啊，我每天聊一点中医的故事，大家每天了解点中医啊，古代治病啊怎么治的，了解一点，我觉得呢，对保护自己健康是有好处的。
1: 好的，听众朋友，吴鞠通医案故事上半段呢，罗大伦博士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息。

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子。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和中老年朋友一起来交流一个大家非常困扰的问题，那就是失眠究竟该不该补。我们请来了中医专家董怡华大夫，请他和我们说一说这个话题。好，让我们进入下半时间段的健康诊疗室。
14: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我们继续请这个北京紫禁城国医馆中医主任医师、中国四大名医汪逢春的再传弟子董怡华大夫呢，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健康的一些话题。今天我们的一个主要话题是失眠。我们都知道很多人为这个失眠而苦恼啊，又因为这种苦恼而加重了失眠。失眠确实它这个病因的产生比较复杂，那么治疗起来呢，它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尤其和这个人的这个心理状态有着很深的联系。那咱们这个失眠是不是很难治啊？为什么很多人都那么担心失眠？失眠肯定也有很多这个患者他吃了不少药了，他可能就是治不好。哎，
16: 其实治疗失眠呢并不难。
15: 嗯，
16: 中医讲治病必求于本，本是什么？本就是阴阳，阴阳平衡了他就能睡了。阴平阳秘，精神乃至，所以你就能睡觉了。 阴阳平衡了，阳气该入于阴了，那你就睡了，睁开眼了该出于阳了，你就活动去了。 调整阴阳平衡，这就是治疗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你治病要必求于本，那根本就是你调整阴阳就行，不是吃这个吃那个，不用吃，就吃药调整阴阳平衡就行，不是增加营养，说你这睡不着觉，你增加营养了，越吃越乱了，越吃越乱了。损怎么调整阴阳平衡？损有余，益不足。损有余，你看你是这两天火气大，那你就别吃羊肉了，别吃辣椒了，别再吃上火了。所以这就叫损有余，益不足。那你肯定那个吃点这个平和的西瓜了、茄子、黄瓜了、叶子菜了，这个它就益不足了。哎，滋阴了，就给填上去了。所以这个治疗呢，应该用减法。
15: 用减法。
16: 对，阴阳你因为阴阳不平衡了。现在临床上我老问说大夫，你看我是阴虚还是阳虚？我说要是这么一个简单一个阴虚阳虚的问题，那就好治了。你买2块钱的羊一补，羊肉一吃，那不就补上了吗？
15: 对。
16: 哎，你阴不足了，你买一块冰棍冰激凌一吃，就我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了，因为阴阳不平的时候它产生是逆乱的，应该用减法，把多余的东西，你像天平一样，它不平了，你把高的这些都去下去，
15: 去一点
16: 它就平了。
15: 嗯，
16: 你增加也能平，但是你包袱越来越重啊，东西越来越多。
15: 嗯，
16: 哎，你不平是要治病要用减法，不要用加。我说你这个不是这么你简单的，咱先用减法去点病，别添。你吃这个补品，那补品补，越补它越不平了。
15: 对，所以我觉得您说这一点相当的有见地，就是说要想达到人体的这种阴阳的这种平衡哈，要用减法，就并不是说它这轻了，你往这边加一点，你加一点，从整体上来说，它其实这个东西多了，但那对身体来说，它可能无形当中是一种负担啊。那么就说你要用了减法呢，它既达到了平衡，同时呢，它也减少了这个身体的这个负担。
16: 对，这就容易平衡，以平为期嘛。中医它讲究治病就是这个，你辨证论治，这个以平为期，一平了就行了，这病就好了，这睡眠就能睡了。
15: 对，
16: 它平了，它就阴平阳秘，精髓乃治。所以你不用治它就好，它到时候它就该干嘛干嘛，该睡觉就睡觉，该干活就干活去了，这不是太难的。这里边关键一条呢，就是要你的这个天人相应，你跟你不相应，你本来有的是不自主的，啊，你加夜班上夜班，那就没法睡觉，因为正常情况下天黑就得睡去了，白天别睡，白天一睡你晚上就睡不好觉，长期的你就颠倒了乱了。
15: 那刚才这个董大夫在这个中医这个治疗原则方面哈谈了，就是说他确实有一个他自身的一个特点。那么具体来讲，就是我们在这个治疗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接触到不同体质的人哈。针对这不同体质的人，我们如何来这个治疗这些人，让他们就改变这种失眠的症状？
16: 是，他是这样。
15: 嗯，
16: 因为人呢，他就这个分25种人。
15: 嗯，
16: 这个火性人、木性人，这个呢，他得天独厚的，他就是火，就是有的就说我天生我就睡眠少，我就觉少；有的就觉多，睡了还睡。他这个人不一样的原因就是他这个型不一样啊，水型的和土型，他就困，他就睡完了以后还能再睡。
15: 对，
16: 那么这种火性的人呢，就是他往往他就是心气高，哎，爱想事爱管事，这个呢就是要放心，你别都管。
15: 嗯，对，
16: 哎，你别都管。我的一个病人就是什么，这儿媳妇生孩子了，但了婆婆为什么呢，她老想管，用她养育孩子那种办法去管这个孙子，有孙子了吗，那就看这个儿媳妇呢，她用现代的方法去养孩子，
15: 俩人有矛盾了，
16: 矛盾，这老太太失眠了，睡不了觉，白天该干嘛干嘛，晚上坐那儿坐着不睡觉。
15: 所以说这个火型的人就是爱较真儿，
16: 对，他就要较真儿，他就用他的办法，他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15: 嗯，
16: 他别人认为他你那是错的，我是对的。
15: 对，
16: 哎，你就得听我的，我家长啊。
15: 对对对，
16: 我家长你得听我的。实际上他就是这个类型的人，这种人呢，就是要尽量的，就是少吃这个热性的食物，再就是要放心，该放的就得放。
15: 嗯，那除了这种比较普遍存在的这种类型以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也经常我们会碰到的，就这种其他体质的人？
16: 这个有的人他是什么呢？
15: 嗯，
16: 他是要修炼，他本身没什么病，他要修炼，晚上要打坐
15: 哦，
16: 哎，我要打坐、啊
15: 哦。那这样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吧？就是说他还有
16: 也有一部分这种人，我要这个、嗯、要这个练功，三点两点夜里练功、
15: 嗯，
16: 长期练功呢，练成了以后失眠了。
15: 那就是他可没有达到练功的目的嘛？
16: 不，因为他对他练功练的就失眠了、嗯，这个睡不了了，睡不了觉，就是白，就是一宿一宿都不睡。
15: 嗯、
16: 他晚上他念经啊，
15: 嗯、
16: 他老念。
15: 嗯嗯
16: 他念他就没法睡了、
15: 嗯、那如果他念的就是精神百倍的这种精气神很足也行啊，他就如果他第二天他会不会就不行了、
16: 嗯、白天他不行，白天他就睡了、
15: 嗯、
16: 对，他就颠倒了，他生物钟就乱了，
15: 生物钟就乱
16: 了，对，生物钟他就乱了，
15: 对，
16: 他就不这个，这就现代医学叫这个生物钟、
15: 嗯、
16: 那个传统的这个中医认为你这个血气逆乱、
15: 嗯嗯，
16: 该行的时候就不行了，因为人的这个正气啊，这个胃气啊，它白天行一阳五十周，夜里行一阴五十周，你这个老在阳里边走，这个血气它就自然就乱了，它应该行阴的时候你就得闭上眼让它行阴，你该行阳的时候你就睁开眼让这胃气，让你的正气该怎么走怎么走，你人为的造成你自己的魂了，因为人这个血气的运行它是有一定规律的，你自己不让它整按照规律行，那它就乱了，说自己造成的这个失眠也是你自己造成的，
15: 对，
16: 有的它这个还有这个突发事件，哎，你普通的失眠一般的就突发事件，有的高兴也不行，高兴考上大学了也睡不了觉失眠，
15: 对，
16: 哎，这
15: 范金中举那样
16: 啊，对啊，他经还有一个迁徙老搬家、哎
15: 哦、老搬家，
16: 对，搬家他也睡不了觉，
15: 对，
16: 失眠，
15: 对，
16: 我从这儿挪那儿去，从平房挪楼房了，不行睡不了觉了，还得回来，
15: 对，
16: 迁徙也不行，有的是倒时差从美国回来了睡不了觉了，要回去又睡不了觉了，那就不有的人他是飞来飞去的、
15: 嗯、
16: 他这个
15: 生物钟紊乱，
16: 生物钟乱了。
13: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CRI 愿关爱无处不在。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在我们今天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董怡华大夫，和您说一说失眠的解决之道。
3: 普通的失眠患者，他应该这个是就是你到晚上了，就是少刺激，第一要少刺激，有刺激性的这个不看不听，刺激性事情不做，也不听也不看也不做，
4: 对，少看电视，少就最好别上网。
3: 你就这个兴奋的这个少兴奋，一兴奋一高兴就这个睡不了了。哎，晚上最好不饮茶、咖啡啊、吸烟、武打片、战争、色情，音像，你就老看这个刺激性的这个，少想事儿。哎，你该睡觉了，你就想天一黑就想我睡觉，就想这个，你别再就想这个解放前的事儿了，再想明天这发财的事儿了，你想那也睡不了觉。所以要注意这些个方面，睡眠自己就会调整好，自己调整就能调整好。
4: 那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时候，在这个饮食这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
3: 少吃，
4: 少吃。
3: 对，
4: 哦，
3: 晚上啊，一定要少吃。
4: 我看有些人晚上不吃，这样行不行？
3: 不吃也不行，
4: 也不行。
3: 胃不和则卧不安。
4: 哦，
3: 不和你不吃，它也不和。
4: 哦，
3: 你胃应该怎么和呢？七分饱就行了，这就和了。胃里它没有东西，它咕噜咕噜叫，你睡不了觉，你不吃饭，不吃饭也不行，吃多了，吃多撑的你也睡不了。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胃一定要吃，不能吃饱，不能吃的很非常的饱，可以少喝一点酒，少喝点酒也可以，别喝的你兴奋了，喝的酒精它也兴奋，你超过了它一个兴奋完了以后，你再逆着它出现这个问题。
4: 那您觉得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于这个治愈失眠有没有这个必然的联系？
3: 必然，这是最最关键的，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心态。到晚上了，最好不吵架，不斗争，
4: 对，不要夫妻失和啊。
3: 对，夫妻失和，那你就你这个本来你就这一宿都睡不好觉，这是最关键的。心态要有好心态，心静神安，你心一静那神就安了，你方可入睡。要不然你就吵，一吵起来了吵半夜，邻居也不行啊，邻居也睡不了。
4: 那么就是对很多这失眠患者来说，首先一个比如说他想去这个医院去看病，那么当然这个可能就是涉及到他和医生之间的这个大夫之间的互相这个交流沟通的问题，就是首先要确诊他是一个什么样体征的人，然后再根据他的这个病况来加以这个诊断治疗。那么当然这方面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没法给大家做这个一一解答，因为不同体质的人太多了，我们很难这个面面俱到啊。那么有没有几种比较典型的就这种体征的人，就是说您给他们一些建议，我们就是在生活当中哪些方面要多加留心啊？而且因为这个失眠的问题，它有时候还跟人的心理有关系，它会有心理负担，反而会加重他的失眠。就是我们如何来自己就能在不吃药的前提下，哎，就给解决了。这种可能性存在不存在？
3: 这种可能性呢也存在，只存在呢只能对于少部分人。你比如说这个，心脏有问题，这本身啊，它这个心虚，心阳虚，心脏有问题，这一部分人，心脾虚，吃饭也吃不多少，也有心脏也有问题，他老害怕，这个心脏有问题，老害怕夜里我这再睡过去。
4: 哦，有这样啊。
3: 这个心脏病人他最怕的就是怕夜里睡过去，他害怕。这种情况呢，就是我倒有一个妙方，就是让吃什么，吃桂圆，吃龙眼肉，龙眼肉它补心脏，
4: 补心
3: 脏。哎，你这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心脏病人害怕睡过去的这人，就晚上吃这个桂圆是非常好。
4: 像这种您刚才谈到这个心脏有毛病的人，他是不是也会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会有一种恐惧感？
3: 他恐惧，他是心烦如鸡啊，他就心老低落的，老会放不下心，他老怕这个夜里出事儿。心脏病人他这一部分人的失眠，就是用桂圆龙眼肉去补一补， 就很好。
4: 那可能对有些体征的人、体质的人，他可能不太适合这个。
3: 这仅仅至于对这个心脏有病的人，
4: 嗯、
3: 心脏病的人，要没病的人还是不合适的。
4: 嗯、
3: 没病人，他这火心火更旺了，那更睡不了了。
4: 对，
3: 他舌头红的，
4: 对，
3: 你就不能吃那个。
4: 哎，就像您刚才谈到这种，就是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妙招？
3: 其他你可以洗洗脚，
4: 嗯、
3: 洗洗脚，晚上
4: 啊，活血是吧？
3: 哎，
4: 嗯、
3: 洗泡脚，
4: 泡脚，
3: 睡觉。你泡脚呢，
4: 嗯、
3: 你可以，到这个药铺里边买点朱砂。
4: 哦，朱砂，
3: 哎、朱砂用朱砂十克、
4: 哦、
3: 洗脚泡脚。
4: 哦，
3: 哎，
4: 那它能起到一个？
3: 能起到这个作用。哎，安神了。
4: 那有些人说放个姜片什么的行不行？
3: 姜片这个去口臭啊、
4: 嗯、
3: 还行、
4: 嗯、
3: 这个睡觉呢、
4: 哦、
3: 好像这个因为人在睡觉的这种情况下、
4: 嗯、
3: 他的舌头和牙齿都要透气的、
4: 嗯、
3: 都要活动的、
4: 哦、
3: 他要通气的，人在睡眠的情况下气血它是自然运行的，你要给他堵上了以后不好。治的方法还是要吃药，吃药最好吃中药，中药调整你的阴阳平衡。你吃安眠药，有的人吃安眠药就是舒兰定、
4: 嗯嗯、
3: 比如说我周围有好些朋友都吃舒兰定，对吧、
4: 嗯、
3: 给我吃，我说这你给他不是舒兰定，给他吃了也管用，就能睡了。他是 一种这个长期的依赖以后产生的这种、
4: 嗯、心理暗示、啊、
3: 对，心理暗示，我吃了药了就能睡、
4: 嗯嗯、
3: 要不吃我绝对睡不
4: 了。其实你给他一维生素片
3: 他吃
4: 进
3: 也
4: 能那个，
3: 他
4: 也
3: 睡了、
4: 哦、
3: 有时候往往这个住院病人、
4: 嗯、
3: 有的就这个，他老吃安眠药那哪行啊、
4: 嗯、
3: 你吃安眠药出了问题，你这医生他也负不了这责任、
4: 嗯、
3: 所以就给他不是安眠药、
4: 嗯、
3: 但是他也能睡、
4: 嗯、这是一种这个很巧妙的一种办法。
3: 对、
4: 嗯、
3: 失眠的人他有一个共性、
4: 嗯、
3: 除了一些个虚体质虚弱，这种心脏有心脾两虚的这种人以外、
4: 嗯、
3: 肝火旺心火旺的人容易失眠，这种人脾气都傲上、
4: 嗯嗯、大，
3: 脾气大、
4: 嗯、
3: 自我为中心、
4: 嗯、
3: 自我意识强，所以看哪儿都不顺眼、
4: 嗯、
3: 就看他自己顺眼、嗯、有时候看自己
4: 看自己
3: 也
4: 不顺眼，
3: 也跟自个儿过不去、
4: 嗯、
3: 也生气、
4: 嗯、
3: 那么这种人就是应该就是要什么呢、
4: 嗯、
3: 吃这个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我在临床老用这个、
4: 哦、
3: 这个非常好吃，
4: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3: 哎、这是张仲景的方，伤寒论里的一个方子、
4: 哦、
3: 这个方子很好吃、
4: 嗯、
3: 哎，又把他的脾气给他解一解、
4: 嗯、
3: 又给他这个魂魄给他安定了，你吃补药是没有用的、
4: 嗯、
3: 你这种情况下就是他脾气大的这个你心肝火旺心火旺的这个、
4: 嗯，
3: 舌头尖红舌边尖红都带起刺的这个，你吃安眠药都好像吃沙俩的都不管用，他多吃他得多吃，越多吃越口干，舌燥口苦咽干目酸眼珠都红了，睡不好觉就老想打架，这种情况就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是最合适的，吃了以后我说你吃我药给你三天你就能睡了，他果不其然我三天真睡了，我说这就管用，把你的这火给他解了，把郁火给你解了，再给你安定一下，哎，引火归元，你该上哪儿就上哪儿去，阴阳平衡了，就睡着了。
4: 就这些是属于肝气肝火旺的、
3: 哎、肝火旺的、
4: 哦、
3: 肝胆火旺的气郁的，这个方子是很好使的，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说你还得要去看大夫、
4: 嗯、对，这是
3: 你自己拿个方、
4: 嗯、
3: 你这个睡不着觉了、
4: 哎、
3: 这就乱了，
4: 对，
3: 血气阴阳五行的血气运行都乱套了、
4: 嗯，
3: 你不是自个儿拿一或者自个儿找个小方、
4: 嗯、
3: 有很多人就这个自个儿开个方子、
4: 嗯、
3: 找书，恨不得六现在都这个大夫识字人都能当大夫，找找书看看，
4: 嗯，
3: 就
4: 自我医治，嗯，
3: 临床也有很多这种人、
4: 嗯、
3: 找我看病说你看我这方行吗、
4: 嗯、
3: 掏出来了、
4: 嗯、
3: 我说你这在哪儿弄呢、
4: 嗯、
3: 他说我这个是个大夫给我抄的、
4: 嗯、
3: 我有时候我自个儿这是我自个儿抄的、
4: 嗯、
3: 你看哪个好使，
4: 嗯、
3: 我你吃哪个好使哪个就好使、
4: 嗯、
3: 治病的事情啊，还是要找一个明白的大夫去治，哎，明白的大夫治，自己弄不好自己弄不好，
4: 就尤其中医一定要就是说你要去自我治疗这个失眠啊，一定要找一个好大夫，你不能这个
3: 你自个儿治来治去你治坏了、
4: 嗯嗯、班门弄斧，这有点啊，
3: 他往往啊人呢都善于补、
4: 嗯、
3: 哎，你说我是心虚啊，是这个 肝虚，是这个胆虚，是胃虚，是阴虚阳虚，然后补，他老是喜欢进补。失眠的人是不能补的，只有心脏病那种病人，心脾虚的那种少，很少一部分人那可以，大部分人是他不能进补，一进补更乱了，疯了。凡补他就助阳，阳你现在已经阳盛了，阳气都入不了阴了，所以睡不了觉，你再补，
4: 对，
3: 那
4: 就疯了，
3: 不，那补大发了，他就更睡不了了，睁着眼睡不了了，根本就不闭眼。
4: 对，那您觉得在这个治疗这个失眠这方面，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您再补充一点？
3: 还是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4: 好的心态，
3: 对
4: 对，
3: 好心态的往往啊，这个也很难。好心态是很难的，
4: 因为咱们现在
3: 生活，因为你现在这个生活
4: 啊，
3: 对生活各方面都压力，有病人，有在临床上有好些人就说，他说我是你怎么？他说我压力大。我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个体。我个体以后有什么压力？我钱的压力。他说人都是这样，所以尽要放下，要放下一些得不到的东西，要放下。你想都没有用的，越想越生气，越着急，越睡不了觉。要放下，放心，
4: 对，
3: 你就得放心，你不放你睡不了。
4: 所以说这治疗失眠，很多这个传统的咱们的一些宗教，比如说佛教的一些这个道理啊什么的，其实也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3: 对，
4: 总之就是说，像这个董大夫说的，我们在这个饮食上起居上要再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哎，如果出现失眠的话，不要着急，哎，找一个名医去给自己看一看，互相交流，哎，可能能达到这个治疗，这个最终达到这个治疗失眠的这个目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哈，就咱们和董大夫就这个失眠的话题就暂时聊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3: 再会。
2: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5、1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

0: 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八月一日出版的第十五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毛宁当日还表示，全面销毁日一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一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一化武毒害。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蒋斌当日还表示，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集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3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记者30日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我们在社会中生存，总是面临着成千上万的选择。当选择来临时，有些人会挺身而出，勇于担当责任；有的人就会踌躇不定。

0: 退缩逃避。世间固然风景无限，但最美的风景应该是心中的淡定与从容。公元742年秋天，李白已成为全国性的话题，皇帝亲自下诏宣他入朝，这是极为罕见的荣誉。对于热烈而又极富功名心的李白来说，他能否把握住这次机会，今天看来真的不重要了。重要的是，1000多年后的我们仍能通过他的诗句分享到他当时的喜悦和兴奋，感受到那孩子一样的天真。今天就聊聊中年困顿的李白和他那首激励了无数后人的诗篇《南陵别儿童入京》，尤其是那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唐·李白。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啄白酒，儿女嬉笑千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游说万乘苦不早，着鞭跨马射远道。会稽渔父轻买尘，余忆辞家惜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故事要从唐玄宗开元28年，也就是公元740年说起。和李白同甘共苦10多年的许氏夫人去世了，这对李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悲痛欲绝，将丧事办完后，赶到安陆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于是带着儿女迁居到兖州，也就是今天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从表面上看，李白在山东隐居饮酒游仙，似乎已经无意进入仕途，过起了无忧无虑的生活。实际上，他内心经常感到孤独苦闷，觉得自己是块美玉，可是人们不仅不赏识，反而弃之如瓦砾。他抚琴长叹，借此抒发内心的不平。功业若梦里，抚琴发长嗟。天宝元年正月，希望终于来了。唐玄宗颁行诏书说，不管是白丁还是已去职官员，只要精通儒学或者精通文章，通晓军事武艺，但有所长，各级官员都可以推荐给朝廷。无疑，这对于李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当然，李白需要一个人将他推荐给朝廷。很快，这个人就出现了，他就是武则天的孙女，唐睿宗的女儿，唐玄宗的妹妹，玉贞公主。公元742年初秋，玄宗皇帝亲自下旨召见李白。李白盼望皇帝的征召已有10多年，希望一次次落空，如今终于盼到了，李白欣喜若狂。临行前，他饱蘸浓墨，挥洒了这首《南陵别儿童入京》诗，诗人舒畅的心情，飞扬的神采跃然纸上。虽然终于有游说君王的机会了，但苦不早三字还是流露出些许遗憾。不过如今毕竟能挥鞭跨马登城入京，还是足以自慰的。这里一句一转，反映出诗人内心的复杂。接着他又想到了晚年得志的朱买臣。据《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会稽人，早年家贫，以卖柴为生。他的妻子嫌他贫贱，弃他而去。后来朱买臣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做了会稽太守，相当于今天的绍兴市市长，从此扬眉吐气。李白自比朱买臣，是因为自己也有过被女子嫌弃的经历。在许氏去世以后，李白曾与一刘姓女子交好。刘氏见李白穷酸， 没过多久便与他分道扬镳。这首诗里所讲的会稽渔父是朱买臣之妻，也暗指庸俗的刘氏。这两句用典贴切自然，将诗人多年郁积在心头的苦闷烦恼一扫而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句话在今天可以说让李白圈粉无数。尽管玄宗召李白入京主要是欣赏他的诗才，并非想让他成为朝廷栋梁，而奉诏入京却是李白的志向，他要做辅弼之臣，成就千秋功业。他天真的像个孩子，毫不掩饰心头的喜悦，跨上骏马仰天大笑，向着长安的方向奔驰而去。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上次我们讲到，赵佶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呢，专门有一节是在讲这个茶叶的味，它包括非常丰富的内容，比如说它要满足甘、香、重、滑这样的一些感受啊，这样的一种味呢，是我们现代人比较难理解的。实际上，那即使是在北宋年间，如果对当时的佛学有一些基础性的了解的话，比如说像徽宗，他也应该能够理解人的眼、耳、鼻、舌、身、意是分别对应到色、声、香、味、触、法，也就是说不同的感官啊，它会捕捉到现实世界当中的不同的经验和内容。其实这样的一种佛教的世界观，在当时的中国呢，只被一些少数人，比如说僧侣集团呀，包括一些对佛学感兴趣的这些官僚士大夫阶层啊，可能他们会有一些认识。那么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啊，甚至对一些对这种用佛教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不感兴趣的人来说，比如说像徽宗，他实际上贯穿整个《大观察论》始终的，完全是一种道家的思想。那么所以说，整部《大观察论》包括对这个胃的这样的一种描述呢，其实徽宗呢是站在中国本土文化的立场当中来用胃这个名词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胃呢，是对一个品茶人的一种经验感受的总括。那么上次我们也讲到，要符合胃之全的这几重标准，那除了在这个茶叶制作方面要得法、要及时之外，那么对茶叶的这个原料，它的这个形态认识就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从这样的一种形态的变化上，可以直接看到对后来制成茶叶成品以后的非常直接的影响。所谓的鳍和腔，也就是说这个茶芽和茶叶在采摘时候的这个状态，就会对于最后作为成品茶以后的这个味道，它就会有不同的作用和影响。那么这样的一个观念一直影响到今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茶的这个香味儿啊，又用到了味儿这个词。赵佶在有关茶叶的香这一节呢，就提出了同样对后世产生非常深远影响的他的一个观点，所谓茶有真香。当然，茶有真香，在他之前，蔡襄就已经非常鲜明地提出过。徽宗以他本人对茶的非常独特的理解，在《大观茶论》当中又再次提出，而且做了非常细致的分析。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赵佶怎么说的。
1: 茶有真香，非笼舍可拟，要须蒸及熟而压之，及甘而研，研细而燥，则和美具足；入盏则馨香四达，秋爽洒然。或蒸汽如陶人夹杂，则其气酸烈而恶。茶有原真的香气，不是龙脑麝香这类的名贵香料可以比拟。想要得此真香，一定要把茶叶蒸到正好熟时再压榨，直到汁水压榨干了再细细的研磨，研细之后才可制成茶饼。这样造出的茶就具备了和美的气韵。新茶入盏即清香四溢，犹如秋天一般清凉宜人。如果蒸茶时蒸汽中夹杂有桃仁之类的异味，那茶气就非常酸，而且不好了。
0: 这个真香，是相对于龙脑啊、麝香啊这些人工辅助的一些香料的，相对于这些香料而言的，它才是真香，也就是茶叶本身所具的这种真香。当然，这种真香的获得跟在茶叶的制作过程当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如果这个制作工艺不得当，那么得到的气味怎么样呢？或 蒸气如桃仁夹杂啊，则其气酸烈而恶。也就是说，这个徽宗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特别的强调，茶它本身呢，啊，就有未经人为啊自然存在的这种香味，不是这个像龙眼脑啊和麝香啊这些香料可以比拟的。它必须要蒸茶蒸到正好熟的时候来进行这个压黄榨茶，那么榨干以后呢，哎，就进行研茶，茶研细了以后，哎，再进行这个造茶，这样制成的这个茶呢，它就能够和美俱备。用这样的茶来这个点泡茶汤，哎，就会茶香四溢，这种感觉呢，就像秋天的凉爽之气，非常的爽快、通达。那么，如果这个茶在这个蒸青的时候呢，蒸的不够熟，那这时候会怎么样呢？这个蒸青的这道工序没有做好，哎，就匆匆的上马啊，最后制成的茶叶，用这种茶来冲泡出的这个茶汤呢，它就会有一种这个桃仁一样的这种草木的异味，那么这种茶的气味啊就非常的酸啊，而且不好。其实关于这个茶的香气，我们刚才也讲到，蔡襄其实也在他的这个茶录当中提出过啊，茶有真香的这种论断。其实从当时整个北宋年间啊，尤其是建安地区民间茶人饮茶的这个普遍习惯来看，那么当地茶人在这个试茶的时候也从来就没添加过什么香料，那为什么对这个上贡的茶叶要微以龙脑和膏欲助其香呢？啊，这是这个蔡襄的原话，这看起来就有点矛盾了。这其实呢，它反而是道破了一个事实，嘿，也就是说当时在采摘过嫩的这个贡茶的时候呢，事实上因为对这个茶叶的嫩度的这种极度的病态的追求呢，就导致用这样的茶叶所制作出的茶的香味呢，它的这个香气就不够，就不全。哎，这就像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所讲的，当代人过度的病态的追求这种茶叶的鲜嫩啊，也就是所谓毒芽茶。其实因为毒芽茶它过于追求这种茶叶的细嫩，反而不如哎，长了一段时间以后的这种一芽一叶或者一芽两叶三叶的这种茶啊，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一腔一旗啊，或者说一腔两旗乃至于一腔三旗，反而不如由这种形态的茶所制造出的这个茶叶更香啊，滋味更全面。事实上呢，在徽宗之前，宋朝的这些皇帝呢，由于他们过度追求这种茶叶的细嫩，所以呢，就导致由这种细嫩茶所制出的茶的成品香气不全。那怎么办呢？那么为了保证这种原料细嫩的品质，同时又使它的这个香味具足，那就只能通过外在添加一些香料物质来弥补这个茶叶香气内在的不足。哎，做了这么一件事儿。所以呢，当时在这个徽宗之前的蔡襄就很不赞同这种方法，但是直到真正懂茶的这个徽宗皇帝赵佶这儿，这个作假的现象才被真正纠正。那么赵佶就在香这一节呢，特别指出茶有真香，非龙麝可泥，哎，就非常明确的提出了这样一个主张。那么徽宗他是一个皇帝，他这样一说，结果怎么样呢？就直接导致在随后的宣和初年，哎，贡茶就开始不再添加龙脑这些香料。后来这个熊帆在《宣和北元贡茶录》这部著作当中呢，他就做了明确的记载，初贡茶皆入龙脑，致是绿夺真味，使不用言。也就是说，在宋代呢，从徽宗以后，至少在这个官备茶当中啊，就不再添加香料。而名人批评宋茶时啊，说这个宋代的茶啊，添加了这些香料啊，损害了这个茶叶的真味。那这是在徽宗之前啊，所以这也是要特意讲给大家听的啊。否则，如果您看了名人的一些茶书， 又对北宋的这段茶史呢没有太多的了解，那么就会误以为整个宋朝在官焙茶叶的制作当中都会添加香料啊，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令人叹息的事实是，我们今天的人也会往这个茶叶里添加东西，当然添加的不是什么香料，虽然做法相似，但却是真正的作假。那这种作假的行为呢，轻的它就仅仅是影响茶叶本身的这种色香味，那严重的呢，它实际上会损害饮用者的这个身体健康啊，这也是大家要格外注意的一点。那么我们在讲到茶叶的这个香气的时候呢，不得不提武夷岩茶，因为武夷岩茶的这种香味，哎，就和它的这个制作工艺有着非常大的关系。那么这一点呢，其实也可以看成是对赵佶这一思想的啊一种完美的诠释和继承。那么当然，武夷岩茶的这种冲泡的方式，它的一些品饮的方法，虽然和当年徽宗的点茶的这些理念和方法有所不同之外呢，其实他们内在的机理和精神是一以贯之的。比如说武夷岩茶的这种品饮的方式啊，以这个功夫茶为非常典型的代表，那么他在品尝这个茶汤的时候是如何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法啊，不仅让这个茶叶的香气充分的挥发啊，同时呢也能让这个品饮者最大程度的体会到这种丰富的茶香和滋味口感。比如说我们在喝这个功夫茶的时候，茶泡好了以后呢，首先我们要趁热端起茶杯，怎么样呢，并不是一饮而尽，要先闻一闻这个汤面的香气，哎，轻轻的嗅一下，然后再观察这个水色的透明度，喝上一小口，同时呢要轻轻的吸进一点空气，怎么样呢，让这个茶汤啊在您的这个舌尖停留一会儿，别急着咽，要细细的体会它的这个声音和香气。哎，有些人对这个声音，就是说在嘴里的咕弄的这点声响啊，非常的别扭。实际上这是功夫茶品饮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方法，慢慢习惯就好，哈哈，细细体会它的这个声音和这个香气，然后呢再慢慢的品尝它的滋味。这个好的乌龙茶呢，第一泡、第二泡、第三泡，它的每一泡的这个香气和滋味呢都是不相同的。如果您能够细细的体味呢，哎，您就可以感觉到这种茶香和滋味呢，其实它会一直不停的细细的变化着。这就非常像我们比如说去这个音乐厅去听这个音乐，这就非常像这个音乐不停变换的这种旋律，然后您慢慢的吞咽下去以后，还可以体会到这种悠长持久的回甘。体验到这种回甘以后，是不是这个品饮就结束了呢？其实还没有，茶喝完了以后还可以再闻一闻杯底的这种余香。如果您喝的这款茶，比如说这个武夷山的这个岩茶啊，或者说乌龙茶，它是一款好茶的话，它在这个杯底呢就会留有余香，哎，这个余香呢就会从这个杯底呢，哎，悠悠的散发出来，直到这个杯子凉了以后呢，哎，这个香味呢仍然缭绕不散。那么这种香呢，在功夫茶的品饮之道当中呢，哎，把这种香叫冷香。那么功夫茶呢还有一种品饮的方式，哎，就是用这个双杯来品茶。茶泡好了以后呢，先把这个茶汤斟入闻香杯，哎，然后您就趁热端起这个闻香杯，先闻一闻这个汤面的香气，哎，然后呢把这个茶汤倒入到饮用杯，哎，再细细的玩味空杯内的杯底的余香，接着，哎，再来 慢慢的品尝饮用杯里的茶汤。那么由于这个闻香杯呢没有接触到我们的口唇，所以呢这个茶香非常的纯净。那么它从热香到冷香的这样的一种变化的曲线让人非常着迷。为什么呢？因为它变化莫测，不可捉摸，常常呢会给我们带来无法形容的感动。所以说呢，茶的这个品种好，采摘的时节也得当，都符合徽宗当年所提出的这些要求，它的制法也非常的合理，保证了这样一种香味的内涵。同时呢，我们冲泡茶汤的方法也非常的得当啊，让这样的这个香味也充分的散发出来，然后再加上非常灵活多变而又巧妙的这种品茶闻香的方法，那实际上您对整个茶香的这种体验就完备了。这其实呢也是历代茶人孜孜以求从来没有停止过的这样的一种追求。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赵匡胤离开少林寺的时候，长老送他一本《少林秘籍》，内中有一半篇幅是讲棍术的。经过5-6年的勤学苦练，赵匡胤的棍术不敢说独步天下，至少说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赵匡胤心想，就凭你们这几个帮闲也敢和爷玩棍？他冷笑一声，舞动翻龙棍迎战8个帮闲。 不止这八个帮闲，还有一群赌徒，他们全都是赌场的常客。如今曹万福遭人痛打，若是不出手相帮，以后如何面对？这是其一。其二，他们今天全都输了，且都输给了赵匡胤，心中既妒又恨。若是帮曹万福打跑了赵匡胤，输的钱自然就会物归原主了。他们想错了，不到一盏茶功夫，这一帮人全败在赵匡胤棍下，有的躺在地上呻吟，有的跪在地上磕头，还有几个落荒而逃。曹万福也想跑，被赵匡胤赶上，揪住后衣领子，将他揪了回来。跪下！赵匡胤厉声喝道。曹万福不跪，赵匡胤朝他腿弯踢了一脚，又一次喝道：跪下！曹万福不得不跪下。赵匡胤的右手食指敲着曹万福的脑门说：福秀英是一个外来女子，外婆又是一个病秧子，两个弱女子相依为命，苦度时光，你还要讹诈他们？你还是一个人吗？惹恼了我，一棍子打死你！曹万福急忙地给赵匡胤磕头说：
3: 小人错了，小人这就把戒器还给福秀英。
1: 他见赵匡胤没有硬枪，忙补充说：
3: 小人不止还他们戒器，就连当初借给他们的30两银子也不要了。
1: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
7: 这还差不多，戒器呢？
3: 在阁楼上藏着呢。
7: 去，快去把它拿来给爷。
3: 好。
1: 曹万福爬起来，直奔阁楼，取出戒器，双手递给了赵匡胤。赵匡胤将戒器细细地看了一遍，撕成碎片，随手一扬，提着盘龙棍，大踏步地走出赌场。出赌场前行不到一里，被福秀英迎头拦住，执意要请他去寒舍小坐。赵匡胤婉拒道：
7: 小事一桩，何足挂齿，在下呀还要赶路呢，贵府就不用去了。
1: 福秀英非常固执地说：
8: 去，非得去。
1: 赵匡胤笑问道：
7: 为什么？
8: 不为什么，只因为小女子外婆3年前做了一个奇梦，她梦见了一个红脸神人，自称是霹雳大仙。大仙对她说：你年轻时打骂公婆，公婆把你告到了阴曹地府，阎王勃然大怒，将有一场厄运降到你的头上，恐怕性命难保。你如果能给本神塑一个小像，供在你家的神龛上，一连烧上3年香，本神自会救你。如果小女子猜得不错的话，您那便是那位霹雳大仙转世。
7: 赵匡胤哈哈大笑道：你真会奉承人。
8: 不，小女子说的全是实话。
7: 既然全是实话，那咱们上午初见的时候，你咋不说在下是霹雳大仙呢？
1: 赵匡胤笑眯眯地问。
8: 因为那时候小女子还不知道外婆做梦之事。
7: 哦，那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 赵匡胤饶有兴趣地问道。
8: 你来赌场大营之后，小女子觉着还债有望了，便回家向外婆报喜。外婆喜极而泣，对着霹雳大仙上了3炷香，且不停地叩头。小女子觉得奇怪，便一再追问，外婆方将那梦的事讲了出来。
7: 有趣，有趣啊。那请带在下去贵府一趟，在下呀倒要见识一下这个霹雳大仙是什么模样。
1: 福秀英一脸兴奋地说：
8: 好。
1: 青衣莲步在前边带路，进胡同南行一箭之地，有一座茅屋，坐西向东。福秀英正要伸手叩门，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60多岁的白发老妇出现在门口，身后还站着4个老头，年纪具有60岁以上。虽然都是老头，但各有特色，一个是塌鼻，一个是马脸，一个瘦得像螳螂，一个胖得像肥猪。赵匡胤暗自思道：
7: 开门的这个老妇一定是福秀英外婆无疑，尽管她衣衫褴褛，但很干净，一脸菜色，但很慈祥。这样的人能是不懂孝道、大骂公婆之人吗？看样子福秀英说的不是实话。
9: 请进，恩公啊，请进。
1: 老妇脸刃一拜说：
10: 请。
7: 四个老头异口同声的邀请。茅屋一共三间，中间称之为堂屋，堂屋的后边撤了一道黄布幔，幔前原本有一张八仙桌，如今不见了，由一张黑漆太师椅取而代之。恩人请，请上座，请受老妇一拜。赵匡胤将手一连摇了三摇，说道：
9: 别急别急，容在下瞻仰过霹雳大仙再说。
7: 这好、哦、也好。老妇亲手将黄布幔拉开，神龛之上果然供奉着一位红脸神人。赵匡胤暗自点头，拂秀英没有骗他，这神人不只是个红脸，而且还是方面大耳，真有几分像他呢。拂秀英见他不住地点头，笑盈盈地说道：
8: 小女子没有骗您吧，快快坐下，等外婆拜过您，小女子啊也要拜您呢。
9: 这
8: 坐，快坐呀。
7: 拂秀英硬将赵匡胤按坐在了太师椅上，但当老妇上前拜他的时候，他忽地站了起来，不迭声地说道：
9: 不可不可，在下年纪轻轻，又是一个凡夫俗子，怎么去抢霹雳大仙的香火？您老人家如果硬要拜我，我这就走，立马就走。
7: 老妇还要抢拜，被螳螂拦住了，说：
10: 嫂子，红脸爷呀救了你，你拜他理所当然，可红脸爷自称是凡夫俗子，执意不肯让你拜他，你就不要强人所难了。
7: 老妇一脸不悦地说：
3: 你这算什么话，什么凡夫俗子，那是人家的自谦，人家是神，是霹雳大仙现身救了老嫂子，老嫂子岂能不拜呀。
7: 赵匡胤正色说：
9: 你如果硬要拜我，我真的就走了。
7: 说毕推开拂秀英，大步朝门口走去。
11: 老妇慌了：
12: 恩公啊，您回来，老身听您的，老身啊不再拜您了，老身请您喝杯薄酒总可以吧。
7: 赵匡胤本来就喜欢饮酒，只因囊中羞涩，许久没有饮酒了，如今一听到酒字，差点连口水都流了出来。他当即止步，转过身来，一脸感激地说：
9: 恭敬不如从命，多谢了。
7: 拂秀英将太师椅移到北墙下，并用长袖在太师椅上佛了几幅，说：
8: 恩公请坐，小女子这就去灶房温酒。
7: 老妇朝四个老头说：
3: 你们兄弟四个陪恩公说话啊，老嫂子啊去灶房给秀英做个下手。
7: 肥猪说：
10: 让他三个陪去吧，我今早刚买了一颗白菜，我去取来给恩公加一个菜。
7: 他比忙说：
13: 让二哥七弟陪嘛，我家中还有一块腊肉，足有一斤多，够炒两大盘呢，我这就回去取。
7: 他比所说的二哥就是螳螂，七弟则是马脸。听了他比的话，马脸也坐不住了，论和老妇的关系属他最近，他是老妇的叔伯兄弟，螳螂是老妇的堂弟，其他两位肥猪和他比已经和老妇的男人出了五福，一个拿白菜，一个拿腊肉，自己若是什么也不拿，岂不是惹人耻笑？
10: 二哥，我知道大嫂家的酒不多，这么多人怕是不够喝呢，我家中啊还有半坛酒，那是留给小孙儿过12岁生日喝的，我把它贡献出来。
7: 螳螂忙说：
10: 甚好甚好啊。
7: 街坊邻居听说拂秀英家来了一个活神仙，都来到了拂秀英家，一是想一睹风采，二是充满感激和敬意。曹万福是黄龙镇一霸，不止开赌场放高利贷，还奸淫良家女子，拐卖小孩，黄龙镇几乎没有人不恨他的。但曹万福有个好舅舅，姓韩名通，在襄阳做官，人们敢怒不敢言。今天活神仙出面大闹赌场，为众人出了一口恶气，众人谁不感激？由此二因，大家不约而同地约向拂秀英家。屋里坐不下，便站在院子里，院子里站不下，便站到院门外，大伙儿轮番地给赵匡胤敬酒。当然有敬酒的，就有送酒的，
11: 无常的送，源源不断的送。赵匡胤的酒量再大，也受不了如此的敬法，他醉了，醉得不省人事。
6: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1: 曹万福来了，曹万福领着他舅舅来的。韩通的官并不算大，仅仅是襄阳府的一个御官，官不大，权大。整个襄阳府的犯人都归他管，因为管理犯人之故，他结识了一些权贵和地痞无赖，振臂一呼，响应者数百人。听说外甥挨了打，当即纠结100多地痞无赖，浩浩荡荡地开到黄龙镇。福秀英正在灶房给赵匡胤做醒酒汤，忽听有人喊道：“
14: 快跑啊，韩通来了，韩通带着100多人来了。”
11: 他忙跑出灶房，欲要问个仔细，众人如鸟兽散。等曹万福、韩通闯进院子的时候，院子里空无一人。屋里呢？屋里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赵匡胤，再一个就是福秀英的外婆。赵匡胤歪靠在太师椅里，脚下是一片秽物。老妇不厌其烦地为赵匡胤擦嘴擦脸。曹万福进来的时候，只是将头微微抬了一抬，又继续为赵匡胤擦脸。曹万福飞起一脚，将老妇踹倒在地，掉头喊道：“
14: 兄弟们，把这个红脸贼给爷带走！”
11: 老妇爬起来欲要阻拦，又挨了曹万福一脚，倒在地上。福秀英哭喊着冲过来，一边去扶外婆，一边骂曹万福。被曹万福一把揪住头发，恶狠狠地说道：“
14: 你再骂，小心爷剥了你的衣服。”
11: 福秀英不敢再骂，眼睁睁地看着曹万福一伙将赵匡胤架走，绑在赌院里的沙木杆上。这根沙木杆少说也有1丈8尺，那上边还吊着一盏夜壶灯。何为夜壶？夜壶就是便壶，扁圆形且带有嘴瓣儿，供男人小便用。所谓夜壶灯，就是在夜壶里装满油，且以细麻或棉线为捻，置入壶中，而后点燃，便叫夜壶灯。因为夜壶灯要比一般的灯大得多，故而特别亮。此时的赵匡胤被半裸着身子绑在沙木杆上，也不知是夜风将他吹醒了，亦或是猜拳声将他吵醒了，反正他是醒了。他虽说醒了，但有些头晕。
15: 这是哪里啊？我怎么会

0: 会绑在这里，还有这里才会有这么多人在喝酒。
1: 直到曹万福站起来给韩通敬酒，他才猛然想起这里是曹万福的赌院。
0: 可我明明在福秀英家喝酒，怎么会来到这里？莫不是我醉了之后曹万福将我绑到这里了？
2: 是了，一定是曹万福趁我酒醉之时将我绑到了这里。
0: 王八蛋，看爷怎么收拾你。
1: 赵匡胤几次用力想把身上的绳索挣断都没有成功，越挣不断他越恼，抖得暴喝一声：
0: 曹万福，你个王八蛋，你干了这么多缺德事，爷饶了你，你却恩将仇报，将爷抓来，你还算不算个人？
1: 尽管他骂得如此难听，曹万福不怒反笑：
3: 红脸贼，看你模样不像初出江湖之人，却对江湖上的规矩一点也不懂。有道是强龙不压地头蛇，你偏要压，你这不是自己找死吗？爷不止抓你，爷还要剖你的胸，挖出你的心肝做下酒菜呢。
0: 你，
1: 赵匡胤气得浑身发抖：
3: 你什么你呀？你后悔了吧？这世上卖啥的都有，就是没有卖后悔药的。
1: 说到这里，曹万福将声音抬高了8度：
3: 小子们，拿刀来！不，还有水，井拔凉水。
1: 不一刻，跑过来两个小厮，一个提着水桶，一个拿着尖刀。曹万福朝提水桶的小厮命令道：
3: 把这桶水照着红脸贼劈头浇下。
1: 提水的小厮遵嘱而行。曹万福又对另外一个小厮喊道：
3: 刀呢？把刀给我。
1: 曹万福操刀在手，笑嘻嘻地问赵匡胤说：
3: 你知道爷为啥要用冷水浇你吗？你不说，爷说。用冷水浇过之后，掏出来的心脆，好吃。嘿，你不要拿眼瞪眼，爷啊，这就要下手了，请你啊忍住疼啊，不要叫，叫也无用。
1: 说到这儿，曹万福将操刀的那只手的袖子又往上挽了挽，对着赵匡胤的胸膛正要下刀，院门外突然闯进了一条抱头环眼、面如黑炭、提着一条铁扁担的汉子。这汉子一边往里闯，一边喝道：
4: 嘿，直娘贼，休要伤了爷的红脸大哥！
1: 这一声喊直似晴天霹雳，震得众人耳朵嗡嗡作响，众人不由得向黑汉望去。还没等众人醒过神来，黑汉的铁扁担已经抵住了曹万福的前胸，厉声说道：
4: 快快放了爷的红脸大哥！
1: 就在黑汉说话的时候，一小厮手持钢刀朝黑汉袭来。那黑汉背后好似长了一双眼睛，反腿一脚将那小厮踢倒在地，妈的叫了一声。韩通的两个徒儿，一个叫小豹，一个叫小锤，腾身而起扑向黑汉。黑汉陡然转身，用扁担左右一扫，俱都被他扫中。小豹倒在地上，小锤手舞断臂，倒退3步。曹万福趁黑汉转身的机会，挺刀直刺黑汉后背。黑汉又是一个反腿，踢中曹万福拿刀的手腕，只听苍啷一声，曹万福的刀掉在了地上。黑汉又一个转身，抢刀在手，去割赵匡胤身上的绳索。他只割了一刀，韩通手执那刀扑了过来。黑汉豁的转身迎战韩通，原只想3招之内便可击退韩通，谁知韩通刀沉力猛，他一连攻出了10几扁担，韩通毫无退却之意。与韩通同来的剥皮乌赖见韩通挡住了黑汉的进攻，蜂拥而上，从不同角度攻击黑汉。有道是好汉难抵四拳，黑汉所抵挡的何止是四拳，上百拳也不止，不止拳头，还有刀枪剑棍和暗器。黑汉倒是躲过了刀枪剑棍，却没有躲过暗器。那暗器是一只镖，镖头射入黑汉的右肋，他忍着痛，咬着牙，继续与上百倍的敌人搏斗。但他毕竟是人，是一个人，是一个受了重伤的人，攻击的力度大不如前，不止不如前，再战下去怕是连扁担也举不起来了。
4: 完了， 想不到我张去庸闯荡了5年江湖，从未遇到过对手，今日却死在了一群宵小手中。
1: 他死不了，像他这样一个侠肝义胆的汉子，老天爷不会让他轻易死的。救他的不是别人，是那个被绑在沙木杆上的赵匡胤。只因为那一刀，赵匡胤身上的绳索断了一股，就因为断了这一股，赵匡胤再次发力，方才将绳索挣断。因韩通一伙都在围攻张琼，没有人关注赵匡胤，这也怪不得韩通。赵匡胤虽然是一只老虎，但他早已失去了自由，是一只困在笼子里的老虎，即使活着也和死了差不多。他们又一次想错了，死虎和困虎毕竟不是一个概念，困虎可以冲出牢笼，死虎办不到。困虎一旦冲出了牢笼，就变成了一只猛虎。等困虎冲出牢笼的时候，等冲出牢笼的困虎抓到攀龙棍的时候，就意味着黑汉死不了了。赵匡胤这一次出手与前一次大不相同，前一次仅仅是帮福秀英讨回戒器而已，这一次是怀着仇恨出手的，攀龙棍所到之处便是一声惨叫，不到一盏茶功夫，伤在攀龙棍之下的近20人，气得韩通嗷嗷大叫，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扑向赵匡胤。但他毕竟稍逊一筹，战了不到20个回合便有些不知了。释放暗器的那个狱卒故伎重演，一镖射中了赵匡胤的臀部，他原以为赵匡胤必逃无疑，谁知赵匡胤不逃反进，一连三棍打得韩通手忙脚乱，又三棍打折了韩通的右臂，连臂都伤了，那刀还拿得住吗？韩通弃刀而逃，连曹万福的亲舅舅都逃了，谁还会为他卖命？众人如鸟兽散。赵匡胤追了几步没有追上韩通，掉头欲追曹万福，追了几步忽又站住，回头寻找黑汉。黑汉左手捂着右肋，斜坐在院墙根，额头上冷汗如雨。他见赵匡胤回来，似是在寻他，便低声说：
4: 鸿雁大哥，小弟。
1: 一边说一边挣扎着站了起来。赵匡胤飞奔而至，一脸关切地问道：
4: 伤得怎么样啊？
1: 黑汉苦笑一声说：
4: 不算太重，也不算太轻。镖取出来没有？
1: 黑汉又说：
4: 取出来了。那就好，那就好，走，哥扶你走。
1: 黑汉又是一声苦笑：
4: 小弟这右肋似刀割一般的疼，小弟怕是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了，哥背你。赵匡胤当即转身，就在他将要蹲下去的时候，黑汉发现赵匡胤的裤子上有个碗大的洞，露着鲜血淋淋的屁股。他惊叫一声说：
4: 哎呀，你屁股受伤了。
1: 赵匡胤嗯了一声：
4: 是什么伤的？
1: 镖
4: 取出来没有？
1: 没有。
4: 还是把它取出来吧。
1: 黑汉一脸关切地说：
4: 我拽了三次都没有拽出来，怕是要动刀呢，若是一动刀岂不要大流血，可这里又没有止血药，还是留着它吧。
1: 说毕，赵匡胤半蹲下身子。黑汉心中很矛盾，叫他背于心不忍，但是不叫他背他肯定不会答应。
4: 黑弟，别婆婆妈妈的，快趴在哥身上。
5: 我
1: 黑汉将心一横，趴在了赵匡胤的背上。赵匡胤慢慢地站了起来，每走一步便要咧一下嘴。
4: 奶奶的，走慢是疼，走快也是疼，横竖都是疼，还不如走快点。
1: 走了十几步之后，赵匡胤加快了步伐。赵匡胤一边走一边问：
4: 黑老弟，你是哪里人呢？
5: 大明馆陶。
1: 黑汉回道：
4: 馆陶距此地少说也有1000里，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1: 赵匡胤又问：
4: 唐庄宗活着的时候，家父在大明从军，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叫翟大虎，是黄龙镇南6里张游方人，他有一个闺女和小弟同岁，许给了小弟。大前年奉家父之命来张游方迎亲，谁知我那未见过面的老婆半年前死在乱兵之手，老岳丈呢又卧病在床，无人照顾，小弟见他可怜便留了下来，靠卖油赚钱为他治病。
1: 赵匡胤轻叹一声说：

0: 静敏搭上，也不言悔。赵匡胤忽然想起了什么，微了一声说：哎，黑弟，你岳丈家既然距此地不远，宇兄啊，把你背到你岳丈家如何？
1: 六弟弟固不算远，但你也中了贼人的暗器，小弟的个头又大，莫说背六里，就是背上三里啊，你也吃不消，还是把小弟放下吧。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

0: 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毛宁当日还表示，全面销毁日一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一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一化武毒害。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蒋斌当日还表示，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集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3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记者30日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全球态度调查首次出现中国整体形象评价领先局面；中国新新三样何以全球圈粉？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全球态度调查覆盖36个国家和地区，42151名受访者。结果显示，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中国在超70%受调查国家中整体形象评价领先的局面。
7: 最近广西桂林口岸的一段入境画面火了，一位外籍旅客时隔多年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边检民警在和他交流的过程中，他一句接一句的赞叹，让无数网友心生感慨。
8: 一次来中国人求救啊，幸好大手上去就是现在很少有机会回到中国，我非常喜欢在中国。这次来桂林要在3天去看，有很多地方想去看看，地方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山都绿色的非常漂亮，路也改好，左车很快，就到了，发展特别， 真的
7: 其实像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中国的各个口岸各个城市上演。这位旅客说，我非常喜欢中国，这句话的背后是中国发展带来的吸引力，是中国开放包容的魅力，更是中国给每一个来过这里的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9: Get the opportunity, if you're American watching, come here, you'll love it. It's amazing. I would say a lot of how it's perceived and how it's shown on like TV online is not really in reference to how beautiful it has been being here.
7: 近日，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发布调查报告，36个受访国家地区当中，27国民众对华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该机构20年调查当中的历史性转向。值得注意的是，发生态度变化的不仅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包含加拿大、法国、德国等美国传统盟友。不少国家对华正面评价达到历年新高。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来自美国本土机构的数据也绝非孤立。近期，盖洛普、新加坡智库、拉丁美洲社科类杂志等多家机构的跨国民调都观测到相似趋势，全球范围内对华正面认知正在持续抬升。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今年4月公布的全球调查显示，2025年中国在全球认可度方面超过美国，对中国领导力的支持率中位数为36%，领先美国5个百分点。这是盖洛普近20年来记录到的中国在全球认可度上对美国领先幅度最大的一次。事实上，多份权威民调已共同印证了这一趋势。在东南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华好感度分别高达75%、73%。调查也显示，东盟国家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简单选边，而是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求平衡。以中老铁路为例，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截至2026年7月8号，跨境货物运输总量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今年4月，德国一家基金会与拉丁美洲社科类杂志《新社会》联合发布的民调显示，36.1%的受访者视中国为拉美可参照的最佳发展模式。过去20年，中国已经成为拉丁美洲重要的贸易伙伴。对许多当地消费者来说，对中国的认识不再只停留在新闻报道中，而是正在改变生活的中国技术。今年7月，中国车企比亚迪宣布，其巴西工厂迎来重要发展里程碑，1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功下线。产能拓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当地就业。目前，该工厂在港员工规模已突破5500人。
10: 我们眼下需要做好规划与引导，让这些大型投资项目能够反哺本地的小微企业。
7: 中国科技实力的提升也正在改变欧洲青年群体对中国的传统印象。今年2月，欧洲青年眼中的中国，欧洲青年对中欧关系的看法民调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在36个欧洲国家近20000名18岁至35岁的受访者中，82%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看法。青年群体更看重中国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成就。分析指出，好感不是抽象印象，而是来自实实在在合作红利。欧洲青年一代正冲破旧的信息茧房，通过互联网看见真实中国。
6: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1: 作为深耕海外传播多年的华文媒体人，读完这组数据，我内心满是触动。这份跨越24年的民调逆转，不是偶然的数字波动，而是全球民众用真实感受投出的信任票。从3年前的32%到如今的46%，中国靠的从来不是空洞的宣传，而是稳打稳扎的发展步骤。55国240小时过境免签，让抬腿就来的中国游成为常态。上半年入境人次突破2200万，无人机、新能源成了外国游客的新特产。我们常年在海外办报，亲眼见过不少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抹黑中国，也亲眼见证越来越多外国朋友放下偏见，买张机票就来中国深度体验。从跟着哪吒2打卡三星堆，到为了科技体验专程奔赴深圳，这些鲜活的民间故事 比任何生硬的报道都更有力量。

0: 作为连接中外的桥梁，我们华文媒体更要把这些真实的中国日常讲给世界听，让更多人亲眼看见，在动荡的世界里，中国的稳定与开放本身就是最珍贵的吸引力。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3: 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被称为新兴三要，这三个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词汇正崛起，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外贸的新名片。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是3.26万亿元，增长39%，出口含锌量不断增加，新兴三要更是表现亮眼。新兴三要新在哪儿？靠什么赢得国际市场的青睐？他们的蓬勃发展会如何改变外贸出口的结构和竞争力呢？围绕这些话题，今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对新兴三要今年以来的表现做一个了解。
4: 七月中旬，在陕西西咸新区，一家光芯片制造企业正在争分夺秒地赶制海外生产订单。依托自主研发的光芯片产品，企业逆势开拓全球市场，外贸规模连年快速攀升。
5: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0-30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的成长，是几倍几倍的成长。
4: 旺盛的市场需求让这家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加码扩产，新建厂房。这家公司正是西安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
6: 从出口规模来看，全市的集成电路出口1546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作为人工智能产业链下游的终端产品，能够进入各种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快速打开国际市场。这是今年4月浙江杭州云深处科技全新推出的轮足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在负载能力、防护等级、行进速度等核心性能上实现全面升级。产品一经上市便收获海外市场青睐。同样受到青睐的还有各种消费级智能机器人。
7: 现在海外的话，我们目前的销售量已经突破10000台以上了，预计今年可能能达到30000台。
4: 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工业机器人等各类机器人出口额超10亿元。涵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额达62.9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更是增长了3.3倍。出口增速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在上海这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这批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
8: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万只，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
4: 半年时间，这家制药企业出海订单增长了10倍。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9%。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
3: 我们先来和大家探讨一下，为什么会使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成为了新兴三要的支柱产业，同时和老三要还有新三要相比啊，崔老师也来给我们讲讲新兴三要到底新在哪里。
9: 我们国家的这个“155”规划纲要里面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在打造这个就是巩固发展这个实体经济。那么其中提出3个方向一个是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崛起的这个新兴三要就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3个方向。那我们早期的这个老三要呢，你像包括服装家电呢、家具这些产业呢，它主要都还是劳动密集型的。那么随后发展起来的这个新三要那么包括像载人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这些，它是符合绿色化发展的方向，同时呢，它也是属于这个高端的装备制造业。那么不管是老三样新三样呢，它都还主要是以规模化的生产，以这个货物的出口为主。那我们现在新发展起来这个新兴三样这些产

0: 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更加具有这个创新驱动的这个导向，可以说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的代表。那么这些产业的发展呢，在我们的外贸中间呢，也是不单是货物的出口，而且呢有这个服务还有技术的这个出口。那么这些产业它本身的市场容量都很大啊，至少都是万亿级以上，本身的市场都是很大规模，需求很大的。但是同时呢，这些产业本身来讲呢，它又具有赋能的作用啊。我们说融合化的发展，这些产业特别是像人工智能产业啊，它可以跟行行业业相结合，来促进其他产业的它的生产力的发展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新兴三样的这个发展呢，它符合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的这个总的发展趋势。
1: 那从上半年一系列外贸数据来看，傅江觉得在现在全球科技竞争的这样一个格局之下，我们的新兴三样究竟是靠什么打开了国际市场，取得了亮眼的一个出海成绩单？
2: 我觉得无论从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来看，新兴三样呢打开国际市场靠的就不是过去的劳动力的红利啊，刚才崔老师所说的，或者说我们的产能的优势，而更多的是中国制造实现了从原来的产能输出现在向创新输出的转变。那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创新药啊，在全球科技竞争当中突围，我觉得要拆解来看，它本质上呢是三重能力的这种系统性的兑现。第一重能力毋庸置疑是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啊、驱动啊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40%的价格优势。同时我们整体的协同性、整体的稳定性也不输给日本啊、德国这样的老牌的工业强国。那么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相关专利数，中国一个国家占到全球的超过60%，那么算力的总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那么在研新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追赶，那现在在研新药的数量也占到全球的30%左右，位居全球第二位。第二种能力呢，我觉得是场景的迭代能力。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完整的产业链，但其实看得见摸不着的是什么？中国还有海量的工业数据、医疗数据，所以说硬件和软件加上数据结合起来，就能够让机器人从原来的卖设备，现在可以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让 AI 呢从单一的模型走向现在的算法加算力加数字化治理方案的整体的打包出海。那么医疗方面，创新药呢也从原来的单纯的产品外销，就是我们的药品出口，现在呢可以做靶点发现、做临床转化、做全球注册这种系统能力的输出。而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商业模式的升级。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的81笔，累计的授权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那么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额前10名的药企当中，中国企业占了8家，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创新药在全世界的医疗价值链当中慢慢的在掌握定价权和话语权。所以总结来说，老三样我们挣的是加工费，新三样呢我们拓展的是绿色低碳的赛道，而新兴三样我们要争夺的就是前沿的科创的高地了。而这三次迭代其实体现的也是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这种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1: 那新兴三样中呢，像二位刚才所说的，涉及了大量的像一些数据啊、技术服务，那这和过去我们说货物贸易占比为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相比的话，崔老师觉得现在我们整个外贸增长的内核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外贸出海是不是形成了一些新的逻辑？
0: 对，确实原来的老三样和新三样它的主要是货物贸易的出口。但是呢我们看到啊，现在呢全世界的服务贸易的增长的速度是超过货物贸易增长速度的，那么也就是世界经济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是服务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中间的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啊，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又是一般的服务贸易的2倍啊，这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个统计。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新兴三样的崛起啊，它这个三个行业它都体现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啊，特别是技术贸易的这个融合发展的这样的趋势啊，包括里面有很多数字贸易的内容。你像这个机器人，它除了机器人本身的这个出口以外，那么机器人它的智能系统的服务啊，它的运维的这些服务，它是带动了服务的这个出口的。那么像这个创新药 啊，除了这个成品药本身的货物贸易的出口以外，啊，刚才那个江老师也说了，那么特别多的是这种啊技术的对外的授权。那么这种技术对外授权，它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贸易。那么人工智能本身来讲呢，一方面我们上半年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3.4%，很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相关的硬件的啊出口带动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像词源的调用，像大模型的这些服务，那么在今年以来呢，也是高速的这个发展。其实前一段时间呢，我到这个广西南宁看他的这个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啊，就看见他们呢现在是很多的项目在那个地方啊集聚，包括东盟的一些企业啊在那儿跟中国的企业共同的发展，啊，那么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呢是重在应用啊，以开源为主的这种生态，而且呢是普惠式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思路，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的话，可以帮助他，那就是说行行业业都给他赋能，有利于弥补这个叫数字鸿沟。而且现在不光是发展中国家，而且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发达国家的创业企业，它也在调用中国的这些大模型，所以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路子啊，应该说是走对了的。
1: 嗯，那我想沿着崔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视角啊，我们现在除了更好的优化外贸结构之外，新兴三样带来的这种高附加值的外贸的收益啊，富江觉得会不会更好的去反哺国内全产业链的一个研发迭代、技术升级和产业增值？
2: 那既然要说到高附加值的外贸这种模式，那一定是先创新，然后我们出海，但是出海回来的补充的资金一定要用于更好的创新，我们将来才能更大这个规模的出海。所以说呢，在国内就要形成一条从外汇的回流要投入到研发当中，实现产业链的协同，实现这个附加值的再提升，然后我们有外汇的更多的流入，这样的一个强的正反馈链，它的反哺效应才不会局限于企业账面资金的这种增加着。所以我认为呢，未来要做好三方面哈。第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从源头参与全球利益、全球价值的分成。因为刚才也说到，创新药上半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呢1100亿美元，那么交易额前十名的药企当中，中国占了8家。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现在 COCO 模式被验证是成功的，就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这样也从一次性我们收取授权费变成了长期的利润分成。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国内的药企有能力从我单纯的一个卖粮的农户啊，打比方的，现在可以变成联合农场主、联合农场主理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从源头参与全球价值的利润的分成，才会形成创新到出海到再创新到再出海的这样的一个闭环。而第二方面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流要系统的拉动起来。因为刚才说到了新兴三样出口不仅仅是货物的出口，不是原研药本身、机器人本身和 AI 本身。你比如说机器人，它还有设备加运维加算法，那么对于 AI 呢，有算法加模型加智能体，对于创新药呢，有靶点发现到临床转化到全球注册。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上下游比如说机器人、减速器啊、伺服电机啊、 AI 芯片等等核心零部件就要拉动起来，我们才能满足国外市场的严苛的要求。那么对于 AI 来说，除了词源出海，那么未来呢，智能算力服务啊、行业解决方案、具身智能的这种系统化的生态和平台也要搭建好。那么创新药也是，不仅创新药本身的最终的终端产品和服务要好，原研药、生物试剂、精密加工等方面都要强，我们的最终的终端结果才会强。而第三方面还是要做产业链的增值，也就是说我们在老三样的时候一直在提微笑曲线的底端，做来料加工、做组装，这个是利润最低的。那么往微笑曲线的前端做研发、做设计，微笑曲线的后端做品牌、做服务，这个才是高附加值的。那么我们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正在慢慢实现，那么到新兴三样就一定不能再走回老路，我们就要把前端和后端的高附加值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我认为呢，新兴三样的这种高附加值的外贸收益是说把带回来的外汇投入到研发生产当中，把这种高溢价变成我们进一步提高、进一步创新的燃料。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实现从原来的辛辛苦苦的赚加工费，未来我们要赚标准的钱、赚技术的钱、赚服务的钱。
1: 那事实上我们看到现在全球各个市场对于新兴三样的需求是在持续增长的啊。基于此的话，傅江觉得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去拓宽我们的贸易合作机制，完善我们的支撑体系，把这张外贸的新名片擦得更亮。
2: 我觉得要坚定不移的坚持啊，制度性开放才能够把这种一个一个的单点突破变成一个系统化的能力。因为呢，新兴三样出海呢，已经刚才说到了，孙老师也说了，我们原来是卖产品，现在卖的是整体的解决方案，整体的系统能力。那么下一步，那么要擦亮这张外贸新名片，就是要实现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性的优势的这种转变。我觉得三方面，第一方面呢，是要利用好自贸试验区的这个良好的这个良田，把数字贸易规则写进去。因为截止到今年一月呢，我国已经跟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份自贸协定。这其中呢，比如说 AI， 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这个创新药，这个人工智能呢，未来要跨区域的大模型的这种大规模的调用，而那个机器人呢，要实现远程的运营和维护，创新药呢，也要实现多中心的临床试验。那这些其实都是隐性的数字贸易。那么以前呢，按照传统的贸易口径，像这些创新的贸易方式是很难统计进去的。那么未来我们通过对接国际规则，把这些贸易实现可预期、可量化、可复制，成为主流的贸易形态，我们的这个整个附加值就上来了。而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还是主动的对接国际标准，在于入境以后的我们怎样去适应国际的标准和国际市场。因为无论是人工智能也好，机器人也好，创新药也好，他们真正的痛点不在于关税，而在于怎么样去准入。比如说创新药，大家很熟悉，你要适应 FDA 啊、EMA 啊、PMDA 等不同区域的对于药品的非常严苛的这些标准和规定、合规的要求。像欧盟呢，它的医疗器械公共采购要求中国成分不得超过50%等等的。所以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产品出海之后怎么样能够合规，怎么样能够合法，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利用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或者海南自贸港来这个先行先试，同时呢利用江苏啊、这个湖南等等示范区，探索出一条国际经营合规的这种经验，拿到企业这儿推广，保证企业一看就会，拿来就用，不吃法律和规则方面的亏。而第三方面呢，我觉得联合开发就是 COCO 模式，一定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让利润率实现最大。我觉得未来呢，这个在一带一路啊，或者东盟啊、中东、非洲等市场，我们通过技术加标准加服务打包的方式，通过跟海外的企业、海外的市场、海外的客户共同增长的方式，我们来挣长线的钱，而不是挣一锤子买卖。那么这个企业对于未来的出海也会铺出一条更宽的路。所以呢，未来我觉得新兴三样站稳全球市场，就是要实现中国规则、中国标准、中国服务，为中国制造创造更多的价值。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 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2: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7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13: 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2: 综合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波引发民怨，日前有蓝营青年制作反毒油的宣传视频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共鸣，然而短片制作人却遭到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蓝营质疑民进党当局指使台刑事部门选择性办案。
13: 曾制作批评赖清德、莱尔校长视频的主创成员日前推出反毒油宣传短片，因疑似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赖清德声音，遭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并报请台北地检署拟朝伪造文书罪展开侦办，在岛内引发争议。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质疑，台刑事部门上门查办是选择性办案，
14: 没有完成鉴定之前你就先上门。
15: 我们就是先了解说啊，这个账号的使用人到底是真的假的。
14: 一般的老百姓，当你上门的时候，你只是问他这个账号是不是你的而已。你有没有让他下架吗？
15: 我们同仁有建议他是不是要调整或是下架。
13: 针对此事，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众无法接受司法剪掉成为政治追杀工具，呼吁民进党当局应专注解决食安问题。
16: 民进党的发言还公开要求剪掉介入，这就是隔空介入司法调查，有事冲着我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
13: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直言，由不得你视频意外成为民众情绪的出口，赖当局真正害怕的不是人工智能模仿的声音，而是成千上万民意发出的真实怒吼。
17: 这个正事不做，你去对于民众想要有一个发泄怒火的管道，而且是类似科普教育的一个方式，你竟然去对他查水表，民怨都还没有解，你有没有半个人出来负政治责任？结果你又添上一把火。
12: 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于7月29号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吸引到众多民众的关注和喜爱。
18: 29号一早，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这对来自上海的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这次赴台的一对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甜蜜快乐。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小熊猫是独居动物，为确保两只小家伙都有充分的活动空间，乐乐和甜甜将每天轮流打卡和来往的游客见面。两只小熊猫于6月初抵达台北，并在后续一个多月间进行了检疫及环境适应等相关工作。工作人员表示，这对小熊猫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已经适应了新环境。
19: 来我们这边一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所以我们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16: 上海动物园啊，以及我们台北市立动物园，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还有物种的教育，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18: 此次两只小熊猫是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具体成果的体现。那后续台北方面将向上海送出的优势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有岛内媒体指出，这是两岸时隔11年再度实现动物交流。灵动可爱的小动物化作温情纽带，让沪台双城的融合发展故事续写下去。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7: 环球华人。
13: 美方罕见曝光，美台海巡船舰同框，赖当局大肆炒作，叫嚣强化海上合作，岛内舆论怒批又在挑衅，民进党当局持续渲染，暗藏怎样算计，台海局势出现哪些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台海巡船同框，指老虎还想逞威。
12: 近日美国在台协会

0: 罕见的公开了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的照片，引发了党内舆论的高度关注。海巡军事互动不断升级，美台为什么在此时高调联动，不断的拼凑所谓安全合作，又将释放哪些危险的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8号，美国在台协会发布贴文，并罕见公开一张美台海巡舰艇编队航行的照片。画面显示，美国海岸警卫队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与台湾海巡部门4000吨级巡防舰台北舰并航航行，但未注明拍摄时间及具体海域。贴文声称，美国海岸警卫队正与台湾海巡部门就多项海事事务保持密切协调。
0: 我们看到23号呢，大陆方面刚刚结束了对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渔业资源调查。那么在28号呢，美国在台协会就公布了美台海巡舰艇照片。为什么是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的？是不是有意的针对？秉忠，
2: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是不愿意过度挑衅中国，因为这样呢会扰乱中美关系的大局，但他又必须给国内的反华建制派一个交代，仍然必须适时呢要给台湾民进党当局以及其他美国的盟友打点鸡血，这样呢才能够继续鼓舞啊这些小老弟愿意继续为美国来充当看门狗。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军的主力呢是已经持续从第一岛链来后撤，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呢现在就有意怂恿这个日本、菲律宾来接盘，所谓呢从一北一南来帮美国看好这个第一岛链的门户，所以现在美国呢就纵容日本、菲律宾来兴风作浪，通过这个划界的问题来扰乱中国，这个本来就是美国所乐见。那么现在美国利用这个非正式作战部队的所谓海巡舰艇来和台湾的海巡进行联合演训，这个当然呢也就是用擦边球的方式来推进美台的勾结，挑衅中国大陆，同时呢也达到啊鼓舞日本、菲律宾两国继续作妖这样的一个效果。我想美国的盘算是，他仍然可以自圆其说，说这个呢只是海巡合作，那么目的呢是和台湾方面呢来进行救灾啦、查缉走私等等这些非作战内容的合作，而且通过啊这个美国在台协会来做公布呢，表示啊这个不是美国政府啊，美国在台协会呢只是民间机构，所以就不算是踩到红线。但是光是这样的一个小动作啊，已经足以让民进党当局呢继续愿意啊来向美国效忠，任美国予取予求。同时呢，这个也是能够呢帮助啊来制造一些呢所谓美国看起来还是很可靠了，不会抛弃台湾的假象，也就方便美国啊继续操控台湾，继续呢哄骗台湾，把台湾呢可以用来牵制中国大陆的作用给它发挥到极致。
0: 在照片当中，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公布的美国的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呢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那么海岸警卫队是隶属于哪儿？平时都执行什么样的相关任务？
3: 我们看照片中公布的米吉特号，那么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小巡逻艇，它是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目前最精锐的传奇级的国家安全舰，排在第8艘。那么在2019年才正式的服役，跟我们一些导弹的驱逐舰差不多体量。它的航程特别的远，海上制持力很强，能够搭载直升机，还装着舰炮，准军事能力相当的强。它的母港是设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专门负责在中太平洋和西太平洋的大面积常态化巡航，可以说是美国布局印太的一个核心的远洋海上平台。我们再来看它的指挥隶属关系，在和平时期它是归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管，那么由海岸警卫队第14管区调度，对外包装成民事的执法船，好像就是抓抓走私搞搞救援。可是一旦进入战备状态或者军事行动的场景，指挥权就会马上移交给美军印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最近又恢复原名叫做太平洋司令部，那么战术上又归第7舰队管，这就是我们常说典型的换马甲。那么平时披着海警的民事外衣，那么暂时却无缝的融入美军的作战体系，扮演着前线辅助舰艇的角色。说白了，这就是美国在玩灰色博弈的老套路。而他平时的任务，那么第一类是常规的海上民事执法，比如远洋打击毒品走私，拦截非法偷渡，管控公海的非法捕捞，还有跨洋的搜救、漏油的处置和人道的救援，这是他对外宣称的本职工作，听起来还好。第二类那就是 美军的前沿军事辅助任务了。他常年潜出到西太平洋，收集水上和水面的各种情报，那么配合海军搞联合的机动和态势的监控。因为他挂的是海警的牌子，身份的敏感度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抵近一些热点的海域，来填补美军日常巡逻的缺口。
0: 除了米吉特号之外呢，我们看到美国海岸警卫队呢还将六艘快速反应巡逻艇部署到了亚太，而且呢是从中东调过来的。很多人都认为说在中东都没有抽身，是不是拆东墙补西墙？您怎么来看？
4: 那为什么要把这样的艇调到亚太来呢？就是实在没有兵力可抽了。你比如说航空母舰啊，航空母舰美国自己现在战事啊，也就是说在中东这个地区做战用都不够。还有一些比如说驱逐舰、巡洋舰前段时间参加了比如环太军演，那你现在还要加强在南海的这种前沿威慑，或者在这个台海方向啊这种军事部署的话呢就不够。我觉得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拆东墙补西墙，把中东的一些这些快速的巡逻艇也调到了亚太，调到了南海，来作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或美国的影响力来参与这个地区的相关的行动。
0: 快速反应巡逻艇能干什么？美国想用它干什么？
4: 因为我们注意到最近呢，菲律宾它在这个南海举行一些频繁的这种演习活动，或者是挑衅性的行为。那么，作为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者是说美国现在派出啊这种快速的反应艇、巡逻艇，很有可能是和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一起，比如说在一些有争议的岛屿附近呢，进行所谓的联合巡航。那这就是搅局亚太的局势，搅局南海的行动，很有可能呢是跟就是现在南海的局势，特别是菲律宾的一些行动有关。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台海方向呢，这个美国也是想通过和比如台湾地区的一些海巡部门呢进行这种联演啊，或者联合的操演呢，来显示美国军事力量在这里的存在，或者是说呢，把这个南海、台海、东海啊给它连起来。日本呢，它是叫海保厅啊，把这样的就是队伍呢，准军事力量吧，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就是威慑，或者是说一种联动，来进行军事上的部署。
1: 就在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相关照片后，台湾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随即发文称，此举显示美方真正了解所谓台湾海巡是台湾海域唯一执法机关，并宣称未来将在海上联合搜救、查缉、走私等海事事务上持续强化台美合作。
0: 台湾方面呢，一直希望把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台北舰呢，据说具有平战转换的能力。那么这一次公布这样的照片，台湾方面想向外界展示什么？
3: 这一次出境的台北舰，它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只有水炮、只抓走私的普通执法船。它所属的4000吨级的加一级巡防舰，那么设计之初就是平战一体，军民两用。和平时期，它用来缉私、护渔和搜救。一旦有需要，它可以非常快速地加装导弹，接入海军的作战体系，摇身一变成为一艘作战的舰艇。那么这就是岛内专家所讲的平战转换的能力。而更典型的还有安平级巡防舰，那么它的这个设计就更露骨了，它直接采用了海军的沱江级巡逻舰的舰体，这就叫做它的船壳是海巡，但它的内脏是海军。那么提前预留好了加装反舰导弹的位置和管线，而且这已经不是纸上谈兵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民进党当局近年来的一整套操作就是全面军事化海巡力量。那么第一是装备军事化，他们大批量的建造大吨位的巡防舰，全部预留了武器的接口，随时可以暂时的快速改装。那么第二是体系军方化，台海巡部门的高层大量是由退役的海军将领担任，而暂时的指挥就直接统归台海军。那么第三是合作的盟友化，借着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灰色身份，持续的开展这个编队的航行、情报的共享、战术的联训。表面上看，他们讲的都是搜救、查走私，但实际上进行的一直是准军事的磨合。美方刻意的用海警船而不是军舰来互动，目的就是要打这个灰色的擦边球。
0: 那么，秉中，目前台湾的海巡部门大概是多大的规模？在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2: 台湾海巡部门本来的定位呢，就是类似海上警察的执法力量。但自从蔡英文时期提出大陆对台所谓 灰色地带侵扰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就开始要求海巡部门也要肩负起呢从平时可以随时转换成战争状态这样的一个应变能力，在战争的时候啊，要把海巡纳入台军的作战序列，定位为叫做第二海军，人员大概有13000多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要求之下，民进党当局呢也是编列了庞大预算，又是成立了一个专门管辖海巡力量的海洋委员会，不断的为海巡部门增添设备。以目前台湾海巡部门所拥有的船舰来看，数量大概呢近200艘，其中执行远洋任务的这个核心力量是吨位在1000吨级以上的大型巡防舰，数量呢共有16艘，其中最大吨级的呢是4000吨级，目前共有4艘，其次呢则是3000吨级，目前则有2艘。最近绿媒啊才有高调宣称，有一艘啊5000吨级的希拉雅号巡航舰即将完工，将成为所谓抗中保台的海上新力量。此外呢，还有500到1000吨级啊，在这个区间的中型巡防舰，目前服役的有12艘，在战争时候可以快速装上雄风反舰导弹，号称啊虽然是轻量型，但更方便快速穿梭，形成反登陆的导弹突击群。
0: 那么从现在台湾海巡部门的相关状况来看，是否能够成为台湾海军的帮手？如果期待成为所谓的第二海军，是不是能够跟台湾海军相互配合？目前台湾的海军都有什么样重要的部署和行动？
4: 这个现在的海军呢，它要打信息化的条件化的战争，要是一个立体的作战，因此呢，它要从水下的力量、水面的力量、空中的力量，包括它的这个近岸和海上方向的这种防御的力量全部的加强。那首先他最着急的是装备啊，沱江舰呢刚好是在500吨或600吨这个量级，因此呢他搭载了就是76毫米的主炮，并且搭载了雄风二和雄风三这样的反舰导弹，这是他的主力。现在呢沱江舰作为台湾军方的这种水面舰艇呢成军了，也就是有8艘了啊，他就认为我可以进行水面上的这种导弹的攻击了，因为速度比较快嘛，可以达到30多节甚至是40节这样一个快速的速度。那你看水面舰艇现在有了，还有一个呢就要加强岸防。岸防呢是从7月1号刚成立了滨海作战指挥部，滨海作战指挥部呢主要是把从美国购买的鱼叉导弹还有台湾地区生产的这个岸舰导弹给它联合起来，再有呢就是台湾地区的这个快艇部队131舰队的这个有一些快艇部队合并到滨海指挥部里边去，希望呢在将来购买大量的这种无人艇，这样就形成了就是沿海沿岸的作战。那么这是它装备的配备。在它比较大的这个军事演习中呢，主要是汉光演习。这次我注意到啊，汉光演习增加了一个科目，因为过去呢，它主要是强调这个把解放军阻击在海上和岸滩上，而现在增加了一个什么科目呢？就是要保证护航，比如说外国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运送到太平洋上的这些物资，无论是弹药还是物资，因为解放军在围岛封锁作战，那么你这些物资在公海上进不了台湾岛怎么办？我要护航，要把这些物资要能够保证把这些商船护送到比如游轮也好或者是武器装备也好运送到台湾岛上，这是一个护航的演习，在汉光演习里增加了。所以我们看呢，就是台湾海军现在一方面是在加强它的装备的买进和建造，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演习中要增加这种未来可能遇到的这种难题或者是情况。
1: 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美方此次主动公开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照片，显示美国对台湾海巡部门的支持已不再局限于训练、教育等层面，而是正朝着所谓战略同盟方向发展。文章认为，台海巡部门随即发文配合，也反映出台美之间的合作早已不只是单纯的海事合作。
0: 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就曾经派人到台湾对台湾的海巡部门进行过相关的培训。那么如果我们翻看历史，美国方面和台湾的海巡部门都进行过什么样形式的勾连？
4: 的确啊，这次这个美国他公布了就是他和台湾的这个海巡舰的同框的演训。实际上在2021年8月，就是美国的海巡部门或者是说海岸警卫队就和台湾的这个海巡部门进行过联合的操演，当然规模不大。那么在之后呢，就是美国也派出过相关的部门来向台湾的海巡部门 啊教授他们这些装备的使用，还有一些人员的培训啊，这是个是到台湾地区啊来进行的。那么反过来，台湾海巡部门的人员也到美国进行过相关的学习和培训。那么除了美国和台湾地区它的海巡部门这样的就是培训或交流以外呢，实际上还在第三方，比如说在靠近日本啊，或者是靠近这个澳大利亚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夏威夷。

0: 呀等等一些地方啊，也进行过相关的啊这种操演，也就是加强双方的这种联系和这种就是装备上啊人员上的呀这些交往。那么实际上呢，到现在呢，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相关的部门仍然也有人员和这个相应的这些就是技术人员吧，就除了这个军事上的这个操作人员，还有技术人员帮助就是台湾海巡部门来培训啊，他们的这些就是操作舰艇啊，或者是这个技术装备的使用啊，以及人员的技能的提高啊，实际上还有这些交往。因此我们看到呢，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美国还是这个遮遮掩掩的和这个台湾地区啊，在这个海上的这个演习或者是人员培训上是有这种勾连的。
1: 那么除了海事方面以外，在军事上美台近期都有哪些动作？
2: 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呢，现在带头啊鼓噪所谓美台无人机的合作项目，美其名啊叫做蜂巢计划。至于呢，我们说美台在军训上的勾连，又包括美军来台湾训练台军，以及台军到美国受训。目前呢已经被披露的内容，就有美国的这个军事将领啊，直接呢到台军啊的这个部门里头，和台军高层共同参加台湾的电脑兵推，并入驻台军特种部队海龙蛙兵在外岛澎湖的营区，还有呢到台湾本岛的新竹湖口基地来指导台军演训。那么美军呢也格外重视台军后备动员的教召训练，以及对延长兵役之后的义务役呢展开新式训练的内容。为此呢，美军亲自派人到岛内实地随台军指导。此外呢，台军也被揭露呢在去年派员到美国本土参加美军以印太地区作为响定战场的所谓北方演习。那么为了呢让台军能够熟悉呢向美国所购买的这个 M1A2 坦克、海马斯火箭系统以及 F16V 战机怎么使用，台军呢也派出了种子教官到美国去接受美军的培训。最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讲是军情上的合作，美台一直开展平时呢关于中国大陆的情报共享交换。那么近年来呢，美国也一直研究啊，要让台军拥有和北约盟国一致的 Link 22这样的一个共同作战的数据链相关的系统。那么上个月更传出，美军呢是直接入驻到台湾的军情局，第一线督导啊，利用台湾来对中国大陆进行侦搜的雷达系统。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讲啊，这个美台军事勾连呢，到现在仍然是相当的紧密。美国企图武装台湾，好为美国他呢来侦搜大陆、牵制大陆、利用台湾消耗大陆的野心是从未消失。
1: 唐女士，您觉得美台之间近期无论是在海事层面还是在军事层面的高调高频联动释放出了哪些信号？
3: 有美国的前高官公开提议要美日联手制定所谓的反封锁的计划，那么目标是要确保从基隆港到与那国岛的海上通道的畅通，说白了就是想把台海纳入美日联合干预的军事预案里。那么我们再来看菲律宾，在南海的议题上，民进党当局一味的附和菲律宾的申索，那么默许美日菲在巴士海峡附近搞联合的军演。就在这个月，美日菲刚刚结束一场为期五天的南海联合演练，演练的内容包括反潜战训练，还有这个海上补给，还有垂直补给，那就是通过直升机吊挂物资进行补给。我们说这些都属于高强度的战术科目。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海军全员出动，那么美日也派了驱逐舰和巡逻机来配合。台湾岛内还有人鼓吹台菲应该共同准备所谓的反封锁的战术。菲律宾地理位置紧挨着台湾岛的南部，民进党显然就是想要借这个地理的优势，把菲律宾当成介入台海的棋子，在我们台湾岛的东部和南部形成一个围堵的布局。所以我们把这一条线串起来看，美国的前官员公开说要台湾和美日菲共同准备应对封锁，加上美台军事勾连，再加上连日拉菲，这就是民进党当局一整套外部勾连的操作路径。民进党当局妄想靠这些外部势力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完全是痴心妄想。我们的执法、军事、外交手段相互配合，完备有力，有十足的底气去粉碎一切外部干涉和分裂行径，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1: 美台高调展示海巡合作，看似是在强化所谓联合应对，实际上更多是一场政治意味浓厚的造势行动。当民进党不断把外部势力引入台海议题，台海的不确定性也在不断增加。对于台湾民众而言，真正需要思考的是，这些动作究竟是在提升安全，还是在累积风险？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

0: 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毛宁当日还表示，全面销毁日一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一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一化武毒害。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蒋斌当日还表示，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集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3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记者30日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6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

0: 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金爵盛典上，星光熠熠，五大类奖项来自125个国家，超4100部报名影片，41部世界首映。舞台之下，创投平台560个有效项目申报，31个优质长片项目最终入围，展现 A 类电影节的超强磁吸力。银幕之内，47家影院超1600场放映，一票难求。100多场电影主创见面会与影迷打造城市会客厅，影展观影人次超45万。银幕之外，市集、园区、街区、造梦空间无处不在，带动交通、餐饮等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
2: 2026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延长一周展映获奖影片和加场热门片，掀起了城市及片场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在杨浦，阔别12年重新回归的沪东工人文化宫开启了11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联映模式，现场不仅有正版周边可以买，还能租赁到魔法杖、魔法袍，沉浸式融入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杨浦区总工会办公室张东莹说，荧幕之外，他们也在为造梦不遗余力。
3: 我们为影迷安排了6镜，专门做了导演入职手册，从 action 开机开始，让影迷可以贯穿剧组茶水间、服化道等多方位的体验，不仅可以吃吃喝喝，也能感受到当导演的一天。
2: 以电影节为契机，造梦体验不断生发。作为中国动画发源地，位于万航渡路618号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厂址，升级动画产业生态园，从曾经神秘的造梦工厂变成了可以看展、观影、买周边的社交体验空间。上美影原厂长、知名动画导演常光熙说，这里就是一个精神家园。
4: 我是62年进来，参加大闹天宫开始，一路走过来，永远记住这个地方是中国学派的见证，也是我们动画经历的见证，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精神家园。
2: 收集一枚徽章，共进一顿晚餐，在优美的小马路上边走边逛，仿佛不经意间就走进了荧幕，成为片场主角。在安福路永乐汇园区的梧桐影像巨好玩市集，大批文艺爱好者前来扫货。
5: 刚买了票夹，然后待会儿有时间会再去看看其他的东西。
6: 散场之后呢，就可能会去梧桐区那边，因为和朋友约了一起吃饭。
2: 一场和电影相关的 City Walk 从武康路393号出发，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影迷入戏。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说，
7: 我们主打的是结成联动，推出了跟老电影，特别是红色电影相关联的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欣赏。在我们美罗城楼上还有动漫相关联的电影的元素，不仅是为了一个节而办，我们更希望它成为一种常态化。
2: 常态化的不止城市里的造梦，今年是上海电影节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第5年，入选此次计划的制作人胡静与上海的缘分颇深，他担任制片人的《解密》、《期待》及正在拍摄的《千里江山图》全部在上海立项。他说，电影节的扶持不是单向的资源输送，而是一个能让青年影人从孤岛走向群岛的生态网络。
8: 电影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创作，它是一群人凝聚的力量。我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结识更多青年影人，大家一起做一些轻巧的议题或者一些新类型的探索。
2: 顺应时代的发展， AI 成为主角之一是上海电影节的担当。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了 AI 片场单元，邀请来自全球的影视和 AI 创作者共同创制 AI 短片， 全流程展示创作过程，为行业剖析 AI 影像创制的能与不能。
9: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10: 让妈妈哭一会儿，你妈妈可勇敢了。
2: 从业十多年的青年导演黄磊与搭档共同创作了一部名叫《我能》的现实主义短片，讲述了一个小女孩通过给路人画画为弟弟筹钱治病的温馨故事。
11: 像我们传统电影开拍之前筹备会一两个月，现在如果有 AI 的话，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一天之内，它大概可能几分钟就能给你出一张图，你就可以不断的选。
2: 这部全 AI 制作的八分钟影片在专门举办的首映礼和工作坊活动上获得一致好评。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孙冰说，这场电影节的特别实验用真实的行业案例和扎实的研究报告告诉人们，当 AI 让影视创作成本大幅下降，真正比拼的便是创作者的审美和叙事能力。
12: 人人都可以生成画面，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完成有效的表达，真正的门槛从手上的技术转到了头脑中的判断。
2: 本届上影节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讲述了一段跨越65年的太空信号奇遇。来自1970年的信号打破了2035年太空的死寂。这个科幻设定与当下的现实形成了奇妙的呼应。AI 进入片场，电影真正的力量从来都是那些能穿越时间、打动人的情感。影迷是主角，行业人士主角，创作者更是主角。电影的过去从来不止在影院，未来也不一定只是一个空间内的影像。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影视制作系主任黄望丽认为，关键在于连接。
13: 上海电影之城是消费文化、都市影像文化、城市文化的一种结合和融入，它是一种新的电影和日常人之间的联系。所以上海电影之城是一个彼此联系之城。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当千年黄杨木遇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这是温州黄杨木雕首次以官方授权产品的身份亮相世界顶级体育赛事。跨越数百年光阴的黄杨木雕何以冲破小众圈层，敲开世界杯全球 IP 大门？传统非遗如何成为年轻人追捧、全球消费者喜爱的潮玩好物呢？稍后我们就一起去温州，去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
14: 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混着 3D 雕刻机的运转声，在温州永嘉工艺美术园的雕刻厂里此起彼伏响起。工作台前叉腰昂首的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单臂抱球的墨西哥美洲豹萨尤，身姿挺拔的加拿大驼鹿梅普尔的木雕形象渐渐鲜活。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吉祥物，他们正以温州黄杨木雕的形态打磨收尾，登陆线上官方旗舰店与全国各大城市快闪店和全球球迷相见。这次跨界合作源自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项目， 2025年世界杯 IP 授权方国际足联与杭州的一家公司联手，面向中国筛选适配世界杯 IP 的传统工艺，瓷器、竹编、木雕等数十类顶尖非遗铜台角逐，筛选标准横跨手工工艺水准、中外文化适配度、市场化落地运营三重维度，审核流程严苛且漫长。经过多轮方案打磨、样品核验、体系审查，乐清黄杨木雕从一众非遗中脱颖而出。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六代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小鹏，
15: 因为他觉得中国有很多非遗，他又觉得东西很好，他又觉得可能又融不了世界杯，成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选择，有去找瓷器、竹编，也找到了我。
14: 精湛纯熟的雕刻功底只是温州黄杨木雕成功突围的基础，真正打动国际 IP 授权方的核心是温州这批黄杨木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年轻用户需求为核心重构非遗产品的创新转化能力。叶小鹏说，世界杯坐拥全球海量球迷，是一次难得的亮相机会，哪怕只是让一小部分人通过吉祥物认识黄杨木雕都是值得的。
15: 我们传统的工艺美术，像我的这种黄杨木雕赛道非常小，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小众进入人家的另外一个圈，打一点名气？世界杯有那么多的粉丝，赛事有100多场，能不能给我们加持，带一点流量？
14: 最初，静态的木头如何刻出足球运动的活力感，成为设计阶段摆在团队面前最大的难题。为了找到答案，设计师们翻遍了历届世界杯的周边产品，从毛绒玩偶到 PVC 手办，研究大众喜爱的形象表达。为平衡传统木作质感与赛事热烈氛围，设计团队推翻了初代单色原木雕刻的方案，创新研发胡桃木与黄杨木拼接套色工艺，搭配非遗传统手工彩绘技法。吉祥物的主体保留黄杨木温润浅白的天然原色，服饰部分采用深棕色胡桃木拼接镶嵌，一浅一深的木色层次清晰勾勒出白头海雕克拉奇、美洲豹萨尤、驼鹿梅普尔三大吉祥物的肢体动态，让静态木头生出足球运动独有的鲜活张力。整套工艺工期长达10多天，团队还主动吸纳当下潮玩流行设计语言，用通透玻璃眼替代木雕眼珠，还在随身挂件款中加入趣味表情包造型，兼顾非遗工艺质感与年轻群体审美偏好，希望让海外消费者读懂中国手工艺独有的温度与匠心。
15: 原来呢，黄杨木雕呢，它是单色的，行业里面有一段时间就说做一些套色，那么我们想我们也去做这个，中间的衣服是胡桃木变成黄杨木，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传统的工艺美术带一点时尚感。
14: 世界杯 IP 审核标准极为严苛，从造型设计、产品结构、包装方案到定价体系均需层层上报审核，稍有偏差便需要全盘修改。叶小鹏带着团队精雕细琢，改设计、调细节，从造型到结构来回调整了4-5次，连包装定价体系都按照要求反复打磨。
15: 从设计到改版，从去年的6月多、哎、做到今年才最后才定下来，而且呢，人家是大公司哦，要求也挺严的，价格体系、质量体系、造型体系、包装啊，如果总部那边不通过的话，我们有可能就前期白干，其实是一般的工艺美术人会受不了的。
14: 经过整整9个月的打磨，本届世界杯终于为最终的授权亮起了绿灯。其实早在本次世界杯合作之前，叶小鹏带领的黄杨木雕团队早已沉淀完整 IP 转化全路链经验，成为他们获得授权的加分项。2022年，依托电影《雄狮少年》打造醒狮木雕，单日销量突破数千件，验证了非遗 IP 联名的巨大市场潜力。 承接杭州亚运会浙 BA 篮球联赛联名木雕时，仅一周就完成1:1大型木雕掌控的设计打样。温州工艺美术大师直播基地办公室主任陈如，
16: 做了一个板，实物的话篮球是1:1的，实物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还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掌控，接到任务开始就一个礼拜时间做出来的。
14: 这次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雕刻、拼接、彩绘、推光等全套古法工序，完整保留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百年传承的技艺内核，既能沉淀、稀缺收藏价值，也能成为年轻人随身把玩、社交分享的潮流单品，真正实现非遗可用、可玩、可收藏。年轻化的设计让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获得了授权方的一致认可，也为非遗跨界出圈、年轻化指引了新的方向。其实前不久，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七代传承人严伟博也主动尝试与明星的二次元 IP 周同学联动，设计了多款黄杨木雕的盲盒，成功让黄杨木雕同时在歌迷圈和娃圈火爆一时。严伟博：
17: 把周同学刻进黄杨木雕里，并不是想要改变非遗，而是想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能够用一种他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方式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希望这种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禁物，而是能够被年轻人捧在手掌心，摆在案头的日常潮玩。
14: 从周同学联名的周周牌盲盒，到此次世界杯的吉祥物挂件、冰箱贴，非遗破圈从来不是单方面迎合市场，而是传统匠心主动拥抱时代潮流，实现传统文化与年轻消费群体的双向奔赴。据了解，本次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也是世界杯百年发展历史中首次大规模吸纳中国传统手工艺纳入官方授权文创体系。这场跨越国际的跨界合作，为中国国内非遗出海开辟出国际顶级体育 IP 加非遗文创全新可持续发展路径。车间里的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响还在持续，一只只融合东方手工匠心与世界杯潮流元素的木雕吉祥物陆续成型，随着世界杯即将奔赴全球各地，存续数百年的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也正在全新时代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面向世界的全新赛道、全新绿茵场。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老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这里没有响亮的书声朗朗，却有着更为动人心魄的无声拼搏。

0: 博与心灵对话。在这里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他用母亲般的温暖胸怀为残障学子的心灵撑起一片晴空。他就是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师杜燕飞，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获得者。从少年时埋下的一颗种子，到中年时毅然跨界奔赴，他将热爱化为坚守，用专业与爱心在特殊教育的园地里点亮一盏盏心灯，守护着一个个特殊生命向阳绽放。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
1: 1998年，杜燕飞与一次特殊教育师范的面试机会擦肩而过，遗憾之余，一颗关于特殊教育的种子却深种心底，悄然生长。大学他选择了心理学作为深造方向，一路攻读至博士。2007年，他站上普通学校的讲台，成为一名教师，潜心研究教学方法，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2019年，一个偶然的消息，长春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岗位空缺，唤醒了杜燕飞在心底埋藏了21年的种子。
2: 当时我博士毕业，有一个主任，他跟我提了一下，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特殊教育专业缺少教师，让我试一试。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感觉埋藏在心目中多年的那个种子再次发芽了，立刻报名，经过一系列的选拔，最终成功的来到了长春大学，成为了一名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师。
1: 从熟悉的心理学领域毅然跨界到充满未知挑战的特殊教育，杜燕飞的抉择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冒险，然而对他而言，这是一场迟到了21年的圆梦。初登特教讲台，杜燕飞面对的是一堂特殊的融合教育课，28名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同堂学习，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压力。
2: 我在用我的课件给他们讲课的时候，他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我有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传递，其实也不敢和他们有过多的交往，我怕我说的某一句话说错了，然后伤他们自尊，我也怕引起他们这个情绪上的反应。
1: 教学无从下手，杜燕飞有些沮丧，但他没有退缩，他大胆创新，将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混合编成学习小组，用详尽的语言描述替代 PPT 上的视觉图表，引导学生们围绕问题自主讨论，互相解答。针对视障学生阅读纸质教材的难题，他发动普通学生将教材章节录制成音频，让知识以声音的形式传递，课堂活了，沉默被打破，视障学生在倾听与表达中找到了自信，普通学生在帮助与协作中学会了理解与尊重。
2: 那对于视障学生来说，他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接受视觉信息，但是他听觉能力强啊，而且他们有很强的思维能力，所以通过这种教学的方式的改革，然后发现，哎，他们不仅能够融入这个课堂中，也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和交往的范围。
1: 这场成功的教学改革不仅让杜燕飞找到了特教的门径，更让他深刻认识到，对于残障学生而言，获取知识固然重要，但拥有健康强大的内心才是他们应对未来人生风雨的基石。
2: 我特别希望自己能成为残障学生的引路人，使他们在模糊的世界或者是无声的世界中得到最大的生命的绽放。
1: 教学步入正轨，杜燕飞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残障学生不易被察觉的心灵世界。他发现，相比于普通学生，残障大学生在自我认同、人际交往、学业压力、未来规划等方面面临着更复杂、更隐秘的心理挑战。而中国国内高校针对这一群体的系统性心理健康服务几乎是一片空白。 2020年10月，他牵头组织了首次融合式团体心理辅导，16名残障学生与16名普通学生结对，在专业引导下共同完成活动，历时近四个月，效果令人欣喜。参与学生的自我接纳程度和人际和谐水平显著提升，这次尝试让他看到了希望，也坚定了方向。
2: 有一次我看到一排的视障学生在那准备期末的叫综合考试，当我路过这个孩子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他们就说：杜老师是你吗？我说是我，都跑过来和我拥抱。哎呀，那个时候就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1: 2021年刚刚休完产假的杜燕飞做出了一个旁人看来更艰难的决定，撰写一部专门针对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著作，为全国高校提供参考。彼时他家中还有备战中考的大儿子和嗷嗷待哺的小女儿，无数个夜晚在安顿好孩子入睡后，他开始在灯下查阅寥寥无几的文献，梳理长春大学近40年的特教实践经验，整合心理学理论框架。没有先例可循，他就一点一点摸索，时间碎片化，他就左手抱娃，右手写书，终于中国首部系统论述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国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2: 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教学改革一方面能够让他们在知识的学习上获益，另外一方面对于他们的这个融入社会的能力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低视力学生崔毅带着9年融合教育的亲身经历，立志研究 AI 技术赋能融合教育，从选题到调研，从撰写报告到修改细节，杜燕飞都是全程陪伴，悉心指导。
3: 在这个过程中，杜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从前期的选题到中期的一些调研的方向，以及说报告的撰写的方向，都是杜老师给我提供的。而且杜老师还在资源上给了我很多支持。
1: 在同事史威看来，杜燕飞是对分课堂专业发展的掌舵人，更是心系每一位学生的暖心师者，用爱心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学生，用行动诠释优秀特教教师的初心与使命。
4: 杜老师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这样一位教育者，工作当中呢，他也是非常的认真和负责，尤其是对身体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一些特殊的障碍呀，或者是情况的这样一些学生，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当中，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1: 凭借多年敬业奉献与突出事迹，杜燕飞入选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成为吉林省师德师风的典型标杆。从心理学博士到特教园丁，他始终以师德为魂，以专业为艺，把爱心、耐心、责任心融进每一堂课、每一次辅导。
2: 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这个方面，我一定会继续的做下去，多开展干预实践，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如说在心理健康服务的形式上要更丰富，过程上要更加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残障大学生开展不同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甚至可以给他们做心理健康的档案，追踪他们从大一刚入学一直到他们毕业，甚至是他们毕业之后走向就业岗位，也要进行追踪式的服务。
1: 从青涩少年到中年师者，杜燕飞用28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于热爱的漫长跋涉。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在日复一日的课堂里思考如何让知识被听见，在夜深人静的灯光下斟酌如何让心灵被照亮。他以心理学者的智慧破解教学难题，以师者的仁爱润泽特殊心灵。他守护的不仅是学生的课堂，更是他们的心灵世界。他点燃的不仅是求知的热情，更是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尊严。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是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和

0: 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被外界称为百年环保第一村。在这里，时光被镌刻在苍翠的树木中，世居于此的村民们恪守古人留下的碑刻契约文书，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数着一圈圈古树年轮，培育出一片片森森古树，茂林修竹，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
2: 沿清水江顺流而下呢，在碧波荡漾的三板溪库区邂逅看得见历史的村寨锦屏文斗苗寨。有人说呢，走进绿意盎然的文斗苗寨，就像是路过一段魂朴清幽的往事。这段往事有多耐人寻味，咱们这就一探究竟，

0: 伴随着苗家古朴悠扬的歌声，漫步于凤尾山半山腰的文斗苗寨，苍翠的古树、清脆的鸟鸣以及清新的空气让人沉醉。这里前有宽阔的湖面，左右分别有风光旖旎、清澈见底的乌榜溪、乌斗溪环绕，300多幢清一色的木质吊脚楼掩映在翠竹和灌木丛中，环境十分优雅。整个村寨保留有30多个树种，被600多棵参天古树环抱，其中有很多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红豆杉、银杏、楠木等，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而文斗古树参天的景象和保存至今的环保器、环保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不计远见沙漠，吾等所靠，不许大人小孩。
0: 在文斗寨门的诸多石碑中，有一块立于乾隆38年的六进碑，上面刻着对树木保护的明文规定，如到游山不许乱伐乱剪，如违罚银5两等，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以碑记形式留存下来的古代少数民族生态保护实物资料。这块碑也被誉为民族环保第一碑。87岁高龄的文斗村村民江高松，
1: 这6条规定的实际上就是人与周围的沙树、茶树的关系互相依靠，不能破坏。在那个时候，老人家都有这么一个思维来维护这个地方的生态。时代向前发展了，但3年也没有人随便乱偷砍了，我们地方才是保持青山绿水。
0: 一系列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古训和大量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至今被文斗人视作自我管理的习惯法，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在文斗，祖祖辈辈流传的规矩就是，生一个娃要栽一棵树，接一个新娘子就要修一段路，村里环绕的古树、青石板铺就的步道很多都是由此而来。
1: 夫妻结婚之后共同去栽2棵常青树，小孩出生了之后也要到一些路口啊，比较潮湿一些的地方啊，去栽一棵常青树或者栽一棵竹子，就希望这个小孩快长快大。夫妻结婚的第二年，夫妻要栽一片沙树，姑娘啊长到18岁结婚呢，就作为一种婚礼，这就形成一种优良的习俗。
0: 数百年来，文斗人爱树、敬树、栽树、护树，以山里人的特有智慧与草木对话，代代传承着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环保理念。这个过程中，文斗人也曾面临诱惑和犹豫。曾经担任过文斗村村主任的江庭化说起了一件往事。
2: 03年的下半年，

0: 零三年的下半年，有个广东的客商，当时出了100万块钱买这比较大的几棵树。当时100万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准备修公路，但是没有钱，就召集村代表和群众开会商讨，大家说不能卖。
1: 但是那些群众大家不能卖。
2: 文斗在苗语中意为树木葱茏之岭，至今文斗村还保存着3万多份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这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苗侗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反映民间习俗、生态环保、区域经济等方面的历史记录，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保存较为完整、系统集中的重要历史文献和珍贵民间档案之一，更是文斗山水人合一的生动体现。人不负青山，青山也未曾负人。借助寨内的古寨门、古石碑等30多处文物古迹，以及郁郁葱葱的600多株巨大古树群和地理区位优势，文斗村获得中国传统村落、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等荣誉称号，吸引着游客、文人、学者纷至沓来。自2019年首次来到文斗苗寨进行40多天的田野调查后，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吴磊再度造访村寨。
3: 锦屏文斗苗寨是属于我们黔东苗语方言的这么一个东部苗语方言，近来10年左右吧，会说苗语的人越来越少了，然后赶紧过来做一个了解和调研。
2: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近年来文斗苗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新建文化广场3处、观景台2处，铺装了5公里青石板路，建设上下寨停车场、太阳能路灯等，同时还成立文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接游客的吃住行和少数民族文化表演，带动发展了10多家农家乐和民宿。村医江秀全平时工作的重心在村卫生室，每逢旅游旺季，他家的民宿和农家乐就会开门迎客，为游人提供贴心服务。
4: 我家里面
0: 有8个床位，3层楼，每层楼都有冲凉的卫生间，接待了以后一年也收入2-3千。
2: 穿行寨中，木质吊脚楼梯田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紫薇、月季、美人蕉等花木半亮庭院。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文斗人不仅吃上了旅游饭，还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巍巍文斗后龙山自古就有种油茶的历史，如今1500亩翠绿的油茶树依山成行，一个个油茶果挂满枝头。文斗村负责人江峰说，下一步将积极引导群众参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项目，打造美丽田园综合体，以生态加模式发展产业，带动全村300多户、1400多人稳定增收，让文斗苗寨持续焕发生机。
5: 利用我们的优势环保，同时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些习俗，来作为乡村旅游当中具有特色的观光旅游以及生态保护这一块相结合。
2: 靠山吃山，吃山养山，大自然馈赠山民一片苍翠，文斗人也怀揣着一份山水深情。文斗寨老江高松把身心都寄予这方养育他的山水，他花了整整10年写成《文斗苗寨》一书。村医江秀全计划着在村里建一个森林康养的幸福院，进一步提升文斗的魅力和服务。现在村里正在动员更多年轻人回乡，一同绘就文斗的乡村振兴画卷，每个人眼里都藏了一句话：文斗未来可期。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变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毛宁当日还表示，全面销毁日一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一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一化武毒害。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

0: 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蒋斌当日还表示，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集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3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记者30日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在今天节目上半段内容当中呢，我们要和听众朋友说一说如何把住病从口入这个关口，预防胃肠道的疾病的感染。我们为您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科的卢连和主任医师。下半段的节目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西苑医院的郭军主任医师。郭军主任医师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肾虚到底应该怎样补这个话题。好，下面就让我们先进入上半段的问答环节。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首先非常感谢卢连和大夫呢，能够再次来回答听众朋友有关食源性疾病防治的一些问题。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卢连和大夫呢给大家介绍了食源性疾病的基本概念，还有一些基础的分类以及一些常见的症状，另外还教给了大家当发生食源性疾病，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食物中毒的时候，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哪些事儿是能做的，哪些事儿是不能做的。那么这个内容播出之后呢，听众朋友呢对这个内容是非常感兴趣，纷纷把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有关食源性疾病的相关问题提了出来，希望卢医生呢能够在节目中呢为大家做解答。好，那下面呢我们就直入主题，来关注听众朋友们的健康关切。首先我们来看一位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的咨询，他说他的宝宝5岁，晚上从幼儿园把孩子接回家，小孩的小手冰凉，说有点头疼难受，想吐又吐不出来，孩子说在幼儿园里吐了2次，还有10几个孩子也吐了。那么老师说这些孩子有可能是在外边跑操的时候喝进风了啊，受凉肚子有点难受。那么这种情况他想请问一下，是不是食物中毒？
1: 从他描述上来看的话，还是像啊，就符合我们对食物中毒诊断的那个标准。第一，那么大概是中午吃完饭以后，下午开始发生的。那么同时是一个在食堂吃饭，有就餐的很多的孩子都发生了这种恶心、呕吐的这种情况。那么从这个表现上看的话，还是像一个食物中毒的表现。那么但是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目前的话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判断，比如说他的食物是不是有问题，是要做进一步的检测才能发现。那么就目前看的话，他所描述的情况的话，还是一个像我们像细菌毒素这样的食物中毒。那么如果孩子目前的话不再吐了啊，不再拉了，那么基本上就已经把毒素排干净了，应该不会有严重的问题。那么他需要做的是多给孩子喝水啊，那么尽量避免孩子出现脱水啊，由于呕吐啊，由于腹泻造成脱水，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孩子多饮水，同时的话给孩子吃一些软一点的食物或者稀一点食物，比如粥啊、汤啊这类的啊，补充一些电解质。那么多数情况下就没有问题了。如果孩子还是出现恶心呕吐，甚至出现刚才说的四肢凉不能够缓解的话，尽量还是尽早去医院进一步的检查治疗。
0: 那我们也提醒这位网友，不知道我们现在的答复对于他的救治来说是不是还来得及，希望他呢尽快把孩子带到医院去做一下检查，这样呢才能够放心一些。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也是网友提出来的，他说食物中毒之后检查出有伤寒，这是不是和我们的这个食物中毒有关系？就这个请教一下卢大夫，伤寒和食物中毒有没有关系？
1: 它这个概念是有问题。伤寒也是一种传染病，当然伤寒它同样的也是通过进食来感染的啊，它感染主要是伤寒杆菌。那么它在我们医学上来说的话，伤寒应该不属于食物中毒一类的，那它是一个细菌性的传染病，所以它这个感染的话应该跟食物中毒没有关系，但是它显然是跟进食有关系的一个疾病，它跟食物中毒应该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0: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朋友的提问。这位朋友呢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热心听众，他说朋友的父亲58岁，有颈椎病和轻微的脑血管病，最近呕吐过几次，吃饭没有问题。他请教一下卢医生，脑血管疾病或者是颈椎病是否会引起呕吐？那这个好像和食物中毒的关系不太大啊，还是请卢大夫给他解释一下。
1: 这是肯定的，完全有可能。因为脑血管疾病或者是颈椎病的话，可能会造成脑局部的缺血，完全有可能造成呕吐。那么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就是恶心呕吐它仅仅是一个症状，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可能会造成恶心呕吐，包括我们普通的精神紧张啊，包括对咽部不良的刺激，比如说大声的喊，有时候剧烈的咳嗽，那么这些都可能会造成恶心和呕吐，但是它并不一定是一个病理的表现。但是刚才这个网友说的这个曾经有颈椎病，那么它往往会造成脑缺血，那么它是完全可以引起恶心呕吐的，但是它跟食物跟食物中毒是没有联系的。
0: 也就是说恶心呕吐是有可能是很多种疾病的一些症状，我们要把它综合来看，而不是单纯的看是不是吐了是不是拉了就来判断它是不是食物中毒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请教一下卢大夫，请卢大夫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食源性疾病它的一些普遍的症状是什么，就有哪些症状表现。
1: 作为食源性的疾病来讲，那么主要的症状引起的问题的话，主要是我们的消化道症状，因为它是从进食引起的嘛，比如说恶心呕吐，比如说腹痛，比如说腹泻。当然除此之外，跟我们这些毒素的作用也有关系，就前面我们谈到的，如果是一个神经毒素的话，它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神经系统的问题，比如头晕乏力没气儿比如眼皮抬不起来没有力量，甚至呼吸机的衰竭。那么如果我们进食的毒素的话是影响血液系统的，那比如说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个叫溶血尿毒综合征，它也可能造成贫血、血小板减少甚至肾功能衰竭。所以本身从就食物中毒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广义的一个概念。那么不同的毒素不同的致病因素所造成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简单的来讲的话，如果仅仅是细菌性的这种食物中毒，类似肠毒素这样的食物中毒的话，这也是绝大多数的。比如说我们有统计数字，大概我们能报上来的食物中毒的话，60-70%都是这样的，我们叫细菌源性的食物中毒。那么它可能恶心呕吐腹泻是一个主要症状。
0: 那我们要想诊断食物中毒，就是要想确诊的话，有没有一些诊断标准呢？您跟我们来说一说。
1: 是这样，食物中毒的话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标准。第一，既然是食物中毒嘛，那么这个发病的话一定跟进食有关系的。第二，它一定多数情况是个群体性的发病，就是一般的进餐的话多发生在什么，比如说食堂，单位的食堂，或者是你比如说酒店饭店这样的地方更容易发生因为操作不当造成的。那么它会有一个群体性的发病，那么同时它有一个时间性是一致的，就是所有这些人发病的时间大概都在这几个小时之内，没有更长的或者更短的这个特点是这个。然后症状的统一性，那么恶心呕吐都恶心呕吐都有腹泻，症状很相似。再有一个就是没有人传染人，就是说只有接触这个食物或者说只有进食的这些人才会发生这样的疾病，才会产生这样的症状。还有一点就是它不会产生更多的高峰，比如说发生了一次，然后紧跟着在另一个地方又同样发生这样的情况，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就不会出现不同的发病的峰。另外一个，我们通过食品的检测能够发现这些食物有变质或者有被细菌毒素的污染，那么这些条件的话可以诊断我们食物中毒。
0: 那接下来再请您给我们大家提一个指导性的建议就是如果出现了食物中毒的症状的话，我们应该去医院挂哪个科才能够最快的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1: 是这样，如果比如说我们就单纯就我们传染病来讲的细菌性食物中毒的话，如果没有神经系统症状，那么单纯的仅有一个恶心呕吐和腹泻的话，没有其他的不适，没有发烧没有脓血便没有其他的比如心慌没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完全可以在家里面通过饮水保持这个水电水的这个平衡进足够的水然后一般情况下一两天就会自愈。那么如果持续时间长了，或者出现了脓血便了，或者出现了比如神经系统的问题了，出现呼吸困难了，那么这些情况的话必须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那么一般情况下普通的这种食物中毒的话消化内科就可以了。如果是比如像类似肉毒这样的神经毒素的中毒，或者其他化学毒物的中毒的话，应该及时的去急诊做紧急的处理，这是不一样的。
0: 好的，再来看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啊，他说卢大夫，我在今年2月5号的时候食物中毒一次，那么注射了静脉滴注的盐水，第二天好多了，我以为没有问题了，以后就没有再吃药，但是从那以后感觉食欲减退，无论吃什么吃多了都会觉得恶心，胃里边也烧得慌，尤其是吃辣椒的时候特别明显，而以前吃辣椒没有这种现象。他想请问一下卢大夫，那么他这些问题是那次食物中毒导致的吗？还是其他一些原因？食物中毒会不会给人们带来一些不好的后遗症？这样的问题，来请卢大夫回答一下。
1: 按照他自己来讲的话，我们通过他的这个说的来判断的话，他那个食物中毒的话，应该是一个很轻的一个食物中毒，那么他很快就改善了。那么实际上，绝大多数的这种细菌性的食物中毒的话，都是这样，应该一两天就会没有问题了。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胃部有烧灼感，那么尽量的还是要去医院看一看，必要的话可以做一些胃镜的检查，来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器质性的问题。
0: 好的，那其实呢，我们也通过卢大夫的介绍呢，可以基本上了解到，像食物中毒啊，它只要是这个毒性没有了，离开体内了，就应该不会有问题了，也不会有一些后续的像什么后遗症啊这样的担心。所以说呢，食物中毒呢，它相对来说是一个急性的过程，不会有一些长期的慢性的表现。那这位朋友呢，如果您还是觉得有不舒适的感觉，建议您还是尽快到医院寻求一下医生的帮助。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啊，那这位听众朋友是一个妈妈，她说专家您好，前几天我看到孩子的屁股上有红点儿，开始以为是被蚊子咬的，后来他发烧了，到晚上洗澡的时候呢，发现这个红点儿有点多，到医院医生说有手足口病，他想请问一下，这个手足口病是不是食源性的疾病？另外孩子老咳嗽发烧这种病应该怎么治疗？还请问卢大夫，小孩手足口发烧应该怎么办啊，怎么处理比较好？
1: 从广义上来说的话，手足口病应该算什么？应该算病毒性的食源性疾病，它可以通过我们进食来感染啊，感染这个我们叫肠道病毒。那么这个是一个目前来看的话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传染病，现在我们医院的话每天都有很多例病人住院。那么这样的病人的话，绝大多数都是自限的，不经过特殊的治疗的话都是可以好的。

0: 那么他对手上的这个疱疹呀，不需要做特别的处理，完全可以自愈的。那么多数的孩子会有口腔的溃疡，手足口病嘛，口腔表示溃疡。那么这个溃疡可能会比较疼，所以他的孩子可能会出现哭闹啊，不爱吃东西啊，尤其是吃这种味道比较重的，比如说酸的、甜的这样的食物，对口腔溃疡刺激更大，那疼的可能更厉害。如果饮一些清水啊，或者味道比较淡的这种食物的话，可能会相对的好一点。那么一般情况下，孩子不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主要是观察什么病人的精神状况，精神状况是不是好，有没有明显的恶心吐。那么他刚才说孩子出现总是在睡觉，有几种情况，如果是因为孩子不舒服啊，或者因为发热引起的这种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有了神经系统并发症，比如出现了同时有恶心呕吐，精神非常差，那么这种情况还是要尽量去医院的。那么除此之外，可以观察病人的心率、四肢的这个温暖情况。如果四肢很凉、发凉那种情况，可能是一个危重症的情况，那是必须要立即去医院救治的。除此之外，其他的没有什么特别的要观察的。
1: 俗话说"病从口入"，食源性疾病就属于给我们的机体带来病痛的这样一类疾病。那么，食源性疾病都有哪些？我们在生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卢联合教授为听众及网友解答有关食源性疾病防治的方方面面，敬请收听。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请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科的卢联合大夫来回答食源性疾病防治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接下来来请教一下卢教授啊，就是食源性疾病，那我们知道它是病从口入，是吃出来的一种病。那么它的预防工作啊，顾名思义就是要把好入口关了。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在饮食和生活方式上有哪些要注意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卢大夫的建议。
0: 其实这个我们叫食品卫生的问题，那实际上我们在大众很多的宣传上都有。那么就目前我们中国的这种我们老百姓的这种生活条件来看的话，应该都可以注意到的。比如说重要的就是洗手啊，饭前的洗手啊，手卫生，做到手卫生的话，其实可能就是绝大多数病都可以被预防了。然后就是蔬菜的问题啊，食物的问题，食物的处理的问题，食物尽量要充分的加热。那么一般情况下，多数的这种病毒也好，细菌也好，那么通过加热以后都可以破坏掉。比如说你们说的这个肉毒中毒，在新疆发生肉毒中毒，那么我刚才说过，它都是外地人到新疆以后，到了那个地方发生中毒，而当地本地人没有。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本地人的食物都是通过加热的。那么肉毒的毒素的话，到80度以上，很快的，100度以上，10分钟可能它就被解毒了，不再有毒性了。从外地来的这些人，尤其南方这些人的话，他们做这个豆制品的时候，他不加热，没有加热，所以他造成这个肉毒的这个杆菌的这个毒素的产生，造成中毒。所以这跟饮食的习惯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所以那么在欧洲，他预防肠道传染病，那即便是发达国家的话，肠道传染病也是有的。那么他们提到一个口号，我觉得非常非常有用，叫洗净你的手，首先是洗手，然后是煮熟你的饭。那么你做到这两点的话，我想对这个我们普通的这种细菌性毒素性的这种食物中毒的话，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预防作用。
1: 那现在几乎我们家家户户都有微波炉啊，就是比如说中午做的菜到了晚上再吃，或者是头一天剩的剩饭剩菜到了第二天再吃的时候，通过微波炉给它加热一下。那么这个微波炉加热能不能起到把这个食物给它彻底热透的这种作用呢？微波炉加热的食品我们能吃吗？
0: 微波炉的加热的话，是靠微波的这种分子的这种震荡来产生热量的。那么它往往多数情况下是从中心开始热，理论上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加热的过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你达到足够的时间，加热过程是没有问题的。
1: 所以用微波炉来加热也是存在一个一定要热够足够的时间，把它热透了才可以吃这个问题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剩饭剩菜怎么吃的这个问题，因为还是有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比如说这个剩饭剩菜。菜放多长时间就绝对不能吃了？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菜它放置的时间不同，会有一些差异呢？
0: 是，应该是根据不同的食物。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家庭条件都比较好，那么都会有冷藏的冰箱。如果没有冷藏的冰箱的话，我觉得不管任何一个季节，

0: 存的食物的时候，都是有问题的。当然，如果冬季的话，室外的温度能低于5度的话，那么保存的话还可以，就是类似冰箱的这种情况是可以的。那么一般情况下，夏季的话，要缩短时间啊，一般的保存1-2天。那么如果冬季的话，可以适当的延长时间。实际上，方便面的食物的话，还要看一般的食品的保质期。如果说我们那个买的食物的话，按保质期走，那么如果是我们一般做的这种加热这种食物的话，蔬菜类的就不要保存，甚至不要过夜。那么肉类的话，食物的话，从资料上看的话，一般不要超过7天，3-5天应该是可以的。
1: 哦，是这样啊，所以呢，不管什么食物，咱们隔夜的剩饭剩菜最好您就别吃了。虽然说咱们要提倡节约、提倡节俭，但是在这种和健康相比的这个问题上来说呢，有一些东西还是不要过于为了节约而去把它吃掉，因为吃到身体有可能就会是一个定时炸弹。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呢，他说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吃泡菜，喜欢吃这些腌制食品。他想请问一下，腌制食品会不会引起食物中毒啊？这个问题，我想可能很多朋友也比较关注，我们请卢联合教授来给我们回答一下。
0: 对，腌制咸菜，我们老百姓都有腌制咸菜的这种习惯，腌得好的话也很好吃，但是确实是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腌制咸菜的时间的问题。那么如果在早期的话，那么会有大量的这种亚硝酸盐的产生，那么一般情况下8天以内，这时候是最多的。那么如果超过了9天，这个含量会逐渐下降，一般情况下15天以后，那么亚硝酸盐的含量才能到一个无毒的水平。所以如果我们腌制咸菜，那么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超过15天再使用。再一个，盐的量一定要足够，那么如果放的盐的量不够的话，也容易产生亚硝酸盐，所以放足量的盐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能做到这2点的话，那么我们腌菜食用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不按这个要求做的话，确实可能会引起这个食物中毒。
1: 所以这个腌制食品不光是怎么吃的问题啊，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腌的方法，千万要注意，一定要腌够了时间。如果咱们爱吃的话，那么在腌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该加的加够了，该腌足的时间呢也要腌足了。那么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卢大夫啊，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人呢避免不了在外边酒店里啊去吃吃喝喝的啊，那么在外边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怎样去预防食物中毒这种食源性疾病的发生呢？
0: 那就是尽量选一些食品卫生条件比较好的餐厅去，那么对那些卫生条件比较差的，或者没有我们这个卫生监督的啊，没有这种我们现在有这个卫生许可证啊，没有这些东西，尽量避免去，我想就能够很好的预防。
1: 那其实呢，卢大夫的建议呢也很简单直接，那只要我们去找一些卫生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这样的就餐场所，就能够尽可能的避免食物中毒的这样的事件发生。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吃一些蔬菜海鲜，或者是在饭店吃饭的时候呢，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比如说一些地方的土特产，像江浙一带的醉虾醉蟹这类的食物又应该怎么吃？
2: 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卢联合医生为各位做出解析。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段节目的开始，我们还是继续请地坛医院的主任医师卢连和大夫解答部分听众还有网友提出的有关食物中毒方面的一些疑问。之后呢，我们要为您讲解肾虚应该怎么办。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主任医师郭军大夫。那好，我们下面还是先进入卢连和大夫的问答环节。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现在的人啊，因为这个应酬比较多，所以免不了在外就餐。那刚刚呢，卢连和大夫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就是尽量在外头吃饭的时候选择那些卫生条件比较好的饭馆啊、酒店，这样来说呢，在是饮食安全方面是比较有保障的。那我们接下来请卢大夫跟我们比较细的说一说，就是吃生菜，还有吃海鲜，还有吃一些比较独特的土特产，像江浙一带的醉虾、醉蟹，这些呢，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禁忌？我们请卢大夫跟我们来说一说。
13: 比如吃生菜有没有充分的洗干净啊？那么这些食物的话，是不是充分的加热了？这一点很重要。你比如说像我们前一阵我们病房曾经说过一个病人，他就是吃那个我们叫牛蛙，感染一个叫曼氏裂头蚴的病啊，这是一种寄生虫。 那么这种寄生虫的话多数在蛙的体内有，那而我们就是为了追求新鲜，所以它在涮那个牛蛙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充分加热的，它吃下去了，那么造成了这个发病。只要你充分加热了，这个几率是很小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充分加热，如果确实是那种半生不熟的，没有把这个蛙体内的这种寄生虫消灭掉的话，还是有感染的可能性。生吃的瓜果和蔬菜一定要充分的洗干净，那么必要的时候我们现在有一些瓜果蔬菜的消毒液可以做消毒处理，那么充分的用流水来洗，那么如果不是流水的话往往可能会洗不干净。同时如果发现病人一旦有情况，就是说这时候我们对某种这种疾病流行的时候它会有宣传，那么针对这个疾病的特点，如果一旦发现这种情况的话要及时去医院就医，对这种大流行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2: 那我们知道中国人一到了节假日的时候，我们节日的主题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吃和玩，在节日期间我们如何去预防这种食源性疾病的发生呢？
13: 其实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吃多数什么吃的是不合理了，吃的多了造成这种情况，那么所以在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尽量第一还是要保证我们叫定时定点啊，一日三餐，那么保证这种规律性，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很规律，那么在节假日的时候打破这种规律，本来原来是早晨8点钟吃饭，现在天天改成了这个10点钟吃，然后晚上我们原来不吃了，现在晚上夜里12点我还要吃，那么这种情况下会造成我们胃肠功能的紊乱，它不一定是食物中毒，那么就这样的饮食习惯的话，包括冷的热的一起吃的话，就完全可能造成胃肠功能的紊乱，那么也会造成恶心呕吐啊腹泻啊这种不适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呢就是说还是要有规律性，那么尽量不要过食，那么节假日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做些很多好吃的，或者去饭店捡自己最爱吃的去吃，那么一下吃很多，那么同样的会造成消化不良。
12: 所以说在节假日的时候啊，咱们尽可能的还是保持日常的饮食生活规律，不要打乱，一乱了就容易出问题啊。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位朋友网友提出的问题，那这位网友应该是江浙一带的朋友了，他比较关注，他说我们家乡的特产醉虾醉蟹这一类的食物在吃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的，那会不会引起食物中毒，我们来请教一下卢教授。
13: 如果我们的醉蟹啊腌蟹，如果这些蟹的话身体带寄生虫的话，那么我们所用的这些酒精的浓度是不足以把这些病原体杀死的，如果腌的时间短或者是酒精浓度不够的话，这些蟹里面带有这种寄生虫的话是完全可能造成感染的，所以应该尽量避免少吃，或者吃那些确实很干净的这种不带寄生虫这种腌制的这种醉蟹啊醉虾什么。
12: 好的，非常感谢卢连和大夫为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解答了这么多啊有关食物中毒方面的一些问题。其实呢就是一句话，病从口入，很多的问题呢就是我们不小心吃出来的，所以一定要严密的把好入口关。那好，听众朋友，在食源性疾病防治方面，您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的话，还是欢迎您继续给我们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中请专家医生为您做出一对一的解答。好，再次感谢卢连和大夫，稍后呢我们将请西苑医院的男科的主任医师郭军大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肾虚的应对之策。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2: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肾虚已经成为男士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了。男人肾虚很容易就被繁忙的工作和生活掩盖过去，有很多人不知道肾虚究竟是不是一种病。还有一些人碍于面子不敢正视肾虚问题，甚至采取无视的态度，这些做法其实并不正确。男人肾虚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困扰？西苑医院男科郭军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带您认识肾虚，了解肾虚，欢迎各位收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男科的郭军大夫。今天非常高兴和大家谈一谈这个男人的肾虚。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啊， 我工作20多年啊，就是说好多病人谈论最多的就是肾虚这个词，是一个高病词。那么我们看看，就是男人肾虚是偶然或者是必然。实际上我们觉得一般的情况下，就是说必然可能到一定年龄，这个人的这个自然规律啊，它会导致一个肾亏。但是呢，有可能你的过欲啊、过度纵欲呀、过度劳累呀、它可能我们的肾虚会加强。那么我们的临床上的肾虚的一个排行榜哈，就是说第一个我是不是肾虚了。所以临床上我们好多病人就问我，郭大夫我肾虚吗？那么接下来他就会问我，如果说是的话，那很可能就问我是肾阴虚了、肾阳虚啊。然后呢，就是肾虚以后我们除了吃药外，我怎么补啊？补一补啊，对这个肾虚出现一个很多误区。你比如肾虚是不是一些这个肾功能出现的问题啊？等会儿我们来逐一的跟大家一块儿聊一聊。那么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中啊，我们经常跟很多病人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跟病解释一半天，这个是肾脏，我们老百姓说的腰子。而我们中医的肾它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它实际上包括我们这个一个肾脏，还包括我们的这个泌尿系统、生殖系统，还有内分泌系统。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局部的一个腰子，一个是肾脏。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往往我们很多病人出现一误区，我这个肾不好，我是肾坏了，肾脏肿瘤了，肾脏结石了，肾囊肿啊等等的情况，我不生孩子了，我也是这个肾出现问题了。他把这个中医的肾和这个西医的肾混为一谈，实际上我们跟他一解释以后，他就明白了，哦，原来是这个肾是我们中医的一个肾的一个情况。那所谓的肾虚什么是肾虚呢？肾虚是中医的一个症型，就是说一个症。临床上最常见的就表现为一个肾阴虚或一个肾阳虚。肾阳虚的话是表现为腰膝酸软啊，阳嘛，阳是温煦，你比如我们太阳，这个时候是表现一个温煦阳光。那出现我们一个腰酸呐、怕凉啊、四肢啊怕冷啦、你比如有人临床上我们来。郭主任，我的这个夏天我的手啊都是感觉凉，他一摸我这个手是暖和的，那这个时候的话，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可能就是一个肾阳虚。那同时我们大夫还跟他把把脉，那脉的话可能跳得很慢速度是很慢，还有是没有劲儿啊。同时呢，我们一看他这个舌苔呢，舌质的话是比较淡，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这些症状哈，一般的我们称为肾阳虚。同时呢，肾阳虚的病人的话，包全身都可能出现，你胃炎、你肝脏、你肝硬化、你肝炎、你肾炎、你前列腺炎、你不生孩子就是不育症，它都可能表现一个肾阳虚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肾阴虚的话是阴，那么阴虚的话就是它主要是表现一些症状呢，手这个五心烦热、潮热盗汗。那么我们一看舌苔，舌质比较淡。然后呢，胎少还有这个光胎这光秃秃的，那么摸脉的话，它是比较细，比较细数的一个情况。那么同时，同样的，它可能在任何疾病

0: 里面都可能出现一个肾阴虚。你比如刚才说的肝脏的肝炎啦，还有就是我这个肠炎啦，还有就是这个肾脏的一个情况，还有心脏，心功能不好啊，心功能衰竭啊，还有呼吸道的一些疾病，它都可能表现为一个肾阴虚、肾阳虚啊，这情况。
1: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肾虚已经成为男士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了。男人肾虚很容易就被繁忙的工作和生活掩盖过去。有很多人不知道肾虚究竟是不是一种病，还有一些人碍于面子不敢正视肾虚问题，甚至采取无视的态度，这些做法其实并不正确。男人肾虚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困扰？郭军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带您认识肾虚，了解肾虚。欢迎各位。

0: 那么我们认为的话，就是说这个一个人的肾脏好，我们的中医的肾好，那可能表现我们的精气神，那么精气神表现我们的一个外观。一般我来临床上，我到县医院男科看病，我一般都要看看你的这个精气神，你的这个眼圈黑不黑啊？这个眼圈黑不黑？然后面色的，这个就是疲乏的一个状态。那你的精气神不好，精气神不好的话，很可能就是导致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个是一个肾虚的一个情况啊，面色黑啊，疲乏无力啊，睡眠不好啊，尤其岁数大了，你比如说是60多岁、70岁。他一天睡3个小时，这个4个小时，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是一个肾虚、肾精不固啊。那这个时候他表现的一个，这个神不守舍，那表现一个睡眠不足，失眠呐、啊，说多梦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是，这个那可以来中医院，找我们的中医大夫来调一调。包括跟我们的西医的一些大夫，我们在一些聊天的时候，他一天就睡3个小时、4个小时。很少睡5个小时，或者是表现在每天早上4点钟的这个醒了，他非常发愁。我就跟他一看看以后，我觉得你可能是个肾阳虚，那你可以找我来调一调。那通过我们的调理以后，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啊。这个情况，上有人跟我说，你看我跟我们的同学，跟我们的这个法小在一块儿，我是不是比他虚啊？你看我爬香山，爬了我就出汗了，怎么能判断我的这个虚比他程度这严重？那么这个虚的话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不是说我们一个100分，你是80分呢，你是70分，是一个相对的。那么这跟里面肾虚的程度是跟你的遗传呐、体质啊、你的这个诱因的发病程度，你比如过度的劳累，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一些疾病很重的时候，它可能肾虚的程度可能会表现重一些。那么实际上在临床上，我们没有一个像那个尺子一样量一量，它倒是3米、5米、7米啊，100分、70分、80分，没有这个情况。那么这里面的话，我们就是说，因人而异啊。你一边吃饭，那有人吃半斤，有人可能吃这个3两，那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公式的一个尺寸。所以说，我临床上经常问我是不是比他虚，实际上什么东西都是个相对的。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虚到什么程度，虚到走不动，或者虚到一个其他情况啊。
1: 郭军医生提示，中医所讲的肾虚分为肾阴虚和肾阳虚，有着各自不同的症状表现，一定要请医生判断明晰，才能够对症下药。那么肾虚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肾虚呢？西苑医院男科郭军主任医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持续收听。
0: 肾阴虚、肾阳虚，大家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实际上临床上，我们好多我们男性的朋友啊，好多误区。你这个里面的话，就把很多东西肾虚跟好多病划等号。第一个误区的话，肾虚不健康。那实际上健康的概念的话，就是健康。

0: 亚健康疾病，它是另外一个概念。那么肾虚是中医的一个症型，那不能跟那个肾虚都等于不健康啊，这个划等号。往往大这个健康的概念是包括躯体、心理啊，这个一个生物的医学模式，我们不能把肾虚和这个健康不健康划等号，这是把两个混为一谈。啊，临床上我不健康，我就肾虚，肾虚就不健康。肾虚它是可能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表现，不一定表现你的这个肾功能衰竭啦，你有肾炎啦，你肾功能不全啦等等的一个情况，它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男人，那么这个社会的栋梁，家庭的骨干，那么最关心的，我肾虚了，我是不是性功能不好？啊，好多临床上来的病人，他这个性功能不好，他说我是肾虚。实际上这里面有两层含义，怎么讲呢？一层含义呢，就是说，毕竟这个性功能不好啊，有时难以启齿。那么我用肾虚做一个代名词，那这个呢，也是他的一个，实际他是一个性功能不好。第二个的话就是性功能不好，它包括很多，你包括这两个这情况，它包括这个。肾虚，还有湿热，还有脾虚等等的情况，就是性功能不好，肾虚是它的交际的一部分。你比如100个，也可能就20-30个有肾虚，可能肾阳虚呀、肾阴虚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不能把肾虚和性功能和勃起功能障碍，把性欲还有不生孩子划等号。那么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我们临床上好多病人说，郭大夫，我的肾功能不好。哎，但我说你这是不是你的这个肌酐升高了，你的尿素氮升高了？哎，有的病人说，哎，我没抽血，我怎么知道是肌酐和尿素氮升高了？啊，当然有的病人讲，我这个就是肌酐和尿素氮查了都很正常。实际上，这里面的话就是说，肾虚是中医刚才讲了，反复强调是一个症型。那么肾功能不好，那是我们用我们这西医的一个概念。它最体现的一个量化的值，抽我们的血呀、肌酐呐、尿素氮增高，所以说我们不能把肾虚或肾功能，划等号，肾功能有问题划等号。当然，你有可能肾功能不全，也可能导致一个肾虚，也有可能，但是它是肾虚是一个症型。临床上，我经常跟病人开玩笑啊，在临床上，我们因为这个病人呢，这个作为男人了哈，到医院这个也非常紧张。我经常跟他说的一句话：“郭主任，我肾虚吗？”我说：“中国男人10个男人8个虚，这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就是说，第一呢，我是做一个大夫，我是想缓解我们之间的这个医患的沟通的一个距离，拉拢一个距离。第二个的话，实际上这个10个男人8个虚，我们刚才讲了，肾虚是必然的，但是你主要注意生活的一个保养，你不要去过度的纵欲呀，过度劳累呀。有病找房啊，我们的肾虚会越来越延后的。如果你不注意，你可能会提前的。所以这个肾虚的话，我觉得是必然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通过生活方式，可以努力，我们是完全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延缓我们的寿命。
1: 郭军大夫指出，肾虚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认识肾虚、了解肾虚、认清肾虚的本质，通过对肾的保护和调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就可以完全摆脱肾虚的困扰。关于肾虚的调养和保护，在以后的节目中呢，郭军大夫将继续为各位朋友做出解析。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们的机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

0: 中有玉燕金丹，何能延寿？
1: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2: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3: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5: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

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毛宁当日还表示，全面销毁日移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移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移化武毒害。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蒋斌当日还表示，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集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3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

0: 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记者30日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4: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汉乐府《长歌行》。乐府原是中国秦汉时期设立的音乐管理机关的名称，它除了将文人的诗配乐演唱外，还负责采集民间诗歌和乐曲。汉武帝时，乐府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和扩充，从民间搜集了大量内容丰富、题材广泛的诗歌作品。这些由乐府搜集整理的诗歌被称为乐府诗，或者简称乐府。又因为乐府诗主要流行在西汉、东汉及魏晋时期，所以人们又把乐府诗称为汉乐府。歌行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体裁，汉魏以后的乐府诗题名为歌和行的有很多，如大风歌、燕歌行等，虽然名称不同，其实在形式上并没有严格的区别。歌行的音节格律比较自由，形式采用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赋予变化。这首长歌行是汉乐府中的一首。长歌行并不是诗题，是以长声歌咏为曲调的自由式歌行体，具有舒缓悠长的特点。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是一首激励人们惜时奋进的诗篇，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光阴似水，只去不回，劝诫人们珍惜时间，努力拼搏，不要等老了再后悔。我们先来看这首诗的前四句：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诗中的这个葵，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向日葵，而是当时家家户户庭院里都种植的一种蔬菜，葵菜，又称冬葵。但是在明代以后，随着更多蔬菜种类的出现，葵菜的地位不断下降，很多北方地区甚至都不再种植了，所以现代人也很少有知道的了。

0: 这四句诗描绘了春天万物的美好景象，展现了一幅生机盎然的图画，春回大地，到处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园中的葵菜郁郁葱葱，枝干上晶莹的露珠正等待朝阳的蒸腾。大自然赐予人间春光和恩泽，大地万物呈现出一派蓬勃生机。这四句字面上是对春天的礼赞，实际上是借物比人，是对人生最宝贵的东西青春的赞歌。接下来，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说的是园中的葵菜和万物在经历了春生夏长之后，在秋天成熟了。再后来，青翠的叶子变得枯黄凋零了，丧失了活力。这里的衰字既是对萧瑟景象的描述，同时也表达了一种惋惜之情。恐字则表现了人们对自然法则的无能为力。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千万条大河向东流向大海，什么时候见到它掉头西返呢？这里以百川归海，一去不回来比喻时间的匆匆易逝。而诗歌也从对自然规律的探寻转入了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是中国妇孺皆知的诗句，历来人们用来教育子女或是晚辈。如果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不努力，等到老了就只能白白的悔恨伤悲了。这两句是全诗的主题，也是这篇乐府咏叹的主旨所在。时光易逝，生命短暂，要珍惜青春年华，趁少壮年华有所作为，不要让时光白白流走，日后悔恨莫及。这首诗从青青的葵菜起兴，联想到四季变化，借百川归海来比喻时间的流逝，表达了要惜时奋斗的思想。但诗人的思想又不是简单的表述出来，而是从现实世界中写取出富有美感的具体形象，寓教于审美之中。整首诗情感基调积极向上，充满了正能量，上千年传唱到今，读起来始终催人奋进，斗志昂扬。最后我们再来完整的欣赏一遍这首诗。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好，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2: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孩子在小的时候很容易对一些小动物产生兴趣，小猫小狗啊，小鸡小鸭呀等等。一个是孩子们对动物特别好奇，另一个是小动物的确可爱，甚至可以做孩子们的玩伴。因此有很多人认为饲养宠物对孩子的教育有诸多的好处，比如说可以培养同情心，通过照顾宠物，孩子就会比原先更有同情心。第二呢，是可以帮助孩子树立责任感，因为孩子参与完成宠物日常的喂食、清理垃圾等工作，有利于从小树立培养责任感，长大之后他也会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第三是让孩子情感更加丰富，有利于身心的健康，因为现在许多家长忙于工作，缺少对孩子的陪伴，与宠物的相处就可以填补孩子在情感上的空间，有利于孩子身心的发展。第四就是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成就感、价值感，因为在饲养宠物的过程中，孩子为宠物做许多的事情。

0: 情，而宠物也依赖孩子，就能够提升孩子的自我价值感和自信心。而据多项研究结果表明，饲养宠物的人患孤独症和抑郁症的可能性更小。当然，养宠物也要注意科学卫生和安全，以防止疾病的传染。总而言之，动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对教育所带来的影响，的确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领域。那前段时间我们的节目诵读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纪实儿童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她的幼年时期。黄文秀的家庭很贫穷，但是他们的家里不缺少爱，不缺少温暖和陪伴，他家里所养的动物也成为了他成长中最好的朋友。那他的朋友是谁呢？那今天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十章，骑着矮马上山坡，播讲时代。
1: 第十章，骑着矮马上山坡。个子矮矮的，可比秀儿要高，眉眼低低的，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鬃毛长长的，像小姑娘好看的长头发。从巴别走出来的最小的矮马，是秀儿读二年级以后天天要去摸一摸爬一爬的唯一宠物。在大人们看来，她性情温顺，脚力特好，是该干大力气活的时候了。小矮马像大矮马一样最听爸爸的话，爸爸叫他驮玉米，他就会低下头去驮玉米，爸爸让他驮番薯，他挪动脚步不会迟缓半分钟，他舍得使力气，50、80、100斤的东西驮在背上眼都不眨一下。在爸爸眼里，秀儿还是除了上课就成天想着和小伙伴跑到田间地头疯疯癫癫的年龄。小矮马可不比秀儿，得慢慢学会干大力气活，和大矮马一样为这个家负责脚力的差事。人在石上练，刀在石上磨，矮马也长了4只脚，当然要干力气活了。爸爸总是让小矮马干活，也总是这样舒服秀儿。秀儿可不想爸爸可着劲儿地劳役小矮马，指使他干这个，指使他干那个。小矮马真的太小了，小到只能当秀儿的玩伴，当秀儿的闺蜜。如果秀儿可以有自己的闺蜜了的话。每次秀儿去爸爸的山坡，常常是小矮马走在前面，秀儿跟在旁边，跑前跑后的和小矮马说说话，或者给他挠痒痒。
2: 骑上去，莫怕，哥哥扶你。
1: 这一天，学校放假回来的哥哥想带秀儿骑马上山，小矮马调皮地甩着粗长的尾巴，瞅着秀儿。秀儿上不去，小矮马不挪动步子。终于，扎着长辫子的秀儿可以独自骑矮马了。这一天，天格外的蓝，风儿格外的轻。坐在小矮马背上的秀儿，两腿紧紧地夹着小矮马肥厚的肚皮，任小马嘚嘚嘚地朝山上走，心早已飞到了云朵上。妈妈走出房门来送秀儿，秀儿早已不见踪影，只有笑声传了过来。看着兄妹俩骑着矮马走远了，妈妈笑了。不知不觉间，妈妈的秀儿已经长大了。时间真快呀，妈妈想看着秀儿，想时时刻刻看着自己的娇娇女。可好人就怕病来磨，磨来磨去就错过了好多好多和秀儿在一起的欢欣光景。亲眼看着自己的女儿一天天长大，这是一个妈妈多么惬意的事情。可在病床上下不来的时候，她没办法做到。先天性心脏病是娘胎里的病，治起来太难。生了秀儿后，病情更严重了。一个有病缠身的妈妈能怎么办呢？做了3个孩子的娘，怎会不想去帮衬丈夫出汗出力挣钱养家？不想在家坐吃坐穿， 浆洗打扫，相夫教子呢？孩子一个个还这么小，读书要花钱，吃饭穿衣要花钱，任一个爸爸去做，再勤怕苦做，挣来的钱也都花在医院为自己看病了，这哪里是个头啊？妈妈久久地凝望着秀儿骑着矮马出行的小路，妈妈出神的凝望里凝望出好多好多的泪花。只是奔跑在山野上的哥哥和秀儿不知道，在学校的小娟儿也不知道。野山是小矮马的秘密花园，小矮马走进野山，没有了爸爸的吆喝，和茂义秀儿在一起，他也会像秀儿一样疯疯癫癫，一路昏昏叫得欢。野山是秀儿歌声的放牧场，只有在野山，哪怕还有茂义哥哥、小娟姐姐在场，只要没有学校的同学在，秀儿的歌声就会清清脆脆。是的，在美妙的大自然里，每一匹小矮马，每一个小孩子都可以任性尽情，只要有哥哥姐姐一起玩，秀儿的嗓音就会长出轻盈的翅膀，只要有矮马一起跑，秀儿的歌声就会飞出山岗，飞到爸爸妈妈的耳朵里。红艳艳的木棉在南疆开放，壮家的少年在红旗下成长，爱劳动，守纪律，朝气蓬勃，有理想。他又唱起那首《壮家少年在红旗下成长》。只要把歌声放飞在山岗，秀儿心间就像有一万朵花蕾在骄傲地开放。他的歌声伴着山坡边丛丛枝叶招展的翠竹，沐浴着山野的阳光雨露，在爸爸的荒坡上茁壮生长。矮马在秀儿的歌声中长大，秀儿随着矮马的脚力向前奔跑。
0: 实际上，自古以来，许多动物就是人类的伙伴和帮手。我们也听说过许多动物与人类之间感人的故事，比如在2019年，美国的埃里克松·科尔执导的电影叫《多哥》，讲述的就是一只阿拉斯加犬与它的主人之间的感情，以及他们舍身救人的真实的故事。而这一只阿拉斯加犬多哥在2011年还被《时代周刊》杂志评选为有史以来最勇敢的动物。又再比如，著名的导演斯皮尔伯格在2011年拍摄的一部电影叫《战马》，讲述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英国的农庄少年与一匹马从相识相知，然后分离，到最后又再度相聚的故事，非常的感人。而这一些动物与人类的故事，动物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和勇敢都令人动容，而我们所欣赏的这些动物的品质却也常常是我们人类世界所缺少和向往的。而更令人感到难过的是，这些动物对于人间的种种复杂，它们猝不及防。
1: 小矮马是哥哥和秀儿的坐骑，大矮马是爸爸的好帮手。又是一天夕阳西下，爸爸打了青草回家，他习惯性的远远就瞅着他家那座茅草马棚，用老鹰一样的目光搜寻棚里矮马膘肥体壮的身影。很奇怪，他没有看到那匹看见他就昏昏叫，就会喜不自胜摇头摆尾的大矮马。爸爸大步赶到马棚边，只有小矮马焦急地用两蹄刨着地，满目哀伤地看着地面。他的大矮马已像一截树桩般躺倒在地上一动不动。有谁会想到，就在这个下午，从巴别大石山里走出来的这两匹已经朝夕相处了数年的矮马，正在经历生死离别。终于，口吐白沫的大矮马看到了爸爸，一滴泪水从他圆睁的眼睛里流出来。爸爸俯下身子， 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一双青筋暴起的手触摸在大矮马的额头上。大矮马慢慢地安静下来，真的一动不动了。爸爸用颤抖的右手抹过大矮马的眼帘，这匹陪伴爸爸好多年的大矮马永远地闭上了那双美丽的黑褐色的眼睛。妈妈颤抖着双手递给爸爸一个软铁皮盒，盒子上面有花花绿绿的漂亮花纹。兽医来了，用一根小树枝拨了拨马的嘴巴，闻了闻马吐出来的白沫，看了看爸爸手中的漂亮盒子。是中毒死的，就是吃了这里面的农药。不识字的妈妈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那么漂亮的盒子里面会装农药。她更没有想到，家里这匹至少能值2000块钱的大矮马，黄忠杰当儿子一样看中的大矮马，会因为他而丢掉性命。怎么回事？他怎么会被这个东西毒死呢？爸爸看着已经一动不动的大矮马，不敢相信。大矮马，他视为宝贝的大矮马，陪伴了他多少年，驮过多少粮食，走过多少路，没有谁记得清。可怜的爸爸怎么能舍得这匹马就这样痛苦地死去，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他。以后爸爸一早起来再也看不到他的大矮马了。秀儿想都不敢想，爸爸的马会这么早离开他，还是被妈妈误喂毒药而死。可是又能怎么样呢？爸爸看看妈妈眼眶里蓄满的泪水，看看妈妈那双仍然在颤抖的手，闭上了眼睛。爸爸任汹涌的痛楚与愧疚像湖水一般阵阵堵在胸口，漫过喉咙，用硬生生紧闭的双目把它们压下去。他轻吐一口气，算了吧，大不了再买一匹。
3: 你不是故意的，妈妈别怕。
1: 懂事的秀儿抓着妈妈的手说，皇家女人毒死了一匹大矮马，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皇家死了匹马，哎，到底怎么回事啊？去看看。左邻右舍断了自家的炊烟，赶到皇家的屋场。怎么会这样啊？不得了啊，这是多大的损失啊！邻居们同情这家人，七嘴八舌地打听议论。这样的情形对于秀儿的妈妈来讲是雪上加霜，吓坏了的妈妈面对好心的邻居不得不开口回应。我在路上看到一个盒子就捡回家，一个盒子能卖2毛钱呀，打开一看里面装的像是能吃的东西，以为是营养品就全给马吃了，马吃完就这样了。邻居不断地来探问，妈妈一次次流泪诉说。又是一个令人无比伤心的夜晚，秀儿陪着妈妈，好晚好晚都没有睡着。妈妈想不到自己又好心办了坏事，办了这么大一件坏事。对于这个家，2-3千块钱是一个大数目，这不是要了丈夫的命吗？想到这里，妈妈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下来。
3: 妈妈，不哭。
1: 好在有秀儿安慰她。
2: 明天就去买一匹啊。
1: 爸爸也来安慰妈妈。第二天傍晚，爸爸真的牵回了一匹马。虽然与死去的大矮马相比，这匹马太瘦小了，但家里总算又有2匹马了。妈妈笑了。
4: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5: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 年仅30岁。
0: 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幼年的黄文秀与他家的小矮马的故事。当我们感念黄文秀在研究生毕业之后能够有勇气回到贫穷的家乡，后来年纪轻轻就献身于扶贫事业，那么我们会思考他是如何成长的。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帮助我们回望黄文秀的幼年时期，无论是他们亲人之间的关爱，还是他们与动物之间的相扶相依，都能够让人看到好的教育一定少不了情感的因素。深深的情感和责任是日后建立为他人为社会奉献的情怀和使命的一个根本的来源。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携同一缕星光，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赵匡胤半蹲下身子，黑汉心中很矛盾，叫他背于心不忍，但是不叫他背他肯定不会答应。
9: 黑弟，别婆婆妈妈的，快趴在哥身上。
2: 我，黑汉将心一横，趴在了赵匡胤的背上。赵匡胤慢慢地站了起来，每走一步便要咧一下嘴。
9: 奶奶的，走慢是疼，走快也是疼，横竖都是疼，还不如走快点。
2: 走了十几步之后，赵匡胤加快了步伐。赵匡胤一边走一边问：
9: 黑老弟，你是哪里人呢？
10: 大明馆陶。
2: 黑汉回道：
9: 馆陶距此地少说也有1000里，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2: 赵匡胤又问：
10: 唐庄宗活着的时候，家父在大明从军，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叫翟大虎，是黄龙镇 南六里张由芳人，她有一个闺女，和小弟同岁，许给了小弟。

0: 前年奉家父之命来张友芳迎亲，谁知我那未见过面的老婆半年前死在乱兵之手，老岳丈呢又卧病在床无人照顾，小弟见他可怜便留了下来，靠卖油赚钱为他治病。赵匡胤轻叹一声说，先帝此为一般人很难做到啊，实在是令人敬佩。黑汉嘿嘿一笑说，你别夸小弟了，这件事啊，若是换成你，你也会这么做的。赵匡胤笑着问道，何以见得呢？黑汉说，那翟大虎好赖还差一点做了小弟的山人，福秀英呢可是与你非亲非故，但当他遭人欺负的时候你拔刀而起。哎，愚兄和你一样最见不得不平事，一见呢便想管，就是把性命搭上也不言悔。赵匡胤忽然想起了什么，微了一声说，哎，黑弟，你岳丈家既然距此地不远，愚兄啊把你背到你岳丈家如何？
1: 六弟弟固不算远，但你也中了贼人的暗器，小弟的个头又大，莫说背六里，就是背上三里啊你也吃不消，还是把小弟放下吧。
0: 黑汉一脸恳求地说，
1: 你也太小看愚兄了，你再重能重过老水牛吗？愚兄18岁那年与郑屠户打赌，郑屠户说只要我赵匡胤能把那头刚宰杀的老水牛抱起来，就把老水牛送给我。我赵匡胤不但把老水牛抱起来了，而且绕着院子转了一圈呢。
2: 那头老水牛有多重啊？
1: 少说也有700-800斤。
0: 当时宋朝的一市斤相当于当今的373.3克。黑汉一脸敬佩地说道，
1: 像大哥如此神力之人世所罕见，小弟放心了。
0: 一个能够抱着700-800斤重的老水牛转圈圈的人，再去背一个活人走路，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可今日不行。不行的原因有二：一是这个人和恶棍打斗了半夜；二是这个人又身负镖伤，故而走出黄龙镇不到一箭之地，赵匡胤便开始喘气了。黑汉见了，非要下来自己走，赵匡胤说什么也不答应，二人争执不下。背后传来了隆隆的车轮声，一起扭头望了过去。这一扭，不约而同的惊叫一声：“
1: 哎呀，是他！”
0: 她是一个美女，今天的事全是因她而起，故而她对这两个恩人特别关注。当曹万福将赵匡胤抓走之后，她将外婆扶上床，便披星戴月跑到张由芳去搬救兵。他和黑汉张琼虽说只有一面之交，但他知道张琼的为人一身侠骨，爱打抱不平。张琼没有让他失望，听他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抄着铁扁担就走。他虽说未能救出赵匡胤，但赵匡胤却因他挣断了绳索。他二人大闹赌院的时候，福秀英就趴在院墙头上，等赵匡胤打跑了韩通一伙，他原本要进院说一声感谢，继而一想，说一声感谢有什么用，两个恩人皆身负重伤不能走路，倒不如借一辆车。为借车，他找过肥猪，也找过塌鼻、螳螂和马脸，他们都不肯借。不肯借的原因是怕得罪了曹万福。福秀英万般无奈，改借为偷，终于弄到了一辆马车。有了马车，张琼就不用背了，一行三人乘车来到张由芳。虽说已经鼓打四更，但翟大虎还没有睡，他在等，等他不是女婿的女婿。翟大虎的一生有12年时间是在军旅度过的，他不止备有金创药，还会诊治一般的红伤，毒疖子、毒疙瘩之类的疾病，连毒疖子、毒疙瘩都能治，其一只镖算得了什么？镖是取出来了，可是这里距黄龙镇才6里，曹万福若是纠集一帮人前来挑衅滋事，遭殃的不止赵匡胤、张琼和翟大虎，还有香林。几经合计，一行人在张琼的带领下径直奔往了40里之外的陶家庄。说起陶家庄，方圆几十里没有人不知道的。陶家庄不算很大，但也不算小，共有200多户人家，只因这里住了一位绝世高人，名叫

0: 掏三枪，与对手过招，三招之内必赢无疑。他的女儿名叫陶三春，模样不敢恭维，身材高大，臀圆肉肥，扁平大脸，淡眉细目，面色黝黑，口中还生着一排龅牙，真可谓是丑陋无比。村人暗地里叫他母夜叉。就是这个母夜叉，与人比武从未败过。张琼不知道他的厉害。某一日卖油归来，路过陶家庄，口干舌燥，正想找点解渴的东西，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个瓜园，大喜过望，跑过去摘了一个，用拳头砸开便吃了起来。谁知瓜还没有吃完，来了一个汉子破口大骂说：黑脸贼，竟敢到我陶家园子里偷瓜，真是吃了豹子胆。张琼猛一抬头，只见汉子也不过23、24岁的年纪，个子比自己低上一头，满脸鄙夷地说：
1: 嚷什么嚷，不就是吃你一个瓜吗？在下照价付款就是了。
0: 汉子说：你到你吃的下一个是什么瓜？
1: 什么瓜？
0: 张琼反问道。
1: 瓜种，在下的瓜种。
0: 就是瓜种又怎么样？
1: 你娃子想讹爷的钱，那就开个价。
0: 汉子说：
1: 那不是钱的问题。
0: 张琼反问道：
1: 那是什么？
0: 汉子说：
1: 爷要你赔爷的瓜种。
0: 张琼睁着一双怪目说：
1: 莫说爷吃的不是瓜种，即便是，爷已经吃下肚了，拿什么去赔？
0: 汉子说：
1: 吃了爷的瓜种还敢撒泼，爷岂能饶你。
0: 汉子一边说一边挥拳向张琼打去，张琼将身一侧，反手一拳打得汉子鼻血如泉。汉子自忖不是对手，撒腿就跑，跑了几步复又站住，手指张琼骂道：
1: 你小子有本事别走，爷治不了你，爷会找人治你。
0: 汉子一口气跑回庄上，搬来了他的妹妹陶三村。只6个回合，张琼便被陶三村打倒在地，绳索捆着押回了陶家庄。几经盘问，张琼的父亲和陶三春的父亲不止在一块儿吃过粮，还拜过把子呢。一行人在陶家庄住了下来，住了7天，福秀英住不下去了，她挂念外婆，女扮男装回了黄龙镇。谁知她的外婆就在她离开黄龙镇的第2天被曹万福的爪牙活活打死。曹万福不止打死了福秀英的外婆，还说动襄阳府绘图缉拿赵匡胤和张琼。这一缉拿，赵匡胤不敢在陶家庄待了，乔装打扮一番往关西而去。张琼也要去，被众人拦住。赵匡胤也有伤，可他伤在臀部，纯属皮肉之伤。可张琼不一样，他伤在了右肋，有道是伤筋动骨100天。再之，陶三春对张琼似乎有了那么一点意思，赵匡胤有意成全他们，非要张琼留下。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离开了陶家庄，小行夜宿，十几日便到了木林关。听路人讲，木林关的守将叫郭从义。这郭从义也不知从何处得了消息，非要认定大闹玉勾栏的那个人便是赵匡胤，于是在木兰关上高悬着赵匡胤的头像，且许以重赏抓捕。是进是退，赵匡胤正踌躇不决，侧面山路里走出一群乡民，背上皆驮着一条旧麻布布袋。赵匡胤出于好奇，随口问道：
1: 诸位兄弟，你们的麻袋里装的是何货物？若是豆麦米粮，可否卖给小弟些许？
0: 众人见问，把赵匡胤上下打量一番，见他方面大耳，一表人才，又不是本地口音，便纷纷答道：
1: 壮士，我们这里啊，连年荒灾，颗粒无收，哪里有粮啊？
0: 赵匡胤说：
1: 既不是粮，那是什么东西啊？
0: 众人又说：
1: 不瞒壮士，我们这袋里啊都是违禁之物。
0: 赵匡胤说：
1: 什么违禁之物？可否见告啊？”众人说：“实不相瞒，都是私盐。”
0: 赵匡胤一脸惊讶说：“
1: 贩卖私盐可是要杀头的呀。”
0: 众人说：“
1: 这个我等知道，可贩卖私盐的利实在太大了，故而啊，我等才铤而走险。”
0: 赵匡胤说：“
1: 有多大？”
0: 众人说：“
1: 此去关西，一升盐可以换一担米。”
0: 这一担是一个容量单位，十斗为一担，汉代时候的一担约是当今的120斤，五代即宋一担约当今之120斤。
1: 赵匡胤说：“贩盐的利是不小，可没有了头，盈利再多有什么用啊？”
0: 众人说：“
1: 壮士有所不知，十个贩盐的抓住一个就不得了，哪能人人都被抓住啊？”
0: 赵匡胤说：“
1: 你们这是存了一个侥幸的心理，往其他地方贩盐也许抓不住，但是要往关西贩，非被抓住不可。这一点啊，我不说你们也知道，木林关的守将对过往行人盘查最严，凡有携带私盐的一律斩首，你们这不是前去送死吗？”
0: 众人说：“
1: 壮士多虑了，我们这些贩卖私盐的连官路都不敢走，怎么会往关上闯呢？”
0: 赵匡胤说：“
1: 木林关是通往关西的咽喉，不走木林关如何去关西呀？”
0: 众人往心一指说：“
1: 那里啊有条小路，无人盘解，偷渡过去就是关西大路了，我们已经走了不下20次，没有犯过一次事。”
0: 赵匡胤暗自喜道：“天助我也。”口中却说：“
1: 在下也是要去关西的，既然有这么一条便道，在下也不必去木林关了，在下呀欲与诸位同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0: 众人说：“
1: 壮士既要同行，我等自当引路。”
0: 赵匡胤随了众人往西北而去，一路上但见人烟寂寂，树木重重，走了约20多里，前面出现了一座村庄，庄口竖了一块巨石，上书枯井铺3个大字。众人进庄前行一箭之地，路两边忽地窜出了10几个官兵拦住去路，为首那位虽说面白无须，却是虎背熊腰，二目炯炯，他呵呵一笑说：“
3: 尔等所负麻袋装的一定是私盐吧？”
0: 众人面如涂蜡，无一人应枪。
3: 尔等都不说话，莫非要爷一一验过尔等的麻袋方肯开口吗？
0: 众人闻言扑通的都跪了一地，一边磕头一边说：“
4: 吾等该死，吾等该死啊，还望君爷法外开恩。”“
3: 哼，法外开恩，朝廷3令5申，不许私人煮盐，更不许私人买卖，凡私自煮盐或买卖私盐1斤以上者，一律处死。尔等麻袋中的盐少说也有70-80斤吧，爷怎敢给尔等开恩？”
0: 他这一说，众人无不站立。
3: 黄面汉子冷哼一声说：“如今知道怕了，但怕得有些晚喽。走，随爷去木林关，听候郭都指挥使发落。”
0: 说起郭都指挥使，众人没有不知的。他面如紫茄，短腿长身，常以生肉为食，杀人不眨眼，若是交到他的手里，必死无疑。有几个胆小的盐贩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3: 起来，跟爷走。”
0: 黄面汉子面如冰霜地说。到了此时，赵匡胤不能不说话了，他跨前2步，双手抱拳，面带微笑说：“
1: 哦，君爷，这10几个弟兄呢都是穷苦人，为了生计才铤而走险，若是把他们带到木林关认真追究起来，恐怕是要灭族呢。到那时啊，死的不只是这10几个人，恐怕要100呢。您呀就行行好，放他们一马吧。”
0: 黄面汉子见赵匡胤出面为众盐犯求情，甚是不悦，他偏着头将赵匡胤上上下下打量一遍，面带讥笑说：“
3: 你是干什么的？你不要以为你身上没有背盐袋爷就不敢抓你，错了，你虽然没有背盐袋，你是他们的保镖，比他们还要罪加一等呢。”
0: 赵匡胤强压心头之火，不紧不慢地问道：“
1: 你凭什么断定在下是他们的保镖？”“
3: 凭什么？凭你手中的攀龙棍。”

0: 赵匡胤反问道：“在下手中拎着盘龙棍，便是他们的保镖。那你左手掂了一根铁鞭，右手掂了一根铁槊，身上还斜挂一个铁爪，又该是他们的什么人呢？”
1: 你，
0: 黄面汉子恼羞成怒：“你竟敢给爷顶嘴，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兄弟们，上前好好教训教训这小子。”官兵们嗷了一声，各持兵器向赵匡胤扑去。赵匡胤冷笑一声，只把翻龙棍扫了一扫，扫倒了三个官兵，又一扫一砸，打倒了四个官兵，余下官兵吓得面如土色，纷纷后撤。黄面汉子见状大怒：“
1: 好你个红脸汉子，伤无小兵算什么本事？真有本事和爷斗300个回合。
0: 赵匡胤笑道：“
1: 汝怕是太高看了你自己，汝莫说是和爷斗300个回合，就是30个回合，爷胜不了汝，爷就不叫赵匡胤。”
0: 黄面汉子吃了一惊，说：“
1: 你真是那个大闹玉勾栏的赵匡胤？”
0: 赵匡胤傲声傲气地说：“
1: 在下正是那个大闹玉勾栏的赵匡胤。”
0: 黄面汉子大喜说：“
1: 如此说来，爷这一次要发大财了。如是乖乖的跟爷走呢，还是和爷斗上几个回合，让爷将汝活捉呢？”
0: 赵匡胤不怒反笑说：“
1: 爷想让你活捉，还望汝千万莫要让爷失望才好。”
0: 黄面汉子越听越怒，暴喝一声说：“
1: 少啰嗦！”
0: 挥鞭朝赵匡胤劈头打去。赵匡胤侧身闪过，黄面汉子挥槊又上，赵匡胤又是一闪，在躲闪的同时以棍作枪戳向黄面汉子的小腹。黄面汉子忙去挡，只听当的一声，震得虎口发麻，暗道了一声不好，这个赵匡胤果然身手不凡，小心才是。只因为他存了一个赵匡胤身手不凡的心理，改攻为守，勉强斗了30个回合，忽见赵匡胤倒退3步，跳出圈外，横手说：“
1: 这一军爷，在下认输，是杀是剐，在下任凭军爷处置。”
0: 黄面汉子一脸愕然说：“
1: 汝并没有输啊。”
0: 赵匡胤说：“
1: 在下有言在先，30个回合之内，在下一定打败军爷。如今你我斗了30个回合，在下并未赢得军爷一招半式，在下岂不输了？”
0: 黄面汉子哈哈一笑说道：“
1: 我王继勋自出道以来从未打过败仗，更无人敢言30招之内打败我王继勋，唯有你赵匡胤。你虽说30招之内没有将我王继勋打败，但我王继勋度如明镜，我王继勋不是你的对手，你走吧。”
0: 赵匡胤抱拳一击道：“
1: 大恩不言谢，后会有期。”
0: 王继勋也双手抱拳说：“
1: 后会有期。”
0: 赵匡胤朝众言犯高声说道：“
1: 诸位还不快快谢过王军爷大恩？”
0: 众言犯异口同声说：“
2: 多谢王军爷大恩。”
0: 说毕跟着赵匡胤出了枯井铺，径奔关西而去。行不及一翼之地，迎面走了一批关西大汉，与众言犯私语片刻，众言犯便将携带之言尽数交与关西大汉。关西大汉收了私言，付了款，到了省后会有期，便折回关西去了。众言犯有感赵匡胤的活命之恩，将他邀到酒店，推杯把盏，只喝到胃渴时分，方才依依不舍地离去。众言犯离去之后，按理赵匡胤应该寻一客栈歇上一宿才说，但他急于赶路，继续前行，不觉日已偏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举目一望，见那北山坡下有一座石碑，隐隐约约地镌刻着鬼神庄3个字。沿着石碑的方向前行，在许多房屋中间坐落着一座庙宇，这庙宇东倒西歪，破败不堪。赵匡胤暗说：“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若是去平民家住宿，多有不便，倒不如去破庙中歇上一宿。”想到此，一步庙前轻叩庙门，许久没有回声，便将庙门轻轻一推，走了进去。举目四望，两边的钟鼓二楼 均已塌损，墙垣零落崩残。他轻叹了一声，进了二门。甬道两侧的神人身体都是不全的，千里眼少了一角，顺风耳缺了半身，两廊配殿坍塌不堪，殿下丹心野草没栖。江身上殿，见那郑中江所供的康元帅不止遍体尘埃，且被人敲掉了两只耳朵，就连微不足道的蜘蛛也跑来欺负他，在他头顶之上筑了一个碾盘大的网。赵匡胤暗自叹道，自进入五代以来，战火连天，莫说平民百姓，连神仙也跟着遭殃。有朝一日，我赵匡胤大权在握，一定要扫平群雄，还百姓一个太平世界。想到此处，二目炯炯放光，连头也不由自主地仰了起来。但这只是一瞬间的事，一瞬间之后，他的二目开始暗淡下来。赵匡胤呢，赵匡胤，你也真敢吹大权在握，你什么时候才能大权在握呀？战国有个甘罗12岁拜相，西汉有个霍去病19岁率兵攻打匈奴，立下了不世之功，封冠军侯。唐朝有个李世民，更了得的是19岁时鼓动其父李渊起兵反隋，成就了大唐290年的帝业。你赵匡胤今年多大了？22岁。22岁了尚且一事无成，还谈什么雄心壮志？不只是一事无成啊，是成事不足，百事有余，未成一时之勇，差一点引来灭门之灾。到如今有家不能归，有高堂不能养，有娇妻不能拒。唉，他越是想越伤感，不由得潸然泪下。他想了一阵，哭了一阵，不知不觉已经是星斗当空。明天还要赶路，遂将眼泪收住，屈前三步来到供桌前，双腿跪地，朝康元帅拜了三拜，说道，
2: 康元帅，我赵匡胤投奔关西，只因错过了时间，借尊庙歇上一宿，请您见谅。
0: 说毕又是三拜，站起身来，去街前扯些乱草，将供桌上灰尘抹去，放下行李，将身跳上，枕着包裹合衣而卧。赵匡胤虽说有点困倦，但此时已经进入暮秋，寒风凛冽，直透肌肤，身上又不盖的，如何睡得着？睡不着，他便起来耍棍，只耍得浑身是汗，方才又回到庙内二次睡下。将至三更，又被寒风吹醒，揉了揉眼，正想坐起来，忽听一阵哗哗啦啦、吆五喝六之声从大殿之外传了进来。赵匡胤暗自想到，这冷庙之中怎能有人赌博？听这声音却也不远。哎，横竖睡不着，倒不如起身前去看完一番，了为消遣。
1: 主意既定，忙跳下供桌，出了大殿，顺着响声一路行去。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0: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
6: 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5、1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毛宁当日还表示，全面销毁日移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移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移化武毒害。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蒋斌当日还表示，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集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3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

0: 记者30日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全球态度调查首次出现中国整体形象评价领先局面；中国新新三样何以全球圈粉，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全球态度调查覆盖36个国家和地区，42,151名受访者，结果显示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中国在超70%受调查国家中整体形象评价领先的局面。
7: 最近，广西桂林口岸的一段入境画面火了，一位外籍旅客时隔多年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边检民警在和他交流的过程中，他一句接一句的赞叹，让无数网友心生感慨。
8: 一个来中国人求救，幸好大叔上年60。大家很少有机会回来回得到，我非常喜欢在中国。这次来桂林要在3天去去看，有很多地方想去看看，变化非常大，哇，非常的干净啊，而且山都绿色的非常漂亮，路也改得好，坐车很快就到了，发展的特别真的很。
7: 其实像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中国的各个口岸各个城市上演。这位旅客说，我非常喜欢中国，这句话的背后是中国发展带来的吸引力，是中国开放包容的魅力，更是中国给每一个来过这里的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9: Get the opportunity, if you're American watching, come here, you'll love it. It's amazing. I would say a lot of how it's perceived and how it's shown on like TV online is not really in reference how beautiful it has been being here.
7: 近日，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发布调查报告，36个受访国家地区当中，27国民众对华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该机构20年调查当中的历史性转向。值得注意的是，发生态度变化的不仅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包含加拿大、法国、德国等美国传统盟友，不少国家对华正面评价达到历年新高。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来自美国本土机构的数据也绝非孤立。近期，盖洛普、新加坡智库、拉丁美洲社科类杂志等多家机构的跨国民调都观测到相似趋势，全球范围内对华正面认知正在持续抬升。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今年4月公布的全球调查显示，2025年中国在全球认可度方面超过美国，对中国领导力的支持率中位数为36%，领先美国5个百分点。这是盖洛普近20年来记录到的中国在全球认可度上对美国领先幅度最大的一次。事实上，多份权威民调已共同印证了这一趋势。在东南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华好感度分别高达75%、73%。调查也显示，东盟国家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简单选边，而是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求平衡。以中老铁路为例，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截至2026年7月8号，跨境货物运输总量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今年四月，德国一家基金会与拉丁美洲社科类杂志《新社会》联合发布的民调显示，36.1%的受访者视中国为拉美可参照的最佳发展模式。过去20年，中国已经成为拉丁美洲重要的贸易伙伴。对许多当地消费者来说，对中国的认识不再只停留在新闻报道中，而是正在改变生活的中国技术。今年七月，中国车企比亚迪宣布，其巴西工厂迎来重要发展里程碑，第1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功下线。产能拓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当地就业。目前，该工厂在岗员工规模已突破5500人。
10: 我们眼下需要做好规划与引导，让这些大型投资项目能够反哺本地的小微企业。
7: 中国科技实力的提升也正在改变欧洲青年群体对中国的传统印象。今年二月，欧洲青年眼中的中国，欧洲青年对中欧关系的看法民调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在36个欧洲国家近20000名18岁至35岁的受访者中，82%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看法。青年群体更看重中国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成就。分析指出，好感不是抽象印象，而是来自实实在在合作红利。欧洲青年一代正冲破旧的信息茧房，通过互联网看见真实中国。
6: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1: 作为深耕海外传播多年的华文媒体人，读完这组数据，我内心满是触动。这份跨越24年的民调逆转，不是偶然的数字波动，而是全球民众用真实感受投出的信任票。从3年前的32%到如今的46%，中国靠的从来不是空洞的宣传，而是稳打稳扎的发展步骤。55国240小时过境免签，让抬腿就来的中国游成为常态。上半年入境人次突破2200万，无人机、新能源成了外国游客的新特产。我们常年在海外办报，亲眼见过不少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抹黑中国，也亲眼见证越来越多外国朋友放下偏见，买张机票就来中国深度体验。从跟着哪吒2打卡三星堆，到为了科技体验专程奔赴深圳，这些鲜活的民间故事比任何生硬的报道都更有力量。作为连接中外的桥梁，我们华文媒体更要把这些真实的中国日常讲给世界听，让更多人亲眼看见，在动荡的世界里，中国的稳定与开放本身就是最珍贵的吸引力。
4: 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12: 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被称为新新三要，这三个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词汇正崛起，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外贸的新明天。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是3.26万亿元，增长39%，出口含锌量不断增加，新新三要更是表现亮眼。新新三要，新在哪儿？靠什么赢得国际市场的青睐？他们的蓬勃发展会如何改变外贸出口的结构和竞争力呢？围绕这些话题，今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对新新三要今年以来的表现做一个了解。
13: 七月中旬，在陕西西咸新区，一家光芯片制造企业正在争分夺秒地赶制海外生产订单。依托自主研发的光芯片产品，企业逆势开拓全球市场，外贸规模连年快速攀升。
14: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0-30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的成长，是几倍几倍的成长。
13: 旺盛的市场需求让这家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加码扩产，新建厂房。这家公司正是西安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
15: 从出口规模来看，全市的集成电路出口1546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
13: 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作为人工智能产业链下游的终端产品， 能够进入各种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快速打开国际市场。这是今年四月

0: 浙江杭州云深处科技全新推出的轮足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在负载能力、防护等级、行进速度等核心性能上实现全面升级。产品一经上市便收获海外市场青睐。同样受到青睐的还有各种消费级智能机器人。
1: 现在海外的话，我们目前的销售量已经突破10000台以上了，预计今年可能能达到30000台。
0: 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工业机器人等各类机器人出口额超10亿元，涵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额达62.9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更是增长了3.3倍。出口增速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在上海这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这批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
2: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万只，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
0: 半年时间，这家制药企业出海订单增长了10倍。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9%。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
3: 我们先来和大家探讨一下，为什么会使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成为了新兴三样的支柱产业，同时和老三样还有新三样相比啊，崔老师也来给我们讲讲新兴三样到底新在哪里。
4: 我们国家的这个“15/55”规划纲要里面哈、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在打造这个就是巩固发展这个实体经济。那么其中提出3个方向一个是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崛起的这个新兴三样就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3个方向。那我们早期的这个老三样的，你像包括服装家电呢、家具这些产业呢，它主要都还是劳动密集型的。那么随后发展起来的这个新三样那么包括像载人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这些，它是符合绿色化发展的方向，同时呢它也是属于这个高端的装备制造业。那么不管是老三样新三样呢，它都还主要是以规模化的生产，以这个货物的出口为主。那我们现在新发展起来这个新兴三样吧，这些产业呢，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更加具有这个创新驱动的这个导向，可以说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的代表。那么这些产业的发展呢在我们的外贸中间呢，也是不单是货物的出口，而且呢有这个服务还有技术的这个出口。那么这些产业它本身的市场容量都很大至少都是10000亿以上，本身的市场都是很大，规模需求很大的。但是同时呢，这些产业本身来讲呢，它又具有赋能的作用我们说融合化的发展，这些产业特别是像人工智能产业它可以跟行行业业相结合，来促进其他产业的它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新兴三样的这个发展呢，它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的这个总的发展趋势。
3: 那从上半年一系列外贸数据来看，傅江觉得在现在全球科技竞争的这样一个格局之下，我们的新兴三样究竟是靠什么打开了国际市场，取得了亮眼的一个出海成绩单？
5: 我觉得无论从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来看，新兴三样呢打开国际市场靠的就不是过去的劳动力的红利刚才崔老师所说的，或者说我们的产能的优势，而更多的是中国制造实现了从原来的产能输出现在向创新输出的转变。那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在全球科技竞争当中突围，我觉得要拆解来看，它本质上呢是3重能力的这种系统性的兑现。第一重能力毋庸置疑是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驱动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40%的价格优势，同时我们整体的协同性、整体的稳定性也不输给日本德国这样的老牌的工业强国。那么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相关专利数，中国一个国家占到全球的超过60%，那么算力的总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那么在研新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追赶，那现在在研新药的数量也占到全球的30%左右，位居全球第二位。第二种能力呢，我觉得是场景的迭代能力，我们看

0: 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完整的产业链，但其实看得见摸不着的是什么？中国还有海量的工业数据、医疗数据，所以说硬件和软件加上数据结合起来，就能够让机器人从原来的卖设备，现在可以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让 AI 呢从单一的模型走向现在的算法加算力加数字化治理方案的整体的打包出海。那么医疗方面，创新药呢也从原来的单纯的产品外销，就是我们的药品出口，现在呢可以做靶点发现，做临床转化，做全球注册，这种系统能力的输出。而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商业模式的升级。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的81笔，累计的授权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那么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额前10名的药企当中，中国企业占了8家，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创新药在全世界的医疗价值链当中慢慢的在掌握定价权和话语权。所以总结来说，老三样我们挣的是加工费，新三样呢我们拓展的是绿色低碳的赛道，而新型三样我们要争夺的就是前沿的科创的高地了。而这三次迭代其实体现的也是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这种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1: 嗯，那新兴三元中呢，像二位刚才所说的，涉及了大量的像一些数据啊、技术服务，那这和过去我们说货物贸易占比为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相比的话，崔老师觉得现在我们整个外贸增长的内核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外贸出海是不是形成了一些新的逻辑？
2: 嗯，对，确实原来的老三样和新三样它的主要是货物贸易的出口。但是呢我们看到啊，现在呢全世界的服务贸易的增长的速度是超过货物贸易增长速度的，那么也就是世界经济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是服务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中间的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啊，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又是一般的服务贸易的2倍啊，这世界贸易组织的有的这个统计。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新兴三样的崛起啊，它这个三个行业它都体现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啊，特别是技术贸易的这个融合发展的这样的趋势啊，包括里面有很多数字贸易的内容。你像这个机器人，它除了机器人本身的这个出口以外，那么机器人它的智能系统的服务啊，它的运维的这些服务，它是带动了服务的这个出口的。那么像这个创新药啊，除了这个成品药本身的货物贸易的出口以外啊，刚才那个江老师也说了，那么特别多的是这种技术的对外的授权。那么这种技术对外授权它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贸易。那么人工智能本身来讲呢，一方面我们上半年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3.4%，很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相关的硬件的出口带动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像词源的调用，像大模型的这些服务，那么在今年以来呢也是高速的这个发展。其实前一段时间呢，我到这个广西南宁看他的这个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就看见他们呢现在是很多的项目在那个地方集聚，包括东盟的一些企业在那儿跟中国的企业共同的发展那么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呢是重在应用以开源为主的这种生态，而且呢是普惠式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思路。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的话，可以帮助他，那就是说行行业业都给他赋能，有利于弥补这个叫数字鸿沟。而且现在不光是发展中国家，而且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发达国家的创业企业，它也在调用中国的这些大模型，所以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路子应该说是走对了的。
1: 那我想沿着崔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视角我们现在除了更好的优化外贸结构之外，新兴三样带来了这种高附加值的外贸的收益富强觉得会不会更好的去反哺国内全产业链的一个研发迭代、技术升级和产业增值？
0: 那既然要说到高附加值的外贸这种模式，那一定是先创新，然后我们出海，但是出海回来的补充的资金一定要用于更好的创新，我们将来才能更大这个规模的出海。所以说呢，在国内就要形成一条从外汇的回流要投入到研发当中，实现产业链的协同，实现这个附加值的再提升，然后我们有外汇的更多的流入，这样的一个强的正反馈链，它的反哺效应才不会局限于企业账面资金的这种增加着。所以我认为呢，未来要做好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从源头参与全球利益、全球价值的分成。因为刚才也说到创新药上半年 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呢1100亿美元，那么交易额前十名的药企当中，中国占了8家。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现在 COCO 模式被验证是成功的，就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这样也从一次性我们收取授权费变成了长期的利润分成，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国内的药企有能力从我单纯的一个卖粮的农户啊，打比方的，现在可以变成联合农场主、联合农场主理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从源头参与全球价值的利润的分成，才会形成创新到出海到再创新到再出海的这样的一个闭环。而第二方面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流要系统的拉动起来，因为刚才说到了新兴三样出口不仅仅是货物的出口，不是原研药本身、机器人本身和 AI 本身。你比如说机器人，它还有设备加运维加算法，那么对于 AI 呢，有算法加模型加智能体，对于创新药呢，有靶点发现到临床转化到全球注册。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上下游比如说机器人、减速器啊、伺服电机啊、 AI 芯片等等核心零部件就要拉动起来，我们才能满足国外市场的严苛的要求。那么对于 AI 来说，除了资源出海，那么未来呢，智能算力服务啊、行业解决方案、具身智能的这种系统化的生态和平台也要搭建好。那么创新药也是，不仅创新药本身的最终的终端产品和服务要好，原研药、生物试剂、精密加工等方面都要强，我们的最终的终端结果才会强。而第三方面还是要做产业链的增值，也就是说我们在老三样的时候一直在提微笑曲线的底端做来料加工、做组装，这个是利润最低的。那么往微笑曲线的前端做研发、做设计，微笑曲线的后端做品牌、做服务，这个才是高附加值的。那么我们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正在慢慢实现，那么到新兴三样就一定不能再走回老路，我们就要把前端和后端的高附加值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我认为呢，新兴三样的这种高附加值的外贸收益是说把带回来的外汇投入到研发生产当中，把这种高溢价变成我们进一步提高、进一步创新的燃料，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实现从原来的辛辛苦苦的赚加工费，未来我们要赚标准的钱、赚技术的钱、赚服务的钱。
1: 嗯，那事实上我们看到现在全球各个市场对于新兴三样的需求是在持续增长的啊。基于此的话，傅江觉得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去拓宽我们的贸易合作机制，完善我们的支撑体系，把这张外贸的新名片擦得更亮。
0: 我觉得要坚定不移的坚持啊，制度型开放才能够把这种一个一个的单点突破变成一个系统化的能力。因为呢，新兴三样出海呢，已经刚才说到了，孙老师也说了，我们原来是卖产品，现在卖的是整体的解决方案、整体的系统能力。那么下一步，那么要擦亮这张外贸新名片，就是要实现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性的优势的这种转变。我觉得三方面，第一方面呢，是要利用好自贸试验区的这个良好的这个良田，把数字贸易规则写进去。因为截止到今年1月呢，我国已经跟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份自贸协定。这其中呢，比如说 AI， 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这个创新药，这个人工智能呢，未来要跨区域的大模型的这种大规模的调用，而那个机器人呢，要实现远程的运营和维护，创新药呢，也要实现多中心的临床试验。那这些其实都是隐性的数字贸易。那么以前呢，按照传统的贸易口径，像这些创新的贸易方式是很难统计进去的。那么未来我们通过对接国际规则，把这些贸易实现可预期、可量化、可复制，成为主流的贸易形态，我们的这个整个附加值就上来了。而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还是主动的对接国际标准，在于入境以后的我们怎样去适应国际的标准和国际市场。因为无论是人工智能也好、机器人也好、创新药也好，他们真正的痛点不在于关税，而在于怎么样去准入。比如说创新药，大家很熟悉，你要适应 FDA 啊、EMA 啊、PMDA 等不同区域的对于药品的非常严苛的这些标准和规定、合规的要求。像欧盟呢，它的医疗器械公共采购要求中国成分不得超过50%等等的。所以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产品出海之后怎么样能够合规、怎么样能够合法，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利用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或者海南自贸港来这个先行先试，同时呢利用江苏啊、这个湖南等等示范区，探索出一条国际经营合规的这种经验，拿到企业这儿推广，保证企业一看就会拿来就用，不吃法律和规则方面的亏。而第三方面呢，我觉得联合开发就是 COCO 模式，一定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让利润率实现最大。我觉得未来呢，这个在一带一路啊，或者东盟啊、中东、非洲等市场，我们通过技术加标准加服务打包的方式， 通过跟海外的企业、海外的市场、海外的客户共同增长的方式，我们来挣长线的钱，而不是挣一锤子买卖。那么这个企业对于未来的出海也会铺出一条更宽的路。所以呢，未来我觉得新兴三样站稳全球市场，就是要实现中国规则、中国标准、中国服务，为中国制造创造更多的价值。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4: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7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15: 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4: 综合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波引发民怨，日前有蓝营青年制作反毒油的宣传视频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共鸣，然而短片制作人却遭到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蓝营质疑民进党当局指使台刑事部门选择性办案。
15: 曾制作批评赖清德、莱尔校长视频的主创成员日前推出反毒油宣传短片，因疑似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赖清德声音，遭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并报请台北地检署拟朝伪造文书罪展开侦办，在岛内引发争议。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质疑，台刑事部门上门查办是选择性办案，
16: 没有完成鉴定之前你就先上门。
17: 我们就是先了解说啊，这个账号的使用人到底是真的假的。
16: 一般的老百姓，当你上门的时候，你只是问他这个账号是不是你的而已。你有没有让他下架吗？
17: 我们同仁有建议他是不是要调整或是下架。
15: 针对此事，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众无法接受司法剪掉成为政治追杀工具，呼吁民进党当局应专注解决食安问题。
18: 民进党的发言还公开要求剪掉介入，这就是隔空介入司法调查，有事冲着我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
15: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直言，由不得你视频意外成为民众情绪的出口，赖当局真正害怕的不是人工智能模仿的声音，而

0: 是成千上万民意发出的真实怒吼。
1: 这个正事不做，你去对于民众想要有一个发泄怒火的管道，而且是类似科普教育的一个方式，你竟然去对他查水表，民怨都还没有解，你有没有半个人出来负政治责任？结果你又添上一把火。
0: 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于7月29号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吸引到众多民众的关注和喜爱。
2: 29号一早，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这对来自上海的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这次赴台的一对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甜蜜快乐。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小熊猫是独居动物，为确保两只小家伙都有充分的活动空间，乐乐和甜甜将每天轮流打卡和来往的游客见面。两只小熊猫于6月初抵达台北，并在后续一个多月间进行了检疫及环境适应等相关工作。工作人员表示，这对小熊猫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已经适应了新环境。
3: 来我们这边一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所以我们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4: 上海动物园啊，以及我们台北市立动物园，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还有物种的教育，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5: 此次两只小熊猫是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具体成果的体现。那后续台北方面将向上海送出的优势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有岛内媒体指出，这是两岸时隔10余年再度实现动物交流。灵动可爱的小动物化作温情纽带，让沪台双城的融合发展故事续写下去。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6: 环球华人，
0: 美方罕见曝光，美台海巡船舰同框，赖当局大肆炒作，叫嚣强化海上合作，岛内舆论怒批又在挑衅，民进党当局持续渲染，暗藏怎样算计，台海局势出现哪些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台海巡船同框，指老虎还想逞威。近日，美国在台协会罕见地公开了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的照片，引发了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海巡军事互动不断升级，美台为什么在此时高调联动，不断地拼凑所谓安全合作，又将释放哪些危险的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7: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8号，美国在台协会发布贴文，并罕见公开一张美台海巡舰艇编队航行的照片。画面显示，美国海岸警卫队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与台湾海巡部门4000吨级巡防舰台北舰并航航行，但未注明拍摄时间及具体海域。贴文声称，美国海岸警卫队正与台湾海巡部门就多项海事事务保持密切协调。
0: 我们看到23号呢，大陆方面刚刚结束了对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渔业资源调查。那么在28号呢，美国在台协会就公布了美台海巡舰艇照片。为什么是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的？是不是有意的针对？秉忠，
8: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是不愿意过度挑衅中国，因为这样呢会扰乱中美关系的大局，但他又必须给国内的反华建制派一个交代，仍然必须适时呢要给台湾民进党当局以及其他美国的盟友打点鸡血，这样呢才能够继续鼓舞啊这些小老弟愿意继续为美国来充当看门狗。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军的主力呢是已经持续从第一岛链来后撤，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呢现在就有意怂恿这个日本、菲律宾来接盘，所谓呢从一北一南来帮美国看好这个第一岛链的门户，所以现在美国呢就纵容日本、菲律宾来兴风作浪，通过这个划界的问题来扰乱中国，这个本来就是美国所乐见。那么现在美国利用这个非正式作战部队的所谓海巡舰艇来和台湾的海巡进行联合演训，这个当然呢也就是用擦边球的方式来推进美台的勾结，挑衅中国大陆，同时呢也达到啊鼓舞日本、菲律宾两国继续作妖这样的一个效果。我想美国的盘算是，他仍然可以自圆其说，说这个呢只是海巡合作，那么目的呢是和台湾方面呢来进行

0: 救灾啦、查缉走私等等这些非作战内容的合作。而且通过这个美国在台协会来做公布呢，表示这个不是美国政府啊，美国在台协会呢只是民间机构，所以就不算是踩到红线。但是光是这样的一个小动作啊，已经足以让民进党当局呢继续愿意来向美国效忠，任美国予取予求。同时呢，这个也是能够呢帮助来制造一些呢所谓美国看起来还是很可靠了，不会抛弃台湾的假象，也就方便美国继续操控台湾，继续呢哄骗台湾，把台湾呢可以用来牵制中国大陆的作用给它发挥到极致。
1: 在照片当中，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公布的美国的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呢，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那么海岸警卫队是隶属于哪儿？平时都执行什么样的相关任务？
2: 我们看照片中公布的米吉特号，那么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小巡逻艇，它是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目前最精锐的传奇级的国家安全舰，排在第八艘。那么在2019年才正式的服役，跟我们一些导弹的驱逐舰差不多体量。它的航程特别的远，海上制持力很强，能够搭载直升机，还装着舰炮，准军事能力相当的强。它的母港是设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专门负责在中太平洋和西太平洋的大面积常态化巡航，可以说是美国布局印太的一个核心的远洋海上平台。我们再来看它的指挥隶属关系，在和平时期它是归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管，那么由海岸警卫队第14管区调度，对外包装成民事的执法船，好像就是抓抓走私，搞搞救援。可是一旦进入战备状态或者军事行动的场景，指挥权就会马上移交给美军印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最近又恢复原名叫做太平洋司令部，那么战术上又归第7舰队管，这就是我们常说典型的换马甲。那么平时披着海警的民事外衣，那么暂时却无缝的融入美军的作战体系，扮演着前线辅助舰艇的角色。说白了，这就是美国在玩灰色博弈的老套路。而他平时的任务，那么第一类是常规的海上民事执法，比如远洋打击毒品走私，拦截非法偷渡，管控公海的非法捕捞，还有跨洋的搜救、漏油的处置和人道的救援，这是他对外宣称的本职工作，听起来还好。第二类那就是美军的前沿军事辅助任务了，他常年潜出到西太平洋，收集水上和水面的各种情报，那么配合海军搞联合的机动和态势的监控，因为他挂的是海警的牌子，身份的敏感度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抵近一些热点的海域，来填补美军日常巡逻的缺口。
1: 除了米吉特号之外呢，我们看到美国海岸警卫队呢还将六艘快速反应巡逻艇部署到了亚太，而且呢是从中东调过来的。很多人都认为说在中东都没有抽身，是不是拆东墙补西墙？您怎么来看？
3: 那为什么要把这样的艇调到亚太来呢？就是实在没有兵力可抽了。你比如说航空母舰啊，航空母舰美国自己现在战事啊，也就是说在中东这个地区做战用都不够。还有一些比如说驱逐舰、巡洋舰，前段时间参加了比如环太军演，那你现在还要加强在南海的这种前沿威慑，或者在这个台海方向啊这种军事部署的话呢就不够。我觉得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拆东墙补西墙，把中东的一些这些快速的巡逻艇也调到了亚太，调到了南海，来作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或美国的影响力，来参与这个地区的相关的行动。
1: 快速反应巡逻艇能干什么？美国想用它干什么？
3: 因为我们注意到最近呢，菲律宾它在这个南海举行一些频繁的这种演习活动，或者是挑衅性的行为。那么，作为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者是说美国现在派出这种快速的反应艇、巡逻艇，很有可能是和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一起，比如说在一些有争议的岛屿附近呢，进行所谓的联合巡航。那这就是搅局亚太的局势，搅局南海的行动，很有可能呢是跟就是现在南海的局势，特别是菲律宾的一些行动有关。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台海方向呢，这个美国也是想通过和比如台湾地区的一些海巡部门呢进行这种联演或者联合的操演呢，来显示美国军事力量在这里的存在，或者是说呢把这个南海、台海、东海给它连起来。日本呢它是叫海保厅把这样的就是队伍呢准军事力量吧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就是威慑，或者是说一种联动，来进行军事上的部署。
1: 就在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相关照片后，
4: 台湾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随即发文称，此举显示美方真正了解所谓台湾海巡是台湾海域唯一执法机关，并宣称未来将在海上联合搜救、查缉、走私等海事事务上持续强化台美合作。
1: 台湾方面呢，一直希望把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台北舰呢，据说具有平战转换的能力。那么这一次公布这样的照片，台湾方面想向外界展示什么？
2: 这一次出境的台北舰，它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只有水炮、只抓走私的普通执法船。它所属的4000吨级的加一级巡防舰，那么设计之初就是平战一体、军民两用。和平时期，它用来集思、护渔和搜救。一旦有需要，它可以非常快速地加装导弹，接入海军的作战体系，摇身一变成为一艘作战的舰艇。那么这就是岛内专家所讲的平战转换的能力。而更典型的还有安平级巡防舰，那么它的这个设计就更露骨了，它直接采用了海军的沱江级巡逻舰的舰体，这就叫做它的船壳是海巡，但它的内脏是海军。那么提前预留好了加装反舰导弹的位置和管线，而且这已经不是纸上谈兵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民进党当局近年来的一整套操作就是全面军事化海巡力量。那么第一是装备军事化，他们大批量的建造大吨位的巡防舰，全部预留了武器的接口，随时可以暂时的快速改装。那么第二是体系军方化，台海巡部门的高层大量是由退役的海军将领担任，而暂时的指挥就直接统归台海军。那么第三是合作的盟友化，借着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灰色身份持续的开战，这个编队的航行、情报的共享、战术的联训。表面上看他们讲的都是搜救查走私，但实际上进行的一直是准军事的磨合。美方刻意的用海警船而不是军舰来互动，目的就是要打这个灰色的擦边球。
1: 那么秉中，目前台湾的海巡部门大概是多大的规模，在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0: 台湾海巡部门本来的定位呢，就是类似海上警察的执法力量，但自从蔡英文时期提出大陆对台所谓灰色地带侵扰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就开始要求海巡部门也要肩负起呢，从平时可以随时转换成战争状态这样的一个应变能力。在战争的时候啊，要把海巡纳入台军的作战序列，定位为叫做第二海军，人员大概有13000多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要求之下，民进党当局呢也是编列了庞大预算，又是成立了一个专门管辖海巡力量的海洋委员会，不断的为海巡部门增添设备。以目前台湾海巡部门所拥有的船舰来看，数量大概呢近200艘，其中执行远洋任务的这个核心力量是吨位在1000吨级以上的大型巡防舰，数量呢共有16艘，其中最大吨级的呢是4000吨级，目前共有4艘，其次呢则是3000吨级，目前则有2艘。最近绿媒啊才有高调宣称，有一艘啊5000吨级的希拉雅号巡航舰即将完工，将成为所谓抗中保台的海上新力量。此外呢，还有500到1000吨级啊，在这个区间的中型巡防舰，目前服役的有12艘，在战争时候可以快速装上雄风反舰导弹，号称啊虽然是轻量型，但更方便快速穿梭，形成反登陆的导弹突击群。
1: 那么从现在台湾海巡部门的相关状况来看，是否能够成为台湾海军的帮手？如果期待成为所谓的第二海军，是不是能够跟台湾海军相互配合？目前台湾的海军都有什么样重要的部署和行动？
3: 这个现在的海军呢，它要打信息化的、条件化的战争，要是一个立体的作战，因此呢，它要从水下的力量、水面的力量、空中的力量，包括它的这个近岸和海上方向的这种防御的力量全部的加强。那首先他最着急的是装备啊，沱江舰呢刚好是在500吨或600吨这个量级，因此呢他搭载了就是76毫米的主炮，并且搭载了雄风二和雄风三这样的反舰导弹，这是他的主力。现在呢沱江舰作为台湾军方的这种水面舰艇呢成军了，也就是有8艘了啊，他就认为我可以进行水面上的这种导弹的攻击了，因为速度比较快嘛，可以达到30多节甚至是40节这样一个快速的速度。那你看水面舰艇现在有了，还有一个呢就要加强岸防。岸防呢是从7月1号刚成立了滨海作战指挥部，滨海作战指挥部呢主要是把从美国购买的鱼叉导弹还有台湾地区生产的这个岸舰导弹给它联合起来，再有呢就是台湾地区的这个快艇部队13交舰队的这个有一些快艇部队合并到滨海指挥部里边去，希望呢在将来购买大量的 这种无人艇，这样就形成了就是沿海沿岸的作战。那么这是它装备的配备。在它比较大的这个军事演习中呢，主要是汉光演习。这次我注意到啊，汉光演习增加了一个科目，因为过去呢，它主要是强调哎这个把解放军阻击在海上和岸滩上，而现在增加了一个什么科目呢？就是要保证护航，比如说外国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运送到太平洋上的这些物资，无论是弹药还是物资，因为解放军在围岛封锁作战，那么你这些物资在公海上进不了台湾岛怎么办？我要护航，要把这些物资要能够保证把这些商船护送到啊，比如游轮也好，或者是武器装备也好，运送到台湾岛上，这是一个护航的演习，在汉光演习里增加了。所以我们看呢，就是台湾海军现在一方面是在加强它的装备的啊买进和建造，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演习中要增加这种未来可能遇到的这种难题或者是情况。
4: 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美方此次主动公开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照片，显示美国对台湾海巡部门的支持已不再局限于训练、教育等层面，而是正朝着所谓战略同盟方向发展。文章认为，台海巡部门随即发文配合，也反映出台美之间的合作早已不只是单纯的海事合作。
1: 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就曾经派人到台湾对台湾的海巡部门进行过相关的培训。那么如果我们翻看历史，美国方面和台湾的海巡部门都进行过什么样形式的勾连？
3: 的确啊，这次这个美国他公布了就是他和台湾的啊这个海巡舰的同框的演训，实际上在2021年8月，就是美国的海巡部门或者是说海岸警卫队就和台湾的这个海巡部门进行过联合的操演，当然规模不大。那么在之后呢，就是美国也派出过相关的部门来向台湾的海巡部门啊教授他们这些装备的使用，还有一些人员的培训啊，这是个是到台湾地区啊来进行的。那么反过来，台湾海巡部门的人员也到美国进行过相关的学习和培训。那么除了美国和台湾地区它的海巡部门这样的就是培训或交流以外呢，实际上还在第三方，比如说在靠近日本啊，或者是靠近这个澳大利亚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夏威夷啊等等一些地方啊，也进行过相关的啊这种操演，也就是加强双方的这种联系和这种就是装备上啊人员上的呀这些交往。那么实际上呢，到现在呢，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相关的部门仍然也有人员和这个相应的这些就是技术人员吧，就除了这个军事上的这个操作人员，还有技术人员帮助就是台湾海巡部门来培训啊，他们的这些就是操作舰艇啊，或者是这个技术装备的使用啊，以及人员的技能的提高啊，实际上还有这些交往。因此我们看到呢，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美国还是这个遮遮掩掩的和这个台湾地区啊，在这个海上的这个演习或者是人员培训上是有这种勾连的。
1: 那么除了海事方面以外，在军事上美台近期都有哪些动作？
0: 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呢，现在带头啊鼓噪所谓美台无人机的合作项目，美其名啊叫做蜂巢计划。至于呢，我们说美台在军训上的勾连，又包括美军来台湾训练台军，以及台军到美国受训。目前呢已经被披露的内容，就有美国的这个军事将领啊，直接呢到台军啊的这个部门里头，和台军高层共同参加台湾的电脑兵推，并入驻台军特种部队海龙蛙兵在外岛澎湖的营区，还有呢到台湾本岛的新竹湖口基地来指导台军演训。那么美军呢也格外重视台军后备动员的教召训练，以及对延长兵役之后的义务役呢展开新式训练的内容。为此呢，美军亲自派人到岛内实地随台军指导。此外呢，台军也被揭露呢在去年派员到美国本土参加美军以印太地区作为响定战场的所谓北方演习。那么为了呢让台军能够熟悉呢向美国所购买的这个 M1A2 坦克、海马斯火箭系统以及 F16V 战机怎么使用，台军呢也派出了种子教官到美国去接受美军的培训。 最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讲是军情上的合作，美台一直开展平时呢关于中国。

0: 大陆的情报共享交换。那么近年来呢，美国也一直研究啊，要让台军拥有和北约盟国一致的 Link 22这样的一个共同作战的数据链相关的系统。那么上个月更传出，美军呢是直接入驻到台湾的军情局第一线督导啊，利用台湾来对中国大陆进行侦搜的雷达系统。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讲啊，这个美台军事勾连呢到现在仍然是相当的紧密。美国企图武装台湾，好为美国他呢来侦搜大陆、牵制大陆、利用台湾消耗大陆的野心是从未消失。
1: 唐女士，您觉得美台之间近期无论是在海事层面还是在军事层面的高调高频联动释放出了哪些信号？
2: 有美国的前高官公开提议要美日联手制定所谓的反封锁的计划，那么目标是要确保从基隆港到与那国岛的海上通道的畅通，说白了就是想把台海纳入美日联合干预的军事预案里。那么我们再来看菲律宾，在南海的议题上，民进党当局一味的附和菲律宾的申索，那么默许美日菲在巴士海峡附近搞联合的军演。就在这个月，美日菲刚刚结束一场为期五天的南海联合演练，演练的内容包括反潜战训练，还有这个海上补给，还有垂直补给，那就是通过直升机吊挂物资进行补给。我们说这些都属于高强度的战术科目。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海军全员出动，那么美日也派了驱逐舰和巡逻机来配合。台湾岛内还有人鼓吹台菲应该共同准备所谓的反封锁的战术。菲律宾地理位置紧挨着台湾岛的南部，民进党显然就是想要借这个地理的优势，把菲律宾当成介入台海的棋子，在我们台湾岛的东部和南部形成一个围堵的布局。所以我们把这一条线串起来看，美国的前官员公开说要台湾和美日菲共同准备应对封锁，加上美台军事勾连，再加上连日拉菲，这就是民进党当局一整套外部勾连的操作路径。民进党当局妄想靠这些外部势力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完全是痴心妄想。我们的执法、军事、外交手段相互配合，完备有力，有十足的底气去粉碎一切外部干涉和分裂行径，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1: 美台高调展示海巡合作，看似是在强化所谓联合应对，实际上更多是一场政治意味浓厚的造势行动。当民进党不断把外部势力引入台海议题，台海的不确定性也在不断增加。对于台湾民众而言，真正需要思考的是，这些动作究竟是在提升安全，还是在累积风险？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
5: 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念故乡。华语环球。

0: 并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毛宁当日还表示，全面销毁日一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一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一化武毒害。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蒋斌当日还表示，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集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3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记者30日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 全景呈现。

0: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金爵盛典上星光熠熠，五大类奖项来自125个国家，超4100部报名影片，41部世界首映。舞台之下，创投平台560个有效项目申报，31个优质长片项目最终入围，展现 A 类电影节的超强磁吸力。银幕之内，47家影院超1600场放映一票难求，100多场电影主创见面会与影迷打造城市会客厅，影展观影人次超450,000。银幕之外，市集、园区、街区、造梦空间无处不在，带动交通、餐饮等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
2: 2026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延长一周展映获奖影片和加场热门片，掀起了城市及片场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在杨浦阔别12年重新回归的沪东工人文化宫，开启了11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联映模式。现场不仅有正版周边可以买，还能租赁到魔法杖、魔法袍，沉浸式融入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杨浦区总工会办公室张东莹说，荧幕之外，他们也在为造梦不遗余力。
3: 我们为影迷安排了六镜，专门做了导演入职手册，从 action 开机开始，让影迷可以贯穿剧组茶水间、服化道等多方位的体验，不仅可以吃吃喝喝，也能感受到当导演的一天。
2: 以电影节为契机，造梦体验不断生发。 作为中国动画发源地，位于万航渡路618号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厂址升级动画产业生态园，从曾经神秘的造梦工厂变成了可以看展、观影、买周边的社交体验空间。上美影原厂长、知名动画导演常光熙说，这里就是一个精神家园。
4: 我是62年进来，参见大闹天宫开始，一路走过来，永远记住这地方是中国学派的见证，也是我们动画经历的见证，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精神家园。
2: 收集一枚徽章，共进一顿晚餐，在优美的小马路上边走边逛，仿佛不经意间就走进了荧幕，成为片场主角。在安福路永乐汇园区的梧桐影像趣好玩市集，大批文艺爱好者前来扫货。
5: 刚买了票夹，然后待会儿有时间会再去看看其他的东西。
6: 散场之后呢，就可能会去梧桐区那边，因为和朋友约了一起吃饭。
2: 一场和电影相关的 City Walk 从武康路393号出发，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影迷入戏。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说，
7: 我们主打的是结成联动，推出了跟老电影，特别是红色电影相关联的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欣赏。在我们美罗城楼上还有动漫相关联的电影的元素，不仅是为了一个节而办，我们更希望它成为一种常态化。
2: 常态化的不止城市里的造梦，今年是上海电影节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第5年，入选此次计划的制作人胡静与上海的缘分颇深，他担任制片人的《解密》《期待》及正在拍摄的《千里江山图》全部在上海立项。他说，电影节的扶持不是单向的资源输送，而是一个能让青年影人从孤岛走向群岛的生态网络。
8: 电影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创作，它是一群人凝聚的力量。我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结识更多青年影人，大家一起做一些轻巧的议题或者一些新类型的探索。
2: 顺应时代的发展， AI 成为主角之一是上海电影节的担当。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了 AI 片场单元，邀请来自全球的影视和 AI 创作者共同创制 AI 短片，全流程展示创作过程，为行业剖析 AI 影像创制的能与不能。
9: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10: 让妈妈哭一会儿，你妈妈可勇敢了。
11: 光仔的
2: 从业10多年的青年导演黄磊与搭档共同创作了一部名叫《我能》的现实主义短片，讲述了一个小女孩通过给路人画画为弟弟筹钱治病的温馨故事。
6: 像我们传统电影开拍之前筹备会1-2个月，现在如果有 AI 的话，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1天之内，它大概可能几分钟就能给你出一张图，你就可以不断的选。
2: 这部全 AI 制作的8分钟影片在专门举办的首映礼和工作坊活动上获得一致好评。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孙冰说，这场电影节的特别实验用真实的行业案例和扎实的研究报告告诉人们，当 AI 让影视创作成本大幅下降，真正比拼的便是创作者的审美和叙事能力。
12: 人人都可以生成画面，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完成有效的表达，真正的门槛从手上的技术转到了头脑中的判断。
2: 本届上影节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讲述了一段跨越65年的太空信号奇遇。来自1970年的信号打破了2035年太空的死寂，这个科幻设定与当下的现实形成了奇妙的呼应。 AI 进入片场，电影真正的力量从来都是那些能穿越时间打动人的情感。影迷是主角，行业人是主角，创作者更是主角。电影的过去从来不止在影院，未来也不一定只是一个空间内的影像。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影视制作系主任黄旺丽认为，关键在于连接。
13: 上海电影之城是消费文化、都市影像文化、城市文化的一种结合和融入，它是一种新的电影和日常人之间的联系。所以上海电影之城是一个彼此联系之城。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

0: 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当千年黄杨木遇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玩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这是温州黄杨木雕首次以官方授权产品的身份亮相世界顶级体育赛事。跨越数百年光阴的黄杨木雕何以冲破小众圈层，敲开世界杯全球 IP 大门？传统非遗如何成为年轻人追捧、全球消费者喜爱的潮玩好物呢？稍后我们就一起去温州，去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
2: 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混着 3D 雕刻机的运转声，在温州永嘉工艺美术园的雕刻厂里此起彼伏响起。工作台前叉腰昂首的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单臂抱球的墨西哥美洲豹萨尤，身姿挺拔的加拿大驼鹿梅普尔的木雕形象渐渐鲜活。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吉祥物，他们正以温州黄杨木雕的形态打磨收尾，登陆线上官方旗舰店与全国各大城市快闪店和全球球迷相见。这次跨界合作源自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项目。2025年世界杯 IP 授权方国际足联与杭州的一家公司联手，面向中国筛选适配世界杯 IP 的传统工艺，瓷器、竹编、木雕等数十类顶尖非遗同台角逐，筛选标准横跨手工工艺水准、中外文化适配度、市场化落地运营三重维度，审核流程严苛且漫长。经过多轮方案打磨、样品核验、体系审查，乐清黄杨木雕从一众非遗中脱颖而出。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六代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小鹏，
3: 因为他觉得中国有很多非遗，他又觉得东西很好，他又觉得可能又融不了世界杯，成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选择，有去找瓷器、竹编，也找到了我。
2: 精湛纯熟的雕刻功底只是温州黄杨木雕成功突围的基础，真正打动国际 IP 授权方的核心是温州这批黄杨木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年轻用户需求为核心重构非遗产品的创新转化能力。叶小鹏说，世界杯坐拥全球海量球迷，是一次难得的亮相机会，哪怕只是让一小部分人通过吉祥物认识黄杨木雕都是值得的。
3: 我们传统的工艺美术，像我的这种黄杨木雕赛道非常小，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小众进入人家的另外一个圈，打一点名气？世界杯有那么多的粉丝，赛事有100多场，能不能给我们加持，带一点流量？
2: 最初静态的木头如何刻出足球运动的活力感，成为设计阶段摆在团队面前最大的难题。为了找到答案，设计师们翻遍了历届世界杯的周边产品，从毛绒玩偶到 PVC 手办，研究大众喜爱的形象表达。为平衡传统木作质感与赛事热烈氛围，设计团队推翻了初代单色原木雕刻的方案，创新研发胡桃木与黄杨木拼接套色工艺，搭配非遗传统手工彩绘技法。吉祥物的主体保留黄杨木温润浅白的天然原色，服饰部分

0: 采用深棕色胡桃木拼接镶嵌，一浅一深的木色层次清晰勾勒出白头海雕克拉奇、美洲豹萨尤、驼鹿梅普尔三大吉祥物的肢体动态，让静态木头生出足球运动独有的鲜活张力。整套工艺工期长达10多天。团队还主动吸纳当下潮玩流行设计语言，用通透玻璃眼替代木雕眼珠，还在随身挂件款中加入趣味表情包造型，兼顾非遗工艺质感与年轻群体审美偏好，希望让海外消费者读懂中国手工艺独有的温度与匠心。
1: 原来呢，黄杨木雕呢，它是单色的，行业里面有一段时间就说做一些套色，那么我们想，我们也去做这个，中间的衣服是胡桃木，边上黄杨木，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传统的工艺美术带一点时尚感。
0: 世界杯 IP 审核标准极为严苛，从造型设计、产品结构、包装方案到定价体系，均需层层上报审核，稍有偏差便需要全盘修改。叶小鹏带着团队精雕细琢，改设计、调细节，从造型到结构来回调整了4-5次，连包装定价体系都按照要求反复打磨。
1: 从设计到改版，从去年的6月多做到今年才最后才定下来，而且呢，人家是大公司哦，要求也挺严的，价格体系、质量体系、造型体系、包装啊，如果总部那边不通过的话，我们有可能就前期白干，其实是一般的工艺美术人会受不了的。
0: 经过整整9个月的打磨，本届世界杯终于为最终的授权亮起了绿灯。其实早在本次世界杯合作之前，叶小鹏带领的黄杨木雕团队早已沉淀完整 IP 转化全路链经验，成为他们获得授权的加分项。2022年，依托电影《雄狮少年》打造醒狮木雕，单日销量突破数千件，验证了非遗 IP 联名的巨大市场潜力。承接杭州亚运会浙 BA 篮球联赛联名木雕时，仅1周就完成1:1大型木雕掌控的设计打样。温州工艺美术大师直播基地办公室主任陈如，
2: 做了一个板，实物的话篮球是1:1的，实物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还给它取了一个名叫掌控，接到任务开始就1个礼拜时间做出来的。
0: 这次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雕刻、拼接、彩绘、推光等全套古法工序，完整保留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百年传承的技艺内核，既能沉淀稀缺收藏价值，也能成为年轻人随身把玩、社交分享的潮流单品，真正实现非遗可用、可玩、可收藏。年轻化的设计让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获得了授权方的一致认可，也为非遗跨界出圈、年轻化指引了新的方向。其实前不久，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7代传承人严伟博也主动尝试与明星的二次元 IP 周同学联动，设计了多款黄杨木雕的盲盒，成功让黄杨木雕同时在歌迷圈和娃圈火爆一时。严伟博
3: 把周同学刻进黄杨木雕里，并不是想要改变非遗，而是想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能够用一种他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方式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希望这种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静物，而是能够被年轻人捧在手掌心，摆在案头的日常潮玩。
0: 从周同学联名的周周牌盲盒，到此次世界杯的吉祥物挂件、冰箱贴，非遗破圈从来不是单方面迎合市场，而是传统匠心主动拥抱时代潮流，实现传统文化与年轻消费群体的双向奔赴。据了解，本次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也是世界杯百年发展历史中首次大规模吸纳中国传统手工艺纳入官方授权文创体系。这场跨越国际的跨界合作，为中国国内非遗出海开辟出国际顶级体育 IP 加非遗文创全新可持续发展路径。车间里的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响还在持续，一只只融合东方手工匠心与世界杯

0: 潮流元素的木雕吉祥物陆续成型。随着世界杯即将奔赴全球各地，存续数百年的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也正在全新时代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面向世界的全新赛道，全新绿茵场。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老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这里没有响亮的书声朗朗，却有着更为动人心魄的无声拼搏与心灵对话。在这里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他用母亲般的温暖胸怀为残障学子的心灵撑起一片晴空，他就是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师杜燕飞，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获得者。从少年时埋下的一颗种子，到中年时毅然跨界奔赴，他将热爱化为坚守，用专业与爱心在特殊教育的园地里点亮一盏盏心灯，守护着一个个特殊生命向阳绽放。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
5: 1998年，杜燕飞与一次特殊教育师范的面试机会擦肩而过，遗憾之余，一颗关于特殊教育的种子却深种心底，悄然生长。大学他选择了心理学作为深造方向，一路攻读至博士。2007年，他站上普通学校的讲台，成为一名教师，潜心研究教学方法，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2019年，一个偶然的消息，长春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岗位空缺，唤醒了杜燕飞在心底埋藏了21年的种子。
6: 当时我博士毕业，有一个主任，他跟我提了一下，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特殊教育专业缺少教师，让我试一试。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感觉埋藏在心目中多年的那个种子再次发芽了，立刻报名，经过一系列的选拔，最终成功的来到了长春大学，成为了一名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师。
5: 从熟悉的心理学领域， 毅然跨界到充满未知挑战的特殊教育，杜燕飞的抉择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冒险，然而对他而言，这是一场迟到了21年的圆梦。初登特教讲台，杜燕飞面对的是一堂特殊的融合教育课。28名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同堂学习，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压力。
6: 我在用我的课件给他们讲课的时候，他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也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传递，其实也不敢和他们有过多的交往，我怕我说的某一句话说错了，然后伤他们自尊，我也怕引起他们这个情绪上的反应。
5: 教学无从下手，杜燕飞有些沮丧，但他没有退缩，他大胆创新，将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混合编成学习小组，用详尽的语言描述替代 PPT 上的视觉图表，引导学生们围绕问题自主讨论，互相解答。针对视障学生阅读纸质教材的难题，他发动普通学生将教材章节录制成音频，让知识以声音的形式传递，课堂活了，沉默被打破，视障学生在倾听与表达中找到了自信，普通学生在帮助与协作中学会了理解与尊重。
6: 那对于视障学生来说，他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接受视觉信息，但是他听觉能力强啊，而且他们有很强的思维能力，所以通过这种教学的方式的改革，然后发现他们不仅能够融入这个课堂中，也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和交往的范围。
5: 这场成功的教学改革不仅让杜燕飞找到了特教的门径，更让他深刻认识到，对于残障学生而言，获取知识固然重要，但拥有健康强大的内心才是他们应对未来人生风雨的基石。
6: 我特别希望自己能成为残障学生的引路人，使他们在模糊的世界或者是无声的世界中得到最大的生命的绽放。
5: 教学步入正轨，杜燕飞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残障学生不易被察觉的心灵世界。他发现，相比于普通学生，残障大学生在自我认同、人际交往、学业压力、未来规划等方面面临着更复杂、更隐秘的心理挑战。而中国国内高校针对这一群体的系统性心理健康服务几乎是一片空白。2020年10月，他牵头组织了首次融合式团体心理辅导，16名残障学生与16名普通学生结对，在专业引导下共同完成活动，历时近4个月，效果令人欣喜。参与学生的自我接纳程度和人际和谐水平显著提升，这次尝试让他看到了希望，也坚定了方向。
6: 有一次我看到一排的视障学生在那准备期末的叫综合考试，当我路过这个孩子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他们就说：“杜老师，是你吗？”我说：“是我。”都跑过来和我拥抱。那个时候就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5: 2021年刚刚休完产假的杜燕飞做出了一个旁人看来更艰难的决定，撰写一部专门针对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著作，为全国高校提供参考。彼时他家中还有备战中考的大儿子和嗷嗷待哺的小女儿，无数个夜晚在安顿好孩子入睡后，他开始在灯下查阅寥寥无几的文献，梳理长春大学近40年的特教实践经验，整合心理学理论框架。没有先例可循，他就一点一点摸索，时间碎片化，他就左手抱娃，右手写书，终于中国首部系统论述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国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6: 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教学改革一方面能够让他们在知识的学习上获益，另外一方面对于他们的这个融入社会的能力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5: 低视力学生崔毅带着9年融合教育的亲身经历，立志研究 AI 技术赋能融合教育。从选题到调研，从撰写报告到修改细节，杜燕飞都是全程陪伴，悉心指导。
7: 在这个过程中，杜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从前期的选题到中期的一些调研的方向，以及说报告的撰写的方向，都是杜老师给我提供的。而且杜老师还在资源上给了我很多支持。
5: 在同事史威看来，杜燕飞是对分课堂专业发展的掌舵人，更是心系每一位学生的暖心师者，用爱心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学生，用行动诠释优秀特教教师的初心与使命。
8: 杜老师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这样一位教育者，工作当中呢，他也是非常的认真和负责，尤其是对身体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一些特殊的障碍呀，或者是情况的这样一些学生，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当中，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5: 凭借多年敬业奉献与突出事迹，杜燕飞入选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成为吉林省师德师风的典型标杆。从心理学博士到特教园丁，他始终以师德为魂，以专业为艺，把爱心、耐心、责任心融进每一堂课、每一次辅导。
6: 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这个方面，我一定会继续的做下去，多开展干预实践，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如说在心理健康服务的形式上要更丰富，过程上要更加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残障大学生开展不同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甚至可以给他们做心理健康的档案，追踪他们从大一刚入学一直到他们毕业，甚至是他们毕业之后走向就业岗位，也要进行追踪式的服务。
5: 从青涩少年到中年师者，杜燕飞用28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于热爱的漫长跋涉。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在日复一日的课堂里思考如何让知识被听见，在夜深人静的灯光下斟酌如何让心灵被照亮。他以心理学者的智慧破解教学难题，以师者的仁爱润泽特殊心灵。他守护的不仅是学生的课堂，更是他们的心灵世界。他点燃的不仅是求知的热情，更是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尊严。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被外界称为百年环保第一村。在这里，时光被镌刻在苍翠的树木中，世居于此的村民们恪守古人留下的碑刻契约文书，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数着一圈圈古树年轮，培育出一片片森森古树，茂林修竹，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
9: 沿清水江顺流而下呢，在碧波荡漾的三板溪库区邂逅看得见历史的村寨锦屏文斗苗寨。有人说呢，走进绿意盎然的文斗苗寨，就像是路过一段魂朴清幽的往事。这段往事有多耐人寻味，咱们这就一探究竟，

伴随着苗家古朴悠扬的歌声，漫步于凤尾山半山腰的文斗苗寨，苍翠的古树、清脆的鸟鸣以及清新的空气让人沉醉。这里前有宽阔的湖面，左右分别有风光旖旎、清澈见底的乌榜溪、乌斗溪环绕，300多幢清一色的木质吊脚楼掩映在翠竹和灌木丛中，环境十分优雅。

0: 村寨保留有30多个树种，被600多棵参天古树环抱，其中有很多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红豆杉、银杏、楠木等，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而文斗古树参天的景象和保存至今的环保器、环保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不计远见沙漠，吾等所靠，不许大人小孩。
0: 在文斗寨门的诸多石碑中，有一块立于乾隆38年的六进碑，上面刻着对树木保护的明文规定，如到游山不许乱伐乱剪，如违罚银5两等，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以碑记形式留存下来的古代少数民族生态保护实物资料。这块碑也被誉为民族环保第一碑。87岁高龄的文斗村村民江高松，
1: 这六条规定呢，实际上就是人与周围的沙树、茶树的关系，互相依靠，不能破坏。在那个时候，老人家都有这么一个思维来维护这个地方的生态。时代向前发展了，但山林也没有人随便乱偷砍了，我们地方才是保持青山绿水。
0: 一系列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古训和大量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至今被文斗人视作自我管理的习惯法，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在文斗，祖祖辈辈流传的规矩就是，生一个娃要栽一棵树，接一个新娘子就要修一段路。村里环绕的古树、青石板铺就的步道，很多都是由此而来。
1: 夫妻结婚之后，共同去栽2棵常青树，小孩出生了之后也要到一些路口啊，比较潮湿一些的地方啊，去栽一棵常青树或者栽一棵竹子，就希望这个小孩快长快大。夫妻结婚的第二年，夫妻要栽一片沙树，姑娘啊长到18岁结婚呢，就作为一种婚礼，这就形成一种优良的习俗。
0: 数百年来，文斗人爱树、敬树、栽树、护树，以山里人的特有智慧与草木对话，代代传承着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环保理念。这个过程中，文斗人也曾面临诱惑和犹豫。曾经担任过文斗村村主任的江庭化说起了一件往事。
2: 03年的下半年，有个广东的客商，当时出了100万块钱买着比较大的几棵树，当时100万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准备修公路，但是没有钱，就召集村代表和群众开会商讨，大家说不能卖。
0: 文斗在苗语中意为树木葱茏之岭，至今文斗村还保存着30000多份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这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苗侗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反映民间习俗、生态环保、区域经济等方面的历史记录，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保存较为完整、系统集中的重要历史文献和珍贵民间档案之一，更是文斗山水人合一的生动体现。人不负青山，青山也未曾负人。借助寨内的古寨门、古石碑等30多处文物古迹，以及郁郁葱葱的600多株巨大古树群和地理区位优势，文斗村获得中国传统村落、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等荣誉称号，吸引着游客、文人、学者纷至沓来。自2019年首次来到文斗苗寨进行40多天的田野调查后，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吴磊再度造访村寨。
3: 锦屏文斗苗寨是属于我们黔东苗语方言的这么一个东部苗语方言，近来10年左右吧，会说苗语的人越来越少了，然后赶紧过来做一个了解和调研。
0: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近年来文斗苗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新建文化广场3处、观景台2处，铺装了5公里青石板路，建设上下寨停车场、太阳能路灯等，同时还成立文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接游客的吃住行和少数民族文化表演，带动发展了10多家农家乐和民宿。村医江秀全平时工作的重心在村卫生室，每逢旅游旺季，他家的民宿和农家乐就会开门迎客，为游人提供贴心服务。
4: 我家里面
2: 有8个床位，3层楼，每层楼都有冲凉的卫生间，接待了以后一年也收入2-3千。
0: 穿行寨中，木质吊脚楼、梯田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紫薇、月季、美人蕉等花木半亮庭院。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文斗人不仅吃上了旅游饭，还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巍巍文斗后龙山自古就有种油茶的历史，如今1500亩翠绿的油茶树依山成行，一个个油茶果挂满枝头。文斗村负责人江峰说，下一步将积极引导群众参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项目，打造美丽田园综合体，以生态加模式发展产业，带动全村300多户、1400多人稳定增收，让文斗苗寨持续焕发生机。
5: 利用我们的优势环保，同时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些习俗，来作为乡村旅游当中具有特色的观光旅游以及生态保护这一块相结合。
0: 靠山吃山，吃山养山，大自然馈赠山民一片苍翠，文斗人也怀揣着一份山水深情。文斗寨老江高松把身心都寄予这方养育他的山水，他花了整整10年写成《文斗苗寨》一书。村医江秀全计划着在村里建一个森林康养的幸福院，进一步提升文斗的魅力和服务。现在村里正在动员更多年轻人回乡，一同绘就文斗的乡村振兴画卷。每个人眼里都藏了一句话：文斗未来可期。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

0: 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毛宁当日还表示，全面销毁日一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一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一化武毒害。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蒋斌当日还表示，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集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3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记者30日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在今天节目上半段内容当中呢，我们要和听众朋友说一说如何把住病从口入这个关口，预防胃肠道的疾病的感染。我们为您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科的卢连和主任医师。下半段的节目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西苑医院的郭军主任医师。郭军主任医师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肾虚到底应该怎样补这个话题。好，下面就让我们先进入上半段的问答环节。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首先非常感谢卢连和大夫呢，能够再次来回答听众朋友有关食源性疾病防治的一些问题。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卢连和大夫呢给大家介绍了食源性疾病的基本概念，还有一些基础的分类以及一些常见的症状，另外还教给了大家当发生食源性疾病，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食物中毒的时候，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哪些事儿是能做的，哪些事儿是不能做的。那么这个内容播出之后呢，听众朋友呢对这个内容是非常感兴趣，纷纷把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有关食源性疾病的相关问题提了出来，希望卢医生呢能够在节目中呢为大家做解答。好，那下面呢我们就直入主题，来关注听众朋友们的健康关切。首先我们来看一位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的咨询，他说他的宝宝5岁，晚上从幼儿园把孩子接回家，小孩的小手冰凉，说有点头疼难受，想吐又吐不出来，孩子说在幼儿园里吐了2次，还有10几个孩子也吐了。那么老师说这些孩子有可能是在外边跑操的时候喝进风了啊，受凉肚子有点难受。那么这种情况他想请问一下，是不是食物中毒？
1: 从他描述上来看的话，还是像啊，就符合我们对食物中毒诊断的那个标准。第一，那么大概是中午吃完饭以后，下午开始发生的。那么同时是一个在食堂吃饭，有就餐的很多的孩子都发生了这种恶心、呕吐的这种情况。那么从这个表现上看的话，还是像一个食物中毒的表现。那么但是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目前的话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判断，比如说他的食物是不是有问题，是要做进一步的检测才能发现。那么就目前看的话，他所描述的情况的话，还是一个像我们像细菌毒素这样的食物中毒。那么如果孩子目前的话不再吐了不再拉了，那么基本上就已经把毒素排干净了，应该不会有严重的问题。那么他需要做的是多给孩子喝水那么尽量避免孩子出现脱水由于呕吐由于腹泻造成脱水，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孩子多饮水，同时的话给孩子吃一些软一点的食物或者细一点食物，比如粥汤这类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那么多数情况下就没有问题了。如果孩子还是出现恶心呕吐甚至出现刚才说的四肢凉不能够缓解的话，尽量还是尽早去医院进一步的检查治疗。
0: 那我们也提醒这位网友，不知道我们现在的答复对于他的救治来说是不是还来得及，希望他呢尽快把孩子带到医院去做一下检查，这样呢才能够放心一些。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网友提出来的，他说食物中毒之后检查出有伤寒，这是不是和我们的这个食物中毒有关系？就这个请教一下卢大夫，伤寒和食物中毒有没有关系？
1: 它这个概念是有问题。伤寒也是一种传染病，当然伤寒它同样的也是通过进食来感染的它感染主要是伤寒杆菌。那么它的在我们医学上来说的话，伤寒应该不属于食物中毒一类的，那它是一个细菌性的传染病，所以它这个感染的话应该跟食物中毒没有关系，但是它显然是跟进食有关系的一个疾病，它跟食物中毒应该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0: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朋友的提问。这位朋友呢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热心听众，他说朋友的父亲58岁，有颈椎病和轻微的脑血管病，最近呕吐过几次，吃饭没有问题。他请教一下卢医生，脑血管疾病或者是颈椎病是否会引起呕吐？那这个好像和食物中毒的关系不太大还是请卢大夫给他

0: 他解释一下。
1: 这是肯定的，完全有可能。因为脑血管疾病或者是颈椎病的话，可能会造成脑局部的缺血，完全有可能造成呕吐。那么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就是恶心呕吐它仅仅是一个症状，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可能会造成恶心呕吐，包括我们普通的精神紧张，包括对咽部不良的刺激，比如说大声的喊，有时候剧烈的咳嗽，那么这些都可能会造成恶心和呕吐，但是它并不一定是一个病理的表现。但是刚才这个网友说的这个曾经有颈椎病，那么它往往会造成脑缺血，那么它是完全可以引起恶心呕吐的，但是它跟食物跟食物中毒是没有联系的。
0: 也就是说恶心呕吐是有可能是很多种疾病的一些症状，我们要把它综合来看，而不是单纯的看是不是吐了是不是拉了就来判断它是不是食物中毒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请教一下卢大夫，请卢大夫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食源性疾病它的一些普遍的症状是什么，就有哪些症状表现。
1: 作为食源性的疾病来讲，那么主要的症状引起的问题的话，主要是我们的消化道症状，因为它是从进食引起的嘛，比如说恶心呕吐，比如说腹痛，比如说腹泻。当然除此之外，跟我们这些毒素的作用也有关系，就前面我们谈到的，如果是一个神经毒素的话，它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神经系统的问题，比如头晕乏力没劲儿比如眼皮抬不起来没有力量，甚至呼吸机的衰竭。那么如果我们进食毒素的话，是影响血液系统的。那比如说，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个叫溶血尿毒综合征，它也可能造成贫血、血小板减少甚至肾功能衰竭。所以，本身从就食物中毒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广义的一个概念。那么，不同的毒素不同的致病因素所造成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简单的来讲的话，如果仅仅是细菌性的这种食物中毒，类似肠毒素这样的食物中毒的话，这也是绝大多数的。比如说我们有统计数字，大概我们能报上来的食物中毒的话，60-70%都是这样的，我们叫细菌源性的食物中毒。那么它可能恶心呕吐腹泻是一个主要症状。
0: 那我们要想诊断食物中毒，就是要想确诊的话，有没有一些诊断标准呢？您跟我们来说一说。
1: 是这样，食物中毒的话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标准。第一，既然是食物中毒嘛，那么这个发病的话一定跟进食有关系的。第二，它一定多数情况是个群体性的发病，就是一般的进餐的话多发生在什么，比如说食堂，单位的食堂，或者是你比如说酒店饭店这样的地方更容易发生因为操作不当造成的。那么它会有一个群体性的发病。那么同时它有一个时间性是一致的，就是所有这些人发病的时间大概都在这几个小时之内，没有更长的或者更短的这个特点是这个。然后症状的统一性，那么恶心呕吐都恶心呕吐，都有腹泻，症状很相似。再有一个就是没有人传染人，就是说只有接触这个食物或者说只有进食的这些人才会发生这样的疾病，才会产生这样的症状。还有一点就是它不会产生更多的高峰，比如说发生了一次，然后紧跟着在另一个地方又同样发生这样的情况，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就不会出现不同的发病的风。另外一个，我们通过食品的检测能够发现这些食物有变质或者有被细菌毒素的污染，那么这些条件的话可以诊断我们食物中毒。
0: 那接下来再请您给我们大家提一个指导性的建议就如果出现了食物中毒的症状的话，我们应该去医院挂哪个科才能够最快的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1: 是这样，如果比如说我们就单纯就我们传染病来讲的细菌性食物中毒的话，如果没有神经系统症状，那么单纯的仅有一个恶心呕吐和腹泻的话，没有其他的不适，没有发烧没有脓血便没有其他的比如心慌没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完全可以在家里面通过饮水保持这个水的这个平衡进足够的水然后一般情况下一两天就会自愈。那么如果持续时间长了，或者出现了脓血便了，或者出现了比如神经系统的问题了，出现呼吸困难了，那么这些情况的话必须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那么一般情况下普通的这种食物中毒的话，消化内科就可以了。如果是比如像类似肉毒这样的神经毒素的中毒，或者其他化学毒物的中毒的话，应该及时的去急诊做紧急的处理，这是不一样的。
0: 好的，再来看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啊，他说卢大夫，我在今年2月5号的时候食物中毒一次，那么注射了静脉滴注的盐水，第二天好多了，我以为没有问题了，以后就没有再吃药，但是从那以后感觉食欲减退，无论吃什么吃多了都会觉得恶心，胃里边也烧得慌，尤其是吃辣椒的时候特别明显，而以前吃辣椒没有这种现象。他想请问一下卢大夫，那么他这些问题是那次食物中毒导致的吗？还是其他一些原因？食物中毒会不会给人们带来一些不好的后遗症？这样的问题，来请卢大夫回答一下。
1: 按照他自己来讲的话，我们通过他的这个说的来判断的话，他那个食物中毒的话应该是一个很轻的一个食物中毒，那么他很快就改善了。那么实际上绝大多数的这种细菌性的食物中毒的话都是这样，应该一两天就会没有问题了。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胃部有烧灼感，那么尽量的还是要去医院看一看，必要的话可以做一些胃镜的检查，来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器质性的问题。
0: 好的，那其实呢，我们也通过卢大夫的介绍呢，可以基本上了解到，像食物中毒啊，它只要是这个毒性没有了，离开体内了，就应该不会有问题了，也不会有一些后续的像什么后遗症啊这样的担心。所以说呢，食物中毒呢，它相对来说是一个急性的过程，不会有一些长期的慢性的表现。那这位朋友呢，如果您还是觉得有不舒适的感觉，建议您还是尽快到医院寻求一下医生的帮助。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啊，那这位听众朋友是一个妈妈，她说专家您好，前几天我看到孩子的屁股上有红点儿，开始以为是被蚊子咬的，后来他发烧了，到晚上洗澡的时候呢发现这个红点儿有点多，到医院医生说有手足口病，他想请问一下这个手足口病是不是食源性的疾病，另外孩子老咳嗽发烧这种病应该怎么治疗，还请问卢大夫小孩手足口发烧应该怎么办怎么处理比较好？
1: 从广义上来说的话，手足口病应该算什么？应该算病毒性的食源性疾病，它可以通过我们进食来感染感染这个我们叫肠道病毒。那么这个是一个目前来看的话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传染病，现在我们医院的话每天都有很多例病人住院。那么这样的病人的话绝大多数都是自限的，不经过特殊的治疗的话都是可以好的。那么他对手上的这个疱疹呀，不需要做特别的处理，完全可以自愈的。那么多数的孩子会有口腔的溃疡，手足口病嘛，口腔表示溃疡，那么这个溃疡可能会比较疼，所以他的孩子可能会出现哭闹不爱吃东西尤其是吃这种味道比较重的，比如说酸的甜的这样的食物，对口腔溃疡刺激会更大，那疼的可能更厉害。如果饮一些清水或者味道比较淡的这种食物的话，可能会相对的好一点。那么一般情况下孩子不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主要是观察什么病人的精神状况，精神状况是不是好，有没有明显的恶心吐。那么他刚才说孩子出现总是在睡觉，有几种情况，如果是因为孩子不舒服或者因为发热引起的这种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有了神经系统并发症，比如出现了同时有恶心呕吐精神非常差，那么这种情况还是要尽量去医院的。那么除此之外，可以观察病人的心率、四肢的这个温暖情况。如果四肢很凉、发凉那种情况，可能是一个危重症的情况，那是必须要立即去医院救治的。除此之外，其他的没有什么特别的要观察的。
0: 俗话说病从口入，食源性疾病就属于给我们的机体带来病痛的这样一类疾病。那么食源性疾病都有哪些？我们在生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卢连和教授为听众及网友解答有关食源性疾病防治的方方面面，敬请收听。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请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科的卢连和大夫来回答食源性疾病防治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接下来来请教一下卢教授啊，就是食源性疾病，那我们知道它是病从口入，是吃出来的一种病，那么它的预防工作啊，顾名思义就是要把好入口关了。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在饮食和生活方式上有哪些要注意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卢大夫的建议。
1: 其实这个 我们叫食品卫生的问题。那实际上我们在大众很多的宣传上都

0: 都有。那么就目前我们中国的这种我们老百姓的这种生活条件来看的话，应该都可以注意到的。比如说重要的就是洗手啊，饭前的洗手啊，手卫生。做到手卫生的话，其实可能就是绝大多数病都可以被预防了。然后就是蔬菜的问题啊，食物的问题，食物的处理的问题，食物尽量要充分的加热。那么一般情况下，多数的这种病毒也好，细菌也好，那么通过加热以后都可以破坏掉。比如说你们说的这个肉毒中毒，在新疆发生肉毒中毒，那么我刚才说过，它都是外地人到新疆以后，到了那个地方发生中毒，而当地本地人没有。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本地人的食物都是通过加热的，那么肉毒的毒素的话，到80度以上，很快的，100度以上，10分钟可能它就被解毒了，不再有毒性了。从外地来的这些人，尤其南方这些人的话，他们做这个豆制品的时候，它不加热，没有加热，所以它造成那个肉毒的这个杆菌的这个毒素的产生，造成中毒。所以这跟饮食的习惯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所以那么在欧洲，它预防肠道传染病，那即便是发达国家的话，肠道传染病也是有的。那么他们提到一个口号，我觉得非常非常有用，叫洗净你的手，首先是洗手。然后是煮熟你的饭，那么你做到这两点的话，我想对这个我们普通的这种细菌性、毒素性的这种食物中毒的话，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预防作用。
1: 那现在几乎我们家家户户都有微波炉啊，就是比如说中午做的菜，到了晚上再吃，或者是头一天剩的剩饭剩菜，到了第二天再吃的时候，通过微波炉给它加热一下。那么这个微波炉加热能不能起到把这个食物给它彻底热透的这种作用呢？微波炉加热的食品我们能吃吗？
0: 微波炉的加热的话，是靠微波的这种分子的这种振荡来产生热量的。那么它往往多数情况下是从中心开始热，理论上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加热的过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你达到足够的时间，加热过程是没有问题的。
1: 所以用微波炉来加热也是存在一个一定要热够足够的时间，把它热透了才可以吃这个问题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剩饭剩菜怎么吃的这个问题，因为还是有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比如说这个剩饭剩菜。放多长时间就绝对不能吃了？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菜，它放置的时间不同，会有一些差异呢？
0: 是，应该是根据不同的食物。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家庭条件都比较好，那么都会有冷藏的冰箱。如果没有冷藏的冰箱的话，我觉得不管任何一个季节，保存的食物的时候都是有问题的。当然，如果冬季的话，室外的温度能低于5度的话，那么保存的话还可以，就是类似冰箱的这种情况是可以的。那么一般情况下，夏季的话要缩短时间啊，一般的保存1-2天。那么如果冬季的话，可以适当的延长时间。实际上，放冰箱里的食物的话，还要看一般的食品的保质期。如果说我们那个买的食物的话，按保质期走，那么如果是我们一般做的这种加热这种食物的话，蔬菜类的就不要保存，甚至不要过夜。那么肉类的话，食物的话，从资料上看的话，一般不要超过7天，3-5天应该是可以的。
1: 是这样啊，所以呢，不管什么食物，咱们隔夜的剩饭剩菜最好您就别吃了。虽然说咱们要提倡节约、提倡节俭，但是在这种和健康相比的这个问题上来说呢，有一些东西还是不要过于为了节约而去把它吃掉，因为吃到身体有可能就会是一个定时炸弹。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呢，他说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吃泡菜，喜欢吃这些腌制食品。他想请问一下，腌制食品会不会引起食物中毒啊？这个问题，我想可能很多朋友也比较关注，我们请卢联合教授来给我们回答一下。
0: 对，腌制咸菜，我们老百姓都有腌制咸菜的这种习惯，腌得好的话也很好吃，但是确实是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腌制咸菜的时间的问题。那么如果在早期的话，那么会有大量的这种亚硝酸盐的产生，那么一般情况下8天以内，这时候是最多的。那么如果超过了9天，这个含量会逐渐下降，一般情况下15天以后，那么亚硝酸盐的含量才能到这个无毒的水平。所以如果我们腌制咸菜，那么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超过15天再使用。再一个，盐的量一定要足够，那么如果放的盐的量不够的话，也容易产生亚硝酸盐，所以放足量的盐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能做到这两点的话，那么我们腌菜食用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不按这个要求做的话， 确实可能会引起这个食物中毒。
1: 嗯，所以这个腌制食品不光是怎么吃的问题啊，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腌。

0: 的方法千万要注意，一定要腌够了时间。如果咱们爱吃的话，那么在腌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该加的加够了，该腌足的时间呢也要腌足了。那么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卢大夫啊，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人呢避免不了在外边酒店里啊去吃吃喝喝的啊，那么在外边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怎样去预防食物中毒这种食源性疾病的发生呢？
1: 那就是尽量选一些食品卫生条件比较好的餐厅去，那么对那些卫生条件比较差的或者没有我们这个卫生监督的啊，没有这种我们现在有这个卫生许可证啊，没有这些东西，尽量避免去，我想就能够很好的预防。
0: 那其实呢卢大夫的建议呢也很简单直接，那只要我们去找一些卫生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这样的就餐场所，就能够尽可能的避免食物中毒的这样的事件发生。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吃一些蔬菜海鲜或者是在饭店吃饭的时候呢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比如说一些地方的土特产，像江浙一带的醉虾醉蟹这类的食物又应该怎么吃？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卢联合医生为各位做出解析。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段节目的开始，我们还是继续请地坛医院的主任医师卢连和大夫解答部分听众还有网友提出的有关食物中毒方面的一些疑问。之后呢，我们要为您讲解肾虚应该怎么办。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主任医师郭军大夫。那好，我们下面还是先进入卢连和大夫的问答环节。
11: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10: 现在的人啊，因为这个应酬比较多，所以免不了在外就餐。那刚刚呢，卢连和大夫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就是尽量在外头吃饭的时候选择那些卫生条件比较好的饭馆啊、酒店，这样来说呢，在是饮食安全方面是比较有保障的。那我们接下来请卢大夫跟我们比较细的说一说，就是吃生菜，还有吃海鲜，还有吃一些比较独特的土特产，像江浙一带的醉虾、醉蟹，这些呢，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禁忌？我们请卢大夫跟我们来说一说。
12: 比如吃生菜有没有充分的洗干净啊？那么这些食物的话，是不是充分的加热了？这一点很重要。你比如说像我们前一阵我们病房曾经收过一个病人，他就是吃那个我们叫牛蛙，感染一个叫曼氏裂头蚴的病啊，这是一种寄生虫。 那么这种寄生虫的话多数在蛙的体内有，那而我们就是为了追求新鲜，所以它在涮这个牛蛙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充分加热的，它吃下去了，那么造成了这个发病。只要你充分加热了，这个几率是很小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充分加热，如果确实是那种半生不熟的，没有把这个蛙体内的这种寄生虫消灭掉的话，还是有感染的可能性。生吃的瓜果和蔬菜一定要充分的洗干净，那么必要的时候我们现在有一些瓜果蔬菜的消毒液可以做消毒处理，那么充分的用流水来洗，那么如果不是流水的话往往可能会洗不干净。同时如果发现病人一旦有情况，就是说这时候我们对某种这种疾病流行的时候它会有宣传，那么针对这个疾病的特点，如果一旦发现这种情况的话要及时去医院就医，对这种大流行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0: 那我们知道中国人一到了节假日的时候，我们节日的主题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吃和玩，在节日期间我们如何去预防这种食源性疾病的发生呢？
12: 其实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吃多数是什么，吃的是不合理了，吃的多了造成这种情况，那么所以在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尽量第一还是要保证我们叫定时定点啊，一日三餐，那么保证这种规律性，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很规律，那么在节假日的时候打破这种规律，本来原来是早晨8点钟吃饭，现在天天改成了这个10点钟吃，然后晚上我们原来不吃了，现在晚上夜里12点我还要吃，那么这种情况下会造成我们胃肠功能的紊乱，它不一定是食物中毒，那么就这样的饮食习惯的话，包括冷的热的一起吃的话，就完全可能造成胃肠功能的紊乱，那么也会造成恶心呕吐啊腹泻啊这种不适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呢就是说还是要有规律性，那么尽量不要过食，那么节假日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做些很多好吃的，或者去饭店捡自己最爱吃的去吃，那么一下吃很多，那么同样的会造成消化不良。
10: 所以说在节假日的时候啊，咱们尽可能的还是保持日常的饮食生活规律，不要打乱，一乱了就容易出问题啊。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位朋友网友提出的问题，那这位网友应该是江浙一带的朋友了，他比较关注，他说我们家乡的特产醉虾醉蟹这一类的食物在吃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的，那会不会引起食物中毒，我们来请教一下卢教授。
12: 如果我们的醉蟹啊腌蟹，如果这些蟹的话身体带寄生虫的话，那么我们所用的这些酒精的浓度是不足以把这些病原体杀死的，如果腌的时间短或者是酒精浓度不够的话，这些蟹里面带有这种寄生虫的话是完全可能造成感染的，所以应该尽量避免少吃，或者吃那些确实很干净的这种不带寄生虫这种腌制的这种醉蟹啊醉虾什么。
10: 好的，非常感谢卢联合大夫为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解答了这么多啊有关食物中毒方面的一些问题。其实呢就是一句话，病从口入，很多的问题呢就是我们不小心吃出来的，所以一定要严密的把好入口关。那好，听众朋友，在食源性疾病防治方面您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的话，还是欢迎您继续给我们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中请专家医生为您做出一对一的解答。好，再次感谢卢联合大夫，稍后呢我们将请西苑医院的男科的主任医师郭军大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肾虚的应对之策。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0: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肾虚已经成为男士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了。男人肾虚很容易就被繁忙的工作和生活掩盖过去，有很多人不知道肾虚究竟是不是一种病，还有一些人碍于面子不敢正视肾虚问题，甚至采取无视的态度，这些做法其实并不正确。男人肾虚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困扰？西苑医院男科郭军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带您认识肾虚，了解肾虚，欢迎各位收听。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男科的郭军大夫。今天非常高兴和大家谈一谈这个男人的肾虚。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啊， 我工作20多年啊，就是说好多病人谈论最多的就是肾虚这个词，是一个高病词。那么我们看看，就是男人肾虚是偶然或者是必然。实际上我们觉得一般的情况下，就是说必然可能到一定年龄，这个人的这个自然规律啊，它会导致一个肾亏。但是呢，有可能你的过欲啊、过度纵欲呀、过度劳累呀，它可能我们的肾虚会加强。那么我们的临床上的肾虚的一个排行榜哈，就是说第一个，我是不是肾虚了？所以临床上我们好多病人就问我，郭大夫，我肾虚吗？那么接下来他就会问我，如果说是的话，那很可能就问我是肾阴虚了、肾阳虚啊。然后呢，就是肾虚以后，我们除了吃药外，我怎么补啊？补一补啊，对这个肾虚出现一个很多误区。你比如肾虚是不是一些这个肾功能出现的问题啊？等会儿我们来逐一的跟大家一块儿聊一聊。

0: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中啊，我们经常跟很多病人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跟病人解释一半天，这个是肾脏，我们老百姓说的腰子，而我们中医的肾，它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它实际上包括我们这个一个肾脏，还包括我们的这个泌尿系统，生殖系统，还有内分泌系统，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局部的一个腰子，一个是肾脏。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往往我们很多病人出现一误区，我这个肾不好，哎，我是肾坏了，肾脏肿瘤了，肾脏结石了，肾囊肿啊等等的情况，我不生孩子了，我也是这个肾出现问题了。他把这个中医的肾和这个西医的肾，混为一谈。实际上，我们跟他一解释以后，他就明白了，哦，原来是这个肾，是我们中医的一个肾的一个情况。那所有的肾虚啊，什么是肾虚呢？肾虚是中医的一个症型，就是说一个症。临床上最常见的就表现为一个肾阴虚和一个肾阳虚。肾阳虚的话是表现为腰膝酸软啊，阳嘛，阳是温煦，你比如我们太阳，这个时候是表现一个温煦阳光。那出现我们一个腰酸呐、怕凉啊、四肢啊怕冷啦、你比如有人临床上我们来。郭主任，我的这个夏天，我的手啊都是感觉凉，他一摸我这个手是暖和的。那这个时候的话，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可能就是一个肾阳虚。那同时我们大夫还跟他把把脉，那脉的话可能跳得很慢，速度是很慢，还有是没有劲儿啊。同时呢，我们一看他这个舌苔呢，舌质的话是比较淡。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这些症状哈，一般的我们称为肾阳虚。同时呢，肾阳虚的病人的话，包全身都可能出现。你胃炎，你肝胀，你肝硬化，你肝炎，你肾炎，你前列腺炎，你不生孩子就是不育症，它都可能表现一个肾阳虚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肾阴虚的话是阴，那么阴虚的话就是它主要是表现一些症状呢，手这个五心烦热，潮热盗汗。那么我们一看舌苔，舌质比较淡。然后呢，苔少啊，还有这个光苔啊，这光秃秃的。那么摸脉的话，它是比较细，比较细数的一个情况。那么同样的，它可能在任何疾病里面都可能出现一个肾阴虚。你比如刚才说的肝脏的肝炎啦，还有就是我这个肠炎啦，还有就是这个肾脏的一个情况，还有心脏，心功能不好啊，心功能衰竭呀。还有呼吸道的一些疾病，它都可能表现为一个肾阴虚、肾阳虚，这情况。
1: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肾虚已经成为男士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了。男人肾虚很容易就被繁忙的工作和生活掩盖过去，有很多人不知道肾虚究竟是不是一种病，还有一些人碍于面子不敢正视肾虚问题，甚至采取无视的态度，这些做法其实并不正确。男人肾虚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困扰？郭军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带您认识肾虚，了解肾虚。欢迎各位收听。

那么我们认为的话，就是说这个一个人的肾脏好，我们的中医的肾好，那可能表现我们的精气神。那么精气神表现我们的一个外观。一般我来临床上，我到县医院男科看病，我一般都要看看你的这个精气神，你的这个眼圈黑不黑啊？眼圈黑不黑？然后面色的，这个就是疲乏的一个状态。那你的精气神不好，精气神不好的话，很可能就是导致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个是一个肾虚的一个情况啊，面色黑啊，疲乏无力啊，睡眠不好啊，尤其岁数大了，你比如说是60多岁、70岁，他一天睡3个小时，这个4个小时，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是一个肾虚，肾精不固啊。那这个时候他表现的一个这个神不守舍，那表现一个睡眠不足，失眠呢、说多梦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是这个那可以来中医院找我们的中医大夫来调一调，包括跟我们的

0: 西医的一些大夫，我们在一些聊天的时候，他一天就睡3个小时、4个小时，很少睡5个小时，或者是表现在每天早上4点钟的这个醒了，他非常发愁。我就跟他一看看以后，我觉得你可能是个肾阳虚，那你可以找我来调一调。那通过我们的调理以后，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啊，这个情况。上有人跟我说，你看我跟我们的同学，跟我们的这个发小在一块儿，我是不是比他虚啊？你看我爬香山，爬了我就出汗了，怎么能判断我的这个虚比他程度这严重？那么这个虚的话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不是说我们一个100分，你是80分呢，你是70分，是一个相对的。那么这跟里面肾虚的程度是跟你的遗传呐、体质啊。你的这个诱因的发病程度，你比如过度的劳累，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一些疾病很重的时候，它可能肾虚的程度可能会表现重一些。那么实际上在临床上，我们没有一个像那个池子一样量量，它倒是3米、5米、7米啊，100分、70分、80分，没有这个情况。那么这里面的话，我们就是说因人而异啊。你一边吃饭，那有人吃半斤，有人可能吃这个3两。那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公式的一个尺寸，所以说我临床上经常问我是不是比他虚，实际上什么东西都是个相对的，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虚到什么程度，虚到走不动，或者是虚到一个其他情况啊。
1: 郭军医生提示，中医所讲的肾虚分为肾阴虚和肾阳虚，有着各自不同的症状表现，一定要请医生判断明晰，才能够对症下药。那么，肾虚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肾虚呢？西苑医院男科郭军主任医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持续收听。
0: 肾阴虚、肾阳虚，大家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实际上，临床上我们好多我们男性的朋友啊，好多误区。你这个里面的话，就把很多东西肾虚跟好多病划等号。第一个误区的话，肾虚不健康。那实际上健康的概念的话，就是健康、亚健康、疾病，它是另外一个概念。那么肾虚是中医的一个症型，那不能跟那个肾虚都等于不健康。啊，这个划等号，往往这个健康的概念是包括躯体、心理这个一个生物的医学模式。我们不能把肾虚和这个健康不健康划等号，这是把两个混为一谈啊。临床上我不健康，我就肾虚，肾虚就不健康。肾虚它是可能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表现，不一定表现你的这个肾功能衰竭啦，你有肾炎啦，你肾功能不全啦等等一个情况。它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男人，那么这个社会的栋梁、家庭的骨干，那么最关心的，我肾虚了，我是不是性功能不好？啊，好多临床上来的病人，他这个性功能不好，他说我是肾虚，实际上这里面有2层含义，怎么讲呢？一层含义呢，就是说，毕竟这个性功能不好啊，有时难以启齿。那么我用肾虚做一个代名词，那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实际它是一个性功能不好。第二个的话就是性功能不好，它包括很多，你包括这两个这情况，它包括这个肾虚，还有湿热，还有脾虚等等的情况，就是性功能不好，肾虚是它的交际的一部分。你比如100个，也可能就20、30个有肾虚。可能肾阳虚呀、肾阴虚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不能把肾虚和性功能和勃起功能障碍，把性欲还有不生孩子划等号。那么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我们临床上好多病人说，郭大夫，我的肾功能不好，哎，但我说你的这是不是你的这个肌酐升高了，你的尿素氮升高了？哎，有的病人说，哎，我没抽血，我怎么知道是肌酐和尿素氮升高了？当然有的病人讲，我这个就是肌酐和尿素氮查了都很正常。实际上，这里面的话就是说，肾虚是中医刚才讲了，反复强调是一个症型。那么肾功能不好，那是我们用我们这西医的一个概念，它最体现的一个量化的值，

0: 抽我们的血呀、肌酐呐、尿素等增高。所以说，我们不能把肾虚或肾功能，划等号，肾功能有问题划等号。当然，你有可能肾功能不全，也可能导致一个肾虚，也有可能。但是它是肾虚是一个症型。临床上，我经常跟病人开玩笑啊，在临床上，我们因为这个病人呢，这个作为男人了哈，到医院这个也非常紧张。我经常跟他说的一句话：“郭主任，我肾虚吗？”我说：“中国男人10个男人8个虚，这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就是说，第一呢，我是做一个大夫，我是想缓解我们之间的这个医患的沟通的一个距离，拉拢的一个距离。第二个的话，实际上这个10个男人8个虚，我们刚才讲了，肾虚是必然的，但是你主要注意生活的一个保养，你不要去过度的纵欲呀，过度劳累呀，有病找房啊，我们的肾虚会越来越延后的。如果你不注意，你可能会提前的。所以这个肾虚的话，我觉得是必然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通过生活方式，可以努力，我们是完全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延缓我们的寿命。
1: 郭军大夫指出，肾虚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认识肾虚、了解肾虚、认清肾虚的本质，通过对肾的保护和调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就可以完全摆脱肾虚的困扰。关于肾虚的调养和保护，在以后的节目中呢，郭军大夫将继续为各位朋友做出解析。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们的机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4: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6: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7: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

0: 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八月一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毛宁当日还表示，全面销毁日一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一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一化武毒害。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蒋斌当日还表示，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使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集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3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记者30日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榜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4: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 汉乐府长歌行。

0: 乐府原是中国秦汉时期设立的音乐管理机关的名称，它除了将文人的诗配乐演唱外，还负责采集民间诗歌和乐曲。汉武帝时，乐府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和扩充，从民间搜集了大量内容丰富、题材广泛的诗歌作品。这些由乐府搜集整理的诗歌被称为乐府诗，或者简称乐府。又因为乐府诗主要流行在西汉、东汉及魏晋时期，所以人们又把乐府诗称为汉乐府。歌行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体裁。汉魏以后的乐府诗题名为歌和行的有很多，如大风歌、燕歌行等，虽然名称不同，其实在形式上并没有严格的区别。歌行的音节格律比较自由，形式采用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富于变化。这首长歌行是汉乐府中的一首。长歌行并不是诗题，是以长声歌咏为曲调的自由式歌行体，具有舒缓悠长的特点。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是一首激励人们惜时奋进的诗篇，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光阴似水，只去不回，劝诫人们珍惜时间，努力拼搏，不要等老了再后悔。我们先来看这首诗的前四句：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诗中的这个葵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向日葵，而是当时家家户户庭院里都种植的一种蔬菜，葵菜又称冬葵。但是在明代以后，随着更多蔬菜种类的出现，葵菜的地位不断下降，很多北方地区甚至都不再种植了，所以现代人也很少有知道的了。这四句诗描绘了春天万物的美好景象，展现了一幅生机盎然的图画，春回大地，到处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园中的葵菜郁郁葱葱，枝干上晶莹的露珠正等待朝阳的蒸腾。大自然赐予人间春光和恩泽，大地万物呈现出一派蓬勃生机。这四句字面上是对春天的礼赞，实际上是借物比人，是对人生最宝贵的东西青春的赞歌。接下来，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说的是园中的葵菜和万物在经历了春生夏长之后，在秋天成熟了。再后来，青翠的叶子变得枯黄凋零了，丧失了活力。这里的衰字既是对萧瑟景象的描述，同时也表达了一种惋惜之情。恐字则表现了人们对自然法则的无能为力。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千万条大河向东流向大海，什么时候见到它掉头西返呢？这里以百川归海，一去不回来比喻时间的匆匆易逝，而诗歌也从对自然规律的探寻转入了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是中国妇孺皆知的诗句，历来人们用来教育子女或是晚辈。如果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不努力，等到老了就只能白白的悔恨伤悲了。这两句是全诗的主题，也是这篇乐府咏叹的主旨所在。时光易逝，生命短暂，要珍惜青春年华，趁少壮年华有所作为，不要让时光白白流走，日后悔恨莫及。这首诗从青青的葵菜起兴，联想到四季变化，借百川归海来比喻时间的流逝，表达了要惜时奋斗的思想， 但诗人的思想又不是简单的表述出来，而是从现实世界中写取出富有美感的具体形象，寓教于审美之中。整首诗情感基调积极向上，充满了正能量，上千年传唱到今，读起来始终催人奋进，斗志昂扬。最后我们再来完整的欣赏一遍这首诗。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好，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2: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孩子在小的时候很容易对一些小动物产生兴趣，小猫小狗啊，小鸡小鸭呀等等，一个是孩子们对动物特别好奇，另一个是小动物的确可爱，甚至可以做孩子们的玩伴。因此有很多人认为饲养宠物对孩子的教育有诸多的好处，比如说可以培养同情心，通过照顾宠物，孩子就会比原先更有同情心。第二呢，是可以帮助孩子树立责任感，因为孩子参与完成宠物日常的喂食、清理垃圾等工作，有利于从小树立培养责任感，长大之后他也会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第三是让孩子情感更加丰富，有利于身心的健康，因为现在许多家长忙于工作，缺少对孩子的陪伴，与宠物的相处就可以填补孩子在情感上的空间，有利于孩子身心的发展。第四就是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成就感、价值感，因为在饲养宠物的过程中，孩子为宠物做许多的事情，而宠物也依赖孩子，就能够提升孩子的自我价值感和自信心。而据多项研究结果表明，饲养宠物的人患孤独症和抑郁症的可能性更小。当然，养宠物也要注意科学卫生和安全，以防止疾病的传染。总而言之，动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对教育所带来的影响的确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领域。那前段时间我们的节目诵读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纪实儿童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她的幼年时期。黄文秀的家庭很贫穷，但是他们的家里不缺少爱，不缺少温暖和陪伴，他家里所养的动物也成为了他成长中最好的朋友。那他的朋友是谁呢？那今天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十章，骑着矮马上山坡，播讲时代。
0: 第十章，骑着矮马上山坡。个子矮矮的，可比秀儿要高，眉眼低低的，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鬃毛长长的，像小姑娘好看的长头发。从巴别走出来的最小的矮马，是秀儿读二年级以后天天要去摸一摸、爬一爬的唯一宠物。在大人们看来，它性情温顺，脚力特好，是该干大力气活的时候了。小矮马像大矮马一样最听爸爸的话，爸爸叫它驮玉米，它就会低下头去驮玉米，爸爸让它驮番薯，他挪动脚步不会迟缓半分钟，他舍得使力气，50、80、100斤的东西驮在背上眼都不眨一下。 在爸爸眼里，秀儿还是除了上课就成天想着和小伙伴跑到田间地头疯疯癫癫的年龄。小矮马可不比秀儿，得慢慢学会干大力气活，和大矮马一样为这个家负责脚力的差事。人在世上练，刀在石上磨，矮马也长了四只脚，当然要干力气活了。爸爸总是让小矮马干活，也总是这样舒服秀儿。秀儿可不想爸爸可着劲儿地劳役小矮马，指使他干这个，指使他干那个。小矮马真的太小了，小到只能当秀儿的玩伴，当秀儿的闺蜜。如果秀儿可以有自己的闺蜜了的话。每次秀儿去爸爸的山坡，常常是小矮马走在前面，秀儿跟在旁边，跑前跑后的和小矮马说说话，或者给他挠痒痒。
3: 骑上去，莫怕，哥哥扶你。
0: 这一天，学校放假回来的哥哥想带秀儿骑马上山，小矮马调皮地甩着粗长的尾巴，瞅着秀儿。秀儿上不去，小矮马不挪动步子。终于，扎着长辫子的秀儿可以独自骑矮马了。这一天，天格外的蓝，风儿格外的轻。坐在小矮马背上的秀儿，两腿紧紧地夹着小矮马肥厚的肚皮，任小马嘚嘚嘚地朝山上走，心早已飞到了云朵上。妈妈走出房门来送秀儿，秀儿早已不见踪影，只有笑声传了过来。看着兄妹俩骑着矮马走远了，妈妈笑了。不知不觉间，妈妈的秀儿已经长大了，时间真快呀。妈妈想看着秀儿，想时时刻刻看着自己的娇娇女。可好人就怕病来磨，磨来磨去就错过了好多好多和秀儿在一起的欢欣光景。亲眼看着自己的女儿一天天长大，这是一个妈妈多么惬意的事情，可在病床上下不来的时候，她没办法做到。先天性心脏病是娘胎里的病，治起来太难。生了秀儿后，病情更严重了。一个有病缠身的妈妈能怎么办呢？做了三个孩子的娘，怎会不想去帮衬丈夫出汗出力挣钱养家？不想在家坐吃坐穿，浆洗打扫，相夫教子呢？孩子一个个还这么小，读书要花钱，吃饭穿衣要花钱，任一个爸爸去做，再勤怕苦做，挣来的钱也都花在医院为自己看病了，这哪里是个头啊？妈妈久久地凝望着秀儿骑着矮马出行的小路，妈妈出神的凝望里凝望出好多好多的泪花。只是奔跑在山野上的哥哥和秀儿不知道，在学校的小娟儿也不知道。野山是小矮马的秘密花园，小矮马走进野山，没有了爸爸的吆喝，和贸易秀儿在一起，他也会像秀儿一样疯疯癫癫，一路昏昏叫得欢。野山是秀儿歌声的放牧场，只有在野山，哪怕还有贸易哥哥、小娟姐姐在场，只要没有学校的同学在，秀儿的歌声就会清清脆脆。是的，在美妙的大自然里，每一匹小矮马，每一个小孩子都可以任性尽情，只要有哥哥姐姐一起玩，秀儿的嗓音就会长出轻盈的翅膀，只要有矮马一起跑，秀儿的歌声就会飞出山岗，飞到爸爸妈妈的耳朵里。红艳艳的木棉在南疆开放，壮家的少年在红旗下成长，爱劳动，守纪律，朝气蓬勃，有理想。他又唱起那首《壮家少年在红旗下成长》。只要把歌声放飞在山岗，秀儿心间就像有一万朵花蕾在骄傲地开放，她的歌声伴着山坡边丛丛枝叶招展的翠竹， 沐浴着山野的阳光雨露，在爸爸的荒坡上茁壮生长。矮马在秀儿的歌声中长大，秀儿随着矮马的脚力向前奔跑。

0: 实际上，自古以来，许多动物就是人类的伙伴和帮手。我们也听说过许多动物与人类之间感人的故事，比如在2019年，美国的埃里克松·科尔执导的电影叫《多哥》，讲述的就是一只阿拉斯加犬与它的主人之间的感情，以及他们舍身救人的真实的故事。而这一只阿拉斯加犬多哥在2011年还被《时代周刊》杂志评选为有史以来最勇敢的动物。又再比如，著名的导演斯皮尔伯格在2011年拍摄的一部电影叫《战马》，讲述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英国的农庄少年与一匹马从相识相知，然后分离，到最后又再度相聚的故事，非常的感人。而这一些动物与人类的故事，动物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和勇敢都令人动容，而我们所欣赏的这些动物的品质却也常常是我们人类世界所缺少和向往的。而更令人感到难过的是，这些动物对于人间的种种复杂，它们猝不及防。
1: 小矮马是哥哥和秀儿的坐骑，大矮马是爸爸的好帮手。又是一天夕阳西下，爸爸打了青草回家，他习惯性的远远就瞅着他家那座茅草马棚，用老鹰一样的目光搜寻棚里矮马膘肥体壮的身影。很奇怪，他没有看到那匹看见他就呼呼叫，就会喜不自胜摇头摆尾的大矮马。爸爸大步赶到马棚边，只有小矮马焦急地用两蹄刨着地，满目哀伤地看着地面。他的大矮马已像一截树桩般躺倒在地上一动不动。有谁会想到，就在这个下午，从巴别大石山里走出来的这两匹已经朝夕相处了数年的矮马，正在经历生死离别。终于，口吐白沫的大矮马看到了爸爸，一滴泪水从他圆睁的眼睛里流出来。爸爸俯下身子，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一双青筋暴起的手触摸在大矮马的额头上。大矮马慢慢地安静下来，真的一动不动了。爸爸用颤抖的右手抹过大矮马的眼帘，这匹陪伴爸爸好多年的大矮马永远地闭上了那双美丽的黑褐色的眼睛。妈妈颤抖着双手递给爸爸一个软铁皮盒，盒子上面有花花绿绿的漂亮花纹。兽医来了，用一根小树枝拨了拨马的嘴巴，闻了闻马吐出来的白沫，看了看爸爸手中的漂亮盒子。是中毒死的，就是吃了这里面的农药。不识字的妈妈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那么漂亮的盒子里面会装农药。他更没有想到，家里这匹至少能值2000块钱的大矮马，黄忠杰当儿子一样看中的大矮马，会因为他而丢掉性命。怎么回事？他怎么会被这个东西毒死呢？爸爸看着已经一动不动的大矮马，不敢相信。大矮马，他视为宝贝的大矮马，陪伴了他多少年，驮过多少粮食，走过多少路，没有谁记得清。可怜的爸爸怎么能舍得这匹马就这样痛苦地死去，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他。以后爸爸一早起来再也看不到他的大矮马了，秀儿想都不敢想，爸爸的马会这么早离开他，还是被妈妈误喂毒药而死。可是又能怎么样呢？爸爸看看妈妈眼眶里蓄满的泪水，看看妈妈那双仍然在颤抖的手，闭上了眼睛。爸爸任汹涌的痛楚与愧疚像湖水一般阵阵堵在胸口，漫过喉咙，用硬生生紧闭的双目把它们压下去。他轻吐一口气，算了吧，大不了 再买一匹。
2: 你不是故意的，妈妈别怕。
1: 懂事的秀儿抓着妈妈的手说，皇家女人毒死了一匹大矮马，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皇家死了匹马，哎，到底怎么回事啊？去看看。左邻右舍断了自家的炊烟，赶到皇家的屋场。怎么会这样啊？不得了啊，这是多大的损失啊！邻居们同情这家人，七嘴八舌地打听议论。这样的情形对于秀儿的妈妈来讲是雪上加霜，吓坏了的妈妈面对好心的邻居不得不开口回应。我在路上看到一个盒子就捡回家，一个盒子能卖两毛钱呀，打开一看里面装的像是能吃的东西，以为是营养品就全给马吃了，马吃完就这样了。邻居不断地来探问，妈妈一次次流泪诉说。又是一个令人无比伤心的夜晚，秀儿陪着妈妈，好晚好晚都没有睡着。妈妈想不到自己又好心办了坏事，办了这么大一件坏事。对于这个家，两三千块钱是一个大数目，这不是要了丈夫的命吗？想到这里，妈妈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下来。
2: 妈妈不哭，
1: 好在有秀儿安慰她。
3: 明天就去买一匹啊！
1: 爸爸也来安慰妈妈。第二天傍晚，爸爸真的牵回了一匹马。虽然与死去的大矮马相比，这匹马太瘦小了，但家里总算又有两匹马了。妈妈笑了。
4: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5: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
0: 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幼年的黄文秀与他家的小矮马的故事。当我们感念黄文秀在研究生毕业之后能够有勇气回到贫穷的家乡，后来年纪轻轻就献身于扶贫事业，那么我们会思考他是如何成长的。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帮助我们回望黄文秀的幼年时期，无论是他们亲人之间的关爱，还是他们与动物之间的相扶相依，都能够让人看到好的教育一定少不了情感的因素。深深的情感和责任是日后建立为他人为社会奉献的情怀和使命的一个根本的来源。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赵匡胤半蹲下身子，黑汉心中很矛盾，叫他背于心不忍，但是不叫他背他肯定不会答应。黑弟，别婆婆妈妈的，快趴在哥身上。
8: 我，
1: 黑汉将心一横，趴在了赵匡胤的背上。赵匡胤慢慢地站了起来，每走一步便要咧一下嘴。
8: 奶奶的，走慢是疼，走快也是疼，横竖都是疼，还不如走快点。
1: 走了十几步之后，赵匡胤加快了步伐。赵匡胤一边走一边问：
8: 黑老弟，你是哪里人呢？
9: 大明馆陶。
1: 黑汉回道：
8: 馆陶距此地少说也有1000里，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1: 赵匡胤又问：
9: 唐庄宗活着的时候，家父在大明从军，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叫翟大虎，是黄龙镇南6里张游方人。他有一个闺女，和小弟同岁，许给了小弟。大前年奉家父之命来张游方迎亲，谁知我那未见过面的老婆半年前死在乱兵之手，老岳丈呢又卧病在床，无人照顾，小弟见他可怜便留了下来，靠卖油赚钱为他治病。
1: 赵匡胤轻叹一声说：
8: 先帝此为一般人很难做到啊，实在是令人敬佩。
1: 黑汉嘿嘿一笑说：
9: 你别夸小弟了，这件事啊，若是换成你，你也会这么做的。
1: 赵匡胤笑着问道：
8: 何以见得呢？
1: 黑汉说：
9: 那翟大虎好赖还差一点做了小弟的山人，福秀英呢，可是与你非亲非故，但当他遭人欺负的时候，你拔刀而起。
8: 哎，愚兄和你一样，最见不得不平事，一见呢便想管，就是把性命搭上也不言悔。
1: 赵匡胤忽然想起了什么，微了一声说：
9: 哎，黑弟，你岳丈家既然距此地不远，愚兄啊，把你背到你岳丈家如何？6里地固不算远，但你也中了贼人的暗器，小弟的个头又大，莫说背6里，就是背上3里啊，你也吃不消，还是把小弟放下吧。
1: 黑汉一脸恳求地说：
9: 你也太小看愚兄了，你再重能中过老水牛吗？愚兄18岁那年与郑屠户打赌，郑屠户说只要我赵匡胤能把那头刚宰杀的老水牛抱起来，就把老水牛送给我。我赵匡胤不但把老水牛抱起来了，而且绕着院子转了一圈呢。
8: 那头老水牛有多重啊？
9: 少说也有700-800斤。
1: 当时宋朝的一市斤相当于当今的373.3克。黑汉一脸敬佩地说道：
9: 像大哥如此神力之人，世所罕见，小弟放心了。
1: 一个能够抱着700-800斤重的老水牛转圈圈的人，再去背一个活人走路，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可今日不行。不行的原因有2：一是这个人和恶棍打斗了半夜；2是这个人又身负镖伤，故而走出黄龙镇不到1箭之地，赵匡胤便开始喘。

气了。黑汉见了，非要下来自己走，赵匡胤说什么也不答应，二人争执不下。背后传来了隆隆的车轮声，一起扭头望了过去。这一扭，不约而同的惊叫一声：“哎呀，是他！”她是一个美女，今天的事全是因她而起，故而她对这两个恩人特别关注。当曹万福将赵匡胤抓走之后，她将外婆扶上床，便披星戴月跑到张由芳去搬救兵。她和黑汉张琼虽说只有一面之交，但她知道张琼的为人一身侠骨，爱打抱不平。张琼没有让他失望，听他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抄着铁扁担就走。他虽说未能救出赵匡胤，但赵匡胤却因他挣断了绳索。他二人大闹赌院的时候，福秀英就趴在院墙头上。等赵匡胤打跑了韩通一伙，他原本要进院说一声感谢，继而一想，说一声感谢有什么用？两个恩人皆身负重伤，不能走路，倒不如借一辆车。为借车，他找过肥猪，也找过塌鼻、螳螂和马脸，他们都不肯借。不肯借的原因是怕得罪了曹万福。福秀英万般无奈，改借为偷，终于弄到了一辆马车。有了马车，张琼就不用背了。一行三人乘车来到张由芳，虽说已经鼓打四更，但翟大虎还没有睡，他在等，等他不是女婿的女婿。翟大虎的一生有12年时间是在军旅度过的，他不止备有金创药，还会诊治一般的红伤，毒疖子、毒疙瘩之类的疾病，连毒疖子、毒疙瘩都能治，其一只镖算得了什么？镖是取出来了，可是这里距黄龙镇才6里。曹万福若是纠集一帮人前来挑衅滋事，遭殃的不止赵匡胤、张琼和翟大虎，还有香林。几经合计，一行人在张琼的带领下径直奔往了40里之外的陶家庄。说起陶家庄，方圆几十里没有人不知道的。陶家庄不算很大，但也不算小，共有200多户人家，只因这里住了一位绝世高人，名叫陶三枪，与对手过招，3招之内必赢无疑。他的女儿名叫陶三春，模样不敢恭维，身材高大，臀圆肉肥，扁平大脸，淡眉细目，面色黝黑，口中还生着一排龅牙，真可谓是丑陋无比，村人暗地里叫他母夜叉。就是这个母夜叉，与人比武从未败过。张琼不知道他的厉害，某一日卖油归来，路过陶家庄，口干舌燥，正想找点解渴的东西，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个瓜园，大喜过望，跑过去摘了一个，用拳头砸开便吃了起来。谁知瓜还没有吃完，来了一个汉子破口大骂说：“黑脸贼竟敢到我陶家园子里偷瓜，真是吃了豹子胆。”张琼猛一抬头，只见汉子也不过23、24岁的年纪，个子比自己低上一头，满脸鄙夷地说：“嚷什么嚷？不就是吃你一个瓜吗？在下赵家，付款就是了。”汉子说：“你到你吃的下一个是什么瓜？”“什么瓜？”张琼反问道。“瓜种，在下的瓜种。”“就是瓜种又怎么样？你娃子想讹爷的钱，那就开个价。”汉子说：“那不是钱的问题。”张琼反问道：“那是什么？”汉子说：“爷要你赔爷的瓜种。”张琼睁着一双怪目说：“莫说爷吃的不是瓜种，即便是，爷已经吃下肚了，拿什么去赔？”汉子说：“吃了爷的瓜种还敢撒泼，爷岂能饶你？”汉子一边说一边挥拳向张琼打去。张琼将身一侧，反手一拳打得汉子鼻血如泉。汉子自忖不是对手，撒腿就跑，跑了几步复又站住，手指张琼骂道：“你小子有本事别走，爷治不了你，爷会找人治你。”汉子一口气跑回庄上，搬来了他的妹妹陶三村。只6个回合，张琼便被陶三村打倒在地，绳索捆着押回了陶家庄。

0: 经盘问，张琼的父亲和陶三春的父亲不止在一块儿吃过粮，还拜过把子呢。一行人在陶家庄住了下来，住了七天，福秀英住不下去了，她挂念外婆，女扮男装回了黄龙镇。谁知她的外婆就在她离开黄龙镇的第二天，被曹万福的爪牙活活打死。曹万福不止打死了福秀英的外婆，还说动襄阳府绘图缉拿赵匡胤和张琼。这一缉拿，赵匡胤不敢在陶家庄待了，乔装打扮一番往关西而去。张琼也要去，被众人拦住。赵匡胤也有伤，可他伤在臀部，纯属皮肉之伤。可张琼不一样，他伤在了右肋，有道是伤筋动骨100天。再之，陶三春对张琼似乎有了那么一点意思，赵匡胤有意成全他们，非要张琼留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离开了陶家庄，小行夜宿，十几日便到了木林关。听路人讲，木林关的守将叫郭从义。这郭从义也不知从何处得了消息，非要认定大闹玉勾栏的那个人便是赵匡胤。于是在木兰关上高悬着赵匡胤的头像，且许以重赏抓捕。是进是退，赵匡胤正踌躇不决，侧面山路里走出一群乡民，背上皆驮着一条旧麻布布袋。赵匡胤出于好奇，随口问道：
2: 诸位兄弟，你们那麻袋里装的是何货物？若是豆麦米粮，可否卖给小弟些许？
0: 众人见问，把赵匡胤上下打量一番，见他方面大耳，一表人才，又不是本地口音，便纷纷答道：
2: 壮士，我们这里啊，连年荒灾，颗粒无收，哪里有粮啊？
0: 赵匡胤说：
2: 既不是粮，那是什么东西啊？
0: 众人又说：
2: 不瞒壮士，我们这袋里啊，都是违禁之物。
0: 赵匡胤说：
2: 什么违禁之物？可否见告啊？
0: 众人说：
2: 实不相瞒，都是私盐。
0: 赵匡胤一脸惊讶说：
2: 贩卖私盐可是要杀头的呀。
0: 众人说：
2: 这个我等知道，可贩卖私盐的利实在太大了，故而啊，我等才铤而走险。
0: 赵匡胤说：
2: 有多大？
0: 众人说：
2: 此去关西，一升盐可以换一担米。
0: 这一担是一个容量单位，十斗为一担，汉代时候的一担约是当今的120斤，五代即宋一担约当今之120斤。
2: 赵匡胤说：贩盐的利是不小，可没有了头，盈利再多有什么用啊？
0: 众人说：
2: 壮士有所不知，十个贩盐的抓住一个就不得了，哪能人人都被抓住啊？
0: 赵匡胤说：
2: 你们这是存了一个侥幸的心理，往其他地方贩盐也许抓不住，但是要往关西贩，非被抓住不可。这一点啊，我不说你们也知道，木林关的守将对过往行人盘查最严，凡有携带私盐的一律斩首，你们这不是前去送死吗？
0: 众人说：
2: 壮士多虑了，我们这些贩卖私盐的连官路都不敢走，怎么会往关上闯呢？
0: 赵匡胤说：
2: 木林关是通往关西的咽喉，不走木林关如何去关西呀？
0: 众人往西一指说：
2: 那里啊有条小路，无人盘解，偷渡过去就是关西大路了，我们已经走了不下20次，没有犯过一次事。
0: 赵匡胤暗自喜道：
2: 天助我也。
0: 口中却说：
2: 在下也是要去关西的，既然有这么一条便道，在下也不必去木林关了，在下呀欲与诸位同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0: 众人说：
2: 壮士既要同行，我等自当引路。
0: 赵匡胤随了众人往西北而去，一路上但见人烟寂寂，树木重重。走了约20多里，前面出现了一座村庄，
2: 庄口竖了一块巨石，上书枯井铺三个大字。众人进庄前行一箭之地，路两边忽地窜出了十几个官兵拦住去路，为首那位虽说面白无须，却是虎背熊腰，二目炯炯。他呵呵一笑说，
3: 尔等所负麻袋装的一定是私盐吧？
2: 众人面如涂蜡，无一人应枪。
3: 尔等都不说话，莫非要爷一一验过尔等的麻袋方肯开口吗？
2: 众人闻言扑通的都跪了一地，一边磕头一边说，
4: 吾等该死，吾等该死啊，还望君爷法外开恩。
3: 哼，法外开恩，朝廷三令五申，不许私人主盐，更不许私人买卖，凡私自主盐或买卖私盐一斤以上者，一律处死。尔等麻袋中的盐少说也有七八十斤吧，爷怎敢给尔等开恩？
2: 他这一说，众人无不站立。
3: 黄面汉子冷哼一声说，如今知道怕了，但怕得有些晚喽。走，随爷去木林关听候郭都指挥使发落。
2: 说起郭都指挥使，众人没有不知的，他面如紫茄，短腿长身，常以生肉为食，杀人不眨眼，若是交到他的手里，必死无疑。有几个胆小的盐犯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3: 起来跟爷走。
2: 黄面汉子面如冰霜地说。到了此时，赵匡胤不能不说话了，他跨前两步，双手抱拳，面带微笑说，
4: 哦，君爷，这十几个弟兄呢都是穷苦人，为了生计才铤而走险，若是把他们带到木林关认真追究起来，恐怕是要灭族呢。到那时啊，死的不只是这十几个人，恐怕要上百呢。您呀，就行行好，放他们一马吧。
2: 黄面汉子见赵匡胤出面为众盐犯求情，甚是不悦。他偏着头将赵匡胤上上下下打量一遍，面带讥笑说，
3: 你是干什么的？你不要以为你身上没有背盐袋，爷就不敢抓你。错了，你虽然没有背盐袋，你是他们的保镖，比他们还要罪加一等呢。
2: 赵匡胤强压心头之火，不紧不慢地问道，
4: 你凭什么断定在下是他们的保镖？
3: 凭什么？凭你手中的攀龙棍。
2: 赵匡胤反问道，
4: 在下手中拎着攀龙棍便是他们的保镖，那你左手掂了一根铁鞭，右手掂了一根铁槊，身上还斜挂一个铁爪，又该是他们的什么人呢？
3: 你，
2: 黄面汉子恼羞成怒，
3: 你竟敢给爷顶嘴，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兄弟们，上前好好教训教训这小子。
2: 官兵们嗷了一声，各持兵器向赵匡胤扑去。赵匡胤冷笑一声，只把翻龙棍扫了一扫，扫倒了三个官兵，又一扫一砸，打倒了四个官兵，余下官兵吓得面如土色，纷纷后撤。黄面汉子见状大怒，
3: 好你个红脸汉子，伤吾小兵算什么本事？真有本事和爷斗三百个回合。
2: 赵匡胤笑道，
4: 汝怕是太高看了你自己，汝莫说是和爷斗三百个回合，就是三十个回合爷胜不了汝，爷就不叫赵匡胤。
2: 黄面汉子吃了一惊说，
3: 你真是那个大闹玉勾栏的赵匡胤？
2: 赵匡胤傲声傲气地说，
4: 在下正是那个大闹玉勾栏的赵匡胤。
2: 黄面汉子大喜说，
3: 如此说来，爷这一次要发大财了，如是乖乖地跟爷走呢，还是和爷斗上几个回合，让爷将汝活捉呢？
2: 赵匡胤不怒反笑说，
4: 爷想让你活捉，还望汝千万莫要让爷失望才好。
2: 黄面汉子越听越怒，暴喝一声说，
4: 少啰嗦，
2: 挥鞭朝赵匡胤劈头打去。赵匡胤侧身闪过，黄面汉子挥槊又上，赵匡胤又是一闪，在躲闪的同时以棍作枪戳向黄面汉子的小腹。黄面汉子忙去挡，只听当的一声，震得虎口发麻，暗道了一声不好，这个赵匡胤果然身手不凡，小心才是。只因为他存了一个赵匡胤身手不凡的心理，
0: 改攻为守，勉强斗了30年。

0: 个回合，忽见赵匡胤倒退三步，跳出圈外，横首说：“
1: 这一军爷，在下认输，是杀是剐，在下任凭军爷处置。”
0: 黄面汉子一脸愕然说：“
1: 汝并没有输啊。”
0: 赵匡胤说：“
1: 在下有言在先，30个回合之内，在下一定打败军爷。如今你我斗了30个回合，在下并未赢得军爷一招半式，在下岂不输了？”
0: 黄面汉子哈哈一笑说道：“
1: 我王继勋自出道以来从未打过败仗，更无人敢言30招之内打败我王继勋，唯有你赵匡胤。你虽说30招之内没有将我王继勋打败，但我王继勋度如明镜，我王继勋不是你的对手，你走吧。”
0: 赵匡胤抱拳一击道：“
1: 大恩不言谢，后会有期。”
0: 王继勋也双手抱拳说：“
1: 后会有期。”
0: 赵匡胤朝众言犯高声说道：“
1: 诸位还不快快谢过王军爷大恩？”
0: 众言犯异口同声说：“
2: 多谢王军爷大恩。”
0: 说毕跟着赵匡胤出了枯井铺，径奔关西而去。行不及一翼之地，迎面走了一匹关西大汉，与众言犯私语片刻，众言犯便将携带之言尽数交与关西大汉。关西大汉收了私言，付了款，到了身后会有期，便折回关西去了。众言犯有感赵匡胤的活命之恩，将他邀到酒店，推杯把盏，只喝到胃渴时分，方才依依不舍地离去。众言犯离去之后，按理赵匡胤应该寻一客栈歇上一宿才说，但他急于赶路，继续前行，不觉日已偏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举目一望，见那北山坡下有一座石碑，隐隐约约地镌刻着“鬼神庄”三个字。沿着石碑的方向前行，在许多房屋中间坐落着一座庙宇，这庙宇东倒西歪，破败不堪。赵匡胤暗说，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若是去平民家住宿，多有不便，倒不如去破庙中歇上一宿。想到此，一步庙前轻叩庙门，许久没有回声，便将庙门轻轻一推，走了进去。举目四望，两边的钟鼓二楼均已塌损，墙垣零落崩残。他轻叹了一声，进了二门，甬道两侧的神人身体都是不全的，千里眼少了一角，顺风耳缺了半身，两廊配殿坍塌不堪，殿下丹溪野草没栖。将身上殿，见那郑中将所供的康元帅不止遍体尘埃，且被人敲掉了两只耳朵，就连微不足道的蜘蛛也跑来欺负他，在他头顶之上筑了一个碾盘大的网。赵匡胤暗自叹道：“自进入五代以来，战火连天，莫说平民百姓，连神仙也跟着遭殃。有朝一日，我赵匡胤大权在握，一定要扫平群雄，还百姓一个太平世界。”想到此处，二目炯炯放光，连头也不由自主地仰了起来。但这只是一瞬间的事，一瞬间之后，他的二目开始暗淡下来。赵匡胤呢，赵匡胤，你也真敢吹大权在握，你什么时候才能大权在握呀？战国有个甘罗12岁拜相，西汉有个霍去病19岁率兵攻打匈奴，立下了不世之功，封冠军侯。唐朝有个李世民，更了得的是19岁时鼓动其父李渊起兵反隋，成就了大唐290年的帝业。你赵匡胤今年多大了？22岁。22岁了尚且一事无成，还谈什么雄心壮志？不只是一事无成啊，是成事不足，百事有余，未成一时之勇，差一点引来灭门之灾。到如今有家不能归，有高堂不能养，有娇妻不能拒。唉，他越是想越伤感，不由得潸然泪下。他想了一阵，哭了一阵，不知不觉已经是星斗当空。明天还要赶路，遂将眼泪收住，趋前三步来到供桌前， 双腿跪地，朝康元帅拜了三拜，说道：
1: 康元帅，我赵匡胤投奔关西，只因错过了时间，借尊庙歇上一宿，请您见谅。
0: 说毕又是三拜，站起身来，去街前扯些乱草，将供桌上灰尘抹去，放下行李，将身跳上，枕着包裹合衣而卧。赵匡胤虽说有点困倦，但此时已经进入暮秋，寒风凛冽，直透肌肤，身上又无盖的，如何睡得着？睡不着，他便起来耍棍，只耍得浑身是汗，方才又回到庙内二次睡下。将至三更，又被寒风吹醒，揉了揉眼，正想坐起来，忽听一阵哗哗啦啦、吆五喝六之声从大殿之外传了进来。赵匡胤暗自想到：
1: 这冷庙之中怎能有人赌博？听这声音，却也不远。哎，横竖睡不着，倒不如起身前去，看完一番，了为消遣。
0: 主意既定，忙跳下供桌，出了大殿，顺着响声一路行去。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6: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